0: 哎呦，
1: 对，我也这么觉得。我至今啊，对肖丽珠姐姐的印象，就像这个封号一样哦，就是小小的个儿，圆圆的脸庞，红红的双颊，非常小巧，但是玲珑又可爱。听说啊，这个封号呢，是因为肖丽珠的脸长得圆圆的，又常常透出那种粉红粉红的好气色，让人就联想到了苹果或者是番茄。那当时呢，歌林唱片公司为了要加深歌迷的印象，就问这个肖丽珠了，就问说，诶，阿珠啊，你是喜欢苹果还是喜欢番茄呢？这个肖丽珠哦，她也个性很直嘛，就像她的歌声一样，她就直言不讳的说，哎呀，令狗太贵啦，苹果太贵了，还是番茄哦，她实在啦，比较平实一点。结果呢，歌林唱片就在这个他第一集的第一个专辑的封面上面为肖丽珠取了这个番茄姑娘的绰号。我觉得这个取得太好了，因为他果然达到了那个效果，就是让我们从此记起了肖丽珠这个人。太高水啦，番茄姑娘。从此之后，番茄姑娘就成了肖丽珠在这个江湖上刚欧兄。也就是歌坛上的一个称号，大家只谈到番茄姑娘就知道她是肖丽珠。那这个阿珠呢，我才真没礼貌，但是歌坛中人称阿珠啦，就是大家很亲切都是叫她阿珠啊。所以今天我就来装熟一下啦，你不要小看这个阿珠，个头小小的，我觉得他跟 Needs Radio 感动的歌的那个主持人阿昏赶快哦，就是呢一个个儿不高但是气刚却很大的人啊，可以说声如洪钟啊。不但如此呢，这个阿珠的歌声跟长相哦反差很大。怎么说呢？因为哦肖丽珠外形可以说是甜美可人啊，我刚刚有说嘛，小个儿，但是哦她的嗓音却是属于浑厚又豪迈的那一种。很难想象吧，一个个儿那么小的人竟然可以是如此的这个怎么讲海派啊，他的歌声就可以以海派来形容，是当时的那个年代的女歌手里面很少有的一种气势，而他的那个气又 super 长，超级长啦哦。不相信是不是？不相信的话，我们就先来听一首阿珠的歌，我保证吓死你。

哇塞，各位啊，是不是怕多人？有怕到吗？虽然哦，这个版本听起来好像那个音质比较不是那么好，是因为我特别选了这个版本哦。这一首《风雨生信心》哦，我今天给大家听的不是录音室的版本，而是呢萧丽珠在1980年在国父纪念馆的由凤飞飞所主持的一个中式演艺人员爱心慈善晚会。其实他就是那个我以前有介绍过凤飞飞飞上彩虹，然后一道彩虹那个节目，然后当时呢就是有一个特别节目中式演艺人员爱心慈善晚会里面萧丽珠的现场演唱哦，她是现场唱的风雨生信心，所以这个是她1980年的时候的现场的精彩的表演，所以你会觉得音质没那么好，但是各位有没有听到她那个真的吓多人吓死人的肺活量哦？可怕的是哦，因为你们没有看到哦，你会不会你会发现哦，就是你如果看到那个画面哦，你看到他那个麦克风实在拉的实在超远的，我都不知道我麦克风拉那么远，听众朋友还听得到我的声音吗？拉这么远哦，他的声音还是如此的孔武有力，而且歌词仍然是清晰可辨。我觉得哦，他的胸腔里应该有8个气缸吧，真的吓死人了。而且哦，他那个高音更是不用换气，直接就给他飙上去，是不是？你们刚听到的就是这样子，这就是萧丽珠哦，太厉害了。有人看到了这个影片就跟我讲说，哎呀，这应该是对嘴的吧。各位啊，麻烦你去听一下唱片的版本，唱的可比这个现场含蓄多了，他绝对不是对嘴的，因为录的这个比较优秀一点哈，现场更是豪迈，所以怎么可能是对嘴呢？这首《风雨生信心》呢，是1977年老三台的一个联播的电视剧，就叫做《风雨生信心》，它的同名主题曲哦。当时呢，中华民国我们的国家正面临着许多国际严峻的情势哦，所以我们的经济也陷入很大的苦境，所以这个老三台呢，以爱国联播的戏剧啊，创作爱国歌曲啊，来激起国人当年哦，可以愿意同舟共济哦，来一起帮助国家渡过难关的那种爱国的情怀。当时呢，这个《风雨生信心》这个剧的制作人，为了要找演唱主题曲的歌手啊，可以说是伤透了脑筋，试了好几位歌手都不满意哦，都没有办法唱出那种气势或是那种鼓舞人心的一种鼓励的感觉。所以呢，最后啊，还是把在日本的萧丽珠请回来录制，才大功告成。而《风雨生信心》呢，也因为萧丽珠的完美诠释，让大家留下了非常深刻的印象，也激励了大家，就是当年台湾经济起飞的那个年代哦。虽然这种爱国歌曲啊，在现在听起来似乎好像不合时宜了哦，因为整个时代都变了嘛，但是呢，我们可以听得出来，有谁比阿珠更适合唱呢？听众朋友，你觉得是不是啊？我们小的时候，可是人人一听到这个前奏，噔噔噔噔噔噔，就可以立马跟着唱呢，就可以立马跟着唱这首《风雨生信心》。其实呢，萧丽珠她第一首成名曲啊，并不是《风雨生信心》，这已经是1977年的作品，而萧丽珠出名的成名曲却是在1974年由歌林唱片公司所推出的这个单曲。这个单曲的名字叫做《真情》。我说真情呢，大家可能觉得 好像没听过耶，真情是哪位啊？但是呢，我要是跟大家说起他的第一句歌词，你肯定立马就不陌生了。第一句就是听到你一声再会，是不是好熟啊？我六

眼泪，对，没错，就是他。多年之后啊，被彭佳慧所翻唱，并且改了歌名的，叫做《听到你一声再会》。当年呢，日本的哥伦比亚公司哦，到台湾来观察，就发现了李金麟跟萧丽珠是两个可造之材。那、啊、谁是李金麟呢？我顺带一提哦，就是呢，大家还记得阿妹的那一首李泰祥老师做的《不要告别》吗？就是我最了我的爱人那首，就是李金麟，他才是原唱。那么呢，于是呢，日本人就把这个日本的唱片公司啦，就把这两位李金麟与萧丽珠送到日本去深造。而这个举动呢，为萧丽珠的歌唱事业开启了另外一扇窗哦，她的歌艺呢也就更上一层楼，因为有更多的训练，更好的训练。在半年之后，她回来台湾休假的时候，一下飞机就被公司拉到录音室哦，灌下了她的第一张唱片，也是第一首单曲哦，就叫做《真情听到你一声再会》哦。没想到呢，一推出就卖翻天。

那么气势磅礴的风雨生信心哦，现在呢却是一首啊柔情似水的情歌，是不是会觉得啊阿朱的实力实在太坚强了，真的是能文能武啊，怎么可以这么澎湃却又回头来变得那么细致。因为啊其实哦萧丽珠她很喜欢唱歌，是因为受到她父亲的影响。这个萧丽珠的爸爸他偏爱国乐，喜欢国乐哦，晚上闲来没事呢就会拉拉胡琴来作乐。童年的萧丽珠啊就在这个琴音的熏陶之下也就这么爱上了国乐了。小学五年级的时候呢就参加学校的国乐团，学的是扬琴。大家看过扬琴吧，扬琴是用打的哦，不是用拨弦的哦。那么呢还曾经代表嘉义市参加了全省的国乐比赛而得到冠军。从此之后呢他就当然更加埋头苦练，得到了肯定哦。所以我们可以知道阿朱是嘉义人。除了国乐之外呢，其实呢萧丽珠也很爱唱歌哦，黄梅调更是他的拿手好戏。大家记得黄梅调吗？就是宁波啊，当时有就是好红好红，我小时候看了好多。而且呢他很喜欢黄梅调，更是百唱不厌。这下解密了吧，黄梅调这种小调性的歌曲啊萧丽珠非常喜欢，而且可以掌握的得心应手哦。所以就不难理解他能够唱的这么慷慨激昂之外还能够如此的柔情似水。那么在嘉义念完国中之后呢，阿朱他们全家就这个迁到了台北县，也就是现在的新北市。而这个时候呢阿朱呢考进当时的文化学院音乐专修科的国乐组，而且主修声乐副修扬琴。原来啊阿朱跟辛晓琪一样是音乐科班出身的呢，只是一个是国乐一个是西乐，难怪哦这两个人都实力坚强。有一年暑假呢歌林唱片举办了歌唱比赛，大家知道歌林唱片出的很多有名的歌手，除了阿朱还有凤飞飞嘛。那么呢所以歌林唱像凤飞飞也是去参加歌唱比赛。那么姐姐呢阿朱的姐姐看她就爱唱歌嘛，于是就主动的替她报名。第一次拿麦克风呢连手啊都在那边发抖啊，都在那边打着哆嗦。每次上台啊萧丽珠就告诉自己不要慌不要怕，就把台下的观众当作西瓜就好了。是不是很好笑，自己是番茄然后把别人当作西瓜。结果呢他就用这样子就是平复自己心情哦，果不其然哦，他就通过了初试又进入了复试，最后进入决赛。在比赛当天呢萧丽珠留着半长不短的长发，穿着很别扭她觉得很别扭的长礼服哦，连她自己都觉得不伦不类啊。再加上呢她有400度的近视眼，居然忘情的从舞台中央唱到舞台旁边的乐队附近哦，让台下为她家人加油的那家人都替她捏一把冷汗哦，比她还紧张，皇帝不急急死太监啊。结果呢台风呢虽然不出色，但是歌喉啊却是没话讲，顶呱呱，清脆又响亮，他的歌声真的没话说。结果呢就以一首闽南语歌曲叫做送君珠泪滴啊，以及他最喜欢的黄梅调交道这首歌，哇交道这首歌很难唱啊，他以这两首歌夺得冠军。除了拿到奖金30,000块和彩色电视机之外，哇当年这可是一大笔钱耶，而且还有彩色电视机简直太珍贵了。而且除了拿到这些奖品哦，奖金奖品，更重要的是他和歌林唱片公司签下了2年的合约，顿时之间哦，就变成了家喻户晓的人物了。这对18岁的萧丽珠而言哦，可以说喜从天降。从此呢，每天就忙着制装、练习新歌、灌录唱片和这个上当年就是由洪小乔主持的一个叫做金曲奖的节目。大家记得金曲小姐洪小乔吗？她就是我这样形容，你可能会想起来。就是他总是戴着一个很宽边的很大的草帽，然后半遮着脸哦，手抱着一个吉他自弹自唱着，
风吹着我像流云一般，这就是洪小乔。不久呢，就是他那节目很红啦，能上他节目的话就是不得了，

好了一时之选哦。不久之后呢，这个消息就传到学校的科主任的耳朵里了。这个科主任就到家里面来家访，他就跟萧丽珠说，你在电视上大唱流行歌曲哦，这个行为让我表示痛心和遗憾呢。科主任认为流行歌曲是迂腐的、颓废的，对于有声乐基础的萧丽珠来说简直就是糟蹋嗓子啊，所以他不允许学生再继续叛逆下去。他就跟萧丽珠说，歌唱跟学业你只能选其中之一，你必须做出个抉择啦。哇，萧丽珠呢，他虽然了解这是人生的一个很大的抉择，我觉得要是我也很难选啊。而且我觉得说流行歌曲迂腐也实在是有一点那个太骄傲了一点，以现代人来看啊哦。但是萧丽珠也明白啦，老师也是为了我好嘛，他也了解这个科主任的心意，因为你都栽培了那么多年了，好像不继续这个学业也很可惜哦。不过呢，因为他已经跟歌林签约了，如果中途毁约的话呢，就必须要赔偿50万元啊。听众朋友，50万在当年可是不得了的一笔数目哦。这个鱼与熊掌不可兼得的状况之下呢，萧丽珠呢只好在自己也其实也不是太情愿，因为她可能当初也觉得很可惜嘛，因为你的这个工作跟学业只能择一哦，这绝对不是她希望，她可能希望同时并行，这个在她又没办法赔违约金的状况之下呢，她就只好办理休学手续，挥别同学跟老师哦。所以阿珠就是在这个状况之下，等于她就结束了她的求学生涯了。在1974年到1982年呢，这将近10年的时间是萧丽珠事业的高峰，她的歌厅的跟唱片的邀约不断哦，是她人等于是歌唱生涯的一个巅峰期，就跟凤飞飞一样哦，她歌而优则主持去了，她也主持了中视的一个综艺节目叫做《万紫千红》，整整做了100集，哇，很多也不少。萧丽珠呢唱红了许多的歌曲，其中很多很多都是电影的主题曲哦。如同大家所知道的，70年代琼瑶的电影风靡全台啊，我们在介绍凤飞飞飞姐凤姐的时候也谈过哦。在二情二零哦，更是当年的票房表保证。除了凤姐之外呢，萧丽珠更是唱红了无数的琼瑶电影。当时哦，阿珠的歌多为刘家昌老师的作品，当年能唱到刘家昌老师的歌必定是当时的一时之选呢、啊、实力派的唱将才能够拿到刘老师的歌，所以呢大家一定听过许多不同的人演唱过琼瑶1975年所推出的这部电影，我想应该无人不知无人不晓吧，叫做一帘幽梦，好多人唱过这首歌曲一帘幽梦，但是你知道真正的原唱是谁吗？没错，正是萧丽珠。我们就一起来欣赏这个祖师爷所演唱的《一帘幽梦》。

听众朋友，您现在所收听的是邦邦广播网 BB Radio 岁月如歌，我是娱乐。从这一首一帘幽梦的歌声中，我们可以更清楚的听出阿朱演唱小调的功力。他的歌声，真的是能屈能伸，云文云武啊。哇，前面可以那么豪迈的风雨声信心，来到这边可以一帘幽梦，温柔的要命。除了一帘幽梦之外呢，萧丽珠也唱红了1975年呢由刘晴雨小姐跟徐康泰先生所领衔主演的电影叫做《枫红层层》的这个主题曲。说实在的，这两个人，这两位就是刘晴雨小姐跟徐康泰先生，本人是完全没印象，不记得是谁了，因为毕竟那个时候我大概可能只有一岁吧。但是呢，这首歌，我却听过，而且我还记得啊，它却存留在我幼年的记忆资料库里面，我可以找得到。在民国67年，也就是1978年的时候，歌坛发生了一件很大的事情，在现在当然也是很大的事，可是那个时候这种事比较少，所以是算是一件很大的严重的事，那就是骆明道老师跟日本的一个作曲人，争曲的风波。争什么？就是争这首歌是谁做的。踩在夕阳里，这是骆明道老师的作品，但是后来呢，日本某位作家也有类似的作品，所以他就认为这个骆明道老师抄袭他，于是他就隔海这个告骆明道老师抄袭。这件事情，吵了，这样沸沸扬吵了应该有一个多月。但是呢，踩在夕阳里这首歌曲仍然是大卖，毫无影响。踩在夕阳里呢，它一样，也是一部电影的主题曲。它呢是由这个白景瑞导演指导，在1978年的时候，秦祥林跟林凤娇，就是二秦二林，其中二林有没有，他们两个人主演的，就跟这一个萧丽珠的这一首踩在夕阳里是同名的，所以它是踩在夕阳里电影的同名主题曲。虽然有骆明道老师的事件，但是完全没有影响，萧丽珠踩在夕阳里的这首歌曲的销售量啦，所以就可见当时，阿朱真的是如日中天，他的声望名望都很高，观众朋友都很喜欢他。那踩在夕阳里呢，这部电影因为是二秦二林演的嘛， maybe 我看过，所以就讲一下剧情好了。这个电影讲述了住在楼上楼下的林凤娇跟秦祥林之间的这个爱情故事。林呢，就林凤娇，是一个自信而且很任性的红歌星，人红就会有点任性嘛。而秦祥林呢，就是一个脾气好但是很有个性的工程师，你知道方块头脑，所以两个人就不打不相识，从此坠入爱河。相信，许多朋友可能一听就立刻可以唤起你当年追你太太的时候，在电影院里面边吃爆米花边看俊男美女来追逐爱情的这种情景。

听了《踩在夕阳里》哦，就会让我联想到同样是收录在这张专辑里面的另外一首歌曲，叫做《杜鹃时节》哦。这首歌呢，在当年也是非常非常的畅销。《杜鹃时节》这首歌曲听起来虽然很轻快，但是却是陪伴着许多离乡背景的游子哦，缅想自己故乡美好和许多儿时记忆涌上心头的一首歌曲哦。我们马上就来听一听这首哦，在你我的心里面各自有画面的，而且我们的画面不同哦，但是却都是缅想着故乡的《杜鹃时节》。

啊，大大的改变了。迎着风的女孩这首歌曲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这个突破呢，让萧丽珠啊更红了，她更上一层楼，已经家喻户晓了。但是她这首迎着风的女孩哦，让大家更觉得哇，那个番茄姑娘的可爱好像从歌声里都听得出来了。迎着风的女孩这首歌曲呢，原曲是一个以色列超级红的一个流行歌曲哦，它的歌名就叫做阿巴尼比吧，大概是这样念吧，因为我不会念希伯来文，反正就是阿巴尼比，就是看英文是这么念哦。希伯来文的意思就是爱你的意思哦。那么于这首歌曲有多么的让人记忆深刻呢？就是后来庾澄庆哈林他就曾经翻唱过这首歌曲，把这首歌改名为爱你的只有一个我。诶，这样子大家好像就比较有印象了，对不对？就什么爱我的只有一个人，爱你的只有一个我，类似这样子哦。那这个原曲呢本来就很动听了，只是很饶舌啦，因为里面有一句歌词就是超怪的，像在念咒语一样，叫做阿巴利比欧玻璃杯。阿巴利比欧玻璃杯哦，太难念了。所以呢，当年综艺教母也就是张小燕，小燕姐呢就在综艺一百哒哒哩哒哒这个综艺百这个节目的排行榜里面介绍这首上榜的歌曲的时候说，我爸爸在卖玻璃杯，是不是这样比较好记？阿巴拉比哦玻璃杯是不是很难记？就是我爸爸在卖玻璃杯，然后里面因为有一些奇怪的咒语，就是又卖扫把，使这首歌可以说是红上加红哦，在排行榜里面呢一直都占着很高的名次。我们马上就来听听这一首绝对不会忘记超有梗超有趣的玻璃杯啊，不是，我是说迎着风的女孩啦，也差太多了吧。

杜鹃时节。到了民国68年，也就是1979年呢，阿朱呢有了一个重大的突破。这是一个什么样的突破呢？就是他的曲风。

阿爸有在卖玻璃杯，然后也有在卖扫把，大家有听到吗？刚才那个什么有卖扫把，我就因为背不起来，我觉得小燕姐太厉害了，她的这种诠释哦，会让我们这辈子都忘不掉这首歌，是不是跟萧丽珠以前的曲风很不同哦？已经有一点那种舞曲的曲风了。我就看到了那个有个影片哦，应该是这首歌吧，就以色列人就是那个年代就烫着蓬蓬头，有没有？有点像张飞飞哥的那种头，然后就在那边舞动的身体跳着那个有一点结合以色列民俗舞蹈的现代流行舞蹈，就那个时候的现代啊，当然对我们现在来说还挺阿勾勾的哦。那我觉得很有趣，竟然这个阿珠啊，阿珠姐也是能唱这样子的歌，好，很好玩，很有意思哦。而且还真听完都不会忘记，大家如果有听过哈林来诠释的话，重新编曲，诶，好像到现在也没有再退流行耶，听起来也是就是让我们觉得哦，很有梗，很有趣，朗朗上口，而且也很想跟他来一起舞动一下，对不对？萧丽珠呢还有一件值得一提的有趣的经历哦，就是在中国电视公司，也就是老三台的中视啦，他开播十年的时候，由这个刘家昌为中视量身定做了一首叫做《美好的今天》的这首开播曲，等于是说中视以前有开播跟收播的时间嘛，那开播的时候呢，你就会听到这首歌叫做《美好的今天》哦，然后今天的那个电视节目才会开始播放这样子。那这首《美好的今天》也正是找阿珠来演唱，相信哦大家应该还相当的有印象吧。里面有几句歌词我大概讲一下你可能会想起来哦，就是什么发扬中华文化光辉，致力三民主义的实现，是我们大家的理想和心愿。当然现在听起来会觉得有点有趣啦，但是就是但是那个就是那个年代嘛，那个年代大家所共同的记忆啦，就是现在你所听到的这一首立下心之愿就在今天，就是美好的今天这首歌，我们来听一点点好了。

大家还有印象吗？完全没有要帮中视打广告的意思哦。但是呢，就是这就是我们共同的记忆啦，了解吗？就是哇，以前还有开播收播，现在都是24小时了哦。你就会觉得说哇，现在的生活，现在的日子哦，几乎没有办法去想象以前的人过得跟我们的日子有那么的不同哦。可是回想起来，那就是整个台湾经济奇迹的年代哦。就哇，我是觉得听到这首歌，就是会有很多画面浮现脑海啦。啊，又开始在一边老年情怀了齁。继续来谈萧丽珠啦。在1982年的时候，萧丽珠的《勿忘我》这张唱片哦，就是我刚刚有说她的活跃年代就是很大红大紫年代，就在1974到1982将近10年的时间。那1982萧丽珠的《勿忘》

这张唱片仍然是卖得很好，当时也上了就是综艺百达拉里拉拉小燕姐的这个节目的音乐榜里面。但是呢很可惜的就是勿忘我这张专辑也可以说是萧丽珠最后一张这么红的唱片，那么畅销的唱片了。虽然后面呢他还有就是他离开了歌林加入了其他唱片公司也是有蛮不错的作品，但是呢他就是不知道为什么就不像之前了，好像大家这个他的销售量就不如预期，不像以前那么好了。而1984年哦，对萧丽珠来说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日子，那就是他拿到了金钟奖的最佳女演唱人奖，跟当时费玉清小哥是同列并列歌王歌后。他们还有一张照片，可能大家上网就看到很珍贵，他们两个拿着金钟奖的照片。因此也可以这么说，就是在这个阿珠拿到金钟奖最佳女演唱人奖之后，她等于是她的时代好像就开始走下坡，就是她就开始不像以前哦这么张张唱片都畅销哦都卖座这样子。那么一直到了1990年的10月，番茄姑娘呢就跟她相交12年的现的未婚夫孙元德在新加坡结婚了，并且呢就定居在新加坡。结婚之后，萧丽珠呢她就可以说是退出歌坛了，谢绝一切的邀请哦。而现在的萧丽珠有两个女儿，跟某一些那个歌手的妈的那个孩子一样哦，萧丽珠的孩子也并不知道妈妈以前原来是大明星诶，是大歌星诶。而这些美好的回忆啊已经永远珍藏在阿珠萧丽珠的心里了。其实我觉得有时候这样选择不见得是不好的，的确留下来的都是非常美好的回忆哦。其实娱乐呢一直都非常喜欢歌声很 powerful 的女歌手，譬如说类似像 Celine Dion 这样子。那么有人说萧丽珠番茄姑娘呢她的演唱功力，特别是现场的唱功，就是你知道很多人她不见得是有能力唱现场，可是萧丽珠她云文云武哦，能这个高亢能温柔哦，所以她的这个唱功很厉害，她的现场演唱的实力哦，有人说她媲美，我自己也非常喜欢一个西洋天后，很可惜他已经陨落，就是 Whitney Houston 惠妮休斯顿。大家觉得怎么样呢？他可以马上就是八个气缸马上飙高音哦，然后又可以也可以温柔也可以低沉呢、哦。所以阿珠对我来说是一位性格跟歌声反差极大的歌手，他的歌声极具魅力，很有感染力，有强烈的爆发力，也有强烈的渲染力。至呢阿珠的性格却是相当的朴实认份，而且很知足的。从他选择番茄姑娘而不是苹果姑娘哦，和他结婚之后便决定全然走入家庭这样子的选择，我们或许可以略窥一二。这位番茄姑娘萧丽珠虽然退出了歌坛，但是她那个辉煌的年代所带给我们许许多多的美好的回忆，跟她一起编织的这一段、台湾经济起飞台湾前烟角木的这一段日子、家庭经工及工厂这样子的回忆、是我们共同编织而且共同拥有的，而且呢也谢谢萧丽珠为我们留下许许多多这么动人动听的歌曲。今天节目的最后呢，我要用萧丽珠的这一首最后走红的这张专辑的歌曲《勿忘我》来跟大家说再见。大家可别忘了萧丽珠哦，阿珠所陪我们度过的美好的岁月。谢谢您今天的收听，岁月如歌，下礼拜再见咯，拜拜。

各位听众，您现在所收听的是 Needs Radio。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叶明礼制作主持的《派特的幸福札记》。

0: 生命的面貌何其丰富，任何的一个角落里都有我们应该表达尊重的理由，因为在最起初，这个天地是用爱来创造的。请听派特的幸福札记。
1: 好，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又来到了我们派特的幸福札记，我是动物辅助治疗师叶明礼，今天又带了我们一个月一次的哈家教养系列，阿拉妈在现场。对，今天的来宾还有谁呢？
2: 哦，我今天带了我们家的两个女儿来，一个是九岁的妹妹哈妹，然后一个是五岁的哈恩。
1: 哦，对，转眼之间哈恩已经五岁啦，
2: 好快哦，好快哦！我们家那个小女儿妹妹啊，现在是我们家长公主。
1: 哦，是哦，
2: 是
1: 而且九岁了，
2: 也九岁了，
1: 步入这个，
2: 对，我要珍惜，我要珍惜，是
1: 是是，所以啊，你看哦。这个我们毛孩子其实寿命，他们的生命的那个轮子

0: 转得比我们快，
1: 是
0: 对，快很多，一眨眼哦就已经是中年狗了哈。
1: 是，
0: 那在这么有限的这个时间相处时间段落当中，我们当然会很希望他不是只是活着然后吃喝拉撒我们照顾他而已，嗯，我们也很想他能够融入我们的其他层面的生活，对，那到底有没有能力可以呢？比如说爸爸妈妈想要出去玩或者要去访客，那个像这个哈恩啊哈妹你们哈家都这么的吸睛，如果有人想要邀请你们的话也很希望你们这两个女儿可以来啊，对不对，是啊，那也许我们家也有狗狗啊，我们可以一起做就是这个宠物的亲子之间的这个聚会，好像我周围的很多朋友都常常会有这样子的机会。
1: 是，其实狗狗是跟小朋友一样的，他们喜欢热闹，喜欢交朋友。
0: 是，
1: 好，但是呢，在我的观念里面是，我们必须让他去学习跟别的狗相处，不见得一定要交朋友。
0: 嗯，
1: 然后我也不加强他跟狗狗的朋友玩的乐趣，因为毕竟他生活中主要的是跟人，
0: 跟主人，
1: 跟人，因为出去的时候，比如说现在很容易搭电梯，或者是在一个很拥挤的地方，比如说过马路，过马路的话很多人，当然当也有人牵狗过马路，可是毕竟跟人过马路的机会比较多。
0: 对啊，我常常就看到这个绿灯一亮要过斑马线的时候，就这边一只狗，这边一只狗，然后就从头一直叫叫叫叫到尾。
1: 是是是，是老师，因为你家里住在大公园旁边，比较碰得到，然后我家里比较不容易碰得到，但是所以在我的心目中是认为，它必须跟人很拥挤的情形下，交叉而过，他就觉得很正常，因为这是我的生活，这是都市的生活，
0: 是
1: 好啊，因为我住在比较拥挤的都市里面，所以他必须跟人挤来挤去的时候，他不觉得有压迫感，
0: 因为这种机会很多了，
1: 是，尤其搭电梯，真的有时候电梯好不容易挤进去，你要硬让你狗挤进去啊，他也不要那么慌张，就觉得都是脚哈 OK 的，
0: 对，
1: 好，那我这样讲说，现在因为养狗狗越来越多，很多公司哦，他们每一年可能都会举办员工旅游，他们也会欢迎狗狗也报名参加。
0: 哦，对，现在台湾越来越宠物友善了，
1: 甚至说，一个月开放一天可以带狗狗一起上班。
0: 哇，这是哪一个公司啊？这么好？
1: 现在不多，但是我觉得这个趋势，因为少子化，
0: 是的，没错。
1: 是，还有说，甚至说你参加聚餐，搞不好阿公阿妈说你也来，阿公阿妈生日的时候你也把他带来啊，可能亲戚也会带狗狗去。你自己本身因为狗狗也是喜欢，但是如果你没有好好的把他的能力培育出来的话，他会吓到。
0: 对，
1: 你看小孩子突然带去一个结婚典礼的哈，比如说，因为小孩子 OK 嘛，一般婚礼是不会欢迎狗狗去的。可是你类似哦，你是一个两三岁、三岁小孩，妈妈带你去婚礼中，很多人来摸你一把，跟你讲话，叫你跳个舞、唱个歌，你会吓死。可实际上，狗狗去很多的亲友聚会，很多人就会过去摸它、捏它啦，来握手、握手，
0: 对，
1: 坐下、坐下。
0: 对对对，
1: 是
0: 对，这是常见的，特别是、比如说这像哈家都是治疗犬，大家都是印象里头，你们家狗一定有能力啊，是不是？
1: 老师
0: 就常常会有这种误会，对不对？
1: 老师跟治疗犬没关系，因为狗狗很可爱，他们就很想去跟他玩。
0: 对，这人的天性、啊，
1: 对对，人的既定印象就是摸摸你就是代表我爱你，戳戳你代表我更爱你，叫你握手是想跟你互动，
0: 是是是，
1: 你很难喝止说，拜托拜托，你让他休息好不好？你不要一直烦他。所以为什么很多的有电狗的宠物餐厅，然后很多电狗，他就必须人力要更强，因为有些是真的是。去慕名而来，因为他很喜欢这只狗狗，或者他家里没有狗狗，他很渴望跟狗互动。
0: 对，
1: 原则上电狗的能力就很好。那我现在说的是那个是能力好的，可是我们的家犬，不需要培养到那么厉害，因为生活中不是每天都要面对很多陌生人来。
0: 对对，我们本来就不是在培养交际花的。
1: 但是他必须有这个能力，是很可能有一天，你要带他去动物医院。很可能你今天要去餐厅，或是你要去 Seven， Seven 不见得每家都要。你去便利商店，很可能一群的旅客就包进来了。
0: 对，
1: 然后他们就七嘴八舌，这狗狗好可爱，什么什么的。你很难说，请你离开好不好？请你离他远一点好不好？不大可能。
0: 是是
1: 是，所以我觉得，我们必须参加狗聚，

0: 刚刚我们去过宠物展了，因为宠物展是你带的狗狗，你什么时候进去，你什么时候要走，你要带去哪个角落或去哪个地方休息，你可以决定。可是参加狗剧就要跟着人家节拍走。
1: 哦，对哦，对，
0: 好，
1: 你不能说，哎，我们家狗狗。那个你已经觉得他的那个压力很大了，说哦对不起对不起，我们家小朋友已经受不了了，我们先走。
0: 实际上说
1: 他邀请的是你啊，不是
0: 说实际上我发现大部分当然有少数狗狗是可能还没有准备好，他比较没有自信，有委屈，或是在狗剧中不小心被一只狗狗欺负霸凌，在他心目中他可能就很讨厌，可大部分狗狗都很喜欢。狗剧有好多好吃的狗狗食物，好多爱狗的主人，很多家长
1: 是好，
0: 他看你狗狗都会夸他，他的狗狗也会跟你摇尾巴，然后大部分狗剧的话，如果是在餐厅那就没有，可是很多都是户外的，他们都会特别找一个有草地的，让狗狗尽情的奔跑，
1: 是，
0: 所以狗狗去玩狗剧都喜欢的，大部分都喜欢的。然后呢，对我来讲，我是要小心，有如果有些狗狗它玩得太粗鲁，比如说有些狗狗很喜欢骑人，很喜欢骑狗，
1: 而
0: 它不知道自己这种互动方式是比较不礼貌的，那主人也觉得 OK 啊，狗狗玩就是玩没关系，可是对我而言，我会很不喜欢，是，然后所以碰到这种情形，然后我会把我狗狗带开，我会先不会放我的狗狗玩，我先观察，但是我觉得你参加狗剧之前。你是要先想，今天我觉得你去的聚会只要有狗就叫狗聚，有的是纯粹就是每个人都带狗去的狗聚，好，有的甚至是像我们大贵宾，就纯没有说大贵宾的狗聚，然后有时候你去的地方是，很多不同的，他可能家里很多狗狗或不同的狗种，我觉得我们的狗狗是有能力的，我们必须先把它培养，一样的道理，类似宠物展。只是说这个地方是不是我可以主导的？我说宠物展，我们必须提早到啊，然后让狗狗找个地方先，听听楼上的声音啊，我们在地下停车场的一个休息室听听楼上的声音啊，然后它心情稳定的时候，我们再搭电梯上去啊，然后去外面尿尿，然后只要是走道换大走道，就是要停一下，那感觉一样，去狗剧也是一样，如果是你狗狗第一次去的话。我都会很建议你一样道理，在车上先停下车的时候，你先滑一下手机，不要急着大家先下去。
1: 你是说在车子里面滑手机？
0: 对，
1: 就是人狗都不先下去。
0: 对，
1: 好， okay,
0: 因为你滑手机的时候，他以为你有重要事，他比较会放松。
1: 哦，
0: 你滑手机的时候，你一直盯着前面，一直看着他，他觉得你要干嘛？好，人会很难免都一直看着他。最重要是他会一直看着你，所以你可以的话就是放空看天、看窗外什么的，不要看他。但是如果你觉得哦，我做不到，我就是好喜欢看他，请你滑手机。好，你是拿手机用录影的。背对着他，你脸不要背对，你可以看他在干嘛，好，或是用你的后视镜什么都可以，然后你先放松，你自己先把自己呼吸平稳，然后你下车让他去尿尿大大，然后不要急着走，不要急着往，我们现在说户外哦，不要急着往户外走，户外餐厅，因为很多人一下去就尿尿就冲草地先让他跑，先不要让狗狗认为我一到地方我就可以放肆的玩，否则他以后只要到类似这种情形，他就在车上里面暴动。他会一直
1: 急。一般狗都是这样子。
0: 我之前的狗会这样，我发现很难改。所以我后来我发现有这种问题，我后来养新的狗狗就绝对不要了。因为新的狗狗很难改，我就要被迫放弃那个公园。可是我到别的公园去哦，他还是有情形，可是比较不会那么严重。我们之前有说
1: 是重新设定，你找另外一个地方重新设定。
0: 以前我是故意就是到了公园就停一下就走了，就开走了。可是我还是要再回来。他那个记性很好。那次你在那边捡到100万，你又碰到那个地方，那种情形，你就很想说地上还没有100万可以捡。
1: 是
0: 那个给他的太好的印象了，很难改。
1: 对，而且狗狗很真的是，你说记忆力很好，我也觉得很神奇。就是到某个地方去，很奇怪，就快到了，他就开始醒过来了。
0: 是，
1: 对，他就好像知道，我又没有告诉他要去哪里，
0: 快乐的呼唤。
1: 对对对。
0: 但是比如说你去迪士尼是不是很开心，那你下次妈妈说要带你迪士尼的话，搞不好在台湾就很兴奋，然后到那边坐车子到那边搞不好晚上都睡不着。
1: 是
0: 这个是一个

0: 太开心的事情，是，所以那个狗狗对不好的事跟对快乐事它会记忆很深刻。虽然我们说狗狗的记忆力只有两秒钟或五秒，可是你相信我，
1: 它有长期记忆了，对，
0: 是太开心了。尤其你是不断的去狗聚，那个那很开心，很自由，
1: 是，
0: 因为你家狗狗也很乖啊，跟每只狗都玩得很好啊，然后跑得很尽兴，他当然很喜欢，可是对我们而言，我们希望他玩的时候不要太兴奋，你知道老的时候兴奋过度都不好，我希望你心脏用久一点，很多的老狗，尤其小狗，他心脏到后面心脏都不好，然后心脏不好吃药就要吃一辈子，不是说我们吃药不好，是我们会觉得你是个生命在倒数，哪一天心脏病发作，我们会乱担心，所以我们在年轻的时候就保持，脉那个不要跳的心跳跳的厉害，不要很喘气，保持他的情绪属于开心，可是不是兴奋，愉悦比开心好，开心比兴奋好，兴奋比激动好，
1: 是，
0: 但是激动兴奋这个我都不要，开心开心一点点就好，愉悦
1: 是，
0: 我希望你。健康一点
1: 是，但是讲到这里，我想听众朋友一定满头雾水，就是他要兴奋起来，我怎么让他收下来呀、
0: 所以你就是大家去，比如说我刚刚说车上等一下，下车等一下，然后慢慢的进去场地，然后进去场地的时候，你不要急着跟人家寒暄，好，你在门口下面再等个三十秒，再开门进去，跟大家笑一下，牵成牵好，等个五秒钟，进去里面都是很嗨的，好，如果说你家狗狗是属于比较。容易激动的，不是，容易护地盘的，然后喜欢驱离的，最好晚一点进去。
1: Okay.
0: 否则你先进去的时候，只要每只狗狗进来都想把人家赶出去。
1: 对，他以为他是老大，因为他第一个来。
0: 他认为这地家是他的。
1: 对，
0: 因为你已经在这边定下来了，只要主人家长在哪个地方定位的时候，他就已经树立了警戒。好，在一个空间里面，一个室内，这个室内包厢就是我的，有狗狗进来就是侵入
1: 者，
0: 对，
1: 所以、可是这样子有一个有一个问题，就是那你怎么知道别人家主人也有这样子的概念？那是不是你所谓的狗聚就是事实上是认识的人？
0: 里面可能是我认识的，比如说今天狗聚十个人，我可能十个都认识，也有可能我只认识那个主人。
1: 对啊，
0: 都有可能。可是对狗狗而言，我要的是认识陌生人，他也是可以保持冷静。
1: 是，
0: 然后认识的狗狗的话，你激动，有时候嗨就人来疯啊，我跟那个你更不要理他，你跟主人说，对不起，我们有点疯哈，请你不要理他，我要让他觉得他冷静，才可以跟朋友打招呼，否则他会以后越来越激动。搞不好远远看到啊，搞不好看到那妈妈的车，对我的狗就激动了。
1: 那你觉得有没有需要在这个聚会开始以前，先跟其他的主人沟通？
0: 所以我们要先参加那种我们比较小的聚会，然后那些主人都认识的，然后可以配合我教育的。
1: 是，
0: 因为我要教狗狗嘛。但是慢慢的，我现在说狗主人的管理学，你家狗就有这个能力了。很多主人，包括我自己，等他，我就觉得他能力很好啊。打比方，他就考上治疗犬啊，这妈妈的骄傲啊，因为被一个公开的肯定，然后也去公开很多地方肯定，就觉得我家狗狗已经很棒了。可是主人就往往很棒的时候就忽略了，就会觉得他看到人家很开心啊 ，OK 的。我们之前去服务啊，那个狗狗啊，一到会现场的时候，因为妈妈都会把包包放在一个位置上，我们都会有个。所以好，比较常见，让主人可以放一些外套啦、包包啦，然后再拿一些我需要服务的工具啊、主人还没有放好哦，那个狗狗就已经爬到阿公阿嬷的那个轮椅上面准备了。
1: 真的、
0: 来，我准备好了，你可以开始摸我了，食物拿来吧。可是这小狗很可爱，可大狗不行啊。因为大狗万一对方还没有准备啊，你大狗就往我身上蹭，会吓到人家。这个对我们来讲，我觉得小狗是很可爱的，可是如果是我家小狗，我也不会喜欢它这样。因为搞不好对方今天是鼓很大的勇气的想跟狗互动，你太热情会吓到他，那搞不好这个是很渴望跟狗互动的，你就白白让狗狗这样子给他，待会你希望这个人要配合一，比如说他比较害羞不说话，你要跟我狗狗玩，你要跟他说话，要么就是礼貌说我可以跟他玩吗，希望他表现养成礼貌，结果我的狗狗就跑到人家身上去了，我说你要问我一下呀，你就会错失那个

0: 那个个案学习的机会，尤其对小孩，
1: 对 对，
0: 所以说最好的方式是，我去那个地方，狗狗是跟着我的，嗯，我可能在忙我的事情，可是狗狗不会擅作主张去做他认为他喜欢的事情，可是我认为那时候不适合的，
1: 嗯，
0: 一样的，我今天可能会带他参加一些小狗聚，我就会跟他说，我们家的狗狗还在学习中，嗯，所以我进去的时候请你们不要理他，
1: 嗯，
0: 我会参加是他们都不带狗，只有我带狗，
1: 嗯嗯，
0: 好，如果我家狗狗是比较没有自信害羞的，我会带我家一只狗狗陪他，
1: 嗯，
0: 如果你家狗狗是比较害羞的，你可以邀请对方，比如说你家只有一只狗狗，或者然后你可以邀请对方带一只狗狗他们熟悉的来陪他，
1: 嗯嗯，
0: 因为有时候主人给他的支持度跟狗的支持度对他们来讲是好的，
1: 嗯嗯，
0: 有时狗教狗是好的，
1: 嗯嗯，
0: 可是你不要找那只狗狗很爱玩的，嗯，或是那只狗狗脾气很好的，嗯，任他玩，
1: 嗯，
0: 任他撞他拍他的头吼，蹭他，好，你认他那只狗是好老师不适合，
1: 嗯，
0: 你要找那只狗狗是，
1: 有懂规矩的，
0: 对，像我们学会一个资料群叫小黑，
1: 嗯，
0: 他就是一个很棒很棒的老师，
1: 嗯，
0: 他不会去霸凌你的狗，
1: 嗯，
0: 但是他会有用眼神会告诉你，
1: 嗯哼，
0: 我不理你，
1: 是是。
0: 还有之前有一只黄金贵宾叫做 Bubble， 他也是一个很棒的狗，
1: 嗯，
0: 他对狗狗的眼神，他的肢体都是友善的，
1: 嗯，
0: 但是呢，你没有礼貌，他是不理你的，
1: 嗯，
0: 他会整个撇头，
1: 嗯，
0: 你撞我，他会躲开，
1: 嗯嗯，
0: 让你不能得逞，
1: 嗯嗯，
0: 啊哈。啊，有的是撞你，我骂你，哈，刚好得逞。
1: 嗯，
0: 他是完全用忽略法。
1: 哎呦，还蛮懂得教育。
0: 对，这两只狗狗是我很喜欢的，所以每次我养新狗狗都，哎，拜托一下，让我跟你一起去散步好吗？
1: 哦，所以你常常在就是养幼犬的时候，你就会帮他找好的
0: 老师。
1: 哎，对，这个叫老师吗？
0: 狗狗的朋友，
1: 对对，
0: 适合的，
1: 对对对，这个哎，让我想到这个孟母三迁的故事，
0: 因为你把
1: 小孩找好邻居、好同学，对不对？
0: 你把他教好了，他知道他的三观正，就是跟人类小养，嗯，你三观正，你们生活起来他很愉悦，你也很轻松，
1: 嗯，
0: 是。那，
1: 嗯，
0: 我们当然家里有家里的好的老师，
1: 嗯，
0: 比如说恩恩啊妹妹，因为有时候是狗狗是在家里不敢。造次，可是出去他会，
1: 嗯，
0: 好，出去他会，所以我们出去要帮他找到好的老师。
1: 是啊，哦，这样子我们就了解了。哈勒妈今天要谈的这个狗具是，嗯，就是他跟我们平常带狗狗出去遛，定时间出去遛会遇到，诶，固定那个时间会遇到的朋友，然后聊聊天，这种情况是不一样的。
0: 对，那是属于家庭式、生活式，我们是说特殊状况。
1: 对，他这个他本来就已经熟悉了。而我们今天要谈的是说要离开家去参加。欸，平常不太见面的亲朋好友，可能他们都有带狗，
0: 嗯，
1: 或带其他的动物的状况的这种聚会，
0: 嗯，
1: 好，那因为这个不是天天发生的，偶尔会发生一次，嗯，我们也要让我们的狗狗具备有
0: 应付
1: 这样子的能力，
0: 嗯，
1: 好，我们休息一下哦，

0: 好啊，哈乐妈刚才有提到一个我觉得是还蛮重要的一个点，就是如果我们开始有心想要带狗狗去参加这一类的狗聚的话，其实在培养狗狗的能力绝对不是一蹴而就的。刚开始的这个启蒙的老师
1: 帮他挑，要帮他挑一下，
0: 对，要帮他挑。然后这个刚开始的时候是最好从你认识的，所以就是说狗狗脾气好，个性好，主人也还蛮好相处的，人数不要太多的小型的狗聚。而且我刚刚有听到一点，哈乐妈说刚开始你的这些狗聚的朋友先不要带狗，
1: 对，你先参加陌生的，然后在一个餐厅里面或 7 或一个便利商店里面，然后大家坐下来，我们大人在聊天，他在旁边慢慢累了，因为没人跟他玩嘛，
0: 对，
1: 你给他一串玩具啊，比如还在练习中的时候，让他有一点比如说给他啃咬个东西，或是我会弄一个铁链，然后串了很多玩具，然后咬一咬就睡着了。他要习惯妈妈跟人家聊天的时候到室内去，
0: 是 OK 的，对，
1: 你就是放空，
0: 是
1: 就是休息，
0: 是
1: 就把家里客厅在家里的情形带到外面而已。
0: OK， 这个是第一步。
1: 对，而且不要有狗，搞不好有狗的时候他会紧张。第二个他会想玩。第三个他会想驱离你走，这是
0: 对，
1: 因为我妈妈坐下来了。
0: 是。我了解，如果一开始你就给这么多的状况，他没有办法学会你在帮他安排的第一次的课程该学的东西。
1: 我希望他可以休息，好，趴下来。
0: 哎，这又回到了哈家教养前面讲的休息的管理。
1: 是。然后在第二个，慢慢就是我可能会邀请我熟悉的朋友，认识的朋友。然后如果我是小狗的话，我就会找比他体型大一点的，可是最终他要跟大狗一起。
0: OK，
1: 所以黄金是一个很好选择的，
0: 是。
1: 但是黄金不要找那种真的不要找像我们之前那个哈蒂啊、哈威啊，那个脾气很好啊，真的那个哈乐踩他身上他都不会生气的，那种就不是好的老师，他会误会所有的都可以，
0: 狗都可以这样子对待，
1: 对，
0: 我了解了。所以所谓的好的老师是，有纪律，就是他有界限的，
1: 对，有界限，
0: 然后他也能够适当的表达他的意思，对不对？
1: 对。那这种最好第一次的话先到户外去，大家一起散步，然后坐在公园椅子或是外面户外的，其实真的不要去公园，有很多狗狗会跑过来，到那个类似公园可能很少有狗的，然后你就坐外面聊天，然后他的狗狗会休息，你的狗狗也会休息，然后最终不能放开玩，因为玩的感觉看到狗狗他觉得要玩，所以我带我的狗狗跟别的狗一起，我10次到第11次我才会放，免得他们误会，看到就因为狗狗对跟狗狗玩是天性，因为狗狗也很会玩，然后他自己也很爱玩，我是说幼犬哦，或者狗狗本身就有社交狗的，就跟狗玩的那个喜欢，天性的喜欢，当然有少数狗狗是讨厌狗的，然后我说一般来讲，你放他玩，就给你到你看到玩具店就买玩具给他，你觉得呢？他看到狗就喜欢啊，所以我们有时候你就类似说，哎，对哈，我应该带。

0: 小狗的狗狗去玩具店或小朋友去玩具店，我就是不买看就好了。
1: 嗯，
0: 哎，这个玩具好可爱，看一个摸摸就好了，我看一看，因为玩具店有时可以摸嘛，就是不买没钱。可是有一次你买给他，他会很开心。
1: 嗯，
0: 但是他不会看到玩具就要。
1: 嗯，
0: 你把这个类似引入到这狗狗的身上，
1: 是
0: 还有食物。如果你出去吃东西，你也给他吃，他就认为你吃，他就是要吃。
1: 嗯，
0: 啊，这个也会给他一个既定的印象。
1: 嗯，
0: 那为什么你吃东西我们不给我吃？
1: 他就会闹。
0: 对，所以说一般来讲，狗狗如果说还没有教好那种概念的，那个三观还没有建立起来，先不要给他吃，因为这个都是他喜欢、
1: okay、
0: 天性喜欢的。
1: 是是
0: 是。然后我们再拉回来。好了，我跟这只狗狗，然后我们就可以要在，因为室内的跟户外是不一样的感觉。
1: 嗯，
0: 他可能在户外可以跟三四只狗狗一起走路或是碰到都 OK， 可是你在室内是不一样的、
1: 嗯、
0: 室内 是一个比较对他们狗狗那也是一样，我可能在户外我可能会大声唱歌，可能叫室内唱歌我会紧张、
1: 嗯、
0: 所以跟狗狗也一样，我们在室内 找他认识的狗狗，然后大家主大人在讲话，在餐厅、嗯、在室内的地方、嗯就是不能玩，因为本来出去就不能玩，他已经习惯了、
1: 嗯嗯、
0: 他就知道这个地方就是要休息，
1: 是是
0: 是，他就很觉得哦，我就找个好舒服的位置，
1: 是
0: 啊，你也不用跟他下休息，你只要绑好绑短短的，他就会趴下来就休息了，
1: 是是
0: 是。
1: 哎呀，我觉得哈勒妈你真的颠覆了好多，我相信很多养狗人的概念不是这样、
0: 嗯、
1: 很多养狗人概念就是要他安静的时候在家里就好了，我带他出去就是要让他放风，你不觉得吗、欸、有很多的主人是这样子、欸、
0: 等到他比如说他跟你出去他只要放风，他只要放风是你决定的、
1: 嗯、
0: 他不会期待，因为大部分都不放风，
1: 是
0: 好。然后呢等到他心智也成熟了，你叫他来换回一定要懂，
1: 是
0: 换回
1: 嗯，
0: 去运动公园没有人的地方，凌晨三四点去都没有关系，凌晨四五点听开没有什么狗去练、
1: 嗯、
0: 然后慢慢在一个草地练、
1: 嗯、
0: 然后慢慢拉长绳可以叫回来、嗯、
1: 是是，反正就是
0: 要
1: 一直练到换回，是绝对确实做到、嗯、
0: 做到你才可以跟别的狗狗自在的奔跑、
1: 哦、
0: 别的狗哦，
1: 是
0: 是，否则来讲他会不知道回来，
1: 对
0: 因为追狗太好玩 了、
1: 嗯、
0: 是然后在第二，
1: 这很重要、哦。
0: 然后在第二个、嗯，他跟狗狗玩，他不会玩到就是扑人家啦、骑人家、撞人家、
1: 嗯、
0: 舔人家啦。
1: 嗯，
0: 我觉得这些当然狗狗在玩的很开心会难免，但是不是一昧一直做骑人家，
1: 嗯，
0: 或是一昧的撞人家，然后要人家追着，人家不追他，他就撞人家，叫人家追他。
1: 嗯，
0: 如果有时候撞一下是诱导，我们来玩这个游戏好吗？我觉得 OK。可是呢，撞人家，然后人家跑他一下，他就撞别人。
1: 嗯嗯嗯，
0: 有这种狗狗，你知道有的狗狗就别办了，那个只要人经过他哦，
1: 嗯，
0: 他就不理，可是经过去他就咬人家屁股。
1: 哎，会耶，
0: 小狗就咬人家的脚跟。
1: 哎，是
0: 啊，那个有的是
1: 回马枪。
0: 哎，对他来讲，他搞不好是紧张。
1: 嗯，
0: 好、哦，他不敢驱离你，可是你走的时候再驱离一下，
1: 嗯
0: 啊、哦，也有可能他是等待机会，也有可能他只想跟你互动的意思啊，要刷存在感。嗯、可是不管这些行为都是不是很有礼貌的行为，
1: 嗯，
0: 其实对狗狗而言搞不好是本能，可是对我们而言是不礼貌的，
1: 嗯，
0: 所以如果他会撞人家，撞人家。他准备要撞就把他叫回来，
1: 嗯，
0: 好、哦，所以为什么我说
1: 哦，所以妈妈、爸爸妈妈要、眼睛要睁亮一点，不要紧顾着跟朋友讲话。
0: 是，所以说我习惯性就说他还不懂得怎么跟狗狗有礼貌的玩的时候，嗯、我都会大概30秒到40秒，不会超过1分到2分，我就会打断，
1: 嗯、
0: 会咬零食罐。
1: 嗯、
0: 哦，所以你参加狗聚的时候，那个整个很嗨啊，
1: 对，
0: 有点类似你去参加那个舞会啦、夜店啦、啊，那个整一进去，整个就情绪澎湃啊，或、
1: 嗯、
0: 参加演唱会摇滚区啊，
1: 嗯，
0: 你那时候你要叫狗狗不要站玩，不可能，可是你已经给它养成生活的习惯、肌肉的习惯，它记忆好了，
1: 嗯，
0: 所以你我会提早到。然后在外面让他冷静冷静，进去的话看人家，看人家
1: 先看、嗯、
0: 是，除非我的狗狗是属于驱离的、
1: 嗯、
0: 太兴奋的，
1: 嗯，
0: 好、哦、会驱离的，而且看到每次狗就人来疯，看到狗进来就开始叫，
1: 嗯，
0: 那一种我就觉得他不适合参加狗聚、
1: okay、
0: 他只适合参加小的我可以控制的、
1: 嗯、
0: 然后这些狗狗人士我可以邀请，我可以拜托他们配合我狗狗的能力，
1: 嗯，嗯
0: 是这些可能像我们家哈密已经2岁多了，他目前来讲我还不敢放他跟别的狗玩、
1: 哦、
0: 因为他看到狗狗会兴奋会激动，
1: 是是
0: 是，所以我等时间、
1: 嗯、
0: 所以为什么说我们的管理 对，我为什么要强调的管理

0: 主人，嗯，是你认为你家狗狗都非常好，搞不好他这门功课，这门比如说地理课学的不好，你在这方面就要加强，不会因为别的功课都考得很好，你就忽略了。
1: 嗯嗯，
0: 很可能你地理也不好，慢慢的本来英文很好，英文也拉下来了。
1: 哦，
0: 所以老师，你不觉得我们治疗犬为什么每一年都要认证？
1: 对啊，对啊，
0: 就是
1: 它会变的，
0: 它主人只是忽略了，
1: 是是，
0: 或是它遭受到什么的，让它行为偏差，主人没有注意到。
1: 嗯嗯，
0: 所以我们就要确保这只狗狗的状况跟主人跟它的配合度，好，哦，它是。哎呦，恩恩，你要讲话吗？好，
1: 刷存在感。
0: 好，不行哦，妈妈，妈妈在说秘密哈。所以我的意思是，我们治疗犬都会有可能明年考试不会过了。
1: 有有有，对。
0: 然后代表说主人都会忽略。那一般家犬的话，有其实我觉得要再三再提醒。
1: 嗯。
0: 我们要狗狗不见得当治疗犬，也不见得要去做什么，嗯，但是如果它的行为有点偏差的时候，
1: 嗯，
0: 我们不要带它参加狗聚，嗯，太激动的狗狗，
1: 嗯嗯，
0: 我们可以带它小心的保持，因为养它的目的就希望它活长一点，
1: 嗯，
0: 是健康活着，这
1: 是
0: 第一，
1: 是是，
0: 然后第二，健康活着就是情绪要稳定，
1: 是，
0: 所以我们不见得参加狗聚，但是如果他太激动情绪太兴奋的话，我们就不要去，
1: 嗯哼，
0: 但是如果可以的话，我们慢慢培养，
1: 嗯，
0: 慢慢到最后可以参加狗聚的原因是很可能你今天你们同事大家有个聚会，或是有一个60岁大寿，哦，好好，老师，那我待会再讲，我先来安抚我的狗狗，
1: 好好好。

哇，听众朋友，我们终于回来咯。那个哈恩跟哈妹已经出去休息了一阵子啊，现在精神抖擞的回到我们的录音室来。对，好，那我们就接

0: 像我的朋友就觉得我聚餐就是人去，狗狗也不，我也不会觉得狗狗去是好的、嗯、啊。如果可是如果你像我一样是，只要我能够去的地方，他也允许狗去的话，我是很希望带他去的。
1: 嗯嗯，
0: 因为我是比较严重的，依赖狗狗跟我一起生活。
1: 嗯，
0: 因为可能在我自己觉得啊，狗狗生命的话，它健康的可以跟我到处啪啪找，可能就10年到12年。
1: 嗯，
0: 因为慢慢它可能就会，年纪大了。就生活不需要那么多的刺激，去，因为去新的地方就是兴奋嘛，对他来讲是刺激，对我来讲也是，因为我不知道参加这个聚会是谁会来，
1: 嗯，
0: 然后我也希，因为我觉得狗狗跟小孩一样，我都要多多跟他见世面，他会有成就感，会有荣誉感。然后别人夸他，他也会很开心，而且我喜欢看他笑的样子。
1: 嗯嗯，
0: 是我甚至我去整骨，因为我老了。然后有时候会扭到啊、落枕啊，我会去整骨，然后我也会带他去。
1: 真的？
0: 是，你知道为什么吗？
1: 嗯，
0: 第一个，我看到他，我就不会那么痛了。还有最重要，但是当后带他去最重要的是什么？有一个影片是，主人如果晕倒的话，你希望狗狗会怎样？
1: 嗯嗯，
0: 对我来讲，我是。晕倒的时候，或是我吓到尖叫的时候，我不要他跟着我叫。
1: OK，
0: 因为我知道我家狗狗是，他每天都在看我，我的情绪会影响他。我希望哪一天我很衰弱或不行的时候，我吓到，我希望他还是冷静，就啊妈妈这样子。
1: OK，
0: 因为有一次我跟我先生吵架，不知道为什么是吵很大声，我的狗狗哈雷，
1: 嗯，
0: 我之前
1: 比你还要着急，
0: 对。因为那时候他大概已经7、8岁了，
1: 嗯，
0: 我突然看到他吓到不行，
1: 嗯，
0: 我因为哈雷是我第一只狗狗，我很爱他，
1: 嗯，
0: 我很舍不得，因为我跟我先生吵架吓到他，嗯，因为这个是可以避免的，
1: 是，
0: 我因为只要狗狗吓到我就会很心疼，
1: 是，
0: 而且尤其是我带来的，
1: 哦，所以你们就自动结束了吵架了吗？
0: 是，没有，以后我就故意跟我先生大声说话，
1: 哦，
0: 好，因为难免有时候会情绪，
1: 声音大一点，
0: 对，我没有办法控制情绪，而且我也不能控制外面的有没有吵架，
1: 嗯，
0: 我不能让你适应说吵架也是生活中的，
1: 哦 ，OK。
0: 我保护他反而不如让他觉得那个是啊你们讲话大声而已，
1: 嗯，
0: 所以我有人偷摸我的狗狗狗会吓到，我不如我就练习偷摸他，
1: 嗯，
0: 让他觉得摸一下没有关系，因为我没有办法叫大家不要偷摸他，
1: 嗯，
0: 那么就不如让他养成摸一下没关系，当然我尽量少去那个人家会摸他的机会，
1: 嗯，
0: 真的我自己也不舒服，看得也不舒服，
1: 嗯，
0: 然后再拉回来，我去整骨的时候我真的会尖叫，我是一个很爱叫的，
1: 嗯，
0: 所以我很感谢那个整骨的
1: 愿意让你带狗狗，
0: 对，愿意让我带狗狗，而且我尖叫他，因为有的师傅是你尖叫他会
1: 就放轻了，
0: 没有，有时候会故意 的,、
1: 哦、的，
0: 因为我真的太没礼貌，我叫到不行啊！
1: 嗯、
0: 我是我自己都很讨厌我自己、嗯，可是他真的很有耐心，他知道我没有办法控制。嗯、像有些小孩或女生或者男生会突然的尖叫，
1: 嗯，
0: 你不要怪他，他也不是故意的，可能真的吓到了，
1: 嗯，
0: 所以我让他去听尖叫的声音，嗯、后来都翻肚睡啊，
1: 哦、
0: 你知道
1: 啊、哦？
0: 所以我在觉得我可以的话，我不要因为我个人因素让他吓到，
1: 嗯，
0: 啊，如果说在外面的话，我不要让他因为吓到而绕跑，
1: 嗯哼，
0: 因为后面的后面的代价不是我可以承担的，
1: 对，也没办法预料，
0: 是，所以如果可以让他多多见世面，我是很乐意的、嗯，而且我很喜欢，
1: 对，所以听众朋友就可以知道说一个真正爱狗的，关心毛孩子的家长，其实他们的思维跟我们一般人不太一样。
0: 是，比如说有
1: 考虑的东西会非常的前瞻性。
0: 所以如果说像去日本啊，有一只狗狗啊，然后它一个雕像嘛，听说主人走了，它就一直想念它。
1: 忠犬八公
0: 是、嗯，可对我来讲，我不要我狗狗是忠犬，
1: 对，
0: 我会舍不得、嗯。所以我像我离开家或者我不在的时候，你还是可以很开心，这妈妈一定会回来。
1: 嗯，
0: 因为让它有焦虑或等待，我是觉得是凌迟，是精神暴力，
1: 嗯，
0: 所以我自己会认为这样，所以我不喜欢这样对狗狗。
1: 是，
0: 好，然后我们现在说狗具哦，我觉得因为狗狗也真的喜欢，然后他生活中我们也希望出去跟我的朋友聊聊天啊，或是有些必要的聚会，比如说家族聚会或家族去旅游，我也希望他可以加入，而不是说哦不行，比如我们还没哦不行，他会咬人，而不行他会乱叫哈，他不能去。
1: 所以你就他如果不能去，你就必须要请人来家里照顾，或者把他送去住宿。
0: 其实冲去住宿我还是觉得要教，因为有些地方是你真的不能带他去，
1: 对对对，
0: 比如说你要出差或是全家出国去旅游，带狗去旅游不是那么简单的，
1: 是
0: 或是说真的万一有人生病你要到医院。

0: 去陪要照顾病的、嗯、或自己生病、嗯啊、你的家人要照顾你，狗狗可能就会落单，
1: 对，
0: 他搞不好好几天，
1: 那就是真的、嗯、
0: 是，所以我们平常的时候让他能力好一点，然后从那个怎么去找宠物旅馆啊或什么的，我们找机会再
1: 讲，
0: 再讲那一篇。我现在讲是说让他见世面，是开心他健康的时候，你也很舒服的状态下、
1: 嗯、
0: 我们环境上可以安排，但是你的狗狗已经习惯这种聚会了，请你不要忽略、
1: 嗯、
0: 他毕竟他的能力三岁到八岁，就算到十岁好不好、
1: 嗯、
0: 也是未成年、
1: 嗯、
0: 再厉害十五岁，像导盲犬他们很厉害，有些能力可以到十五岁，杀人还是不用关的、
1: 嗯、
0: 他们还是小孩，
1: 对，
0: 是，所以你要随时去看他、
1: 嗯、
0: 今天可能去玩的时候有一只狗狗突然得很粗鲁、
1: 嗯、
0: 他是都认识的、啊、怎么突然变凶什么的、嗯、很可能他身体因为搞不好他身体不舒服，你的狗狗以前这样玩都没关系啊、
1: 嗯、
0: 所以你要去的时候狗狗你自己要管理你自己、
1: 嗯、
0: 要去看看今天参加的狗狗的状态、
1: 嗯、
0: 还有你家狗狗的反应、
1: 嗯、
0: 如果你觉得怪怪的话，请愿意摇零食把它带回来、
1: 嗯、
0: 当然别的狗也会带回来、
1: 嗯、
0: 请你只要记住不要去喂别人的狗、
1: okay、
0: 你就喂你的狗就好了，
1: 是是，
0: 甚至你家有三只狗狗去哦，你只喂你家那只狗狗，你比如说我就只喂哈妹、哦、哈恩哈密我就死都不喂、
1: 嗯、
0: 那他们很希望在家里我只喂你、
1: 嗯、
0: 不是说我每次喂全部都喂、
1: 嗯、
0: 不要让他养成习惯，只要拿食物出来我就一定有份，
1: 是
0: 因为生活中不见得可以、
1: 嗯、
0: 然后出去的时候你是要练习你只喂你家其中一只或者一起喂都可以，你可以用变化的、嗯、但是绝对不要喂别人的狗、
1: 嗯、
0: 为什么呢？
1: 那你这样子你要跟你这些狗聚的朋友先说好啊。
0: 跟我在一起的朋友知道你不准喂我的狗我会翻脸，不管我跟你多好、
1: 哦、
0: 你只要喂我的狗狗我就去翻脸、
1: 嗯、
0: 因为你想想看你今天带小孩出去有人随便给他钱，
1: 嗯嗯嗯，
0: 爸妈说哦好棒哦，那个阿姨又给你100块，哦那个给你1000块，
1: 嗯，
0: 你妈妈都说不能拿人家的钱，
1: 嗯，
0: 因为会让小孩子对钱的东西会三观不正，
1: 嗯，
0: 会扭曲他的价值观，
1: 可能下一次人家狗就叫不回来了。
0: 是、嗯、小孩，我们人类小孩都这样叫，何况是狗狗，
1: 对，
0: 因为对他来讲，食物跟钱是一样的，
1: 嗯，
0: 所以你出去的时候，你可以常常叫他回来休息，
1: 嗯，
0: 然后再放。再休息再放，大概第十次、
1: 嗯、
0: 第十次才真的回来，然后请你的水记得哦，水不要放在地上让他那个任意喝，
1: 嗯，
0: 因为水也跟食物一样，是他在很渴的时候你给他喝水他会很喜欢回来，
1: OK 了解，
0: 所以那个水很重要，然后你的水也不要去喂别的人、
1: 嗯、
0: 因为有些狗狗是爱吃的，
1: 嗯，
0: 比如像我们家哈密爱吃，他搞不好就缠着那个人不离开了，因为狗狗
1: 很容易很容易
0: 就不离开，甚至会把你家狗狗赶跑。
1: 哦，
0: 是因为
1: 人家说去家瓜表公，
0: 对他来讲就是谁有食物，
1: 嗯，
0: 就是粮干粮都好、嗯，他就在你旁边赖着不走、
1: 哎，
0: 然后甚至到说你的狗狗回来还把你撞开，或者他用眼神，
1: 嗯，
0: 我就曾经碰过是，我跟一个朋友在一起，那只狗狗很乖，然后哈恩就过去啊，因为那一天是我们要练习他的狗、
1: 嗯、
0: 所以那个我也跟他讲你可以喂我们哈恩，
1: 嗯嗯，
0: 好、哦、你可以喂他，因为他那阵子不亲人，
1: 嗯，
0: 你可以喂他，结果我就发现他的狗狗不敢过去、
1: 哦、
0: 我们哈恩也是有威严的、
1: 嗯、是是，
0: 后来在第二次带在玩的时候我发现他的狗狗会凶哈恩，
1: 哦，
0: 他哈恩过去他就把哈恩撞开我就说哦，你这只狗狗和它将来会护地盘，会护食，等于开始在护了，
1: 嗯，
0: 然后会护地盘，你要小心，
1: 嗯，
0: 因为它也是会有自己的想法。我不是说护地盘是本能，
1: 嗯，
0: 可是如果你没有做很好的，说有时候不行的时候，你要很坚持，你都一直认它的时候，
1: 嗯，
0: 它将来是会变成一只任性的狗，
1: 嗯，
0: 不是只有护地盘而已，
1: 是
0: 它连走哪个方向，要不要休息，要不要离开，都是它的决定，
1: 嗯。
0: 所以这一点我们不要觉得我们家狗狗很乖那我就忽略它了，
1: 是
0: 你要记得来去观察它的行为是不是开始有护的东西，
1: 嗯，
0: 然后你不要觉得它都没有叫啊，也没有呲牙咧嘴啊，你看很多狗狗不敢靠近，
1: 嗯，
0: 或是说有狗在你旁边它不敢靠近，你就知道有人在护，
1: 哦，
0: 是，所以这一点今天不是因为你家狗狗很好然后你就觉得
1: 它都可以、
0: 我都很放心、
1: 嗯、
0: 你要记得它是永远是未成年，
1: 是
0: 我们成年是18岁，他的智商说实话寿命都很少可以陪到18岁，
1: 嗯嗯嗯，
0: 是，所以你要记得你要常常观察他、
1: 嗯、
0: 他是都是变数，
1: 嗯，
0: 他是一个可变数的，
1: 哇，这样听起来哦，哈勒妈，你带狗狗出去

0: 去参加朋友的聚会，其实都在上课，嗯都在给公公。我听起来好像这个为主。那你到底有没有跟你的朋友聊到天？
1: 我常跟我朋友聊天，聊到忘我不理狗的。嗯，因为如果说
0: 但是狗狗有能力啊，
1: 因为狗狗餐厅的话，我会把它绑起来。因为当然有些狗狗你可以在餐厅在这个环境里面走来走去。嗯，好，如果说它能力是 OK 的，我就不会理它。比如说像我们今天在那个录音室，
0: 对，
1: 这个录音室还蛮大的，我就随便它，它要趴要走都可以。
0: 是，
1: 或是我今天到这边。你们楼下一个蛮大的客厅蛮漂亮的，我就会放他们会干嘛，我也不理他也不叫他。其实我出去很少跟我狗狗下指令，除非拍照，我很少叫指令，很少叫他来。可是他们靠近我会摸摸他，甚至他靠近我也不理他，因为我一直理他，他就会一直希望我理他，而
0: 他就不能休息了。对，这个我们之前有讲过，
1: 就希望休息。所以你今天去餐厅吃饭的时候，我就跟你朋友，因为吃饭都一般都一两个小时，甚至话很多，搞不好三四个小时都可能，我都不会去看我的狗，我只要绑好就好。
0: 是，
1: 因为他们玩完差不多了，该休息，他们会到我旁边来，我就会开始向上牵绳。因为餐厅是也是人进人出的，所以一定要上牵绳。然后今天录音室是只有我们自己的人，所以我们可以不用上。然后呢，对我而言，我不是随时看着他，但是我会注意。有一只狗狗进来，我一个人进来会看那个人。如果那个人是很热情的，很喜欢跟我狗玩的，我怕他一直弄他。
0: 你就要开始去管理这个人。
1: 我会带他玩一下，然后说好，然后玩一下，然后差不多了，我就会跟他笑一下，说好，谢谢你哈，他们也很喜欢你。然后那个大概懂我意思。
0: 是
1: 啊，如果那个人是进来就有点迟疑，我就觉得他对狗狗是迟疑的，甚至会不喜欢的，好或者害怕的，
0: 你就把狗叫回来了。
1: 没有，我那个狗狗我不让他过去。是因为我说，如果刚好有外人进来，如果今天在这边，如果有朋友进来的话，因为狗狗是放的，我会把狗狗像你说叫过来，把他们牵住，甚至上牵绳。如果他一直聊天，就上牵绳。啊，如果是开放的空间，随时都会有陌生人进来，我会把它绑短短的，在我旁边休息。
0: 对，
1: 只要有人进来，我就牵绳稍微按一下。因为他们可能会站起来想过去。好，如果对方有动，搞不好他是很害怕的动，他就认为他在召唤他。所以我会稍微拉一下，让他知道不要过去。
0: 是。
1: 那其他虽然跟我的朋友在聊天，可是我会看一下哪边会有人进来，哪边会有什么，所以我会找一个好观察的位置。
0: 是啊，所以其实就是这种欲擒故纵的那种感觉，
1: 不要让有人机会去骚扰他。
0: 对，
1: 然后也不要让我家狗狗有机会去去吓到人家。
0: 是，然后你虽然这个在跟朋友聊天，其实你还有另外一只耳朵跟眼睛持续的保持观察的。
1: 老师，你现在带一个三岁小孩出去的时候，
0: 本来就应该这样了。
1: 对，你会看一下。
0: 对啊，你讲到这个带小孩带娃娃这件事情，我就曾经有一个印象非常深刻的经验，是我有一次在路上这个走，然后是大概也是那种像年中就是年尾的时候，这种大清仓那种那样子的一个时节了哈。然后路边就有那个卖衣服的店家在大清仓，然后就有花车，然后很多人都围过去，我就见到有一个妈妈推着娃娃车，她就把娃娃车放在旁边，自己两只手转过去去，然后我就经过她的娃娃车，我在想说，我这时候把你的娃娃抱走，你应该不知道。对。
1: 所以我都会跟说，如果你今天刚好去一个店，比如说你去商店买东西，然后我觉得你家狗狗要放在你的肚子，肚子的下面，若是
0: 眼睛看得见的地方，
1: 没有肚子的下面，眼睛看瞄得到，那你两只手可以做你去找东西啊，或者眼睛跟店员撒娇或讲话啊，或讨论东西。可是你的狗狗是要放在你的肚子，你的肚脐下面，不是放在你的背后，
0: 对，
1: 因为放在背后不知道什么事，你会不知道，
0: 没错。
1: 可是你放在你肚子下面，你牵绳给它踩短。用脚踩住，所以狗狗要学会踩绳，一紧它就不会走。
0: 是，
1: 因为有时候你牵绳，用你手拉着，你手在挥在动的话，那个牵绳在它身上晃来晃去，
0: 哦，很诱人。
1: 没有，它也不舒服，
0: 没错，
1: 会一直打它的脸。那所以说，你可以把牵绳，如果可以用一只手，但一只手牵绳是最好的。如果你真的两只手必须要做的时候，你用脚踩住，你家狗狗踩住，而且放你肚子下面。再大的狗狗， 他一样可以跟你的肚子整个挤在一起都没，跟前面东西挤在一起都没关系，至少安心。
0: 是，
1: 有人要伸手摸他，他会摸到我肚子哦。啊，有人要逗他，因为在你肚子前面，他也不方便。
0: 是是，
1: 所以我还是觉得你在忙的时候，你可以用你的肢体，去给他一个安全的一个类似一个小地方。
0: 对
1: 对
0: 对
1: 对，是，千万不要放在你的侧面或放在你的背后。
0: 对，
1: 是，
0: 要不然我曾经也有一个朋友，好好玩哦，他牵狗狗出去散步，大狗狗，结果回来的时候老婆问他说，啊，狗勒，欸，牵绳还在他手上，一个圈圈项圈在手，
1: 狗真的不见了。
0: 对，然后他完全毫不自知，怎么狗
1: 没有，他家狗散步就很乖，就是他不知道。
0: 对， 對，没有没有这个牵拉的感觉。
1: 对， 對， 對，太怪不好，不开玩笑，不行不行。
0: 是，对啊，真的是很粗心的主人。你家小孩丢了你都不知道。
1: 因为我的项圈我之前练习的时候是紧的，就是很就是，很紧，然后慢慢越来越乖，就会牵绳会越来越松。是。那后来我想想还是紧，就是不要像之前练习那么紧，可是还是情愿紧一点比较好。
0: 对。对，
1: 像你说的，我也很担心有人摸摸他就把他项圈整个抄起来。
0: 对，
1: 我有被害幻想症。所以说那个项圈是你要整个把
0: 它。它是保护狗狗的一个工具。
1: 对，要整个把它掏。把它掏起来的话没有那么简单。
0: 对，
1: 是
0: 哦。讲到这一点，其实 有一些狗狗的那个身体的结构比较特别一点，它脖子比它的头比它脸还要大。
1: 对，
0: 对，那个项圈就很容易很容易溜走。
1: 是是是，所以说有时候如果，一般来讲我是觉得不要太依赖你的项圈或你的胸背带可以保护你的狗。最好的方式
0: 还是他真心
1: 眼皮底下。
0: 对对对对对对对，然后
1: 你眼睛不用看他，可在眼皮底下。
0: 是是，然后你要确实就是要训练狗狗到一个程度，就是他随时都会关注你。就是还有就是换回，哎，这个就是收心。
1: 对对对，我很喜欢狗狗是随时会到我的旁边跟我撒娇一下。啊，妈妈你还活着。
0: 对对对对，妈妈没有丢掉哦。
1: 是。然后所以我们刚才讲到说我们带他去聚会的时候，刚有讲到一些说你不要急着进去。然后你进去之后呢先不要急着放狗。搞不好之前的聚会你前面三次都不放狗。到第四次或第五次你再放。啊，一下就回来了。哦，我好不容易放他好好的玩，不用。
0: 对，
1: 他要先学会什么冷静，
0: 对，
1: 玩的斯文。然后我在玩的时候，我随时妈妈都会在旁边，他耳朵都有开，他随时他耳朵有开才可以玩的很久一点。
0: 对，
1: 是。
0: 哦，要给他这个概念。
1: 对
0: 对
1: 对，
0: 对，
1: 否则如果心野的时候，你要叫狗狗心野，但是他收心也太残忍了。我们可以慢慢的练，
0: 而且也很难做到，那根本就会耳朵就会盖起来。
1: 我是觉得，如果说你因为没有好好的教他，然后去矫正的东西，跟你跟他拿刀开刀开肉体有什么两样？
0: 对对对，
1: 他都已经不舒服的。
0: 是 是， 是，
1: 大家觉得我开刀好残忍。
0: 最好是一开始就设定一个好的开始。
1: 对对对，然后我们把他朝我们认为生活的习惯好习惯，习惯的第一个原则就是。保持平静，愉悦，有点开心，太开心不要。你保持这个观念的时候，我觉得狗狗永远耳朵都会开着，像哈密也耳朵常常关着啊，所以我就它的自由就会少很多。
0: 对，
1: 因为我它还没有学会，并不是说我残忍，是它还没有学会。骑脚踏车还没有真的学会的时候，你真的敢放手吗？
0: 对，
1: 真的敢放它到马路上骑吗？那是生命的危险。
0: 没错，没错，对。另外，今天啊，哈勒妈还提到一个。很重要的就是这个训练狗具的这个开始一定要找到好的同伴，对，好老师。
1: 是，
0: 对，不只是那个狗狗的个性啊这行为啊都比较成熟一点，有礼貌一点，可以教你家的狗狗。另外呢，你的好朋友就他的主人也是要挑一下的。
1: 是，
0: 对，就是能够配合我们，要很清楚知道说我们今天来不是只是我们人类开心而已，其实最重要是要训练你家的或我家的狗狗
1: 啊，
0: 要有这样的一个好像同学关系的好朋友。
1: 对
0: 对，
1: 然后其中还有很多细节的话我们下次再讲。
0: 哎，是
1: 很多细节。
0: 对对。哈勒妈真的是倾囊相授了。那生活上面有很多很多的状况，我们一时半刻一两集大概也谈不完，所以我们哈家教养已经进行到了21集了。对，好，后面还有很多。对，请各位听众这个再继续的追踪我们这个单元。好的，那今天谢谢哈勒妈的这个用心的分享。
1: 谢谢大家听。
0: 是，好，然后也谢谢听众朋友，我们也欢迎大家下个礼拜同一时间继续收听我们派特的幸福杂技。今天我们就到这里咯，拜拜
1: 拜拜。

0: 下面为你播出的节目是由张碧玉和阿芬共同制作主持的《阿嬷的话》。
1: 河洛话、福佬话、闽南语、台湾话都一样吗？还是不啥啥呢？
2: 你知影台湾话的水甲趣味不？
1: 你知道台湾话当中蕴藏了许多生活中的智慧吗？
3: 请收听阿嬷的话。

0: 亲爱的听众朋友，你好，你现在所收听的是 NEWS Radio 为您制作播出阿嬷的话，我是阿芬，
1: 我是佩玉。听众朋友大家好，
0: 也请听众朋友来收听NEWS Radio 阿嬷的话，每天都可以透过线上搜寻 NEWS Radio NEEDS News 的 NEWS Radio。 那阿嬷的话呢，每天都有不同的内容来跟听众朋友分享这个闽南语啦、台语啦，齁，不晓得听众朋友这样好几年了呢、如果有这个算是追踪追踪我们的听众朋友，其实两三年这样听下来，应该稍微加减对这个闽南语没有太陌生啦，齁。好，不晓得您自己在生活当中有没有听到或遇到讲这个语言的朋友呢？如果有的话，也欢迎您跟他们更多的交流认识，可以听到学到知道更多。那我们今天呢，因为其实之前的那些单元有一些资料可能也到告一个段落了啦，那我们现在呢就有不同的内容要跟听众朋友来一起介绍哦。那今天譬如在听说那个人啊不能没有食物、

0: 好，所以咱今嘛呢，就是用啊较轻松的心情啊，咱来开讲啦。
1: 嗯，
0: 啊，啊那讲着这开讲，
1: 嗯，
0: 哎，咱想讲，哎，咱的生活里面上要紧的是什么呢？
1: 嗯，
0: 啊，就是家啦，
1: 家，
0: 哦，
1: 吃东西。
0: 对，咱听看卖嘞，嘿，咱的俗语话有讲到。甲饭红地大，
1: 真的
0: 哦，
1: 什么意思啊？甲饭红地大，
0: 对，所以甲饭是足要紧的代志，
1: 哦，
0: 这是人生大事，
1: 嗯，
0: 啊，所以你甲饭的时候，拢亲像红地安尼，未使搅料子，
1: 哦，原来如此，嘿，
0: 拢啊，冲个真好势，
1: 哈，所以吃饭就等于皇帝，像皇帝如此的。伟大，所以叫家崩轰地端，所以很多很多时候吃饭的时人有人在，就是那个人在吃饭的时候就尽量不要打扰人家啦。那这个人除了说哦吃饭诶是很重要的事情之外，诶在生理上来讲是说因为吃饭嘛。哦，你要专心吃，你如果打扰他呢，他可能那个消化就不好。
0: 啊，所以当然这个吃饭的文化，
1: 嗯，
0: 过去跟现在有很大的不一样。
1: 真的吗？
0: 嘿，我会记得细汉的时候，我们全家啊，在吃饭的时候，大家都点点，
1: 不能说话，
0: 不能啊，不能开讲，不能说话，就是点点吃。
1: 就是只能吃，
0: 对，好，
1: 那很无聊呢。
0: 就是讲哦，特别袂使讲笑话
1: 啊，
0: 会去砸掉。
1: 哦，怕怕噎到，
0: 对，好，啊是伫食饭的时候，你讲话啊，一言不合，
1: 哦，心情会不好，
0: 对，心情歹的时候，会影响消化。
1: 有有有，现在有时候吃饭不要谈政治，
0: 所以。以前哈，是阮细汉的时，食饭拢爱点几几，点点食饭
1: 啊。但是现在有一些电，国外的电影都是趁那个家庭吃饭的时候是家庭时间，然后父母就会要小朋友分享，应该说大家一起分享今天的 low and high。
0: 对，所以这就是无同款
1: 啊，
0: 可能时代进步，还是讲啊，咱中国人甲啊西洋人有迄、那个有交流
1: 啊，
0: 所以这个啊，食饭的习惯，好、哦，这个食饭的文化都慢慢有改变，亲像咱即嘛哦。吃一顿饭，哎，就做生理的社会，
1: 对，没错，很多事情都在饭桌上谈好了。
0: 对，好，所以
1: 不论是生意啦，或者是这个谈判呐，
0: 对，
1: 或是讲亲事啦，
0: 是，
1: 嘿，
0: 所以这里啊，吃饭，
1: 嗯，
0: 个人有变化
1: 哦，嗯哼，
0: 呵，啊，咱讲到这个吃哈。咱是不是跟他不都要家也想到这样、
1: 欸、这是基本的啦、欸、肚子饿当然就要吃啊。
0: 好，不过实在是没肚肚啦、
1: 嗯
0: 啊、特别是咱也想到哦，什么款好吃米还是说、嗯啊、咱出外去到一个地方听到这个所在有什么名产、
1: 啊、
0: 好吃的，
1: 嘿，
0: 咱就想要去吃
1: 一下。对啊，尤其现在网络发达，到处都可以看到说，什么地方的什么饮料啦，或者是什么泡芙啦、嗯，什么甜点小吃哈，很有名啊，那么人气排行多前面，然后大家就一窝蜂的也跟着去排队，去找来吃吃看。
0: 所以。安尼，就无肚肚，你要想要食的时阵，无肚肚，你巴肚枵哦。
1: 也是啦、哦，不是只有肚子饿的时候要找吃的。
0: 对，
1: 嗯，
0: 所以咱就有一句话在问讲啊，请问、
1: 嗯、
0: 你是要食饱的，还是要食卡的？
1: 哦，食饱、食卡，这个食饱就是吃饱嘛。
0: 对，
1: 啊，卡是哪个？嗯、是
0: 食、哦、卡的，就是。嗯吃好你心情好的啊！我想要吃，所以我得个买来吃
1: 啊！哎、哦，
0: 吃了我心情就好哦。我安尼有吃到这个名产、
1: 啊，
0: 有吃到这个好吃的物件、
1: 啊，有跟到风了，
0: 还、哦、是吃到这个好吃的点心。
1: 嗯，吃卡，汉字是写成巧啦，巧克力的巧。

0: 轻巧的巧，就意思是它不是真的让你吃饱，而是让你吃的就是开心的跟风嘛，别人有我也有，
1: 对呀、啊，
0: 或者呢，像人家说那个去餐厅吃气氛的啦，
1: 哎，对、
0: 啊，好，所以吃真的有很多，不论是以这个食物的内容来看啦，或者是以料理的形式来看啦，或者是以地点，都可以再细分更多更多可以聊的事情，所以这个开杠啊、开不完呢、欸。
1: 对啊，所以当然咱想到食，咱就想到料理呀、啊。
0: 嗯，
1: 哦，所以特别这个料理哈、哦，我想啊、听众朋友一定了啊、哦，第一个想到哈、哦，日本料理、中国料理、西洋料理，
0: 嗯，
1: 哈、哦，咱住伫台湾、嗯，台湾料理
0: 啊，对，哦、
1: 对，所以咱看这个料理哈、哦，
0: 嗯，
1: 嘿，就是伫真正式的场合内面。嗯来当家丢哎，
0: 嗯，其实料理这个词哈，一般是讲说方法啦，哦、嗯，这个怎么样去料理它，
1: 嗯，
0: 哦，是一可以讲方法动作，嗯、也可以讲，也可以做名词讲，
1: 对、
0: 哦，就是像刚譬如在讲的这个中华料理啦，哦、日本料理呀、啊，好、哦，它是一个、嗯、算是。一个系列，一个系统，
1: 对，好、哦，还是讲较正式诶、那個，迄、嗯、个
0: 菜名，对，好菜式、
1: 嗯、
0: 方式啦，讲这个，嘿，他讲他的这个方式
1: 是
0: 料理料理，嗯，
1: 好、嗯哦、啊，所以相对于吓这个料理，咱就是点心，
0: 嗯
1: 啊。哦啊，是咱的啊，华语在讲啊，小吃
0: 哦，
1: 好、
0: 哦、，OK，
1: 这是啊，亲像是较无遐尼啊，正式的哦，嘿。
0: 可是他要吃也可以吃很饱，
1: 对，当然当然，嘿。
0: 对，像我们去逛夜市的时候，就很多的小吃哦，什么哎哎、这个蚵仔煎呐、啊，霸丸呐、啊。嗯
1: 对啊、哦，
0: 但是吃一吃，对，也是很饱呢。
1: 对。
0: 嗯哼，所以料理可能就是在、一桌可能几菜一汤啊、
1: 嗯
0: 这样的样子就可能被称为料理，但是如果是到那种路边摊啊小吃摊啊那个就是小吃，
1: 对
0: 哦，有这样大致的分法啦，
1: 对、嗯、哼是啊，所以阿芬、你较爱吃料理还是较爱吃点心？
0: 那会当拢食，
1: 上盖好，
0: 对，最好都可以吃得到。
1: 对，
0: 嗯，
1: 当然这嘛是得爱看心情啦，哈、嗯，也是场合啦。
0: 哦、
1: 我想啊，伫迄个正式的迄个晚宴呐、啊，宴会内面，当然出来一行两行，迄拢是料理。
0: 对，
1: 那是甲。三个的好朋友想讲啊，来去食街吃一个点心哦，迄就是
0: 无同，
1: 无同
0: 款。的确哦，像不过应该说还是有些人在做啦，像我们之前如果过年的时候，现在初二回娘家嘛，还是有哈、然后就会变成是因为初二请囝婿嘛，
1: 对
0: 哈啊，都嘛就是那个丈母哦。是不是丈母娘就要很辛苦的？你说年夜饭都已经不假嘛，不止哦，有时候好几天。然后初一那个女婿回来还是要再弄给女婿吃。那现在就有的很贴心，就当然现在连年夜饭也都不一定在家里吃了啦哈、那有一些地方呢，他们就直接请中破塞。这个村庄呢，如果有。找囝囝婿要回来，就大家一起登记，然后就当天请中破塞来煮。
1: 啊，今嘛吼，这超商吼弄一大堆，
0: 啊、对，年菜也很多了吼、哦，你直接预购、然后时间到去拿回来自己加热就好了。所以你说那个宴会吼比较正式的，然后一定要到餐厅嘛，好像也不一定。然后但是这个中破塞煮出来的料理哦，也是很丰盛的哦。
1: 有呀，有呀，对啊。哦，呵，这咱是啊，关系这些食，那当然咱那是要食的是啊，咱得啊去餐厅，对，不过不一定啊，
0: 对啊，我们刚一直讲小吃摊啊，
1: 对，
0: 路边摊啊，
1: 是，好，不过有一个吼，
0: 让
1: 人感觉足奇怪吼。

0: 饭店。
1: 嘿，饭店是吃饭的所在。
0: 对，咱看这个词吼，是吃饭的所在。嗯，唔过那是要去住
1: 哈，也是有呢。
0: 哎，要去住就是爱去
1: 住饭店
0: 嘛。住饭店，
1: 系啊，
0: 对啊，所以哈。可能以前哈、嗯哦、是饭店是干那卖饭的卖食的哈，起码拢有兼好人困的所在，对，所以这个啊，这个饭店当然起码有真济大饭店是同款，伊毛餐厅的部分，毛好人大客面的部分、欸、
1: 也有，对、哦、
0: 对。
1: 而且现在像我们有时候去吃 buffet 啊，不是那种便当店的 buffet 的自助餐哦，是那种诶、比较也相对高级的那个 buffet
0: 餐诶，迄个自助餐，
1: 对，自助餐，嗯，哦，他就诶、是有名的饭店的餐厅，
0: 对、哦。
1: 啊、所以有时候说，像是什么国宾啊、金华，以台北来讲的话，哈，还什么喜来登啊这种大饭店、啊，哦，他们的餐厅的buffet、就很有名，君悦、啊、哦，对，好，那当然各地有各地，他们当地有名的可能饭店或者是餐厅，好、那。大家有空的话，有机会都可以去看看。那、啊、到底是要去吃还是要去住？都可以。
0: 啊，那是真好。
1: 对，那当然，好像这个饭店这个词哈，到在中国大陆是酒店。
0: 啊，对，好、啊，是不是有供酒呢？哈、是不是有真正是饮酒的所在呢？哈，
1: 好像也有呢。对啊，有一些那个餐厅，他们就有那个吧台嘛。
0: 对啊，好，所以
1: 其实各地方有各地方的名词啊，但是吃很重要。
0: 有呀，哈，所以都叫阿芬讲到大间饭店啊，因的餐厅，有另外一个叫做是西餐的自助餐，甲咱普通时啊，拍算伫啊夜市，还是伫菜市啊边，迄、个啊一般诶，迄个自助餐，当然迄水准无同款，
1: 菜色也不一样，
0: 嘿，对，菜色有那无同款，吼、哦，所以这个啊自助餐，就是较熟的迄个便菜，
1: 家常菜，
0: 对，咱啊家己底厨，妈妈家己煮诶，这个，唔过。那是迄个料理，还是迄个自助餐的迄、个西餐的自助餐哦、真济是迄个师傅的手烙菜，
1: 那个很厉害呢。
0: 对
1: 啊，那个已经可以媲美那个半桌的。
0: 对啊，好，
1: 中破塞等级。
0: 对啊，所以咱就讲啊，这个中破塞真牛哈，有真济项的手烙菜，
1: 手烙菜哦，
0: 对啊，
1: 手烙菜。是就是他的拿手菜嘛，
0: 对，也手烙菜、
1: 功夫菜，
0: 对，就是咱今麦在讲的功夫，不过咱今麦跟咱无讲功夫菜，
1: 嘛无呢，
0: 手烙
1: 菜，就是他拿手的，然后是很费工的功夫菜的意思，手烙菜，
0: 手烙菜，
1: 对。
0: 所以咱若是要食点心，咱就去路边摊点心摊，咱若是要食料理，怕什么爱去餐厅，饭店，
1: 是，
0: 对，这过去呢，咱拢叫做食堂啦，
1: 食堂哦，
0: 对，
1: 食饭吃饭的堂，
0: 食堂，就是你去迄个所在食，就是迄个所在当地较济人，当地啊食，
1: 对对对，
0: 食堂。
1: 对，以前应该现在也还是有啊，就是比较多人的这种工厂或公司，他们就会有自己的员工餐厅或是食堂。啊，以前的学校好像也有齁，有的学校也是有这种餐厅或是食堂，学生可以一起吃饭的地方。那放不少人呢、
0: 是啊，对，所以这就是关系来吃的。
1: 所以咱讲吃饭红地大，跟吃就这么重要，所以跟吃有关的也很多。那我们今天只是略略的讲到说，吃饭的地方，像饭店，或者是路边摊，小吃摊。

0: 餐，那还有这个吃这个菜的名称，我们从菜的名称就可以知道，欸，料理可能就是比较大的比较复杂 的菜 的听起来就知道它菜的大小，或者是这个，欸，我们讲小吃或甜点点心，可能它就是比较相对，简单或是方便取得的，不论是，我们刚刚讲的这些，地点啦，或是，样式的不同。还有不晓得听众朋友您自己有没有自己的这个，欸，家常菜，嗯，哦，妈妈家里，就是自己家里妈妈拿手的，可能也是秋老菜哦，
1: 对，有可能，哦，对，好，哦，虽然是啊，这个，家常菜妈妈常常在做诶，嗯，不过有可能这中间就是有妈妈的秋老菜，
0: 对，好，哦，不晓得您自己家里妈妈的秋，诶，有的是爸爸哈。的秋老菜是什么呢？也欢迎跟我们分享。好，所以我们今天讲的开杠的是食价，吃物件的价哈。如果听众朋友您还有跟这个有相关的，也欢迎跟我们分享。那我们今天好，阿麦为贝迪家各一段乐，邀请您大家都来听，每天都有不同的内容，跟听众朋友一起来分享。多谢你收听阿麦为，我是阿芬，
1: 我是皮友，
0: 那明仔再相会，
1: 再会。

0: 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梁慧制作主持的《爱的生活家》。
1: 当爱与生活相遇，充满幸福的感觉；当爱与生活同行，带来美好的盼望。欢迎您和梁慧一起来走访《爱的生活家》。

0: 各位的观众朋友、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梁慧，欢迎收看、收听我们《爱的生活家》的节目。在今天节目当中，我们很开心、很荣幸可以邀请到对于我们的国家的健保非常有贡献的三位嘉宾来到我们的节目现场，他们要跟我们来聊一聊健保三十年过去、现在以及未来，以他们的专业经验以及呢这么多年的观察呢，他们提供他们宝贵的意见，以及他们对这个全民健康的这种爱心啊，对于我们国人的这种身心健康，他们的胸怀，以及他们对于这样子的老百姓的那种大爱，让他们到现在还持续站在他们的角色上，持续的来关怀整个的健保的方向哈。让我们来欢迎我们的三位嘉宾，三位老师好。首先我们欢迎一下杨志良教授，你好。
1: 有见到主持人了，你好，梁先生好。
0: 欢迎杨老师，还有江老师，江敦亮老师，你好。
2: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观众大家好。
0: 是，还有我们的陈亮哥，你好。
3: 应该不能叫梁慧姐。主持人好，这个听众朋友大家好。
0: 是，我们非常欢迎这个杨教授、江教授，
1: 谢谢，
0: 还有陈亮哥来到我们节目现场，已经在节目当中谈过不止一次了。健保三十年真是不容易哈，走过这三十年，我们在这当中呢得到许许多多的恩惠，真的是恩典啊。那但是其实很多人也都很关切这个健保的永续啊、下一步啊等等的哈，想说这么好的一个福利哦，是可以多么的享受多么久，然后可以怎么样的去让它永续呢？那在今天的节目里

0: 面，我们想要继续来关心一下我们现在健保实施的状况，以及三位怎么样来观察，就是说我们要怎么样让我们的健保真正的永续，它最重要的一些关键点在哪里啊？那我们首先呢要来请教一下我们的这个杨志良教授哈。那请教教授，就是当其实您呢就是在推动这整个健保的这过程当中是相当的有贡献啊，到现在大家还是都是尊您为这个翘楚哦，就是说什么事情都会请教您哈。那其实我刚才在节目之前你有跟我提醒过一句话，您说其实最重要的是医疗单位，至少是医生，整个健保的核心是在这个面向上。
1: 对
0: 对，那这个部分可能有些听众朋友他们不会那么理解是怎么一回事。
1: 因为这个所有的病人要得到什么样的照顾，是由医师专业来决定的，他开了处方，
0: 是
1: 要做什么检验检查，或者需要什么样其他的医师人员来帮忙，比方说需要检验师，需要护理师，需要复健师，还要需要这个做什么样的处理，开什么药，全部由医师来下决定。那大家也都以医师为高魁，就
0: 是
1: 大家都遵照他。
0: 对，
1: 所以他做对了还做错了，是不是站在病人的角度让病人得到最好的照顾，
0: 对，
1: 然后把这个资源用在最好的效应上，这是最重要的。所以医疗提供者特别是医师，那么他的是不是真正的为了站在病人的角度去处理他的健康问题，
0: 是，
1: 那这个是最重要的。
0: 是，您刚提到说医生是不是站在病人的角度去处理健康问题，
1: 是，
0: 就我们想说医生他当然会应该要站在病人的角度去处理健康问题，
1: 应该，但是
0: 为什么他会不会，
1: 因为外面有很多很多的诱因，比方说刚刚江教授提到医院的老板啊，我顺便讲个例子啊，比方说我讲白了，在座的希望有医师朋友听到，我就看到医师开个处方，就把抽屉打开，
0: 是
1: 记一下我开了什么药，有多少量，
0: 是
1: 因为在以前某些少数的地方是开了多少可以拿到多少回扣，我开什么检验检查，照一个 X 光会怎么样，可以得到什么。
0: 不过现在早期是比较讲，现在还会吗？不，现在大家都不敢了吗？
1: 谁说的？有的在总和底下，有的地方医院总和是一个医院，你一个月只能申报多少钱，那他会规定你哪些东西少开一点。我讲最前面好了，就在刚刚健保的时候啊，那时候有公保，有劳保，后来有农保，那每个医院自己规定项目的名称，比方说开始公劳保农保的时候，台大荣总跟长庚，他们的收费的项目全部不一样。
0: 那是之前嘛？
1: 对啊，
0: 健保之前嘛。
1: 所以一开始健保的时候就想办法大家来统一一下嘛。
0: 对，
1: 对不对？
0: 对。
1: 所以那时候就用了一个叫做 Current Medical Terminology， 就参考美国的医院协会啊，什么叫一个项目？一个项目呢，相对的投入的劳力跟专业，那时候就美国哈佛大学的肖秋仁教授，我们以前在这个节目
0: 是
1: 讨论过，他也来过台湾，我也去过他家，
0: 是，
1: 他就把美国的医师同一个科的医师都找来哦，就每一个医疗行为，他要花多少时间，他的多少风险，他的机会成本是多少。这叫做相对价格表，
0: 是
1: 很大的工程哦。
0: 相对价格表，
1: 我去过他家，去拜访过他，这样子。后来呢，台湾根据那个，我做了。

0: 牙医的每个项目的相对价格表，
1: 嗯，是收费的标准吗？
0: 收费标准，那代表除了那个以外，这个项目你要做什么事？
1: 哦，
0: 你要做什么事情？你要，比方说听诊器听几分钟，什么事情要做什么？
1: 哦，
0: 你要怎么做啊？都有详细的规定。
1: 哦，
0: 哎，那时候我
1: 们是一个 SOP 的感觉。
0: 对对，我们那时候是照抄美国的。
1: 嗯，
0: 那个时候呢，美国很乐意同意说。我们照抄以后翻译成中文，
1: 嗯，
0: 定出价格表，然后呢，他们完全不要版权，送给台湾。因为那时候我是，医院行政协会的秘书长，
1: 嗯，
0: 那么我知道这个事情，就写了封信给他们，
1: 嗯，
0: 那美国的医师工会呢，他们就同意说我们不要任何的 copyright， 不要任何的这个，这个版 权啊，那你们就照样去做，
1: 那很好啊。
0: 是啊，是很好。所以呢，那个东西呢，那个之前呢，真是天下大乱了，就是长庚、台大、龙总，
1: 嗯，
0: 自己有定自己的项目，
1: 嗯，
0: 而且项目都不一样的收费标准。
1: 嗯嗯，
0: 所以天下大乱。
1: 后来同意了嘛，就是杨老师，您那时候做
0: 同意了，同意非常好。那同意了以后呢，当然有的医师或者医院，他如果需要多一点的诱个人的诱因，
1: 嗯，
0: 他就某些东西开多一点，
1: 是
0: 啊、哦，所以呢。美国又进步了、
1: 嗯、
0: 就把好几个项目合在一起、
1: 嗯、
0: 变成一个 package、
1: 嗯
0: 哦、就叫润病计酬，前面是润量，对不 对，
1: 对，
0: 开的越多赚的越多，
1: 是，
0: 对不对？但医师当然喜欢这种，他的行为就不受干涉、
1: 嗯、
0: 在润病计酬 润个案计酬，这 package、
1: 嗯、
0: 就是、啊、一个盲肠炎、
1: 嗯、
0: 要做什么做什么做什么做什么啊、不管你开多少药、
1: 嗯、
0: 但是你一定要开什么药，一定要皮肤打开，一定要皮肤先做消毒、嗯啊啊、然后呢在这个地方化开，化开以后呢、要做什么、
1: 嗯、
0: 要缝起来，做哪些项目，不是一个项目一个钱、啊
1: 嗯、
0: 他把这几个
1: 项目
0: 合在一起、
1: 嗯、
0: 通报、
1: 嗯、
0: 通报，那你做一个项目一个项目一个钱，叫 DRG、
1: 嗯、
0: 没讲错吧啊。Diagnostic related 诊断相关群、
1: 嗯、
0: Diagnostic related groups 叫 DRG、嗯、后来美国完全用这个方式、
1: 嗯嗯
0: 啊、
1: 那这样的话就比较不会出现那种他拼命开药，对
0: 不
1: 对？
0: 也不会说哪个地方漏掉了，
1: 对对、
0: 哦、所以这个 DRG
2: 这样子医师可以、他医师有很多种聪明的方法嘛，
1: 嗯，
2: 他就不需要花脑筋，只要看这个价格多少，
1: 嗯，
2: 利润差多少，那这比较容易，就拿这个健保的给付跟这个他进药的价格去比就好了。
1: 嗯，
2: 但是我们现在需要的就是希望医生呢知道要开什么药，病人会好得快。
1: 对，
2: 那这样子的话，这个在同一个价格之下，
1: 嗯，
2: 那药开的少，病人又好得快，他会
0: 他用的最少的。那个努力要得到最好的结果、
1: 嗯、对，如果说他药开的少，他药开的少但是病人好得快，哎，那这样医生他会赚的比较少吗？
0: 不会啊，他的利润就多了，我给你这么多钱、啊、
1: 对，
0: 钱是固定的
1: 哦，懂了，
0: 对不对？你也有效率、而且也规定啊，这个后果 outcome 要很好、
1: 哦、那我目前还是这样吗？
0: 现在很多是这样，好多项目是这样、
1: 哦、好的是这样子、哦、
0: 对啊，
1: 哦，所以是不同的药不一样，是不是？
0: 那个时候开第一次开始做 DRG 的时候，我们特别挑的是一些比较传统的，它的诊断、
1: 嗯、
0: 处置、
1: 嗯、
2: 清楚的，
0: 很清楚的。首先像生小孩啊、割盲肠啊、
1: 哦、
0: 啊、疝气啊，
1: 嗯，
0: 那个是它好不好非常明确的。那时候还开玩笑的话，
1: 嗯，
0: 说你想啊。能不能增加个案？
1: 嗯，
0: 所以有妇产科医师啊，顶多只能让他的老婆多怀孕，不能让别人的老婆、
1: 啊，
0: 不能增加 case， 不能增加更多的孕妇啊，对不对？

0: 不能让人家更多的盲肠，
1: 是
0: 甚至盲肠炎了，对不对？啊，所以呢，这叫论病例记仇。那么我们台湾的第一批论病例记仇啊，那也是我到行政院，那个时候吴院长那边去，一届当然不喜欢这样。
1: 医生不喜欢，
0: 不想这样，
1: 因为他开药开得多，他就穿
0: 对，他一定要这样子。那个时候啊，那时候我就心里有数，那个时候他们就把这个医院协会的这个头头秘书长也找来，那个时候心里有底，这个我这个人也很说是奸诈好了。我说那个吴院长啊，你知道吴院长是谁吗？他一定会听我的，因为他知道一件事，他不听我的，我就马上就跟他拜拜吃掉了。那会吃掉他受伤是他，不是我。所以那天呢，那个就通过了，就是诊断治疗最明确的十几种。然后呢，才过了一两个月，过了半年，就在长庚，就把所有的医生找来，还包括那个
2: 庄玉洲，
0: 那个谁，这对健保最有意见的那位监察委员，那个谁，到台湾各地去巡查的那个
2: 王黄雄
0: ，黄雄来，大家说认为这个。低压机这个这前面这几种啊，实施大家对所有各医药院所比较好的请举手，通通举手，比较不好的请举手，一个都没有，所以黄黄雄监察委员就跟我做了非常好的朋友，他做什么有关健保的改革，他什么意见一定会找我去，还有这位一定会去，对不对？黄黄雄，
2: 是 啊，
0: 对，他一定找我们去啊。
2: 所以正直，
0: 正直好。那这样我再跳快一点啊，就是论病例喽，论病例在品质跟这个医师的行为就更加进步了。后来呢，在别的国家有另外一种制度，叫做 HMO， 就是论人记仇，这一群人呢、给你包了。他们越少生病越健康，你越能够有盈余，那你就越能够做健康促进。我举一个很好的例子，我在台大医院的时候，我的老板叫做戴东元，那他是个糖尿病专家。我就说，那你是不是每次都病人来了都教他怎么样子能够控制你的血糖，除了你继续服药以外，打针以外，还要做什么？他说啊，我每次只叫他去看我的那本书，叫做《糖尿病控制》。因为什么？他都没有教他。我说你这个不行，你这个怎么这个做什么？这个院长，我那个书长，后来他往生了。他的书上纪念他的书上又写了这一段话。那他怎么样？他做一个很了不起的事情，他设了一个橱柜，每一个一碗饭多大，一块肉多大，几两肉，说你要吃一天 要蛋白质吃几两，饭呢不能太吃太多，面条怎么样啊？面也是碳水化合物，他做了橱柜。很了不起，然后呢，叫那个病患呢、他找一个护理师，叫那个病患呢、去挑。他说：“你今天早饭应该怎么样？晚餐怎么样？你把这个凑起来。”那个营养师啊，去看，这样是不是正好？了不起啊！那么病人呢、自己去挑这几个食物，食物下来，有人他。饭少吃了，面条吃的特别多，去吃面包，那就碳水化合物太多了，对不对？或者是都没有去吃蛋白质，这样不行，对不对？那三，我问你，请教一下，三两。

0: 三两肉多大？
1: 三两肉这个不知道啊，要去称才知道。
0: 所以那个戴东坡做的这个事，就是后来很多地方就是卫生教育。
1: 对，后来就有啊。
0: 病人的卫生教育。
1: 对
0: 啊，所以呢，做个出轨，这是很了不起的事情。
1: 嗯，
0: 虽然我常常跟戴院长抬杠啊，
1: 嗯，
0: 但是我真的佩服他，佩服的不得了。
1: 所以您说这个叫做 HNO 是论人际，
0: 就是
2: 健康
1: 维护
0: health maintenance，
1: 嗯
0: ，health maintenance organization。
1: 这个人他越健康，
0: 对，
1: 然后医生的话呢，
0: 对，他就越少事情，
1: 越少事情。
2: 这个举个例子来讲，嗯、这个这个制度啊，是在美国这个1970年代的时候开始推广。
1: 哦，这个、
2: 那时候美国1965年实施的这个老人医疗保险跟这个以后啊，
1: 嗯、
2: 医疗
0: 穷人
2: 医疗保险，这个费用涨得很快、
1: 嗯，
2: 他们就想说该怎么做。那时候啊，就有一个美国的教授啊，他看到了有这种论人计酬的这个的制度啊，有这个好处。
1: 嗯，
2: 那后来他们做到了这个后来他们的研究就发现，第一个最重要的就是说，你看，如果我有医院有门诊跟我有住院、啊、那我如果把病人送去住院，我的钱就会赚得比门诊快啦。
1: 嗯，
2: 所以他们就发现一个事情，那个参加 HMO 的这个被保险跟参加一般保险的被保险人啊，
1: 嗯
2: ，HMO
0: 住院减少了，
2: 住院减少了，
1: 嗯，
2: 门诊是增加了。
0: 我能够处理掉的，我就不要送去医院，医院才会收很多的钱。
1: 哦，所以基本上只要你的这个病人越健康，你呢拿的钱越多，是这个意思吗？
0: 对，对，
1: 是
2: 不
1: 是这个意思？
2: 你拿一样的钱，但是你照顾病人要花费嘛？
0: 你钱越多，
2: 你钱越多。
1: 哦，我懂。等于说
0: 那个教授后来是我们好朋友，后来他往生了，我们还写了一篇文章嘛，
2: 是
0: 写一个小事。
2: 胡德伟，
0: 胡德伟教授
2: 是
0: 他在渤海大学。
1: 哦，所以我懂了啦，就是这个病人他就是你可以拿这么多钱，他可以拿这么多钱，
0: 这些人都
1: 归你管，然后你可以拿这么多钱。那呢，如果说今天呢，你要花多少钱？如果说就是花的比较少，
2: 是
1: 剩下的钱。医生就可以多拿，是这个概念嘛？哈，
0: 是医院管理的专家，
1: 哦，
0: 叫庄一周，
1: 哦，
0: 他是长庚医院的，
1: 嗯，
0: 他很聪明，我跟他吵过好几次架，
1: 嗯，
0: 但是我说要用这个论人计酬啊，
1: 嗯，
0: 他马上转过来了，
1: 嗯，
0: 他说啊，我们长庚啊，很多的诊所，我都跟他们连成一起，他们的电脑啊，那个资料啊，通通跟他们连线，
1: 嗯。
0: 然后呢，这些人呢、啊，这一群人通过我管，
1: 嗯，
0: 我去跟我的这些这个诊所啊，都跟他们讲，怎么让我们的参加我们这个 HMO 的人呢、啊，都怎么样子能够让他健康，少来住院，
1: 嗯，
0: 然后他们很快乐，因为他们明年不来有登记，不来参加我这个 HMO 这个团的、
1: 嗯，嗯，
0: 我就一毛钱拿不到，
1: 嗯。
0: 对不对？
1: 对，
0: 然后还做了很多调整的，这比方说他是洗肾病人，那洗肾病人都来参加，那我不是就垮了吗？
1: 嗯，
0: 他没关系，洗肾病人呢、啊，他有一定的金额，
1: 嗯，
0: 他的风险多大？如果他们来洗肾，
1: 嗯，
0: 但是永垂不朽，
1: 嗯，
0: 因为洗肾很贵啊，
1: 嗯嗯，
0: 对不对？怎么样让他这些我的病人呢、啊，跟什么病都没关系，怎么样让他永垂不朽？每年都来我这里登记，
1: 嗯，
0: 哦，那个很聪明的，
2: 对啊，就是让他
0: 跟他吵架，
2: 少看病，少住院，
1: 嗯，
2: 那这个人的，你要照顾的费用，我通通都给你。其实这个跟把保险啊，
1: 嗯，
0: 保险一样，
2: 把保险的精神呢、啊，也给这个医疗院所去做了、
1: 嗯，
2: 所以就是我们就是把服务跟财务结合的一个制度。
3: 嗯、我做一点点补充啊，
1: 嗯，
3: 基本上面，医院要赚钱了、啊
1: 嗯、
3: 对不对？
1: 对，
3: 所以呢这个亏本的生意没有人要做嘛，
1: 对、
3: 哦、那以我们现在健保实施这么多年，我们可能有一个最大的强项，就是我们的数字管理是非常的精准、啊、它可以算，比如说我用5年来算好了、
1: 嗯、
3: 过去5年、哦、这个

0: 医院平均一年多少钱，
1: 赚多少钱、
0: 哦、对、不是赚多少钱，
2: 收
0: 是收入多少
1: 钱，
0: 对对对、哦、那我就 跟这个医院谈，比如说我们跟长庚谈、哦哦、那这个过去五年、每一年平均这五年你
1: 收入
0: 健保要给你多少钱、
1: 哦、
0: 那健保给你多少钱当然这样讲，健保是我们把那个部分负担拿其他收入摆一边了、那当然对医院本身来讲它是算得出来的、那健保呢绝对给他一个正确的数字，就过去健保这五年平均一年给你多少钱、好，那我现在呢过去你的所有的病人数门诊啊急诊啊这样多少，好、那这些人呢他就到你那边去，就他认定因为你的医疗品质啊什么都很好、但是现在因为我平均一年多少钱给你、不会再多了、好，那你怎么样能够用这笔钱、你让这些登记在你这个医院的这些台湾老百姓、让他不要生病不要受伤、那你赚钱吗，
1: 对
0: 对不对，你各方面的这个开支你会知道，那这样子的话就真正达到了所谓的健康保险、但是医院呢就会卯足了劲去怎么让这些登记在他名下的台湾老百姓可以过健康生活、那换句话说会让他受伤会让他生病的这些因素、那医院就要花点心思、怎么去
1: 减少
0: 怎么去减少，那
1: 就也会减少大家用药啦，因为如果说 没病的话就不
0: 会
1: 乱吃药了嘛、
0: 就是、
2: 用对的药，药还是要用，
1: 对对，
2: 只是不要乱用药，
1: 对，就不会乱用药。
0: 回到刚才杨书长讲的，就是基本上我们尊重人性、希望多赚一点是合理的、但是怎么样让老百姓又活得好、然后医院又赚钱、这个是刚才杨老师所分析的这个主要的精髓所在、那台湾呢我们刚才讲说我们全世界羡慕这个，可是我们说这个只是全民医疗保险嘛、这个健康的这个功能没有发挥出来、那是目前我们所有在这个领域懂的人要共同来努力的、
2: 这个简单讲就四个字、
1: 健
2: 保不是要购买医疗，要购买健康，
1: 是
2: 这是 对， 购买健康。
3: 我再讲一个、这个润人计筹啊，就是总包制度、在我任内的时候有开始实施，
2: 他在当署长的时候
1: 有实施，
2: 没有失败，但是没推广、因为他那时候
3: 我讲一个、一个是台北在士林区有一个医师，他规模太小了，但是他这个当医师社区医师、来的人呢、通通给他跟他讲、你生活是怎么样啊，是到底你是天天老婆跟你吵架呢还是先生会打你呢，啊，这就是去管这种事情，让他健康快乐。还有一个是那个在滨海区的那个黄
2: 明和，是
3: 黄明和就
2: 在
3: 彰
2: 化，
3: 这彰化啊，整个区。有一次啊，我在上课的时候，我说哎，这个一定要让他们来促进健康，说老师你讲这个太玄了，太高了、他们怎么会去做这些事情呢？我说没关系，我开车把学生几个研究生带去，带到黄河那边去，到他们的社区中心去，干嘛？社区中心啊，不是在看病哦，再找几个人在那边跳舞，一看那跳舞的人啊，看的大概就是要中风了。都是太胖了、或者是都是那个就教他们怎么运动、不是在看病、看病是另外的、教他们在这个健康促进、那个学生看哟，哎呀老师 你真高明啊，因为他就怎么样让这些人呢、过得快。

0: 快乐，
1: 嗯，
0: 啊，然后又健康又愉快，
1: 嗯，
0: 然后又不用来看病，
1: 对，
0: 不用来住院，
1: 对。不过现在感觉上有一些什么长辈的一些活动的系统啊，哈，感觉上好像就是会变成有些什么日照中心啦。或者是一些社区中心啊，
0: 对，
1: 里民中心在办这个医疗。
2: 我就把你讲的哈，再补充一点，你就完全，其实现在台湾啊，
1: 嗯，
2: 这些因素都有，
1: 嗯，
2: 那但是怎么样让它统合到让民众得到好处，
1: 嗯，
2: 我们说三赢嘛，
1: 嗯，
2: 这个民众的健康也赢，嗯，然后这个医院，啊，也赢，
1: 嗯，
2: 医疗院所也赢，然后第三当然健保的制度永续也赢，
1: 嗯，
2: 那目前其实这些年懂这个道理的都在不同的领域做一些努力，
1: 嗯，
2: 但是呢怎么样把它整合在一起变成一个民众很容易接受，医院也愿意接受，当健保觉得很好，
1: 嗯，
2: 这个是我觉得现在可能是石署长最头痛，
1: 嗯，
2: 也最在意的一件事。
0: 有一个工作，啊，现在他们还在做，
1: 嗯，
0: 这点是非常好。以前我在政府的时候，啊，就发现了，我家住在后面，每天早上，啊，有一群这个三群人，
1: 嗯，
0: 一群是在打太极的，一群呢是在跳舞的，
1: 嗯，
0: 一群呢在绕社区走一圈的。哎呀，我说这个太好了，那时候不是还有 COVID-19 吗，
1: 嗯，
0: 他们只要今天有一个人没来，
1: 嗯，
0: 他们马上就会去关怀说为什么没来，
1: 嗯，
0: 所以，啊，没有一个家暴，
1: 嗯，
0: 不可能家暴，不可能 儿子打老子，也没有小孩子被虐待，因为大家就是一群人
1: 会互相通报，
0: 啊，
1: 嗯，
0: 我就办了一个叫什么，叫做活力健康秀，
1: 嗯，
0: 因为他们没有正式组织，我没办法给他们预算，
1: 嗯，
0: 他们也没有真正投，
1: 嗯，
0: 啊，所以那时候我就在这个台大的这个活动中心，
1: 嗯，
0: 因为那时候光是北投就有好几个这种健康秀，
1: 嗯，
0: 你 Google 一下活力健康秀，
1: 嗯，
0: 大家来比赛，比赛赢了我就可以给钱，
1: 嗯，
0: 啊，交通费啊，给奖金啊，
1: 嗯，
0: 还有给他奖励啊，奖状啊，这样叫活力健康秀。那时候后来我走了以后，现在还每年在办，
1: 嗯，
0: 每年在办，因为这大家很高兴嘛，
1: 嗯，
0: 啊，大家可以联系感情，
1: 嗯，
0: 所以呢，嗯，这个后来现在还在办，
1: 嗯，
0: 现在就是这个，
1: 嗯，
0: 这个国民健康局啊，
1: 嗯，
0: 还是继续在办，就是大家凑在一起，啊，
1: 嗯，
0: 我在每天早上就被吵醒了，他们就在，
1: 嗯，
0: 唱歌，
1: 嗯，像老师谈到这个，其实这是很好的事情。现在很多大家也都在推嘛，哈，特别是什么，
0: 一直没断，
1: 对啊，其实
0: 我走了，大概
1: 很多单位都一直推动这个哈。但我只在想要说，现在想到这个健保、健康保险，不应该是等于医疗保险？可是我们现在的话，我们的健保现在就是医疗保险嘛，哈。但是要怎么样把这个医疗保险，从这些现在的纯医疗保险，也把健康保险这种所谓的促进健康拉进来，这要怎么做啊？这个要怎么弄啊？
0: 就是这东西，就是用鼓励，让自己大家觉得我在那个在士林、北投，
1: 嗯，
0: 还有三个地方的区长，
1: 嗯，
0: 都把李明都找来，
1: 嗯，
0: 李明都找来，李长都找来，然后他就放那个影片给他们看，就是那个活力健康秀啊，
1: 嗯，
0: 大家都很高兴啊，
1: 嗯，
0: 然后那个区长啊很简单，就每一个带队的人呢，啊，
1: 嗯，
0: 每一年给他一张奖状，
1: 嗯，
0: 一张奖状就好，不要花钱
1: 啊，
0: 哦，一张奖状他能拿那张啊就觉得很得意，但是好的也给他一个象征性的一个奖励啦，
1: 嗯，
0: 这个很少钱，这个大家这个荣誉嘛，
1: 嗯，
0: 哦，你如果到

0: 北斗区啊，
1: 嗯，
0: 那我们那个里那里啊，有一个跑马灯，
1: 嗯，
0: 啊，本里是全国第一名，
1: 嗯，
0: 啊，这个健康秀第一名，
1: 嗯，
0: 啊，本里是最安全的里啊，
1: 嗯，
0: 这样子，本市啊，本市，
1: 嗯，
0: 本全国。
1: 是
0: 啊，他们高兴得不得了，那个里面，
1: 所以其实我们
0: 这个才是人人健保。
1: 对，所以说我们做这个健康促进哈，嗯，就是说，因为现在我们的医疗保险已经用了很多的资源嘛，
0: 对，
1: 那我们健康促进，如果说也要弄的话，也会用到这个，也会用掉这个资源嘛。
2: 我
0: 很少很少，
2: 我做一点点补充。这个基本上面，
1: 因为我有点搞不清楚，就是说，因为健保局的给付，它是有一个给付的方医疗，它会给付医疗院所一些方式嘛。可是健康促进改善，它好像是各个不同的单位在健康促进啊，那不是不同系统的东西吗？
2: 这样子说，
1: 嗯，
2: 刚才老师的一开始就点出来说，其实医疗院所医师是关键嘛，
1: 嗯，对
2: 不对？那他们如何能够引导民众，
1: 哦，
2: 事实上，我们现在虽然分得很细啊，
1: 对，
2: 有营养师啊，有这个什么复健师啊，这个职能治疗啊，或者其实他们每一个都在进行，
1: 嗯，
2: 他们的专业，
1: 对，
2: 而且很多都是针对健康促进来的，
1: 对对，哦。
2: 那现在就是说，怎么样能够让这个这个拿钱的单位，哦，
1: 嗯，
2: 他的钱不是从你生病了就是收尾，哦
1: 嗯，
2: 你已经生病了，所以根据老师刚才讲的，最早开始萧群仁教授是从这个医疗的行为嘛，
1: 嗯
2: 哦，要怎么付钱给你，而除了这个基础已经很好了，
1: 对，
2: 但是现在应该要民众负起责任来嘛，那民众负起责任来，每一个人听的都觉得应该，尤其现在就超高龄，对不
1: 对？
2: 每一个到了老年，他都觉得说我当然希望越活越好啊，
1: 嗯，
2: 对不
1: 对？
2: 那我只举一个例子，像我跟那个曾文一教授哈，就是现在算是这个爱脑协会的负责人嘛，
1: 嗯，
2: 那他有十项哈，
1: 嗯，
2: 这个规律运动啊，健康饮食啊，充足睡眠，正念的减压，常常动脑，
1: 嗯，
2: 社交活动，控制三高，控制 BMI， 不烟不酒，
1: 嗯，
2: 人生的这个志业，
1: 嗯，
2: 就是这个十项，啊，就是可以让你过一个爱脑的健康生活，
1: 嗯，
2: 我跟他开玩笑说我们干脆叫做爱脑的新生活运动，啊，那我相信这个医院呢，啊，如果我们走这个论人计酬，那医院怎么样能够让他的这个服务的这一群中台湾的同胞，就是针对这个每一项哈，他现在叫社会处方签，或者就是说你有做，就像刚才杨老师讲的说，你有来参加这个活动，你来参加这个上课，那现在台湾的前后车也很厉害嘛，对不对？就是你有做这些东西，我就给你加分，哦，那加分呢就是银行不是银行，医院哈，如果做这样的一个努力，让他所负责的这个民众哈，就过健康生活，你这十项都有在做，
1: 哦，等于说从 医生那边来推动的意思。
2: 对对对，那
1: 他不光看病，他也会推动健康促进。
2: 包括诊所，以我的了解哈，
1: 哦，
2: 其实台湾的医院诊所是非常非常的聪明的。
1: 嗯，
2: 因为他当然希望他从健保那边拿的钱，
1: 对，
2: 哦，可以赚越多。
1: 嗯，
2: 同时另外就是让他的负责的这一群台湾老百姓更健康嘛，哦，他就会懂得怎么去跟现在已经存在的这些资源做连结，
1: 嗯，
2: 怎么分他们，我以我过去在医院管理的经验，哦，很快就会，台湾同胞很聪明的，
1: 嗯，
2: 他会知道，只是就是回到原点，就是说你制度是可以引导人行为的改变吗，
1: 嗯，
2: 那过去的行为都是在说我的药怎么样，我检查怎么样可以多赚一点钱，
1: 嗯，
2: 现在倒过来了，
1: 嗯，
2: 好，那除了这个我已经很熟了，我知道怎么赚钱之外，
1: 嗯，
2: 我现在发现说，哎，我可以让我负责照顾他们健康的这些这个台湾同胞，他愿意自己来负起，
1: 嗯，

0: 健康的责任、
1: 嗯、
0: 而且我创造了支持性的环境、
1: 嗯
0: 哦、我把现在所有可以帮助你更健康的这些资源就在你住的附近我都给你、
1: 嗯
0: 哦、而且

0: 它其实已经到了成熟的阶段了。
1: 嗯，
0: 就是中央如果决定，把刚才杨老师分析这样一路走来，
1: 嗯，
0: 就是统合，
1: 对，统合起来，
0: 就是卫生福利部决定说现在健保一定要走下去，大家都同意嘛，对不对？那我们把过去的总额预算制度变成论人计酬制，
1: 嗯，
0: 好啊，要怎么做？我刚才已经讲了，其实台湾同胞的聪明，这些专业人士的聪明，只要他方向决定了，那很快就可以看到非常好的成效。那个背后有一个最大的因素，我觉得就是今天超高龄给所有的人带来压力，尤其是这个过去说谈炎症变色嘛，现在不是啊，现在是尤其马英九这个总统出了状况之后，现在变成加上马希平这个老师上媒体，大家开始都自己开始担心说会不会这个认知功能出状况是从我开始，
1: 是啊，
2: 这个
0: 对，
2: 再怎么统合，再怎么进步啊，刚刚有一个重点，这个健保的永续啊还是很困难。
1: 嗯，
2: 就是因为大家活得太久了，
1: 嗯，
2: 活得太久了。你在台湾光复的时候啊，平均余命啊大概只有40岁，
3: 五十，
2: 现在啊，在我几岁？
0: 老师今年80大寿。
1: 哦，是哦，
3: 还年轻啊。
2: 现在这个活到80、90、100。啊，像去年啊，这个卫福部啊，对100岁以上的都要给个金牌，结果麻烦大了。
1: 嗯，
2: 每年都超预算，
1: 对，
2: 都要追加预算。
1: 因为现在100岁的人越来越多了。
2: 因为这个结果呢，仍然是老化，老化以后啊，就是再怎么样健康促进。人总是会生病的，
1: 对，
2: 像我呢，刚背包里面就带了心脏病的药，我就是狭心症，是严格诊的，我都很乖乖的吃药，我还有青光眼，虽然控制得很好，但是呢，医生说你再恶化下去的话，就要想办法要装支架。现在朋友遇到说你归期我归期，以前我们的李登辉总统19次，
3: 他支架俱乐部会长，
2: 因为人总会这样，所以呢，再怎么样延长，总是会遇到这个组织器官的衰败。
1: 对
2: 啊，那特别是我们现在的科技，又越来越发达，以前我狭心症哪一天不行了就算了，现在不行，现在还有装几次，你归机我归机，那这不是我要的，我是希望每天早上还是去跟我们老朋友啊，这个来这边看看我们主持人啊，想念你啊，这多好啊，所以呢，这个像每一个人呢、啊，这个组织器官，我们有32个染色体，有20000多个基因。那基因呢，每天都在复制。一天呢，是因为放射，还是因为化学，还是因为什么样的原因复制错了，就变成癌症。所以我们每4个人就1个人得了癌症。我就是癌症病人，我现在活得很好，已经解决了。但是呢。这个我们现在得到癌症是不是什么病，但是新的药新的科技不断出来，
1: 对，
2: 那大家又想活得更久，所以就医疗费用，
1: 医疗费用越多
2: 越多，
1: 对，
2: 你看现在65岁以上的没有3高其中1高的人几乎找不到了，不是高血压高血脂
0: 高血糖、
1: 高血糖，
2: 这个这是好事，不是坏事。这越进步有新的，这个那我是这个有一个台湾有一个病友联盟的，我是创会会长，也是第一任的理事长。那天在开一个大会，我就说那天这个陈时中、石崇良、健保署的这些官员通通来了。

0: 说啊，你们通通是我们的病友，因为你在活着久就是病友，哪个人不是病友？
1: 嗯
0: 啊，再健康，除非你是活到一百岁那天突然一口气就走了，那最省钱的。
2: 不过我插播一下，我倒没有那么的悲观啊，原因是什么呢？下面讲的话其实不太中听啊，就是因为地球软化，那个整个灾难啊，是已经是如影随形啊。如果我就讲到这个中研院那个汪中和退休的汪中和教授，上他的课也有时候请教他哈，其实台湾现在我们今年的单单你看雨量那个集中
0: 最热的一年，最热的一年，
2: 所以当然我们不要去举其他的地区了哈，只有讲台湾有一个很大的问题在，这个问题是，灾难发生了哈，那么特别是老人，他行动不方便，那会不会因为灾难的发生让他造成他还活着，但是他已经失去自主生活的能力，这样的人越多，再加上家里面没人，那这样的情形我相信我们从中央到地方政府应该这些主管单位都已经很紧张，真的是超紧张。那所以刚才其实不止杨老师提到的这些社区的活动，那这些活动更重要，非常重要。为什么？因为邻里互助。我上了那个防灾室的课，他特别讲到说70%要靠自助。我们其实这是另外一个议题，但是跟健保绝对相关。就是当灾难发生的时候，台湾同胞有没有准备好？特别老人超高龄这么多，他70%靠自助，他所有的自助的条件有没有？然后另外就是20%是靠互助，政府的工作只有占10%哦。那你在这样的一个前提之下，而且大家都同意这个前提是对的，尤其是地震发生的时候，第一时间根本没有办法。那这些是不是更急迫的需要去面对，去做一些防堵的工作？所以我个人觉得我们全面性的来思考的话，其实论人记仇它是很重要，因为它的当中不是只是说你要知道怎么吃啊，怎么运动，其实很重要是他个人的人生志业，他的乐观加上他的社交，他跟其实好不应该这样讲，有人就讲说好不贴标签，有人就讲说其实你看一个人会不会失智，有一个很大的关键就是他的人际关系和他平常甚至有人说现在就是要鼓励大家要化疗，就是用讲话来聊，那讲话你不管胡说八道，你不管怎么样，只要你能够快乐的继续有人跟你讲话，就是一个很重要。所以我个人觉得早一点中央决定把这个论人记仇制让这个医疗提供单位他怎么赚钱呢、往这个方向去导引，其实是双赢甚至于三赢，是很重要的。
1: 如果像论人记仇制的话，但如果说万一有一个人他生了一些比方说罕见疾病啊，
0: 对
1: 啊，或者是大病，那他就资源不够怎么办？
0: 还是要
3: 没有，
0: 所以我讲句话，天要下雨，娘要嫁人，叫做没法度。你像今天，适应现象是极端气候，那有一天也许彗星会撞地球，那也没法度。所以我们再怎么努力，还是有限。就是刚刚陈良兄讲的，我们大家要不要努力啊？让这个地球不要过度软化啊，北极的冰不要融化，诸如此类的，那这不是我们一个国家一个人可以做的，很多事情是这个全球要来努力的，像这个物种的消灭啊等等这些事情，所以这个就不是

0: 国家、一个群体、一个个人可以做的，现在是不一样的 nation 了、不一样的全民健保了、
1: 我插播一下、我只是点个火，下面要让江老师讲，因为基本上面、那个中央就是卫生福利部、早一点下决定，就是往人人基础制走。我经历过这样的一个过程，好像在第一次访问的时候也有讲、当这个张伯雅张所长决定，因为教会医院愿意支持嘛、就决定把健保的时间就提前到这个民国84年开始实施、我想所有在那个过程两位老师都在看到台湾的所有的医院、单单在这个电脑这个事情上面的那个韧力、我是那个时候是医院副院长、我亲眼看到台湾社会只要你决定了、他就有本事，几乎所有医院的
2: 都可以配合上、
1: 这个咨询室，
0: 那个时候我是台大医院的咨询室的主任，
1: 对，
0: 结果呢大家统统加班，就把那个旧的账啊、新的那个都要把它截掉，结果我们的很多同仁呢，他们的老公或老婆来找我，因为我是主任，他说
2: 加班，
0: 我的老公呢，我的老婆呢，我的小孩呢，怎么办？这个很多事情是已经不一样的 nation 或是不一样的一个制度单独可以做的，所以这个今年的会更极端的气候，热会更热，然后台风来的时候呢会更严重，就是我希望我讲的都是错的啊，就是会更加的暴雨。看这几天高雄啊，只下了下小，我们认为是小雨，也不是台风，就把它搞得乱七八糟。
2: 对啊，很多人家也淹水，
0: 对，
2: 真的是。
0: 对啊，还有那个前一阵子水库没水啊，这个茶阳那个，然后呢又这个美国跟伊朗的战争，这个很多肥料也跟不上，很多的这个汽油，这不是一个国家可以处理的，这是伊朗跟美国搞的，全球都这样，一点办法都没有，所以这个太多这个意外的事情，我说有一天彗星撞地球，彗星城撞地球，把所有的恐龙都消除了，消灭了，所以人类才出来，很多事情啊是没有办法预料的。
2: 在这里的话，我想要请那个江老师，你来，刚才那个陈亮哥有说他想请你来谈一谈。
3: 我想就是这样子，这个我们有最大的原则啊，这个叫做物物相关，这个全球全世界全宇宙啊都会有相关的，那在这个观念之下有两个事情我们是了解，现在我们了解，第一个，天下没有白吃的午餐，这你总是要付出某些代价，可是还有一个是一个，就是说你啊有意想不到的后果，这两件事情，就是没有白吃的午餐是你知道你要付代价，可是呢你不知道的，你意想不到的后果，这个英文叫 unintended consequence， 不是你想要做什么达到的，那我们现在很多事情都碰到这样子，不过我们总是要做一些我们在当前我们认为啊，我们可以努力的地方，那刚刚杨教授在说的这个部分啊，我们可以这样来拆解来看看，健保其实它不会做非常多所有的这个健康促进，包括管到你的早餐晚餐啊，这个不可能的事情啊，那从健保来看，我们拿一个最具体的实况来讲，就当时我们讲的，假如你的只付门诊跟住院

0: 话，你能够让病人不从住院门诊跑到住院去，你就有结余了、
1: 嗯、
0: 啊，所以 不一定他一定要做到那个不到门诊来的这个事情，因为刚才讲的戴东元教授那个是让他不要到门诊了、啊、或者到门诊的次数要少一点、
1: 嗯、
0: 但是我们也可以做不要从门诊就跑到住院去、啊、
2: 甚至开刀、
1: 嗯、
0: 甚至开刀。那我们台湾呢、啊、现在呢住院的比例是非常高的、
1: 嗯
0: 啊、我们这个住院的比例啊，那我们住院啊比例高不要紧，我们台湾的住院是这样子，美国人十个人住院啊只有一个人住医学中心，我们台湾人啊十个人住院啊那就有六七个人啊一定是住在医学中心。那你也可以知道要经营一个医学中心它的成本，固定成本这个陈亮最清楚了，这个固定成本你的这个月下面的一般诊所、啊、
2: 天花板都不一样，
0: 都不一样嘛、
1: 嗯、
2: 天花板有很多管线、啊、
1: 嗯，
0: 所以我们现在目前特别在论量计酬之下、
1: 嗯、
0: 我们走的路啊就是我们怎么样把这个钱都扎在那个什么，
2: 因为人都会老化，老化器官会坏，会新的技术这个生病的人越来越多，不是他故意的，他已经气温老化了、
1: 嗯、
2: 人都会老化了，这没办法。所以这个
0: 你那个是已经可能需要了，我现在是认为是说、
1: 嗯、
0: 他在门诊就可以不用到住院去、
1: 嗯、
0: 你即使是门诊，我们现在转诊的制度就是、
1: 嗯、
0: 你医学中心的门诊啊也要比那个开业医师的诊所成本贵很多啊。
2: 对。
0: 那同样都看感冒，为什么你感冒到那边去呢、
2: 嗯、
0: 这个是我们现在有很多浪费的地方，我是这么讲、
1: 嗯、
2: 所以可以到基层去，可以到地区医院去，就不要到医学中心去。
1: 嗯，
2: 我是自己讲说我是对台大医院有功的人，台大以前那个警务通道上面挂很多白的牌子，就是对台大医院有功的人、
1: 嗯、
2: 不是死亡牌、
1: 嗯、
2: 就是有功的人、嗯我是有一个牌子，
1: 是
2: 我自己从来不到台大医院看病、
1: 嗯、
2: 我就是当了署长，
1: 是
2: 主管全国的医疗，我自己都不到台大医院去。
1: 哦，是
2: 我到旁边的中心医院去，
1: 是、
2: 嗯、那就是他们都处理得很好，
1: 嗯，
2: 我也信任他们，可是人就老化，
1: 嗯、
2: 啊、
1: 是是，
2: 所以呢这个是没有办法的事情。
1: 嗯，
2: 那是不是要下一次我觉得我们应该谈一个事情，就是长期照护、
1: 嗯、
2: 就是越来越多人七十八十九十，
1: 对
2: 他
1: OK 好，
2: 很多能力都没有了，
1: 嗯，好的，
2: 那怎么样照顾他们、
1: 嗯、
2: 这没有办法，因为没
1: 我在想说我们
2: 人都会死掉，
1: 我们可以下次的时间我们再来谈这个事情，
2: 因为人都会死掉，
1: 对，
2: 但是会衰老，
0: 对，
1: 那因为节目时间的关系、
2: 啊、
1: 我们要先停在这个地方。
2: 好，
0: 所以很重要的事情就是说台大医院呢他应该到外面去开门诊去了。
1: 嗯、
0: 哦、
2: 对，
0: 就是那个，
2: 所以台大不是到新竹去开了吗？
0: 对对对，那婚宴而已、
1: 嗯，
0: 还要在门诊。像以前我们两个人啊，当时就是陈凤平老师在奥迪保健院做的一个群体医疗，
1: 这我们可以下次再来聊哈。
0: 不，这个群体医疗保健中心呢、啊。的奥迪保健站、
1: 哦、
0: 就是当时我们想要做、
1: 哦、
0: 做论人计酬的源头、
1: 哦、
2: 源头
1: 是原来是这样子的、okay、
0: 然后我再跟你讲，等到他这个事情一直没有成功，因为我们在健保法的要修、嗯、要开办之健保要开办之前，也为了这个呢我们呢、啊提出这个修改的政策，但是呢没有当时、啊、很乱的之下就没有了。等到一直等到他当署长的时候，他当时在卫生署啊就要求健保局啊办理这个论人头计划，第一期有八个计划，我这边有看到的资料是这样，八个计划做了三年之后啊只有两个啊是有赔一点小钱，其他的都没有赔钱。
1: 嗯，
0: 所以这显然这个是，
2: 而且他们都成功。
1: 好、嗯，
2: 但是计划能走了。
1: 我在想，我们下次我们再找时间再来聊这个部

0: 分哈。啊，今天因为节目时间的关系啊，各位啊，观众听众朋友，我们节目时间到了啊。
1: 是是是，
0: 那今天真的是很精彩啊！原来在这个健保的制度之下，有许许多我们不知道的一些细节，就是在医疗院所，在医生这个部分呢，他们的角色是这么的重要，他们真的是举足轻重的。他们所做怎么做事情，他们怎么去想事情，他们怎么样去推动事情，会整个影响我们整个国民健康的发展以及我们医疗制度的发展啊。那我们希望我们下次还有时间继续再来聊。今天呢，聚焦在谈这个跟医疗院所、跟医生相关的角色啊。我想接下来我们也会有机会来谈一谈我们民众要为我们健康负上什么样的责任呢？啊，我们今天非常感谢我们的杨志良老师，
1: 谢谢
0: 江东亮老师，还有我们的陈亮哥，谢谢你们来到我们节目现场。我们爱
2: 各位听众，您现在所收听的是 Needs Radio。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吕丽丝和赵英兰共同制作主持的《欢迎来做客》。
3: 人生是客旅，享受做客，学习待客，一起学习客家话，认识客家做客与待客之道。欢迎收听 Needs Radio 为您直播的《欢迎来做客》。
4: 欢迎来做客。

0: 分享来做客，
1: 欢迎来做客。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阿兰姬。
1: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阿思姬。
0: 越来越热了哈，夏至过了，
1: 所以我刚在跟阿兰姬私底下在聊说，夏天小时候了，就开始有夏天的那种零食，对不对？
0: 就吃冰是不是？
1: 夏天大概都是大家都会去吃冰啊，冰啊，什么一大堆的，然后在我就想说，很多人啊，有时候就说我们那个年代当然没什么零食，然后以前小朋友就会带东西去学校，也许会带家里的零食啊什么。我就印象很深刻，我的那个同学他们家种番茄，
0: 哦，他还带零食哦，
1: 他会带番茄去学校，
0: 对，
1: 然后去卖给我们，
0: 他卖给你们哦，不是请你们吃哦。
1: 我也不晓得，可能他，
0: 你们那时候有钱可以买吗？你们身上有带
1: 钱吗？
0: 我记得我的印象，我从来没有任何的零用钱，我身上没有零钱哎。
1: 那因为有时候像应该哦，那时候好像肚子饿的时候，学校不是有福利社吗？你学校有福利社？
0: 学校的福利社都只有卖健素糖啊，
1: 然后
0: 后来还只卖健素，
1: 然后
0: 连糖都没有。
1: 我还有印象，好像是说怕学生读到一半会饿。所以我还记得那个福利社里面还有卖那个什么肉羹，那当然是很薄的那
0: 种肉羹。哦，那你们可能你们那个比较大的地方，我们乡下都没有什么肉羹，还要煮哎。
1: 他学校就是卖那个肉羹啊，
0: 啊，有一个人在煮哦。
1: 对，但他就一锅在那里啊，所以有时候怕妈妈或者怕你饿了哈，所以给你一点零钱，所以你就可以万一饿的时候你就可以去。
0: 我的印象小时候我们都没有吃过任何零食，然后也没有怕你饿这种东西，就是
1: 真的
0: 饿就饿啊，我们从来我妈好像没有担心这种事哎。
1: 哦，反正饿就应该饿了。
0: 不是啊，就吃饭时间你就有饭吃啊，不是吃饭时间你就没东西吃啊，就那么简单。
1: 你不会觉得中间，因为尤其正在长的孩子会饿啊，
0: 那个饿就饿，没有东西吃啊，
1: 啊
0: 就没东西吃啊，
1: 不会想办法吗？
0: 我没有印象有想什么办法，因为我们身上都我们也没有东西可以带。你说带什么东西吃，我从来

0: 没有印象我有带过东西食物去学校，都没有。
1: 嗯，
0: 好像别的同学也没带过，我没看过别人带食物、啊、
1: 坐在后面的比较会带。
0: 那我就不知道，没有印象有。但是可能男生比较会，我觉得女生大几乎都没有。
1: 女生应该会带一些小零食啊什么，
0: 但我们就
1: 比如说带梅子
0: ，
1: 梅子，要不然就是什么。那种腌李子有没有？就是蜜饯之类的，
0: 没有那种东西。
1: 糖果饼干那个年纪比较小，
0: 连蜜饯都没有，都没有。嗯、我就记得我们那时候吃过的东西，我就跟你讲，只有一种橘色一片片的豆干，你知道吗？
1: 它那个也很薄，然后
0: 很薄像纸一样，
1: 然后染色染的
0: 很橘的，
1: 对，那个人工色素太可怕了。
0: 那个年代没有在想什么人工色素。
1: 对，
0: 因为那个年代就只有那个东西，但是我的印象我们家都没有任何零食。
1: 嗯，
0: 难道我们家有那么穷吗？我现在想
1: 哪有，你们
0: 应该也、
1: 欸、
0: 我们家也没有很穷，但是也没有有钱，但是就是没有零食。
1: 我觉得那个应该是习惯。
0: 我就说我们只有下课的时候，我奶奶用盐巴跟那个饭捏冷饭，就是吃剩的、
1: 嗯、捏成饭团，
0: 捏成饭团，一人这样一小粒而已啊。
1: 那是回家的时候才有啊。
0: 回家？
1: 那你在外面还没回到家的时候，
0: 没有吃过任何零食，
1: 嗯、
0: 所以我就想说很冤呢、欸，没吃过零食，咋就长胖了？觉得怎么那么奇怪，都没有吃零食，怎么会胖呢？
1: 因为我们家开杂货店，所以我们家就有。
0: 对，我就说，因为你们家有开杂货店、嗯，所以你才知道零食这种东西。我们家根本就没有任何吃的，
1: 嗯，
0: 所以我们家吃的都只有三餐而已，
1: 嗯，
0: 然后三餐之外，我记得那时候也没什么甜点，什么都没有，
1: 对，
0: 好像我没有印象有甜食、欸。我记得我妈吃甜的就是什么，她吃甜的就是她喜欢把饭泡糖水吃，
1: 哦，
0: 就是她想吃甜的，但是我们那年代没有甜的嘛，
1: 嗯，
0: 她的饭是人家日本人茶泡饭有没有？
1: 嗯、
0: 我妈是糖泡饭，
1: 哦，
0: 糖加热水加饭这样子吃。那我妈就有糖尿病了，那时候我就觉得他们就说，因为她很喜欢吃甜的，
1: 嗯，
0: 所以可能，
1: 不过那个应该也是有遗传吧。
0: 第一是遗传，第二是她爱吃那样甜甜的，就用糖这样，
1: 嗯，
0: 所以她就糖尿病就严重那个时候。
1: 对，所以现在小孩子都有营养午餐，
0: 嗯，
1: 他根本就不用担心什么。
0: 对，我现在就觉得，像我就觉得人家在喝什么甜的，很高兴的时候喝果汁，我就想说，我也没那个命喝，我根本就不想喝。不是我真的那么不想，是我没有意愿要去喝它，因为我想说我喝了，等一下我就连东西都不用吃了。
1: 小时候不是喝什么养乐多？
0: 哪有？我们家连钱什么养乐多，没钱喝那种东西，没有。我就跟你讲，鲜奶一瓶1块钱，我总共喝了6瓶，六块，我讨到6块钱。我看我同学每个礼拜都订，他妈妈都给他订，每天一天才1块钱啊，每天都有，每个礼拜他都要缴6块钱，都有的订。我就死求火求的求我妈妈给我订一个礼拜，我妈最后被我实在没办法，说好了，给你订一个礼拜。
1: 嗯，
0: 我觉得那个礼拜每天去上课的时候都好期待那个牛奶发下来的时候，我终于有一瓶牛奶了，鲜奶哦，那时候是那种像养乐多玻璃瓶的，不是那应该讲它是玻璃瓶，上面有一层纸，然后你要有那个尖尖的东西，
1: 哦、
0: 它绑着，然后这样敲开来，爆，
1: 真的、
0: 哦，
1: 这个
0: 我跟你可能年代又不一样，我那个时候是这种的，而且地区不同，可能政府补助的不一样。
1: 地区不同，
0: 可能地方政府补助不一样。反正我就只印象我吃过那个东西，
1: 所以我觉得那个。
0: 然后我只记得我6年级毕业的时候选那个全校模范生，然后我妈就买了2个大西瓜，
1: 嗯，
0: 用水桶装去请同学吃，
1: 真的、哦，
0: 唯一的一次。
1: 哇，所以。那也是很荣耀的一个，
0: 对，我也不知道，我就记得我妈那个西瓜很大、欸、要用水桶才能，因为抱着不好抱、
1: 嗯、
0: 那时候有一种客家话叫洗桶、欸、洗桶你知道吗、
1: 哦、洗,
0: 洗桶我们都叫它洗桶洗桶、
1: 嗯
0: 欸
1: 嗯、
0: 就是用那个 洗就是你知道那个金属做的那种水桶嘛，
1: 嗯嗯，
0: 然后西瓜要放在里面。

0: 因为很大啊，因为你不好抱嘛。那时候没有像现在很多袋子啊可以
1: 装，
0: 对啊，那是用下桶哎，然后还这样拎两桶，
1: 很重嘞，
0: 两桶去学校，我也是记得。以前也不流行谁做生日请吃，有我有一个同学家里很有钱，他有请，
1: 嗯，
0: 因为他爸爸是我们整个村子里的最大的，
1: 嗯，
0: 官最大的，
1: 哦，
0: 然后他们家是我们整个村子唯一有钢琴的，
1: 哦，
0: 然后我只记得他那时候，他妈妈都叫我去陪他读书，嗯，就是他觉得我可能觉得我书念的还不错，然后叫我去跟他一起念书。然后呢，他就我就记得他请了一个钢琴老师在弹钢琴，然后他都弹到哭哎，他都不想弹啊。我那时候在旁边想说，那不然我来弹好了，我好想弹哦。但是呢，他不想弹，他妈妈琴老师教他到哭啦。啊，我们也没钱，我只记得第二次我妈就不许我去，
1: 哦，
0: 我妈就跟我说，不要一直吃别人的东西，
1: 哦。
0: 那去他们家就吃，
1: 很有尊严。
0: 他就说你不要每次都去人家家里吃。我就想说，那他又叫我去啊，因为他妈妈也是一个老师啊。
1: 嗯嗯，
0: 对啊，但是就那个年代就是很穷，整个村子都很穷，我们都没有任何吃的东西，所以我才说。
1: 可是你们的福利很好啊。
0: 我们福利，但是那个要用钱换，就是要譬如说我爸的点数啊，
1: 对对对，
0: 有福利是可以换，但是换冰棒那种，
1: 嗯。
0: 对，
1: 以前最夏天最流行的大概零食大概就是冰棒，嗯，要不然就是藕冰，然后就是去射那个射啊，它有一个圆圈，然后会动嘛。
0: 对，你
1: 然后有什么小的、中的、大的哈，然后还有什么
0: 就是现在的那个把布那种。
1: 对对对，
0: 对不对？
1: 那还有天霸王，就是你射到那个天霸王，嗯，
0: 那时候你们那时候就有这种的。
1: 有。对啊，所以每次都觉得，哎，这也是一种博弈耶。
0: 我们那是石油公司有做冰棒
1: 啊，对对，
0: 那你可以用爸爸的点数去换的。
1: 我们那边是糖厂有冰棒，
0: 哦，
1: 但是一般卖冰的，好像对有就是有外面推那个推来。
0: 是云林虎尾那边吗？
1: 你说糖厂啊？
0: 嗯，
1: 糖厂有很多哎，斗六
0: 啊，斗六
1: 在那个大轮。有一个大轮糖厂，嗯，那是真的是后花园，
0: 哦，真的很棒哎，嗯！我有上次去虎尾，那個，
1: 啊，你是虎尾糖厂，哦，嗯，那个其实像现在像西州啊、西湖那边都有糖厂，
0: 嗯，
1: 糖厂的地很多都释放出来，然后就变成一个森林游乐区。
0: 哦，对，之前他们说糖厂以前还有可以申请住宿，
1: 对。
0: 他说现在都没有了，去年我们去的时候，嗯，他就已经不办这个业务了。
1: 哦，真的，
0: 好可惜哦，本来我
1: 对啊，那个糖厂是很多人的回忆，
0: 嗯嗯嗯，
1: 没错，
0: 对啊，所以我去参观那个糖厂啊，
1: 嗯，
0: 我觉得还蛮不错的，它还有很多很多活动啊，还有那个眷村的，有个什么建国什么什么眷村，
1: 对对对，
0: 你不知道有没有印象？
1: 他那边应该空军基地，虎尾以前是空军基地，
0: 对，以前都已经败坏了，里面很多都败坏，但是它里面还有一两间餐厅，什么卖豆花的啦，
1: 哦，
0: 然后餐厅是用预约的，你可以预约吃什么，
1: 哦，
0: 对，
1: 怀旧的地方越来越多，
0: 对啊，蛮不错的，我上次去年朋友约我们去的时候，我去觉得很有意思，
1: 对啊，嗯，哦，我就这就是我们台湾人自己会觉得那个价值是，
0: 嗯，
1: 那里是有价值的，
0: 对啊，而且我觉得好可惜哦，那些东西都为什么不整理的，有的房子都败坏了，然后
1: 对，啊，就是要人去让他
0: 人住，
1: 这个叫做文创的产业啦，
0: 对啊，
1: 像台南啊有一个石鼓文化园区，
0: 对啊，
1: 啊，台南那个他也是用糖厂旧的糖厂的那个因为它占地很广嘛，
0: 嗯嗯，
1: 然后设备很多，然后建筑也是虽然老旧了，嗯，但是它里面就很多旧的那个糖厂的那个，
0: 嗯
1: 嗯，我觉得那种感觉就是活化了，不然那个老旧，因为台湾再也不生产糖，
0: 对啊，
1: 所以要怀旧，
0: 对啊，我就觉得如果把那些旧的那个眷村整理起来，应该也还
1: 有，现在全台
0: 很多作为才对，欸，
1: 对啊，你那天我们那个那次的感恩的那个，
0: 嗯，
1: 不是，这不是赵怡有成立一个眷村的那个吗，
0: 嗯，哦，对对
1: 对，
0: 哦，
1: 对对对，天公你再来讲，
0: 天公一张老公哈，给你时间多，感谢大家爱说。

各位听众，您现在所收听的是 Needs Radio。各位听众，您现在所收听的是 Needs Radio。

各位听众，您现在所收听的是 Nice Radio。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念伟制作主持的《旧爱放音乐》。

0: 嗨，各位亲爱的好朋友，欢迎你再次来到 News Radio 就爱放映的节目，我是念伟。今天呢，很开心在节目里面邀请到我的好朋友，跟我一起在这个地方聊音乐，他是何子。嗨，何子好。
1: 大家好，我是何子，我又来分享我的歌单了。
0: 是的，每次你来我就快乐。
1: 为什么？好荣幸哦。
0: 因为终于有一点人来陪我了。
1: 有人跟你聊天，时间过得比较快。
0: 是啊，简直是咻一下就过去啊。
1: 开心开心。
0: 开心。
1: 欸，前几天，上个礼拜，我记得有个大地震。
0: 哦，有。
1: 你有没有紧张害怕？
0: 其实呢，对，真的摇了蛮久的。
1: 我好害怕，我那时候在13楼。
0: 我记得后来有一个事情啊，就是那个时候不是说什么松仁路那个柏油裂开那个事情。
1: 哦，那个真是吓坏我了。
0: 对，不过那个时候确实碰到大地震的时候，我问你，地震的时候你通常第一个会打给谁？
1: 打给谁？我先发来。
0: 你这无情的家伙。
1: 我先发在群组里面啊，有地震，
0: 有地震。然后你是会发，你是会发地震文那种吗 ？FB 上面？
1: 会，但我不会发在 FB， 我没有在用 FB，
0: 哦，
1: 我会发在其他的那个社群平台。
0: Okay，
1: 我会传给我老公啊。
0: 啊啊啊，有道理。
1: 对，他是第一个，第一个会传给他，
0: 哦，
1: 先传给他，
0: okay，
1: 然后再发文，
0: 再发文。OK， 那你还算有点人性了。不过真的是这样的，碰到比较大的这种，你说天灾人祸的时候，你第一个时间，你总是会希望了解一下你关心的人还在不在，
1: 有没有怎么样，
0: 有没有怎么样，
1: 是。
0: 然后你也会希望你关心的人。也来了解一下你还在不在。
1: 对对对，因为那时候地震比较久，我真的有被晕到，而且
0: 晕
1: 蛮久的。
0: 你921有醒过来吗？
1: 921的时候我还没睡。
0: 哦，你还没睡。哎，那时候很晚，那凌晨
1: 一
0: 点多，
1: 我还在念书。我记得我还在念经济地理，真是一个惊天动地。我来讲一下当时
0: 的
1: 情况，我觉得真是一辈子难忘。我是先听到声音，应该是先停电，然后听到声音，远方传来轰隆轰
0: 隆
1: 的
0: 声
1: 音，然后就好像一阵波一样轰过来，然后开始摇。我真的有被吓到。因为那个时候在921地震发生的前一个多月吧，也发生了一次大停电。然后那时候想说，又停电了。大概没什么吧。因为就只是停电嘛，那一阵子电好像供应的不太稳。
0: 对对对。
1: 然后没想到就是个大地震，我很害怕，我就从我房间摇摇晃晃的爬到，跌跌撞撞的爬到我妈跟我爸的房间。我妈跟我爸就把他们夏天的凉被掀开来说，来吧，进来睡吧。
0: OK。我还记得921的时候，那个时候我人住在嘉义。
1: 好近哦。
0: 很近哦，我跟你讲，然后那简直是晃到，真的是有够晃。我们那时候，因为我们那时候在嘉义住的是透天，就是4层楼，那我睡3楼。
1: 哇哦。
0: 然后我有两个姐姐嘛，我跟我二姐睡在3楼，然后我大姐跟我妈爸爸妈妈睡在2楼，就是两个房间这样子，楼梯在正中间，然后左右就是各一个房间这样。然后我们就大家就全部都跑到我爸妈的房间去。然后那个时候我们全家一起手牵手祷告。
1: 哦，
0: 希望能够，
1: 会呢。
0: 对对对。然后你就听到一楼乒乒乓乓，就是东西都一直掉下来。
1: 我们家没有什么灾害，也好像也没什么东西掉下来的样子。我记得是这样。
0: 不过有的时候真的是这样子，就是这个灾难来的时候呢，它基本上会让人跟人之间的这个距离呢，会突然之间拉近很多。
1: 真的，
0: 我在想说，我们那个时候地震的时候，我们大家就是手拉着手一起祷告嘛。我们想说，上一次做这件事情是不知道几年前的事情。
1: 哦，
0: 对，但是人在面对到一些天灾人祸也好，或者是面对到一些一些不可抗力的一种情况，或者是面对到世界上有一些就是比较不好的事情发生的时候，我们总是会希望人跟人之间可以聚在一起，然后可以寻求一些力量，对不对？
1: 没错，这

0: 跟我们今天要介绍给大家的系列歌曲有关系，
1: 是有关系的。今天呢，我们要开启一个系列，因为这个系列呢是算是蛮多集，我们要为大家呢集合来盘整一下现在我们所谓的大合唱的歌曲。
0: 对，
1: 好，我来说明一下所谓大合唱的意思呢，就是这个歌曲的表现是一个人唱一句或者是一个人唱一小段，
0: 嗯，
1: 然后他是用接力的方式来演唱这个歌曲。
0: 没错，
1: 对，那这样子的歌曲其实我们讲这样子歌曲，我想很多朋友你应该就有印象说，哦，大概有哪些歌曲可能就是这样，
0: 马上就会浮上你的歌单，
1: 哎，就会有一些歌曲。但是我们这些歌曲我们基本上还是有挑选，哦，因为我们，今天我们谈的这个系列它是公益的诉求，
0: 对，
1: 好，这 为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前提。
0: 然后我们今天要谈的除了公益之外呢，它还有再加另外一个元素进去，就是它可能背后有一些天灾人祸的背景。
1: 对，所以也就是说这些歌曲它之所以用这样子形式的表现不是只是为了它是一个商业性的一个演出，或者是它为了要像我们知道有一些时候有一些唱片公司它会用这样的方式然后来度过它的几十周年嘛，对不对？有很多这样的例子。当然这种表现的形式我想确实是会让这个歌曲会很有人气，但是呢有一个很重要就是这些歌曲我们今天所分享这些跟这个公益性是有绝对的关系的。
0: 好的，
1: 好，来，我们先来分享第一首吧。
0: 第一首，Do They Know It's Christmas？
1: 好，这首歌曲呢，可以说是这个形式的
0: 公益大合唱的开宗，
1: 对，
0: 始祖，没错。
1: 从这个开始之后呢，才有这样子的一个形式的出现。那到底是谁想到这个用这样的方式呢？我也不知道是谁想到，
0: 是从英国那边先发起
1: 的。
0: 那有很多歌手，然后我看了一下演唱的歌手里面，我只认识一个人，叫做菲尔柯林斯。他是谁呢？是泰山还有熊的传说这两部动画片他的音乐的这个主要的制作这个音乐的人。
1: 对，
0: 那他从很年轻的时候就已经晋升到歌坛里面，那他最厉害的呢就是他的音乐都非常有节奏性，那他里面有搭配鼓声，那这个鼓声这一首歌曲里面的鼓呢就是菲尔柯林斯他自己在录音室打的。对，
1: OK， 好，这个歌曲呢我们先来听听，然后呢待会来跟大家介绍一下。这首歌曲叫做 Do They Know It's Christmas， 录制于1984年。好，我们再听这曲子。
2: It's Christmas time, there's no need to be afraid。

0: Do They Know It's Christmas 这首歌曲在1984年的时候推出来。
1: 你忘记开我的麦了，我是何子。
0: 好
1: 那为什么他们那时候英国的群星们会录制这一首曲子呢？是他们为了要援助在伊索比亚，在非洲那边因为饥荒没有饭吃的灾民们。那我想要在这个机会，借着一个机会来跟大家聊聊伊索比亚这个国家。在前几天吧，在网络上看到一篇文章，他就说伊索比亚是一个被全世界误解最深的国家。
0: 哦，怎么说呢？
1: 怎么说呢？就是因为跟我们下一首要介绍的歌有关。我先来讲一下，我们下一首要放的歌曲是 We Are The World。那大家都知道这一首曲子是天王，流行音乐天王 Michael Jackson 他所这个主导的一首曲子嘛。那伊索比亚呢，它这个地方本身它的气候比较不稳定，所以它如果气候比较不稳定的时候呢，它就很容易发生饥荒，历史上面已经发生过很多次。那比较严重的呢，是严重近代比较严重的，就是大概1980年代那个时候发生了比较严重的饥荒。
0: 对，
1: 那那个时候呢，其实全世界有很多的人道的救援对援助都有投入，那包括像美国啊英国啊，他们也为了非洲的灾民分别做了Do they know it's Christmas? 他们知道这时候是圣诞节吗？他们还在那里受苦，他们知道其他世界上很多国家都在欢庆圣诞节吗？然后他是借由这首曲子，希望大家更多的关心伊索比亚。那后来的 We Are The World 也是大概这个意思。那为什么说这个国家依旧被大家误会很深呢？因为时隔二三十年，其实伊索比亚它已经有很大的进步，包括从中国大陆这边有给予这个国家特别的一些帮助，所以呢有一些中国的旅客或是台湾的旅客到了伊索比亚的时候，其实他们并不会觉得太陌生，因为到处都有中国看板，而且连机场还有饭店都有特别安排会说中文的人。那他们现在不敢说全国都是这个样子，但是至少在他们的首都有很多地方，其实你已经跟其他比较开发中的国家或是已开发的国家在这个里面呢，你已经觉得其实差别并没有这么大。但是因为 We Are The World 这首歌，下一首我们要放的这首歌，他们每年都还是会得到从世界各地而来非常非常多的救助金。那这个救助金呢，其实也帮助他们到现在可以比其他比他们更惨的国家有比较好的一个建设国家的一个基金。
0: 对，所以其实伊索比亚现在在整个非洲大陆来讲已经算是比较前面名列前茅的这个，
1: 就是一个因为有中国的帮忙，然后还有世界各地的人的帮忙，其实他们现在已经过着不能说全部，但是至少有一部分的人他是能够过着比较好的生活。那再回到1980年代那个时候，为什么他们

0: 会有这么大的饥荒受到全世界的注目，除了天然的灾害是一个因素之外，当时的执政的政府，因为他们即便收到了这么多的援助，但是他们并没有把它很公平的分给灾民、嗯、所以他们那个时候还是有很多灾民还是处于一个比较就是比较一个紧急的状况的。
1: 好，我跟大家稍微介绍一下这首曲子、哦、因为这首歌曲说Do They Know It's Christmas， 其实它就是在接近圣诞节的时候，在11月底12月初的时候就发布了这个曲子，在1984年的时候。那其实在1984年当月就是大概10月左右，其实英国 BBC 就是对整个伊索比亚的饥荒有一个很大篇幅的一个报道，所以就开始了这个，因为是 BBC 的关系，所以就是英国就开始号召了很多很多在英国的这些歌手哈。那里面呢是有两位在 Ultravox 这个乐团的两个音乐人，一个是米兹尤瑞哈 Mitch， 然后跟另外一位是鲍勃吉尔多夫 Bob， 两个人呢 Bob 跟 Mitch， 那他们两个人呢共同写下了这个曲子。那我们刚刚所提到的这个 Phil Collins 这位当中的很重要的歌手，他也是这一首歌曲很重要的一个推手哈。那当时候的这个所有录制的这些音乐人，其实都是我们就说所谓的英国的歌手，其实他还有很多，包括 U2 的乐团，好 U2 乐团里面的两位，还有刚刚提到的 Phil Collins， 然后 James Taylor， George Michael， Sting， 好，然后Paul McCartney， 好，其实还有很多，好，那我在这边我们就不全部跟大家分享，大家我相信这个资料网络上面大家可以找得到。那最特别的一件事情就是说，当他们录制了这首歌曲之后，就开启了一个新的在音乐上面所录制的一种模式，就是用这样子一个人唱大合唱的方式。那这样子的方式确实也激起了很多的人对于这个事情的关注，因为其实大家虽然说我们这个演唱的形式很特别，但是你要知道一件事情，就是说在为什么到1984年才推出这样子的形式，并不是它的技术面的难度，不是说它录音的技术很困难，不是这个意思，而是这里面牵涉到很多的经济的问题，就是版权
0: 不同的经纪公司的那个经纪吗？
1: 对，没错，因为他们都是不同的唱片公司，
0: 没错，
1: 所以你要把这个歌曲录制，你要必须要有很强而有力的人站出来，而且在这个地方它必须是公益诉求，不然这个歌曲那么红，那这个盈利那
0: 钱很难分
1: 呢，对，大家怎么分呢？所以这个东西它之所以它的特别的地方是在于这个地方、嗯、当然在这个之后这个其实像在美国 Motown 有曾经也推出一些我们知道魔城唱片嘛、嗯、就是也它里面也有很多 很有名的歌手，他们也有类似这样的方式，但是就像我们今天在讲的，就是我们今天跟大家分享的，这是一个公益性的一个诉求，就是他们的这些所做的这些事情是为了一个帮援助一个什么什么事件哈，所以刚刚盒子已经提到了，就是这是帮助伊索比亚，简单来讲就是帮他们募款嘛，
0: 是的，
1: 希望大家能够支持他们。好，随后呢，在1984年的隔年，就是
0: 1985年
1: 的时候，就推出了一首歌曲，这首歌曲就
0: 红遍大街，
1: 对，真的是红遍大街小巷，
0: 而且二三十年后，大家还是不停的传唱。
1: 没错，当然我得说呢，就是很平心而论，这两首歌曲呢，就是 We Are the World 记忆点真的比较高，
0: 它比较厚嘛，
1: 对，
0: 就是通常后面的出来的就会，
1: 就它比较朗朗上口啦，就是基本上大家能够跟着唱嘛，
0: 是是是是，
1: 所以。Do they know it's Christmas？ 就是大家在旋律上没有那么
0: 不知道，
1: 对，没有那么有记忆点、嗯、当然，因为那个时候美国的唱片业可以说真的
0: 比较发达，
1: 比较发达哈，所以跟这个也是有关系的。
0: 还有天王在后面，
1: 是的，
0: 支撑着大家。
1: 好，我们先来听听 We Are the World。我们待会来跟大家好好来介绍这首歌曲。我相信很多朋友应该都听过了，我们再来听一次 We Are the World。

0: 嗨，各位亲爱的朋友，你现在所收听的是 Nice Radio 就爱方宇的节目，我是念伟。今天呢，在节目当中，我们要跟大家一起来分享的是大合唱的故事。今天呢，有我的好朋友跟我们在一起来分享好听的音乐，他是何子。嗨，何子你好。
1: 嗨，大家好，我是何子。
0: 好，我们刚刚呢跟大家听了这首非常经典的歌曲《We Are the World》。那前面呢，我们跟大家也分享了这首歌曲，它很重要的就是在英国发起的对于这个伊索比亚的饥荒产生援助的这个歌曲Do They Know It's Christmas 之后，其实没多久在美国就等于说接续了这个义举，然后发起了这样子的一个大合唱。对对，
1: 我觉得 We Are The World 这首歌它的形式影响到后来的这种大合唱的一种模式，因为Do they know? Do they
0: know? Do they know? It's Christmas. 谢谢。
1: 一直咬到舌头。好，他们这个唱呢，就是你一句我一句，然后合唱。但是在 We Are the World 里面，我们还可以听到它有一点点那个分布的，就是大家的唱的那个就是和声的那种感觉，又是不太一样，是有层次的。然后在中间会插一些声音，比较
0: 差音，对
1: 对，比较有特色，比方说特别低沉或是特别高亢的这些歌手的声音进去，让这整一首曲子听起来会非常丰富。那这样的形式一直影响到即便后来几十年后，十年二十年后的中文歌曲的大合唱，它也是用这样的形式去唱的。
0: 对，所以这个我觉得其实我们要很准确来说，这个大合唱的模式之所以会被大家所广为使用，其实 We Are The World 绝对是更大的一个推手。那其实当然
1: 因为它有让各个不一样声音特色的歌手有特别突出的表现。
0: 对， 对， 对， 对， 对，所以它的这个歌曲的丰富的程度，其实我们可以看得出来，它是比这个 Do They Know It's Christmas 是更加的多元化。那当然它在销量上面也差非常多。
1: 啊，真的吗？
0: 真的。
1: 这我就没有研究了。
0: 在 Do They Know It's Christmas 它推出之后，它就是当然当时候这个曲子推出，世界上也有非常大的回响，当时候很快就卖出了320万张，但是 We Are The World 在几周内就卖出了700万张。
1: 哇哦！
0: 所以就这个当然我们刚刚前面有提到，这个有点，这有点较劲的意味了，就是美国的歌手跟英国的歌手。当然 We Are The World 里面其实有非常多的黑人歌手，所以我们刚刚前面提到的这个 Motown 这个摩城唱片，其实他的旗下的人都非常的努力一起来，就是参与这个义举。你看在当中跟大家稍微念一下有哪些关键性的角色哈， Lionel Richie 跟这个 Michael Jackson， 然后 Diana Ross， 对， Dionne Warwick， 这些全部都是 Stevie Wonder， 就这些黑人歌手全部都是 Motown 的人
1: 的歌手
0: 的歌手。
1: 对，
0: 好，那包括我们刚刚所听到有这个很非常沧桑的一个声音 Bruce Springsteen， 好，然后有很高亢的声音这个Cindy Loopers， 好，然后像 Kenny

0: Rogers， 然后 Paul Simon、Simon Garfunkel 的 Paul。
1: 嗯哼，
0: The Simon， 对不起，
1: 的谁
0: ？Simon and Garfunkel 的 Simon 哈，就是 Paul Simon， 然后 Billy Joel、Tina Turner 哈，这些 Bob Dylan、Ray Charles， 还有非常非常多的人啦。还有就是这些是有独唱的部分，那像和声就非常非常多的人，人家 Jackson Five 都来了哈，就叫 Jackson 的，总共在现场就有六个人，所以这总共基本上以我们现在来讲的话，他其实人不多，45个歌手。因为我们后来也会看到的就是越来越多大合唱，那个人数就越来越多越来越多这样子。但是他发挥的影响力却是非常大的。那当时候担任制作人的也是 Motown 出身的一位非常在音乐界有地位的一个制作人，叫做 Quincy Jones。 那他就是捧红了这个 Michael Jackson， Michael 的这个制作人。好，那这首曲子就是由 Lionel Richie 跟这个 Michael Jackson 两个人合作所共同创作的一个歌曲。那 Quincy Jones 是整个歌曲的一个总制作人，所以大家可以看得到他在他的号召底下就有这么多的人可以一起进来。所以这个发起的人，这个在当中去穿针引线这个关键性的角色，我想是非常非常重要的。好，在 We Are The World 这首歌曲之后呢，其实我们很快的在当年同一个年，我们自己就有一个非常
1: 在华语圈
0: 就有一个很特别的一个作品，
1: 叫做明天会更好。
0: 是的，那这个作品呢，其实刚刚其实盒子有提到，就是他的这当中很多的表现的形式，其实老实说
1: 是模仿We are the world。
0: 对， We are the world， 你可以看得出来它里面有这个很共同的脉络。但是这个歌曲其实在华人圈里面的影响力其实也是非常非常东
1: 京冠
0: 转的。
1: 但是今天要讲这首歌跟今天整个主题又有一点点不一样，因为刚刚我们前面讲的这个 Do they know it's Christmas 还有 We are the world， 它是在一个有灾难已经发生的背景状况下面去制作的一首曲子。但是明天会更好，其实他当时并没有在，至少在台湾这边是没有太大的灾难发生的，那他也不是特别为了要援助某一个灾难发生而去做的，他是刚好那一年是国际和平年，所以在中华民国境内呢就有一个我们要有一个共同的期许，然后来发行这个唱片。那后来呢刚好是台湾光复40周年，所以它也算是一个台湾光复40周年的一个纪念歌曲。那后来呢又有另外一个元素加进来，是他们是反盗版，因为那个时候盗版的唱片业啊或者书籍业是非常盛行的，所以这些歌手呢他有一个希望，就是我们希望明天会更好，不要让盗版去伤害了正版的创作人他们对创作的热情。
0: 好，我们就先来听听这个歌曲，待会儿我们再来跟大家来聊一聊明天会更好。

0: 嗨，各位亲爱的朋友，大家好，欢迎来到 Nice Radio 最爱放音乐的节目，我是念伟，
1: 我是今天来插花的盒子。
0: 是的，我们今天呢，在节目当中跟大家来聊一聊的是大合唱的故事。
1: 没错，
0: 我发现大合唱的歌曲真的蛮多的。
1: 蛮多的耶，本来以为没有很多，找了资料之后发现很多耶，
0: 越找越多。
1: 对啊，
0: 所以我们就 只好把它稍微局限一下，因为、我们知道其实大合唱呢这种形式啊，从最早我们刚刚前面所提到的这个 Do They Know It's Christmas， 好，到
1: 1984年
0: 到隔年 We Are The World， 好，然后到我们刚刚所听到的这个明天会更好，这样的形式呢，从这个开始就有很多很多的歌曲就是像这样子，
1: 没错、
0: 就是一人唱一句或者一人唱一段，然后用接力的方式来演唱。那这样子的形式呢，也被很多的后面的这个这些就是所谓音乐界的这些后起之秀就一直效仿，一直效仿。
1: 没错，所以我们今天要局限一下主题，
0: 没
1: 错，就是有灾难发生的时候。
0: 灾难发生的时候，好，我们刚刚听到的这个明天会更好呢，可以说是我们华语歌坛的应该是不朽名作吧。就堪称属于我们的 We Are The World， 可以这么说吧。
1: 没错，而且我觉得他的歌词写得非常好。
0: 是的，是的。
1: 后来

有很多首，不管是赈灾啊，或是风灾啊，或者是其他的这种歌曲的大合唱，它的歌词我觉得就是少了一点那种诗。

0: 大佑哥呢他所写的。那作词人呢其实他们当时候是可以说只是有一个小组大家共同集思广益、嗯、里面也包含罗大佑啊张大春、徐乃盛、李寿全、邱富生、张艾嘉、张宏志等等人，他们共同来做了写了这个词。那编曲呢是也是我们音乐界的鬼才陈志远来做编曲。那大佑哥、张艾嘉、李寿全，李寿全可以说是这个 project 的应该算是像制作人，就像 Quincy Jones 在这个 We Are The World 这样的一个角色哈、
1: 嗯。
0: 那就是出面邀集了台湾共有60位的华语的歌手共同来录制哈、
1: 嗯。
0: 那除了我记得当时候除了有出这个版本以外，还有出一个松江儿童合唱团，他们也有唱这个曲、哦、就是这一首歌的另外一个版本这样子，
1: 嗯嗯、
0: 其实也是很好听，因为是合唱团唱的嘛，跟这个情况有点不太一样，但是我觉得都很棒哈。那当中的这个演唱的歌手呢，就包含于天啊、李健富啊、洪荣宏、王梦玲啊、齐秦啊、
1: 哦，我觉得这些人的声音真的好有辨识度哦。
0: 对啊，
1: 就是现在听，因为我常常是用听的，不是用看的，
0: 对，
1: 所以我就我一听就觉得，
0: 哇、这就是他的声音。
1: 对，然后我很讶异的是，为什么费玉清30年来声音
0: 都没
1: 有
0: 变，
1: 还有于天其实也是、欸。
0: 那女歌手的话，包括像蔡琴、苏芮、潘越云、珍妮、林慧萍、王芷蕾、黄莺莺、陈淑桦、金志娟、李佩金、齐豫正，
1: 其实有一些人都已经
0: 江蕙、杨林
1: 比较少听到他们。
0: 对啊，像杨林后来就变成画家了嘛，他之前还上了过廖姐的节目，对《画梦人生》，所以他就没有再出片。那像陈淑桦就很可惜啊，他就后来他就没有再继续出片了。这样，
1: 然后江蕙啊。阿姨江蕙姐，天哪，都已经退出，
0: 也就
1: 退出歌坛了。
0: 所以其实我觉得这个有的时候你再去反观，我记得我们以前曾经做过一部有点类似像纪录片一样子的一个影片。那当时候谈到的是这个我们所谓从十大建设开始，我们很多的这个台湾的打拼的这样子的历程，那从我们从很多不同的界去探讨，包括从这个政治界，包括从军人，然后从这个经济，从外交，诸如此类，我们从很多的面向去探讨那一段时间的这个台湾的整个的历程。而后来的结论的部分，我们就用这个歌曲来做一个 conclusion， 就是说这个歌曲虽然当时候它有很多种因素，就应该说有很多种理由促成这个歌曲，包括当时候是国际和平年嘛，
1: 对，
0: 当时候还有反盗版诸如此类、很多类似像这样子的一个呼吁底下出现这个曲子，但是其实它不止如此，它还代表了那个时代的台湾社会的一个缩影。
1: 没错没错，它就跟前面几首歌以及我们之后要介绍的几首歌比较不一样，就是其他的歌曲都是专门否一个事件，
0: 对，一个事件
1: 事件去做的一首歌，但是它就是那个时代就很自然的就产生了这一首歌。
0: 对对对，所以1985年这个有美国有 We Are The World，而在台湾呢，也有一个很闪亮的歌曲，就是
1: 明天会更好。
0: 明天会更好。好，来，我们接下来再来跟大家分享一首歌曲哈。今天我们聊很多哎、欸，每放到几首，
1: 我本来预计今天要放七首歌、欸，
0: 显然是不可能。好，来，我们来听听另外一首。这一首歌曲呢，它所谈的不是一个天灾，可以说是一个历史事件吧，
1: 对，是一个历史事件。
0: 对，那我们来听听
1: 中文的歌曲。
0: 对，我们来听听看这个歌曲，不知道大家记不记得它呢？一起来听。

0: 历史的伤口。哦，这首歌实在是、
1: 听起来慷慨激昂。
0: 对，真的是很慷慨激昂啊、哦！我觉得我们自己，我们这个已经很久没有听到慷慨激昂的歌
1: 曲，真
0: 的、哦、对，就是觉得那个好像跟我们现在的那个氛围已经
1: 不太一样
0: 、欸哦、好，这首歌曲呢，它很特别啊、哦，因为这是当年我们在台湾的一些音乐人呢，为了当时候的八九民运。好，八九民运当然后来发展到最高潮就是六四天安门事件
1: 嘛，是的，是的。
0: 1989年的时候
1: 所写的一个，我
0: 还记得，哦，你还记得
1: 那个时候？
0: 来说说看，
1: 我们家的电视机是要用转的，把它转开，然后只有三个按钮，就是台式、中式、华式。
0: 对，老三台时代。
1: 对，然后还常常三台联播，就打开电视，你只能看到一个节目。
0: 对，你转哪一台都一样。
1: 那时候我才六岁。
0: 天哪，那个时候，
1: 有是彩色的电视机了，
0: 对，
1: 是彩色的，但是我觉得，哇，那个时候。

0: 印象很深刻耶，晚上我们家就是吃饭配新闻，嗯，然后应该是就是准时7点开始吃吧，
1: 对，
0: 然后那时候新闻只有半个小时，然后前面就会播就播这个新闻，然后我会记得，我都好记得那个画面，就是有坦克车，然后就把那个学生就这样给他清理过去了。
1: 对，我记得这个因为
0: 你记得什么？
1: 我记得八九民运的这个事情，那个时候我才约莫几个月。不过我觉得是这样，就是说这个当然它是历史上的一个事件了，
0: 是是是，
1: 那当时候其实也很多的人对于这个他的处置，我想有很多的说法，但是当时候最开始的时候，实际是他们很多的年轻人希望国家政府能够更好，所以所发起的这样子一个活动。
0: 对，跟那个时候毕竟那个时候台湾跟中国大陆是比较敌对，很紧张，比较紧张的一个状况，所以只要对面一有什么，我们就会站在我们自己的角度去解读它。当然他们那时候学生有很多诉求，比方说他们反贪污啊，然后希望国家会更好啊，然后还有其中一个是有他们希望要求民主，但他们要求的民主并不是说他们要推翻整个共产的体制，而是希望能够有一些开放的东西。那其实台湾这边在报道的时候就会只针对他们要求民主的这个部分来报道。
1: 对，
0: 那个是长大之后再看更多的史料之后才有一些观念上面的不同，
1: 改变。
0: 所以那个时候小时候6岁的时候还没念小学，我都觉得天哪，这个国家真是太可怕了，他们怎么可以这样对待人民。
1: 所以我觉得那个有很多很错综复杂的一个历史的时代了，而且 我也必须去很坦白的说，一个那么大的一个地方，如果乱起来的话，还真的是蛮可怕。所以那个执政当局他采取什么样的措施，我觉得没有什么对跟错的问题，而
0: 是
1: 说是
0: 他有那个需要，他必须当时那个时空背景之下，他可能他只能采取这样子的手段。让我会想到说，几年前大概约莫5年前，其实台湾也有学运，
1: 对，
0: 但是规模没有那么大，但是报道蛮多的。
1: 但是你知道，我有时候看这些历史资料就会觉得说，你看香港，看人家那个运动是一个多么
0: 流血流汗，
1: 而且那个时候是100万人、真的是100，因为我们有一位很资深的一个新闻前辈，他62的时候，6月2号还在天安门。
0: 你说1985年6月2号？
1: 1989年。
0: 哦，89，对，
1: 89年的时候，6月2，六四是64的凌晨发生嘛？
0: 对，
1: 这个事情
0: 是。
1: 然后就是开始清理嘛。那62的时候他还在，所以他说那个场面是，就是你会看到哇，那么多人在那个地方，而且那个地方是绝对没有冷气的啦，哈。所以那个
0: 六月，
1: 哎，
0: 可是在北京好像
1: 但是你想想看，我们的这个所谓的学运呢，这个大家那个优渥的程度，在里面还可以开冷气啊，对不对？所以我觉得这很多的地方，很多的地方的这个情况不太一样，所以我觉得也真的也是不能同日而语。但是不管怎么说，一个国家能够更好，然后和平的发展，我觉得这个是所有人共同的一个心愿。
0: 没错，没错。
1: 好，介绍一下这个曲子，这首歌曲叫做《历史的伤口》，是当时候在台湾有4家唱片公司，飞碟、滚石、可登跟宝丽金，总共有100多位的歌手，在为了支持，就是为了声援这个八九民运当中，在1989年的5月28号录制的。那当然，这里面的发起人是赵少康，
0: 很特别，
1: 是这个小赵哥。然后呢，作词
0: 很熟
1: 很熟，作词有林秋离、梁鸿志、陈乐融、童安格、郑华娟、刘玉瑞，作曲呢包括小虫、沈光远，然后李宗盛、李寿全、梁鸿志、
0: 都是现在的大前辈，
1: 童安格、陈美威、张洪亮跟黄玉玲、小林老师，编曲一样是我们的音乐鬼才陈志远先生。
0: 他真的是好厉害。
1: 对，所以我觉得这个很多有很有趣的事情哦，时间过了好长的一段时间再回头来看，很多东西你会有不同的观点，对不对？
0: 没错没错。
1: 好，今天呢很快我们
0: 很快就结束了，
1: 对，这告一个段落，但是还没好，还没有，我们会持续的跟大家来继续
0: 分享这些歌曲，
1: 分享这些歌曲，大合唱的故事。我觉得大合唱还有很多，而且这些歌曲它都有很独特的背景，所以我很希望能够透过这个跟大家一起来分享。好，最后放音就在这边要告一个段落了，感谢你的收听。
0: 今天没有电在后面的音乐，
1: 有，我们最后。

0: 各位听众，您现在所收听的是 News Radio。下面为您播出的节目是由张碧玉和阿芬共同制作主持的《阿嬷的话》。
1: 河洛话、福佬话、闽南语、台湾话都一样吗？还是有啥啥呢？
2: 你知影台湾话的水甲趣味不？
1: 你知道台湾话当中蕴藏了许多生活中的智慧吗？
3: 请收听阿嬷的话。

0: 亲爱的听众朋友你好，你现在收收听是 Needs Radio 为您在这播出阿嬷的话，我是阿芬，
1: 我是佩玉，听众朋友大家好
0: 啊，也请听众朋友来收听Needs Radio 阿嬷的话，每天都可以透过线上搜寻 Needs Radio N E E D S News 的

0: 生 Needs Radio。 那阿嬷一位呢，每天都有不同的内容来跟听众朋友分享这个闽南语啦、台语啦，齁，不晓得听众朋友这样好几年了呢、如果有这个算是追踪追踪我们的听众朋友，其实两三年这样听下来，应该稍微加减对这个闽南语没有太陌生啦、好，啊，不晓得您自己在生活当中有没有听到或遇到讲这个语言的朋友呢？如果有的话，也欢迎您跟他们更多的交流认识，可以听到学到知道更多。那我们今天呢，因为其实之前的那些单元有一些资料可能也到告一个段落了啦，那我们现在呢就有不同的内容要跟听众朋友来一起介绍哦。那今天譬如这听说那个人啊不能没有食物、
1: 好，所以咱今晚呢，就是用较轻松的心情咱来开讲啦。那讲到这开讲，咱想讲，咱的生活里面上要紧的是什么呢？就是食啦，
0: 食，吃东西。
1: 对，咱听看卖咧，咱的俗语话有讲到。假崩红地大，
0: 真的
1: 哦，
0: 什么意思啊？假崩红地大，
1: 对，所以假崩是最要紧的代志、这是人生大事，所以你假崩的时候，拢亲像红地安尼，未使搅搅子，
0: 原来如此，
1: 冲个真好势、
0: 所以吃饭就等于皇帝，像皇帝如此的。伟大，所以叫家崩轰地端，所以很多很多时候吃饭的时候，人有人在，就是那个人在吃饭的时候，就尽量不要打扰人家啦。
1: 是，
0: 那这个当然除了说吃饭是很重要的事情之外，在生理上来讲是说因为吃饭嘛，你要专心吃，你如果打扰他呢，他可能那个消化就不好。
1: 所以当然这个吃饭的文化过去跟现在有很大的不一样。
0: 真的吗？
1: 我会记得小孩的时候，我们整个家在吃饭的时候，大家都点点
0: 不能说话，
1: 不能开讲，不能说话，就是点点吃，
0: 就是只能吃。
1: 对，
0: 那很无聊呢。
1: 就是讲特别袂使讲笑话会去砸掉。
0: 怕噎到。
1: 对，是伫食饭的时阵，你讲话一言不合，
0: 心情会不好。
1: 对，心情歹的时阵，影响消化。
0: 有，现在有时候吃饭不要谈政治。
1: 所以以前是我们细汉的时候，吃饭都要点几几，点点吃饭
0: 但是现在有一些店，国外的电影都是趁那个家庭吃饭的时候是家庭时间，然后父母就会要小朋友分享，应该说大家一起分享今天的 low and high。
1: 对，所以这就是不同款可能时代进步，还是讲咱中国人甲西洋人有迄、那个有交流所以这个食饭的习惯，这个食饭的文化就慢慢有改变，亲像咱即嘛吃一顿饭，就做生意的做
0: 好。对，没错，很多事情都在饭桌上谈好了。
1: 对，所以
0: 不论是生意啦，或者是这个谈判啦，
1: 对，
0: 或是讲亲事啦，
1: 是嘿，所以这个吃饭，个人有变化
0: 哦。
1: 好，咱讲到这个吃咱是不是跟他不都要吃的想到吃
0: 这是基本的啦，肚子饿当然就要吃啊。
1: 不过实在是没肚肚啦特别是咱若想到什么款好吃米，还是说咱出外去到一个所在，听到这个所在有什么名产好吃，咱就想要去吃一下。
0: 对啊，尤其现在网

0: 络发达，到处都可以看到说，哎，什么地方的什么饮料啦，或者是什么泡芙啦，嗯、什么甜点小吃哈、哦，很有名啊，那么人气排行多前面，然后大家就一窝蜂的也跟着去排队，去找来吃吃看。
1: 所以安尼，你无肚肚，你要想要食的时阵，无肚肚，你巴肚枵哦。
0: 也是啦、哦，不是只有肚子饿的时候要找吃的。
1: 对，嗯。所以咱都有一句话在问讲啊，请问、嗯、你是要食饱，还是要食卡？
0: 哦，食饱、食卡，这个食饱就是吃饱嘛。
1: 对
0: 啊，卡是哪个？嗯、是
1: 食、哦、卡，就是食，让你心情好诶、嗯、啊！我想要食，所以我得甲买来食啊。食、哦、了我心情就好哦，我安尼。有吃到这个名产、啊、有吃到这个好吃的东西、
0: 有跟到风了、
1: 还是有吃到这个好吃的点心、
0: 吃卡、就是、汉字是写成巧啦、巧克力的巧、轻巧的巧、就意思是、它不是真的让你吃饱，而是让你吃的就是、开心的、跟风嘛，别人有我也有
1: 对、
0: 或者呢像人家说那个去餐厅吃气氛的啦，
1: 哎，对
0: 好，所以吃真的有很多，不论是以这个食物的内容来看啦，或者是以料理的形式来看啦，或者是以地点，都可以再细分更多更多可以聊的事情，所以这个开杠啊、开不完呢、欸。
1: 对啊，所以当然咱想到食，咱就想到料理呀、啊。
0: 嗯，
1: 哦，所以特别这个料理哈、哦，我想啊、听众朋友一定了哦，第一个想到哈、哦，日本料理、中国料理、西洋料理，哈、咱住伫台湾、台湾料理
0: 啊，对，哦、
1: 对，所以咱看这个料理哈、哎，就是伫真正式的场合内面。来当家丢哎，
0: 其实料理这个词哈，一般是讲说方法啦，这个怎么样去料理它，是一可以讲方法动作，也可以讲，也可以做名词讲。
1: 对，
0: 就是像刚譬如在讲的这个中华料理啦，日本料理呀、它是一个算是一个系列，一个系统。
1: 对，好，还是讲较正式诶，迄、那个、
0: 菜名，对，好菜式、方式啦，讲这个，他讲他的这个方式
1: 是
0: 料理，
1: 对，好啊，所以相对于吓这个料理，咱就是点心，还是咱的华语在讲小吃
0: 啊。好 ，OK，
1: 这是亲像是较无遐尼啊正式的，
0: 可是他要吃也可以吃很饱，
1: 对，当然，
0: 对，像我们去逛夜市的时候，就很多的小吃，什么这个蚵仔煎呐、霸丸呐、但是吃一吃，对，也是很饱呢，
1: 对
0: ，所以料理可能就是在。一桌可能几菜一汤啊、这样 的样子就可能被称为料理，但是如果是到那种路边摊啊、小吃摊啊，那个就是小吃，
1: 对
0: 有这样大致的分法啦，
1: 对是啊，所以阿芬你较爱吃料理还是较爱吃点心？
0: 那会当拢吃
1: 上盖好，
0: 对，最好都可以吃得到。
1: 对，
0: 当
1: 然这嘛是要爱看心情啦，还是场合啦。我想啊，伫迄个正式的迄个晚宴呐、宴会内面，当然出来一行两行，迄拢是料理。
0: 对，
1: 那是甲。三五个好朋友想讲来去踅街，食一个点心，迄就是
0: 无同款。的确哦，像不过应该说还是有些人在做啦，像我们之前如果过年的时候，现在初二回娘家嘛，还是有哈、然后就会变成是因为踅街请囝婿嘛，
1: 对
0: 都嘛那个丈母哦。是不是丈母娘就要很辛苦的？你说年夜饭都已经不加嘛，不止哦，有时候好几天，然后初二那个女婿回来还是要再。

0: 弄给你去吃。但那现在就有的人很贴心，就当然现在 连年夜饭也都不一定在家里吃了啦、嗯、那有一些地方呢他们就直接请中破塞、这个村庄呢如果、有找囝囝婿要回来，就大家一起登记，然后就当天请中破塞来煮。
1: 啊，今嘛吼，这超商吼弄一大堆、嗯啊，
0: 对，年菜也很多了吼、哦哦，你直接预购、嗯，然后时间到去拿回来自己加热就好了。所以你说那个宴会比较正式的，然后一定要到餐厅嘛，好像也不一定。然后但是这个中破塞煮出来的料理哦，也是很丰盛的哦，
1: 不一样，不一样，对啊。哦，呵，这咱是啊，关系即个食，
0: 嗯，
1: 那当然咱若是要食的是啊，咱得啊去餐厅，
0: 哦，
1: 对，不过不一定啊，
0: 系啊、哦，我们刚一直讲小吃摊啊，
1: 对，
0: 路边摊啊，
1: 是，好，不过有一个吼、哦，
0: 嗯，
1: 好，咱感觉足奇怪吼、哦，饭店，
0: 诶，
1: 嘿，
0: 饭店是食饭的所在。
1: 对，咱看这个书吼、嗯，是食饭的所在。
0: 嗯，
1: 唔过，那是要去住哈，
0: 也是有呢。
1: 哎、嗯，要去住，就是爱去
0: 住饭店
1: 吗？住饭店，
0: 系啊。
1: 对，啊，所以哈、哦，可能以前哈、
0: 嗯
1: 哦、是饭店是干那卖饭的、卖食的哈，起码拢有兼啊，好人困的所在。
0: 嗯哼，
1: 啊、对、嗯，所以这个啊，这个饭店，当然即马有真济大饭店、嗯、是同款，伊嘛有餐厅的部分，嘛、嗯嗯、有让人大见面的部分、欸、
0: 也有，对、哦、
1: 对。
0: 而且现在像我们有时候去吃 buffet 啊，
1: 嗯，
0: 不是那种便当店的 buffet 的自助餐哦，是那种诶、嗯欸、比较。也相对高级的那个
1: 把西餐诶，迄个自助餐，
0: 对自助餐，
1: 嗯，
0: 哦，他就诶、欸、是有名的饭店的餐厅，
1: 对、哦。
0: 所以有时候说，像是什么国宾啊、金华，以台北来讲的话，哈，什么诶、嗯欸、喜来登啊这种大饭店、嗯，哦，他们的餐厅的把费诶就很有名，君悦哦，对，好，那当然各地有各地，他们当地有名的可能饭店或者是餐厅，好、嗯，那。大家有空的话，有机会都可以去看看。那到底是要去吃还是要去住？哎、欸，都可以。
1: 啊，那是真好。
0: 对，那当然，好像这个饭店这个词哈，到、欸、在中国大陆是酒店。
1: 啊，对，哦，啊，是不是有讲酒呢？哈、哦欸，是不是有真正是饮酒的所在呢？哈，
0: 好像也有呢。对啊，有一些那个餐厅，他们就有那个吧台嘛。
1: 对啊，好，所以
0: 其实嗯，各地方有各地方的名词啊，但是哎、欸，吃很重要。
1: 有呀，有呀，哈、嗯，所以都叫阿芬讲到大间饭店、
0: 嗯、
1: 啊，因的餐厅，
0: 嗯，
1: 哦，有另外一个叫做是西餐的自助餐，
0: 嗯，
1: 哦，甲咱普通时啊，怕生伫啊夜市，
0: 嗯，
1: 还是伫菜市啊边，
0: 嗯哼，
1: 哦，迄、那个啊，一般的迄个自助餐，哦，当然嘿。水准不同款、
0: 欸、菜色也不一样，
1: 嘿，对，菜色有那不同款，哦，所以这个啊自助餐，哦，就是较属于迄个便菜，
0: 嗯，
1: 哦，
0: 家常菜，
1: 对，
0: 嗯，
1: 哦，咱啊家己底厨，
0: 嗯，
1: 啊妈妈家己煮的，
0: 嗯，
1: 哦，这个，唔过那是迄个料理，还是迄个自助餐的迄、那个，迄、那个西餐的自助餐，哦，嗯、哦。真正是迄个师傅的手烙菜，
0: 那个很厉害呢。
1: 对
0: 哦，那个已经可以媲美那个半桌的。
1: 对，好、嗯，
0: 中破塞等级。
1: 对，
0: 嗯、
1: 所以咱就讲啊，这个中破塞真牛哈，有真侪行的手烙菜，
0: 手烙菜哦，
1: 对，
0: 手烙菜。
1: 对，
0: 是就是他的拿手菜吗？
1: 对，也手烙菜，
0: 功夫菜。
1: 对，就是咱今麦在讲的。功夫，唔过咱，哎，即马敢那无讲功夫菜，
0: 哈，那
1: 就讲手烙菜，
0: 嗯，就是他拿手的，然后是很费工的功夫菜的意思，手烙菜，
1: 手烙菜，
0: 嗯，
1: 好、哦，对，所以咱若是要食点心，
0: 嗯，
1: 啊，咱就去路边摊点心摊，
0: 嗯，
1: 好、哦，咱若是要食料理，
0: 嗯，
1: 啊，怕上得爱去餐厅，
0: 嗯，
1: 哦，哎，饭店
0: 是。
1: 哦对，这过去呢，

0: 咱拢叫做食堂啦。
1: 哦，食堂哦，
0: 对
1: 哦，哦，哎，食饭吃饭的堂，
0: 哎。好，迄食堂，好，就是你去迄个所在食，系，好啊，就是迄个所在当地较济人，当地啊食，
1: 对对对，
0: 食堂。
1: 对，以前，应该现在也还是有啊，就是比较多人的这种工厂或公司，他们就会有自己的员工餐厅或是食堂。啊，以前的学校好像也有哈，有的学校也是有这种餐厅或是食堂，学生可以哦一起吃饭的地方。嗯，哦，那放不少人呢。
0: 是啊，哈，好，对，所以这就是啊关系啊食。
1: 所以咱讲食饭红地多，跟吃，吃就这么重要，所以跟吃有关的也很多。那我们今天只是略略的哦讲到说，吃饭的地方哦，像饭店、饭店，或者是路边摊哦小吃摊，那还有这个吃这个菜的名称哦，我们从菜的名称就可以知道，料理可能就是比较大的、比较复杂的哈的菜的。听起来就知道它菜的大小，或者是这个我们讲小吃或甜点点心哦，可能它就是比较相对简单或是方便取得的哦，不论是我们刚刚讲的这些地点啦，或是样式的不同，还有不晓得听众朋友您自己有没有自己的这个家常菜，妈妈家里就是自己家里妈妈拿手的，可能也是秋老菜哦，
0: 对，有可能，对，好，虽然是啊，这個、家常菜妈妈常常在做诶，不过有可能这中间就是有妈妈的秋老菜，
1: 对，好，不晓得您自己家里妈妈的秋，有的是爸爸哈。的秋老菜是什么呢？也欢迎跟我们分享。好，所以我们今天讲的开杠的是食，价，价名价价哈。如果听众朋友您还有跟这个有相关的，也欢迎跟我们分享。那我们今天阿麦为贝迪家各级段乐，邀请您大家拢来听，每天都有不同的内容，跟听众朋友一起来分享。多谢你收听阿麦为，我是阿芬，
0: 我是皮友，
1: 那明仔再相会，
0: 再会。

各位听众，您现在所收听的是 Nice Radio。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叶明礼制作主持的《派特的幸福札记》。

0: 生命的面貌何其丰富，任何的一个角落里都有我们应该表达尊重的理由，因为在最起初，这个天地是用爱来创造的。请听派特的幸福札记。
1: 好，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又来到了我们派特的幸福札记，我是动物辅助治疗师叶明礼，今天又带了我们一个月一次的哈家教养系列，阿拉妈在现场。对，今天的来宾还有谁呢？
2: 哦，我今天带了我们家的两个女儿来，一个是九岁的妹妹哈妹，然后一个是五岁的哈恩。
1: 哦，对，转眼之间哈恩已经五岁啦，
2: 好快，好快哦！我们家那个小女儿妹妹啊，现在是我们家长公主。
1: 哦，是哦，而且九岁了，
2: 也九岁了，
1: 步入这个，
2: 对，我要珍惜，我要珍惜，是
1: 是是，所以啊，你看哦，这个我们毛孩子其实寿命，他们的生命的那个轮子转得比我们快，
2: 是
1: 对，快很多，一眨眼哦就已经是中年狗了哈。
2: 是，
1: 那在这么有限的这个时间相处时间段落当中，我们当然会很希望他不是只是活

0: 着，然后吃喝拉撒我们照顾他而已。我们也很想他能够融入我们的其他层面的生活。对，那到底有没有能力可以呢？比如说爸爸妈妈想要出去玩或者要去访客，那个像这个哈恩啊哈妹，你们哈家都这么的吸睛，如果有人想要邀请你们的话，也很希望你们这两个女儿可以来啊，对不对？是啊，那也许我们家也有狗狗啊，我们可以一起做就是这个宠物的亲子之间的这个聚会，好像我周围的很多朋友都常常会有这样子的机会。
1: 是，其实狗狗是跟小朋友一样的，他们喜欢热闹，喜欢交朋友。
0: 是，
1: 好，但是呢。在我的观念里面是，我们必须让他去学习跟别的狗相处，不见得一定要交朋友。然后我也不加强他跟狗狗的朋友玩的乐趣。因为毕竟他生活中主要的是跟人。
0: 跟主人。
1: 跟人。因为出去的时候，比如说现在很容易搭电梯啊，或者是在一个很拥挤的地方，比如说过马路。过马路的话很多人。
0: 对。
1: 当然也有人牵狗过马路，可是毕竟跟人过马路的机会比较多。
0: 对啊，我常常就看到这个绿灯一亮要过斑马线的时候，就这边一只狗，这边一只狗，然后就从头一直叫叫叫叫到尾。
1: 是是是，是老师，因为你家里住在大公园旁边，比较碰得到，然后我家里比较不容易碰得到，但是所以在我的心目中是认为它必须跟人很拥挤的情形下交叉而过，他就觉得很正常。因为这是我的生活，这是都市的生活。
0: 是。
1: 好，因为我住在比较拥挤的都市里面，所以他必须跟人挤来挤去的时候，他不觉得有压迫感。
0: 因为这种机会很多了。
1: 是。尤其搭电梯，真的有时候电梯好不容易挤进去，你要让你狗挤进去。他也不要那么慌张，就觉得都是脚OK 的。
0: 对。
1: 好，那我这样讲说，现在因为养狗狗越来越多，很多公司他们每一年可能都会举办员工旅游，他们也会欢迎狗狗也报名参加。
0: 对，现在台湾越来越宠物友善了。
1: 甚至说一个月开放一天可以带狗狗一起上班。
0: 哇，这是哪一个公司啊，这么好。
1: 现在不多，但是我觉得这个趋势因为少子化。
0: 是的，没错。
1: 是。还有说甚至说你参加聚餐，搞不好阿公阿妈说你也来，阿公阿妈生的时候你也把他带来啊，可能亲戚也会带狗狗去。你自己本身因为狗狗也是喜欢，但是如果你没有好好的把他的能力培育出来的话，他会吓到。
0: 对，
1: 你看小孩子突然带去一个结婚典礼的啊，比如说因为小孩子 OK 嘛，一般婚礼是不会欢迎狗狗去的。可是你类似你是一个两三岁三岁小孩，妈妈带你去婚礼中，很多人来摸你一把，跟你讲话，叫你跳个舞唱个歌，你会吓死。可实际上狗狗去很多的亲友聚会，很多人就会过去摸它捏它啦，来握手握手，
0: 对，
1: 坐下坐下。
0: 对对对，是，对，这是常见的，特别是比如说像哈家都是治疗犬，大家都是印象里头你们家狗一定有能力啊，是不是？
1: 老师
0: 就常常会有这种误会，对不对？
1: 老师跟治疗犬没关系。因为狗狗很可爱，他们就很想去跟他玩。
0: 对，这人的天性、啊。
1: 对对，人的既定印象就是摸摸你就是代表我爱你，戳戳你代表我更爱你，叫你握手是想跟你互动。
0: 是是是，
1: 你很难喝着说拜托拜托，你让他休息好不好？你不要一直烦他。所以为什么很多的有电狗的宠物餐厅，然后很多电狗他就必须人力要更强。因为有些是真的是去慕名而来，因为他很喜欢这只狗狗，或者他家里没有狗狗，他很渴望跟狗互动。
0: 对，
1: 原则上电狗的能力就很好。那我现在说的是那个是能力好的，可是我们的家犬，不需要培养到那么厉害，因为生活中不是每天都要面对很多陌生人来。
0: 对对，我们本来就不是在培养交际花的。
1: 但是他必须有这个能力，是很可能有一天，你要带他去动物医院。很可能你今天要去餐厅，或是你要去 Seven， Seven 不见得每家都要。你去便利商店，很可能一群的旅客就包进来了。
0: 对，
1: 然后他们就七嘴八舌，这狗狗好可爱，什么什么的。你很难说，请你离开好不好？请你离他远一点好不好？不大可能。
0: 是是
1: 是，所以我觉得，我们必须参加狗聚。刚刚我们去过宠物展了，因为宠物展是你带的狗狗，你什么时候进去，你什么时候要走，你要带去哪个角落或去哪个地方休息，你可以决定。可是参加狗聚

0: 跟着人家节拍走。
1: 哦，对哦，对，
0: 好，
1: 你不能说，哎，我们家狗狗。那个你已经觉得他的那个压力很大了，说、哦、对不起对不起，我们家小朋友已经受不了了，我们先走。
0: 实际上说实话，
1: 他邀请的是你啊，不是
0: 说实际上我发现大部分、当然有少数狗狗是可能还没有准备好，他比较没有自信、有委屈、或是在狗剧中不小心被一只狗狗欺负霸凌、在他心目中他可能就很讨厌，可大部分狗狗都很喜欢。狗剧有好多好吃的狗狗食物，好多爱狗的主人、很多家长
1: 是是、
0: 他看你狗狗都会夸他、他的狗狗也会跟你摇尾巴、然后大部分狗剧的话如果是在餐厅那就没有，可是很多都是户外的、他们都会特别找一个有草地的、让狗狗尽情的奔跑，
1: 是，
0: 所以狗狗去玩狗剧都喜欢的、大部分都喜欢的、然后呢对我来讲我是要小心，有些那种有些狗狗它玩得太粗鲁，比如说有些狗狗很喜欢骑人、很喜欢骑狗，它不知道自己这种互动方式是比较不礼貌的，那主人也觉得 OK 啊，狗狗玩就是玩没关系、可是对我而言，我会很不喜欢，是，然后所以碰到这种情形，然后我会把我狗狗带开，我会先不会放我的狗狗玩，我先观察，但是我觉得你参加狗剧之前。你是要先想，今天我觉得你去的聚会只要有狗就叫狗聚，有的是纯粹就是每个人都带狗去的狗聚，好，有的甚至是像我们大贵宾，就纯没有说大贵宾的狗聚，然后有时候你去的地方是，很多不同的，他可能家里很多狗狗或不同的狗种，我觉得我们的狗狗是有能力的，我们必须先把它培养，一样的道理，类似宠物展。只是说这个地方是不是我可以主导的？我说宠物展，我们必须提早到啊，然后让狗狗找个地方先，听听楼上的声音啊，我们在地下停车场的一个休息室听听楼上的声音啊，然后它心情稳定的时候，我们再搭电梯上去啊，然后去外面尿尿，然后只要是走道换大走道，就是要停一下，那感觉一样，去狗剧也是一样，如果是你狗狗第一次去的话。我都会很建议你一样道理，在车上先停下车的时候，你先滑一下手机，不要急着带他先下去。
1: 你是说在车子里面滑手机？
0: 对，
1: 就是人狗都不先下去。
0: 对，
1: 好、oh, okay, ，
0: 因为你滑手机的时候，他以为你有重要事，他比较会放松。
1: Oh,
0: 你滑手机的时候，你一直盯着前面，一直看着他，他觉得你要干嘛？好，人会很难免都一直看着他。最重要是他会一直看着你。所以你可以的话，就是放空看天、看窗外什么的，不要看他。但是如果你是、我做不到，我就是好喜欢看他，请你滑手机。好，你是拿手机用录影的。背对着他，你脸不要背对，你可以看他在干嘛，或是用你的后视镜什么都可以，然后你先放松，你自己先把自己呼吸平稳，然后你下车让他去尿尿大大，然后不要急着走，不要急着往，我们现在说户外哦，不要急着往户外走，户外餐厅，因为很多人一下去就尿尿就冲草地，先让他跑，先不要让狗狗认为我一到地方我就可以放肆的玩，否则他以后只要到类似这种情形，他就在车上里面暴动
1: 哦，
0: 他会一直
1: 急。一般狗都是这样子、
0: 我之前的狗会这样，我发现很难改，所以我后来我发现有这种问题，我后来养新的狗狗就绝对不要了，因为新的狗狗很难改，我就要被迫放弃那个公园。可是我到别的公园去哦，他还是有情形，可是比较不会那么严重。
1: Okay,
0: 我们之前有说，
1: 所以重新设定，你找另外一个地方重新设定。
0: 以前我是故意，就是到了公园就停一下就走了，就开走了。可是我还是要再回来。他那个记性很好。但是你在那边捡到100万，你又碰到那个地方，那这种情形，你就很想说地上还没有100万可以捡、
1: 是
0: 那个给他的。太好的印象了，很难改。
1: 对，而且狗狗很真的是，你说记忆力很好，我也真的觉得很神奇。就是，到某个地方去，很奇怪，就快到了，它就开始醒过来了。
0: 是，
1: 对，它就好像知道，我又没有告诉它要去哪里，
0: 快乐的呼唤。
1: 对对对。
0: 但是，比如说你去迪士尼，是不是很开心？那你下次妈妈说要带你迪士尼的话，搞不好在台湾就很兴奋了。然后到那边坐车子，到那边搞不好晚上都睡不着。
1: 是，
0: 这个是一个太开心的事情。是，所以那个狗狗对不好的事跟对快乐事，它会记忆很深刻。虽然我们说狗狗的记忆力只有2秒钟或5秒，可是你相信我，
1: 它有长期记忆了。对，
0: 是太开心了。

0: 期你是不断的去狗圈，那很开心很自由、哦、
1: 是，
0: 因为你的狗也很乖啊，跟每只狗都玩得很好啊，然后跑得很尽兴，
1: 嗯，
0: 他当然很喜欢，
1: 嗯，
0: 可是对我们而言，我们希望他玩的时候不要太兴奋，
1: 嗯，
0: 你知道老的时候兴奋过度都不好，
1: 嗯，
0: 我希望你心脏用久一点，
1: 嗯，
0: 很多的老狗，尤其小狗，它心脏到后面心脏都不好，
1: 嗯，
0: 然后心脏不好吃药就要吃一辈子，
1: 嗯，
0: 不是说我们吃药不好，是我们会觉得你是不是生命在倒数，
1: 嗯嗯，
0: 哪一天心脏病发作我们会乱担心，
1: 嗯，
0: 所以我们在年轻的时候就保持脉那个不要跳的心跳跳的厉害，不要很喘气，保持他的情绪属于开心，
1: 嗯，
0: 可是不是兴奋，
1: 嗯，
0: 愉悦比开心好，
1: 嗯 嗯，
0: 开心比兴奋好，
1: 是
0: 兴奋比激动好，
1: 是，
0: 但是激动兴奋这个我都不要，嗯，开心开心一点点就好，
1: 哦，
0: 愉悦，
1: 哦，是
0: 我希望你健康一点，
1: 是
0: 。
1: 但是讲到这里，我想听众朋友一定满头雾水，就是他要兴奋起来，我怎么让他收下来呀，啊？
0: 所以你就是大家去，比如说我刚刚说车上等一下，下车等一下，
1: 嗯，
0: 然后慢慢的进去场地，
1: 嗯，
0: 然后进去场地的时候，你不要急着跟人家寒暄，
1: 嗯，
0: 好，
1: 嗯，
0: 你在门口下面再等个30秒，再开门进去，
1: 嗯，
0: 跟大家笑一下，牵成牵好，等个5秒钟，
1: 嗯，
0: 进去里面都是很嗨的，
1: 嗯，
0: 好，如果说你家狗狗是属于比较容易激动的，不是，比容易护地盘的，
1: 嗯，
0: 然后喜欢驱离的，
1: 嗯，
0: 最好晚一点进去。
1: Okay，
0: 否则你先进去的时候，只要每只狗狗进来都想把人家赶出去。
1: 对，他以为他是老大，因为他第一个来。
0: 哎，他认为这地家是他的。
1: 对，
0: 因为你已经在这边定下来了，
1: 嗯，
0: 只要主人家长在哪个地方定位的时候，
1: 嗯，
0: 他就已经树立了警戒。
1: 嗯，
0: 好，在一个空间里面，一个室内，这个室内包厢就是我的，
1: 嗯，
0: 有狗狗进来就是侵入
1: 侵者，
0: 对
1: 对
0: 对对对。
1: 哎，欸，可是这样子有一个，嗯，有一个问题，就是那你怎么知道别人家主人也有这样子的概念？那是不是你所谓的狗具就是事实上是认识的人？
0: 里面可能是我认识的，比如说今天狗去10个人，
1: 嗯，
0: 我可能10个都认识，也有可能我只认识那个主人。
1: 嗯，对啊，
0: 都有可能。可是对狗狗而言，我要的是认识陌生人，他也是可以保持冷静。
1: 是，
0: 然后认识的狗狗的话，
1: 嗯，
0: 啊，你激动，有时候嗨就人来疯啊，
1: 对，
0: 我跟你
1: 是
0: 那个你更不要理他，你跟主人说，哎，欸，对不起，我们有点疯哈，
1: 嗯，
0: 请你不要理他，
1: okay ，
0: 我要让他觉得他冷静，才可以跟朋友打招呼，
1: 嗯，
0: 否则他会以后越来越激动。搞不好永远看到啊，搞不好看到那妈妈的车，对，我的狗就激动了。
1: 那你觉得有没有需要在这个聚会开始以前，先跟其他的主人沟通？
0: 所以我们要先参加那种我们比较小的聚会，
1: 哦，
0: 然后那些主人都认识的，
1: 哦，
0: 然后可以配合我教育的，
1: 是，
0: 因为我要教狗狗嘛。
1: 嗯，
0: 但是慢慢的，我现在说狗主人的管理学，
1: 嗯，
0: 你家狗就有这个能力了。很多主人，包括我自己，等他，我就觉得他能力很好啊。打比方，他就考上治疗犬啊，这妈妈的骄傲啊，
1: 嗯，
0: 因为被一个公开的肯定，
1: 嗯，
0: 然后也去公开很多地方肯定，我就觉得我家狗狗已经很棒了，
1: 嗯，
0: 可是主人就往往很棒的时候就忽略了，
1: 嗯，
0: 就会觉得哎，他看到人家很开心啊 ，OK 的，
1: 嗯，
0: 我们之前去服务啊，那个狗狗啊，一到会现场的时候，因为妈妈都会把包包放在一个位置上，
1: 嗯，
0: 我们都会有个桌椅，好，比较长一点，让主人可以放一些，
1: 对，
0: 外套啦、包包啦，然后再拿一些我需要服务的工具，
1: 嗯，
0: 哦，主人还没有放好哦，那个狗狗就已经爬到阿公阿嬷的那个轮椅上面准备了，
1: 真的，
0: 啊，来，我准备好了，你可以开始摸我了，食物拿来吧。可是这小狗很可爱，可大狗不行啊，
1: 嗯，
0: 因为大狗万一对方还没有准备啊，你大狗就往我身上蹭，
1: 嗯嗯，
0: 会吓到人家，
1: 嗯嗯嗯，
0: 哦，这个对我们来讲，我觉得小狗是很可爱的，可是如果是我家小狗，我也不会喜欢它这样，
1: 嗯，
0: 因为搞不好对方今天是鼓很大的勇气的想跟狗互动，
1: 嗯，
0: 你太热情会吓到他，
1: 嗯
0: 啊，那搞不好这个是很渴望跟狗互动的，你就白白让狗狗这样子给他，
1: 嗯，
0: 待会你希望这个人要配合一，比如说他比较害羞不说话，你要跟我狗狗玩，你要跟他说话，
1: 嗯嗯，
0: 好，要么就是礼貌，说我可以跟他玩吗？希望他表现养成礼貌，
1: 嗯，
0: 结果我狗狗就跑到人家身上去了，
1: 对，
0: 我说你要问我一下呀，
1: 嗯，
0: 哦，你就会错失那个个案学习的机会，尤其对小孩，
1: 对 对，
0: 所以说最好的方式是我去那个地方，狗狗是跟着我的，
1: 嗯，
0: 我可能在忙我的事情，可是狗狗不会擅作主张去做他认为他喜欢的事。

0: 事情，可是我认为那时候不适合的。一样的，我今天可能会带他参加一些小狗聚，我就会跟他说，我们家的狗狗还在学习中，所以我进去的时候请你们不要理他。我会参加是他们都不带狗，只有我带狗。如果我家狗狗是比较没有自信害羞的，我会带我家一只狗狗陪他。如果你家狗狗是比较害羞的，你可以邀请对方，比如说你家只有一只狗狗，或是然后你可以邀请对方带一只狗狗他们熟悉的来陪他。因为有时候主人给他的支持度跟狗的支持度对他们来讲是好的。有时狗教狗是好的。可是你不要找那只狗狗很爱玩的。或是那只狗狗脾气很好的，任他玩。任他撞他，拍他的头齁，蹭他。好，你认他，那只狗狗不是好老师，不适合。你要找那只狗狗是
1: 有懂规矩的。
0: 对，像我们学会一个资料群叫小黑，他就是一个很棒很棒的老师，他不会去霸凌你的狗，但是他会用眼神会告诉你，我不理你，
1: 是是。
0: 还有之前有一只黄金贵宾叫做 Bubble， 他也是一个很棒的狗，他对狗狗的眼神，他的肢体都是友善的，但是呢，你没有礼貌，他是不理你的，他会整个撇头，你撞我，他会躲开，但你不能得逞，有的是撞你，我骂你，哈，刚好得逞，他是完全用忽略法，
1: 哎呦。还蛮懂得教育，
0: 对，这两只狗狗是我很喜欢的，所以每次我养新狗狗都拜托一下，让我跟你一起去散步好吗？
1: 所以你常常在就是养幼犬的时候，你就会帮他找好的
0: 老师，
1: 对，这个叫老师吗？
0: 狗狗的朋友，
1: 对对，
0: 适合的，
1: 对对对，这个让我想到这个孟母三迁的故事，
0: 因为你把
1: 小孩找好邻居、好同学，对不对？
0: 你把他教好了，他知道他的三观正。就是跟人类小养，你三观正，你们生活起来他很愉悦，你也很轻松。是，那我们当然家里有家里的好的老师，比如说恩恩啊妹妹，因为有时候是狗狗是在家里不敢造次，可是出去他会。好，出去他会，所以我们出去要帮他找到好的老师。
1: 是啊，这样子我们就了解了。哈勒妈今天要谈的这个狗具是，就是他跟我们平常带狗狗出去遛，定时间出去遛会遇到，固定那个时间会遇到的朋友，然后聊聊天，这种情况是不一样的。
0: 对，那是属于家庭式、生活式，我们是说特殊状况。
1: 对他这个他本来就已经熟悉了，而我们今天要谈的是说要离开家去参加。平常不太见面的亲朋好友，可能他们都有带狗或带其他的动物的状况的这种聚会。那因为这个不是天天发生的，偶尔会发生一次，我们也要让我们的狗狗具备有
0: 应付
1: 这样子的能力。好，我们休息一下哦。

0: 好啊，哈乐妈刚才有提到一个我觉得是还蛮重要的一个点，就是如果我们开始有心想要带狗狗去参加这一类的狗聚的话，其实在培养狗狗的能力绝对不是一蹴而就的。刚开始的这个启蒙的老师
1: 帮他挑，要帮他挑一下，
0: 对，要帮他挑。然后这个刚开始的时候是最好从你认识的，所以就是说狗狗脾气好，个性好，主人也还蛮好相处的，人数不要太多的小型的狗聚。而且我刚刚有听到一点，哈乐妈说刚开始你的这些狗聚的朋友先不要带狗，
1: 对，你先参加陌生的，然后在一个餐厅里面或 Seven 或一个便利商店里面，然后大家坐下来，你们我们大人在聊天，他在旁边慢慢累了，因为没人跟他玩嘛，
0: 对，
1: 他你给他一串玩具啊，比如还在练习中的时候，让他有一点比如说给他啃咬个东西，或是我会弄一个铁链，然后串了很多玩具，然后咬咬就睡着了，他要习惯妈妈跟他聊天的时候，到室内去
0: 是 OK 的，对，
1: 你就是放空，
0: 是
1: 就是休息，
0: 是
1: 就把家里客厅在家里的情形带到外面而已。
0: 哦 ，OK， 这个是第一步，
1: 对，而且不要有狗，搞不好有狗的时候他会紧张，第二个他会想玩，第三个他会想驱离你走，这是
0: 对，
1: 因为我妈妈坐下来了，
0: 是，好，我了解，如果一开始你就给这么多的状，他没有办法学会你在帮他安排的第一次的课程该学的东西。
1: 我希望他可以休息，好，趴下来。
0: 哎、欸，这又回到了哈家教养前面讲的休息的管理。
1: 是是是。然后在第二个，慢慢就是我可能会邀请我熟悉的朋友，认识的朋友。然后如果我是小狗的话，我就会找比他体型大一点的，可是最终他要跟大狗一起。
0: OK。
1: 所以黄金是一个很好选择的。
0: 是。
1: 但是黄金不要找那种真的不要找像我们之前那个哈蒂啊哈威啊那个脾气很好啊。真的那个哈乐踩他身上他都不会生气的。那种就不是好的老师，他会误会所有的都可以。
0: 狗都可以这样子
1: 对
0: 待。對，
1: 是。
0: 我了解了，所以所谓的好的老师是有纪律，就是他有界限的。
1: 对，有界限。
0: 然后他也能够适当的表达他的意思，
1: 对
0: 不对？
1: 对。啊，那这种最好第一次的话，先到户外去，大家一起散步，然后坐在公园椅子或是外面户外的，好，其实真的不要去公园，有很多狗狗会跑过来，到那个类似公园，可是很少有狗的，然后你们就坐外面聊天，然后他的狗狗会休息，啊，你的狗狗也会休息，然后最终不能放开玩，因为玩的感觉，看到狗狗他觉得要玩，所以我带我的狗狗跟别的狗一起，我十次到第十一次我才会放。免得他们误会，看到就因为狗狗对跟狗狗玩是天性，因为狗狗也很会玩，然后他自己也很爱玩。我是说幼犬哦，或者狗狗本身就有社交狗的，就跟狗玩的那个喜欢，天性的喜欢。当然有少数狗狗是讨厌狗的，好，然后我说一般来讲，你放他玩，就给你到你看到玩具店就买玩具给他，你觉得呢？他看到狗就喜欢呢、啊，所以我们。有时候你就类似说，哎、欸，对哈，我应该带小我的狗狗去玩具店，或小朋友去玩具店，我就是不买看就好了。哎、欸，这个玩具好可爱，看个摸摸就好了，我看一看，因为玩具店有时可以摸嘛，就是不买没钱。可是有一次你买给他，他会很开心。但是他不会看到玩具就要。你把这。

0: 那个类似引用到这狗狗身上，
1: 是
0: 还有食物，如果你出去吃东西，你也给它吃，它就认为你吃，它就是要吃。
1: 嗯，
0: 啊，这个也会给它一个既定的印象。
1: 嗯，
0: 那为什么你吃东西，我没不给我吃？
1: 它就会闹。
0: 对，所以说一般来讲，狗狗如果说还没有教好那种概念的，那个三观还没有建立起来，先不要给它吃，因为这个都是它喜欢、
1: okay、
0: 天性喜欢的。
1: 是。
0: 然后我们再拉回来。好了，我跟这只狗狗，然后我们就可以要在，因为室内的跟户外是不一样的感觉。
1: 嗯，
0: 它可能在户外可以跟三四只狗狗一起走路，或是碰到都 OK。可是你在室内，
1: 嗯，
0: 是不一样的。
1: 嗯、
0: 室内是一个比较对他们狗狗那也是一样。我可能在户外，我可能会大声唱歌，可能叫室内唱歌，我会紧张。
1: 嗯，
0: 所以跟狗狗也一样，我们在室内找他认识的狗狗，然后大家主大人在讲话，在餐厅、
1: 嗯，
0: 在室内的地方。就是不能玩，因为本来出去就不能玩，他已经习惯了，
1: 嗯，
0: 他就知道这个地方就是要休息，
1: 是，
0: 他就很觉得哦，我就找个好舒服的位置，
1: 是
0: 啊，你也不用跟他下休息，你只要绑好绑短短的，他就会趴下来就休息了，
1: 是，
0: 哎
1: 呀，我觉得哈勒妈你真的颠覆了好多，我相信很多养狗人的概念不是这样，很多养狗人概念就是要他安静的时候在家里就好了，我带他出去就是要让他放风。你不觉得吗、欸、有很多的主人是这样子、欸、
0: 等到他比如说他跟你出去他只要放风是你决定的、
1: 嗯、
0: 他不会期待因为大部分都不放风
1: 是、
0: 哦、然后呢等到他心智也成熟了你叫他来换回一定要懂
1: 是
0: 换回
1: 嗯，
0: 去运动公园没有人的地方凌晨三四点去都没有关系凌晨四五点天开没有什么狗去练
1: 嗯，
0: 然后慢慢在一个草地练、
1: 嗯、
0: 然后慢慢拉长绳可以叫回来、嗯、
1: 是反正就是
0: 要
1: 一直练到换回是绝对确实做到、嗯、
0: 做到你才可以跟别的狗狗自在的奔跑
1: 哦，
0: 别的狗哦
1: 是
0: 否则来讲它会不知道回来
1: 对
0: 因为追狗太好玩了、
1: 嗯、
0: 是然后在第二
1: 这很重要、哦、
0: 然后在第二个他跟狗狗玩他不会玩到就是扑人家啦骑人家撞人家舔人家啦、
1: 嗯
0: 哦、我觉得这些当然狗狗在玩得很开心会难免但是不是一昧一直做骑人家
1: 嗯，
0: 或是一昧的撞人家然后要人家追人家不追他他就撞人家叫人家追他
1: 嗯，
0: 如果有时候撞一下是诱导我们来玩这个游戏好吗我就 OK 可是呢撞人家然后人家跑他一下他就撞别人
1: 嗯，
0: 有这种狗狗、啊、你知道有的狗狗就别办了、欸、那个只要人经过他哦，
1: 嗯，
0: 他就不理可是经过去他就咬人家屁股
1: 哎，会耶
0: 小狗就咬人家的脚跟
1: 哎，是
0: 啊，那个有的是他
1: 回马枪
0: 哎，对他来讲他搞不好是紧张
1: 嗯，
0: 好、哦，他不敢驱离你，可是你总是再驱离一下，
1: 嗯
0: 啊、哦，也有可能他是等待机会，也有可能他只想跟你互动的意思啊，要刷存在感。可是不管这些行为都是不是很有礼貌的行为，
1: 嗯，
0: 其实对狗狗而言搞不好是本能，可是对我们而言是不礼貌的，
1: 嗯，
0: 所以如果他会撞人家。他准备要撞就把他叫回来
1: 嗯、
0: 哦、所以为什么我说、
1: 哦、所以妈妈爸爸妈妈要眼睛要睁亮一点不要紧顾着跟朋友讲话
0: 是所以说我习惯性就说他还不懂得怎么跟狗狗有礼貌的玩的时候、嗯、我都会大概30秒到40秒不会超过一分钟两分钟我就会打断、
1: 嗯、
0: 会摇铃食罐
1: 啊、
0: 哦，所以你参加狗聚的时候，那个整个很嗨啊，
1: 对，
0: 有点类似你去参加那个舞会啦、夜店啦、啊，那个整一进去，整个就情绪澎湃啊，或、
1: 嗯、
0: 参加演唱会摇滚区啊，
1: 嗯，
0: 你那时候你要叫狗狗不要站稳，不可能，可是你已经给它养成生活的习惯、肌肉的习惯，它记忆好了，
1: 嗯，
0: 所以我会提早到。然后在外面让他冷静进去的话看人家
1: 先看、嗯、
0: 是除非我的狗狗是属于驱离的、
1: 嗯、
0: 太兴奋的
1: 嗯、
0: 哦、会驱离的而且看到每次狗就人来疯看到狗进来就开始叫
1: 嗯
0: 那一种我就觉得他不适合参加狗聚、
1: okay、
0: 他只适合参加小的我可以控制的、
1: 嗯、
0: 然后这些狗狗人士我可以邀请我可以拜托他们配合我狗狗的能力
1: 嗯，
0: 是这些可能像我们家哈密已经2岁多了他目前来讲我还不敢放他跟别的狗玩、
1: 哦、
0: 因为他看到狗狗会兴奋会激动
1: 是
0: 所以我等时间、
1: 嗯、
0: 所以为什么说我们的管理对我为什么一直强调的管理主人、
1: 嗯、
0: 是你认为你家狗狗都非常好搞不好他这门功课这门比如说地理课学的不好你在这方面就要加强不会因为别的功课都考得很好你就忽略了
1: 嗯
0: 很可能

0: 你地理也不好，慢慢的本来英文很好，英文也拉下来了。
1: 哦，
0: 所以老师你不觉得我们治疗权为什么每一年都要认证？
1: 对啊对啊，就是他会变的，
0: 他主人只是忽略了，
1: 是是，
0: 或是他遭受到什么的，让他行为偏差，主人没有注意到。
1: 嗯嗯，
0: 所以我们就要确保这只狗狗的状况跟主人跟他的配合度，好，他是。哎呦，恩恩，你要讲话吗？好，
1: 刷存在感。
0: 好，不行哦，妈妈，妈妈在说秘密哈。所以我的意思是，我们治疗犬都会有可能明年考试不会过了。
1: 有有有，对。
0: 然后代表说主人都会忽略。那一般家犬的话，有其实我觉得要再三再提醒。
1: 嗯。
0: 我们家狗狗不见得要当治疗犬，也不见得要去做什么。
1: 嗯、
0: 但是如果它的行为有点偏差的时候，
1: 嗯、
0: 我们不要带它参加狗聚、嗯，太激动的狗狗，
1: 嗯嗯、
0: 我们可以带它小心的保持，因为养它的目的就希望它活长一点，
1: 嗯、
0: 是健康活着，这
1: 是
0: 第一
1: 是是。
0: 然后第二，健康活着就是情绪要稳定，
1: 是。
0: 所以我们不见得参加狗聚。但是如果他太激动情绪太兴奋的话我们就不要去。
1: 嗯哼。
0: 但是如果可以的话我们慢慢培养、
1: 嗯、
0: 慢慢到最后可以参加狗聚的原因是很可能你今天你们同事大家有个聚会或是有一个60岁大寿。哦好。好。老师那我待会再讲我先来安抚我的狗狗。
1: 好好好。好好

0: 哈，那个哈恩跟哈妹已经出去休息了一阵子啊，现在精神抖擞的回到我们的录音室来。对，好，那我们就接续刚刚的话题。是，
1: 是我刚刚讲过说，如果说你生活中，反正我家狗狗也很好，然后我个性是很宅的哈，我也不会很喜欢去带他去见陌生的人。我跟我的朋友就觉得，我聚餐就是人去，狗狗也不。我也不会觉得狗狗去是好的啊。如果可是，如果你像我一样是，只要我能够去的地方，他也允许狗去的话，我是很希望带他去的。因为我是比较严重的，依赖狗狗跟我一起生活。因为可能在我自己觉得啊，狗狗生命的话，它健康的可以跟我到处泡泡澡，可能只有10年到12年。因为慢慢它可能就会，年纪大了。就生活不需要那么多的刺激，去，因为去新的地方就是兴奋嘛，对他来讲是刺激，对我来讲也是，因为我不知道参加这个聚会是谁会来，然后我也因为我觉得狗狗跟小孩一样，我都要多多跟他见世面，他会有成就感，会有荣誉感，然后别人夸他，他也会很开心，而且我喜欢看他笑的样子，是我甚至我去整骨，因为我老了。然后有时候会扭到啊、落枕啊，我会去整骨，然后我也会带他去。
0: 真的？
1: 是，你知道为什么吗？第一个，我看到他，我就不会那么痛了。还有最重要，但是当时带他去最重要的是什么？有一个影片是，主人如果晕倒的话，你希望狗狗会怎样？对我来讲，我是晕倒的时候，或是我吓到尖叫的时候，我不要他跟着我叫。
0: OK。
1: 因为我知道我家狗狗是，他每天都在看我。我的情绪会影响他，我希望哪一天我很衰弱或不行的时候，我吓到，我希望他还是冷静，就啊妈妈这样子。
0: OK，
1: 因为有一次我跟我先生吵架，不知道为什么是吵很大声，我的狗狗哈雷，我之前
0: 比你还要着急，
1: 对，因为那时候他大概已经7、8岁了，我突然看到他吓到不行，我因为哈雷是我第一只狗狗，我很爱它，我很舍不得，因为我跟我先生吵架吓到它，因为这个是可以避免的，
0: 是
1: 我因为只要狗狗吓到我就会很心疼，
0: 是，
1: 而且尤其是我带来的，
0: 所以你们就自动结束了吵架了吗？
1: 是，没有，以后我就故意跟我先生大声说话好，因为难免有时候会情绪
0: 声音大一点，
1: 对，我没有办法控制情绪，而且我也不能控制外面的有没有吵架，我不能让你适应说吵架也是生活中的
0: Okay.
1: 我保护他反而不如让他觉得那个是啊你们讲话大声而已，所以我有人偷摸我的狗狗，狗会吓到，我不如我就练习偷摸他，让他觉得摸一下没有关系，因为我没有办法叫大家不要偷摸他，那么就不如让他养成摸一下没关系，当然我尽量少去那个人家会摸他的机会，真的我自己也不舒服，看得也不舒服，然后再拉回来。我去整骨的时候我真的会尖叫，我是一个很爱叫的，所以我很感谢那个整骨的
0: 愿意让你带狗狗，
1: 对，愿意让我带狗狗，而且我尖叫他，因为有的师傅是你尖叫他会
0: 就放轻了，
1: 没有，有时候会故意 的,、
0: 哦、的，
1: 因为我真的太没礼貌，我叫到不行啊！我自己都很讨厌我自己，可是他真的很有耐心，他知道我没有办法控制。像有些小孩或女生或者男生会突然的尖叫，你不要怪他，他也不是故意的，可能真的吓到了，所以我让他去听尖叫的声音，后来都翻肚睡啊，你知道，
0: 是，
1: 所以我在觉得我可以的话，我不要因为我个人因素让他吓到，如果说在外面的话，我不要让他因为吓到而绕跑，因为后面的代价不是我可以承担的，
0: 对，也没办法预料，
1: 是，所以如果可以让他多多见世面，我是很乐意的，而且我很喜欢，
0: 对，所以听众朋友就可以知道说，一个真正爱狗的关心毛孩子的家长，其实他们的思维跟我们一般人不太一样，
1: 是，比如说有
0: 考虑的东西会非常的前瞻性，
1: 所以如果说像去日本啊，有一只狗狗啊，然后它一个雕像嘛，听说主人走了它就一直想念它，
0: 忠犬八公，
1: 是，可对我来讲我不要我狗狗是忠犬，
0: 对
1: 我会舍不得，所以我像我离开家或者不在的时候，你还是可以很开心，这妈妈一定会回来，因为让他有焦虑或等待，我是觉得是凌迟，是精神暴力，所以我自己会认为这样，所以我不喜欢这样对狗狗，
0: 是好，
1: 然后我们现在说狗具哦，我觉得因为狗狗也真的喜欢，然后他生活中我们也希望出去跟我的朋友聊聊天啊，或是有些必要的聚会，比如说家族聚会或家族去旅游，

0: 我也希望他可以加入，而不是说哦不行，比如我们哈密，不行他会咬人，不行他会乱叫哈，他不能去。
1: 所以你就他如果不能去，你就必须要请人来家里照顾，或者把他送去

0: 我们找机会再讲再讲那一篇。我现在讲是说让他见世面，是开心他健康的时候，你也很舒服的状态下，我们环境上可以安排。但是你的狗狗已经习惯这种聚会了，请你不要忽略，他毕竟他的能力。3岁到8岁，就算到10岁好不好，也是未成年。再厉害15岁，像导盲犬他们很厉害，有些能力可以到15岁，杀人还是不用关的，他们还是小孩。
1: 对，
0: 是，所以你要随时去看他。今天可能去玩的时候，有一只狗狗突然的很粗鲁，他是都认识的啊，怎么突然变凶什么的，很可能他身体，因为搞不好他身体不舒服，你的狗狗以前这样玩都没关系啊。所以你要去的时候，狗狗你自己要管理你自己，要去看看今天参加的狗狗的状态，还有你家狗狗的反应。如果你觉得怪怪的话，请愿意摇零食把它带回来。当然别的狗也会带回来，请你只要记住不要去喂别人的狗。
1: OK，
0: 你就喂你的狗就好了。
1: 是是。
0: 甚至你家有三只狗狗去哦，你只喂你家那只狗狗，你比如说我就只喂哈妹，哦，哈恩、哈密，我就死都不喂。那他们很希望在家里我只喂你，不是说我每次喂全部都喂，不要让他养成习惯，只要拿食物出来我就一定有份，
1: 是
0: 因为生活中不见得可以，然后出去的时候你是要练习，你只喂你家其中一只或者一起喂都可以，你可以用变化的，但是绝对不要喂别人的狗。为什么呢？
1: 那你这样子你要跟你这些狗具的朋友先说好啊。
0: 跟我在一起的朋友知道你不准喂我的狗，我会翻脸，不管我跟你多好，你只要喂我的狗狗我就去翻脸。因为你想想看，你今天带小孩出去，有人随便给他钱，爸妈说哦好棒哦，那个阿姨又给你100块，哦那个给你1000块，你妈妈都说不能拿人家的钱，因为会让小孩子对钱的东西会三观不正，会扭曲他的价值观。
1: 可能下一次人家狗就叫不回来了。
0: 是，小孩，我们人类小孩都这样叫，何况是狗狗。因为对他来讲，食物跟钱是一样的，所以你出去的时候，你可以常常叫他回来休息，然后再放。再休息再放，大概第十次才真的回来。然后请你的水记得哦，水不要放在地上，让他那个任意喝，因为水也跟食物一样，是他在很渴的时候你给他喝水，他会很喜欢回来。
1: OK， 了解。
0: 所以那个水很重要，然后你的水也不要去喂别的人，因为有些狗狗是爱吃的，比如像我们家哈密爱吃，他搞不好就缠着那个人不离开了，因为狗狗
1: 很容易很容易
0: 就不离开，甚至会把你家狗狗赶跑。
1: 哦，
0: 是因为
1: 叫做乞家瓜表公，
0: 对他来讲就是谁有食物，就是粮干粮都好，他就在你旁边赖着不走，然后甚至到说你的狗狗回来还把你撞开，或者他用眼神，我就曾经碰过是，我跟一个朋友在一起，那只狗狗很乖，然后哈恩就过去啊，因为那一天是我们要练习他的狗，所以我也跟他讲，你可以喂我们哈恩，好，你可以喂他，因为他呢真的不亲人，你可以喂他。结果我就发现他的狗狗不敢过去，我们哈恩也是很有威严的，
1: 是是。
0: 后来在第二次在玩的时候，我发现他的狗狗会凶哈恩，他哈恩过去他就把哈恩撞开，我就说哦，你这只狗狗和它将来会护地盘，会护食，已经开始在护了，然后会护地盘，你要小心，因为它也是会有自己的想法。我不是说护地盘是本能，可是如果你没有做很好的，说有时候不行的时候，你要很坚持，你都一直认它的时候，它将来是会变成一只任性的狗，不是只有护地盘而已，
1: 是
0: 它连走哪个方向、要不要休息、要不要离开，都是它的决定，所以这一点我们不要觉得我们家狗狗很乖，那我就忽略它了。
1: 是，
0: 你要记得你要记得去观察它的行为是不是开始有护的东西，然后你不要觉得它都没有叫啊，也没有呲牙咧嘴啊，你看很多狗狗不敢靠近，或是说有狗在你旁边它不敢靠近，你就知道有人在护。
1: 哦，
0: 是，所以这一点今天不是因为你家狗狗很好然后你就觉得
1: 它都可以，
0: 我都很放心，你要记得它是永远是未成年，我们成年是18岁，他的智商说实话寿命都很少，可以陪到18岁。是，所以你要记得，你要常常观察他，他是都是变数，他是一个可变数的。
1: 哇，这样听起来啊，哈勒玛尼，你带狗狗出去参加朋友的聚会，其实都在上课，都在给狗狗。我听起来好像这个为主，
0: 那
1: 你到底有没有跟你的朋友聊到天？
0: 我常跟我朋友聊天，聊到忘我不理狗的，因为。

0: 跟我说，
1: 但是狗狗有能力啊。
0: 因为狗狗餐厅的话，我会把它绑起来。因为当然有些狗狗你可以在餐厅，在这个环境里面走来走去。
1: 嗯，
0: 好，如果说它的能力是 OK 的，我就不会理它。比如说像我们今天在那个录音室，
1: 对，
0: 这个录音室还蛮大的，我就随便它，它要趴要走都可以。
1: 是，
0: 或是我今天到这边，你们楼下一个蛮大的客厅，蛮漂亮的，我就会放它们会干嘛？我也不理它，也不叫它。其实我出去很少跟我狗狗下指令，
1: 嗯，
0: 除非拍照。我很少叫指令，很少叫他来。
1: 嗯，
0: 可是他们靠近，我会摸摸他，甚至他靠近我也不理他，因为我一直理他，他就会一直希望我理他，而不休息。
1: 他就不能休息了。对，这个我们之前有讲过。
0: 对，我希望休息。所以你今天去餐厅吃饭的时候，我就跟你朋友，因为吃饭都一般都一两个小时，甚至话很多，搞不好三四个小时都可能，我都不会去看我的狗。
1: 哦，
0: 我只要绑好就好。
1: 是，
0: 好，因为他们玩完差不多了，该休息，他们会到我旁边来，我就会开始向上牵绳。因为餐厅是也是人进人出的，所以一定要上牵绳。
1: 嗯，
0: 啊，今天录音室是只有我们自己的人，
1: 嗯，
0: 所以我们可以不用上。
1: 嗯，
0: 然后呢？对我而言，我不是随时看着他，
1: 嗯，
0: 但是我会注意。
1: 嗯，
0: 有一只狗狗进来，我一个人进来会看那个人。如果那个人是很热情的，很喜欢跟我狗玩的，我怕他一直弄他。
1: 你就要开始去管理这个人。
0: 我会带他玩一下，然后说好，然后玩一下，然后差不多了，我就会跟他笑一下，说好，谢谢你哈，他们也很喜欢你。然后那个人大概懂我意思。
1: 是
0: 啊，如果那个人是进来就有点迟疑，我就觉得他对狗狗是迟疑的，甚至会不喜欢的，好或者害怕的。
1: 你就把狗叫回来了？
0: 没有，我那个狗狗我不会让它过去。
1: 嗯哼哼，
0: 是因为我说，如果刚好有外人进来，如果今天在这边，如果有朋友进来的话，因为狗狗是放的，我会把狗狗像你说叫过来，把它们牵住，甚至上牵绳。如果它一直聊天，就上牵绳。啊，如果是开放的空间，随时都会有陌生人进来，我会把它绑短短的，在我旁边休息。
1: 对，
0: 只要有人进来，我就牵绳稍微按一下。
1: 嗯，
0: 因为他们可能会站起来想过去。
1: 嗯，
0: 好，啊，如果对方有动，搞不好他是很害怕的动，他就认为他在召唤他。所以我会稍微拉一下，让他知道不要过去。
1: 是。
0: 那其他虽然跟我的朋友在聊天，可是我会看一下哪边会有人进来，哪边会有什么，所以我会找一个好观察的位置。
1: 是啊，所以其实就是这种欲擒故纵的那种感觉，
0: 不要让有人人机会去骚扰他，
1: 对，
0: 然后也不要让我家狗狗有机会去
1: 对
0: 去吓到人家。
1: 是，然后你虽然这个在跟朋友聊天，其实你还有另外一只耳朵跟眼睛持续的保持观察的。
0: 老师，你现在带一个三岁小孩出去的时候，
1: 本来就应该这样了哈。
0: 对，你会看一下。
1: 对啊，你讲到这个带小孩、带娃娃这件事情，我就曾经有一个印象非常深刻的经验是，我有一次哈在路上这个走，然后是大概也是那种像年中，就是年尾的时候，这个大清仓那种那样子的一个时节了哈。然后路边就有那个卖衣服的店家在大清仓，然后就有花车，然后很多人都围过去，我就见到有一个妈妈推着娃娃车，她就把娃娃车放在旁边，自己两只手转过去去，然后我就经过她的娃娃车，我在想说，我这时候把你的娃娃抱走，你应该不知道。对，
0: 所以我都会跟说，如果你今天刚好去一个店，比如说你去商店买东西，然后我觉得你家狗狗要放在你的肚子，肚子的下面，如果是
1: 眼睛看得见的地方，
0: 没有肚子的下面，好，眼睛看瞄得到，那你两只手可以做你去找东西呀，啊，或者眼睛跟店员撒娇或讲话啊，或讨论东西，可是你的狗狗是要放在你的肚子，你的肚脐下面，不是放在你的背后，
1: 对，
0: 因为放在背后不知道什么事情，你会不知道，
1: 没错，
0: 可是你放在你肚子下面，你牵绳给它踩短。用脚踩住，所以狗狗 要学会踩绳，一紧它就不会走。
1: 是，
0: 因为有时候你牵绳，用你手拉着，你手在挥在动的话，那个牵绳在它身上晃来晃去，
1: 哦，很诱人。
0: 没有，它也不舒服，
1: 没错，
0: 会一直打它的脸。
1: 嗯，
0: 然后所以说你可以把牵绳，如果可以用一只手，但一只手牵绳是最好的。如果你真的两只手必须要做的时候，你用脚踩住，你家狗狗踩住，在而且放你肚子下面，再大的狗狗，它一样可以跟你的肚子整个挤在一起都没，跟前面东西挤在一起都没关系，至少安心。
1: 是，
0: 有人要伸手摸它，它会摸到我肚子哦。啊，有人要逗它，因为在你肚子前面它也不方便。
1: 是，
0: 所以我还是觉得你在忙的时候，你可以用你的肢体，去给它一个安全的一个类似一个小地方。
1: 对。
0: 是，千万不要放在你的侧面或放在你的背后。
1: 对，
0: 是，
1: 要不然。

0: 欢。我曾经也有一个朋友好好玩哦，他牵狗狗出去散步，大狗狗，结果回来的时候老婆问他说啊狗嘞，哎，牵绳还在他手上，一个圈圈项圈在手，
1: 狗真的不见了。
0: 对，然后他完全毫不自知，怎么狗
1: 没有，他家狗散步就很乖，就是他不知道。
0: 对没有没有这个牵拉的感觉。
1: 对对对，那太怪不好了，不开玩笑，不行不行。
0: 是，对啊，真的是很粗心的主人。你家小孩丢了你都不知道。
1: 因为我的项圈我之前练习的时候是紧的，就是很就是很紧，然后慢慢越来越乖，就会牵绳会越来越松。是。那后来我想想还是紧，就是不要像之前练习那么紧，可是还是情愿紧一点比较好。
0: 对。
1: 像你说的，我也很担心有人摸摸他就把他项圈整个抄起来。
0: 对，
1: 我有被害幻想症。所以说那个项圈是你要整个把
0: 它。它是保护狗狗的一个工具。
1: 对，要整个把它掏起来的话没有那么简单。
0: 对，
1: 是。
0: 哦，讲到这一点哈，其实有一些狗狗的那个身体的结构比较特别一点，那脖子比它的头比它脸还要大。
1: 对
0: 那个项圈就很容易溜走。
1: 是所以说有时候如果一般来讲，我是觉得不要太依赖你的项圈或你的胸背带可以保护你的狗。最好的方式
0: 还是他真心
1: 眼皮底下。
0: 对对对对对对对。
1: 然后你眼睛不用看他，可在眼皮底下。
0: 是然后你要确实就是要训练狗狗到一个程度，就是他随时都会关注你。就是还有就是换回，哎，这个就是收心。
1: 对对对，我很喜欢狗狗是随时会到我的旁边跟我撒娇一下。啊，妈妈你还活着。
0: 对对对对，妈妈没有丢掉哦。
1: 是。然后所以我们刚才讲到说我们带他去聚会的时候，刚有讲到一些说你不要急着进去。然后你进去之后呢先不要急着放狗。搞不好之前的聚会你前面三次都不放狗。到第四次或第五次你再放。啊，一下就回来了。哦，我好不容易放他好好的玩，不用。
0: 对，
1: 他要先学会什么冷静，
0: 对，
1: 玩的斯文。然后我在玩的时候，我随时妈妈都会在旁边，他耳朵都有开，他随时他耳朵有开才可以玩的很久一点。
0: 对，
1: 是。
0: 哦，要给他这个概念。
1: 对
0: 对 对,
1: 对，否则如果心野的时候，你要叫狗狗心野，但是他收心也太残忍了。我们可以慢慢的练，
0: 而且也很难做到，那根本就会耳朵就会盖起来。
1: 我是觉得，如果说你因为没有好好的教他，然后去矫正的东西，跟你跟他拿刀开刀开肉体有什么两样？
0: 对对对，
1: 他都已经不舒服的。
0: 是，
1: 大家觉得我开刀好残忍。
0: 最好是一开始就设定一个好的开始。
1: 对对对，然后我们把他朝我们认为生活的习惯好习惯，习惯的第一个原则就是。保持平静，愉悦，有点开心，太开心不要。你保持这个观念的时候，我觉得狗狗永远耳朵都会开着，像哈密也耳朵常常关着啊，所以我就它的自由就会少很多。
0: 对，
1: 因为我它还没有学会，并不是说我残忍，是它你还没有学会。骑脚踏车还没有真的学会的时候，你真的敢放手吗？
0: 对对，
1: 你得敢放它到马路上骑吗？那是生命的危险。
0: 没错没错，对。另外今天哈勒妈还提到一个。很重要的就是这个训练狗具的这个开始一定要找到好的同伴，对，好老师。
1: 是，
0: 对，不只是那个狗狗的个性啊这行为啊都比较成熟一点，有礼貌一点，可以教你家的狗狗。另外呢，你的好朋友就他的主人也是要挑一下的。
1: 是，
0: 对，就是能够配合我们，要很清楚的知道说我们今天来不是只是我们人类开心而已，其实最重要是要训练你家的或我家的狗狗
1: 啊，
0: 要有这样的一个好像同学关系的好朋友。
1: 对
0: 对，
1: 然后其中还有很多细节的话我们下次再讲。
0: 哎，是
1: 很多细节。
0: 对对。哈勒妈真的是倾囊相授了哈。那生活上面有很多很多的状况啊，我们一时半刻一两集大概也谈不完。所以我们哈家教养已经进行到了21集了。对，好，他后面还有很多，对，请各位听众哈这个再继续的追踪我们这个单元。好的，那今天谢谢哈勒妈的这个用心的分享哈。
1: 谢谢大家听。
0: 是，好，然后也谢谢听众朋友，我们也欢迎大家下个礼拜同一时间继续收听我们派特的幸福杂技。今天我们就到这里咯，拜拜。
1: 拜拜。

0: 各位听众，您现在所收听的是 Needs Radio。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永瑶制作主持的《健康大数据》。
1: 健康是每个人追求的目标，专业正确的健康观念和知识可以破解许多对于健康的迷思。本节目为您邀访专家，深入浅出谈谈各种健康知识。欢迎收听王永瑶主持的《健康大数据》。
2: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永瑶，很欢迎各位继续收听今天的健康大数据节目。我们每一期节目都会为各位邀访来宾专家来跟大家分享一些健康的讯息。我们这一集特别聚焦在儿童，那儿童呢自己不会去看病，除非已经长得很大很大的儿童，所以呢都是他的家长带着他来看病。所以我们今天邀访的这个跟儿童有关系的这个主题的诊所呢，很特别哈。那我们要邀请这个诊所的非常代表的人物哈，钟明哲医师，钟明哲医师来跟大家介绍这个诊所是什么名字，在哪儿，为什么这个名字会有叫一个加一个亲子。
3: 好，主持人好，那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福一亲子诊所的钟明哲医师。
2: OK，
3: 那我们诊所是在位在桃园中路特区这个地方。那我们是一群由长庚医院同事学长姐，我们一起出来就是合作来做这个关于儿童方面的这个特别的诊所。那为什么说我们专注于做儿童方面？那像我自己本身是儿童内分泌科的医生，那我们的组成还包括了像儿童心智科、儿童肠胃科、那皮肤科这个系列。那我们为什么会特别做这个这么特别的诊所？最主要是小朋友在成长过程中，他会面临到不管是心理上，那可能就是需要就是儿童心智科医生来做协助啊，然后或者是生理上，不管是他在长高上面的问题、青春期方面的疑惑，或者是他的体重过重过瘦这些营养方面的问题，那我们需要有一整个团队来协助他们在这一段成长过程、成长旅程上面的这些疑问，都需要有

0: 陪伴这样子，所以我们特别来做一个这个亲子的诊所。那亲子的意思就是说，我们不只是小朋友方面，因为带他们来的一定是他们的家长或者是阿公阿嬷，所以我们也是要做一个全家或者是说全人的医疗这样子。
1: OK， 好的，所以这个诊所已经在这边开始开展多久了？
0: 哦，其实我们还是非常非常新的，我们自己也像一个小朋友一样，我们目前就是营运了大概四个月左右的时间。那我们在这之前其实都还是在长庚医院服务这样子。对，
1: 那你们现在有还有就是说跟长庚医院有什么合作吗？比如说有些医师呢，他会在某个大医院有兼诊哈，那有些时候可能要开刀啊什么，他们会把他 refer 到那个大医院，那大医院有些时候出院之后呢，他会到诊所再来做就follow up 这种追踪的一个状况，所以你们三位医师是不是也有这样子的一个跟长庚合作的一个默契？
0: 对，那不管是我或者是张医师，那目前我们都还是有在长庚，不管是值班上急诊或者是兼诊这个部分，目前都还是有这方面的合作。那我们当然因为长庚跟我们的关系很深，因为我们还是会碰到一些在诊所可能无法就是做完的检查或者是治疗，那这时候可能还是需要大医院的协助。那或者是我们有很多特殊的检体，那没有办法在诊所或者是一般检验所检验的项目，那我们就要后送到长庚来帮我们做这一些项目的检验这样子。所以我们目前还是有非常紧密的合作关系。
1: 好的，刚才你讲三位医师，我们要请钟医师来介绍一下你们今天来的另外两位 partner 的医师。好，
0: 对，那我们旁边这一位就是我们诊所最漂亮的儿童心智科的医生邓子若医师。
2: 好，大家好，我是
1: 不是邓子
2: 琪，
1: 是邓子若。
2: 邓子若医生。
1: OK， 好的。
0: 然后再来是我们就是最帅的儿童肠胃科医生张恩硕医师。
1: 哦，好，那太棒了，最帅的、最美的都在里面。
0: 大家等下隔着这个。就是虽然只有听得到声音，但应该可以感受出我们张医师的这个声音特别的好听。
1: 好的，太棒了。所以请张医师也跟听众朋友问好。来，
3: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张恩硕医师。
1: 好的，感谢三位医师。那今天是不是我们在这儿童的议题上面要由哪一位医师先开始来分享呢？
3: 好，那就由我先开始好了。
1: OK， 好的。所以您是在儿童的哪一个科别会比较找到，还是因为他觉得挂诊就挂最帅的，不管他是什么科呢？
3: 我本身是儿童肠胃科医师啦。
1: Okay.
3: 所以今天想说肠胃问题应该是每个小朋友成长的时候都一定会遇到的一些议题。所以想要选了就是几个蛮常被问到也是一个常见的肠胃道的状况来跟各位听众朋友来做分享。
1: OK，好的，欢迎。所以张医师呢，大概有没有儿童肠胃有没有一个季节性，或者是说有某些时段呢是什么样的节日之后，那个肠胃科的急诊会爆满，类似这样的一个在救那个疾病之前呢，你有没有这种大小月哈？那有大小月，有些时候就是要挂你的诊就挂到。很难挂哈。
3: 我觉得有诶，像我们最常遇到的疾病急性肠胃炎，那这个的话通常都是一些病毒或细菌的感染，或是一些来自食物的一些会让我们就是发生一个发炎的这个状况。那常常就是在节日之后会很常遇到很多急性肠胃炎来的，不管是小孩还是大人，比如说中秋节烤肉丸啊，或者是过年吃完大餐之后，那常常初一初二那个门诊或者是急诊就是挤满了各种因为吐拉来就是来看诊的一些就是病人这样。
1: 是的，哇，那会不会有一些新闻效应，比如说最近高雄或哪一个餐厅或者卖了一个什么什么东西，然后突然有非常非常多的人因为食物中毒，然后因为这个新闻的效应，突然你的急诊你的门诊又多了很多类似的疑似案例。
3: 有，那时候有时候如果哪边有什么比如说食物中毒的案例出来，然后可能住在附近的人或是曾经有走到那个市场接触到那个摊位的病人，可能就会跑过来说，我是不是我好像也觉得我就是想要吐啊，肚子怪怪的啊，或是有拉肚子，所以的确会有这样子的效应。
1: OK， 太棒了。所以可不可以请张硕医

0: 实你可以就你所预备的今天的跟儿童肠胃科的相关的议题、嗯、可以帮我们来解惑几个你觉得最重要的几个常被问到的。
1: 好，我就是还是想从肠胃科最常被遇到的就是急性肠胃炎的这个主题开始说起啦。嗯嗯、那急性肠胃炎是最常见的感染疾病之一、嗯、它主要是我们的肠胃道本来是一个很完整的一个细胞排列很好的一个黏膜的这个状况、嗯、但遇到细菌或者是病毒感染的时候就会被破坏、嗯、所以我们大致是区分为细菌性或者是病毒性的肠胃炎、嗯那细菌的话就是以像大家常听到的沙门氏杆菌为主、嗯、病毒的话则是就是爸妈都听过什么诺罗病毒啊轮状病毒这些是最多数比较典型的症状的话就是包含呕吐跟腹泻、嗯、那有些严重一点的话可能会有发烧肚子痛肚子很胀啊食欲不好这些的那大多数的小朋友其实都可以在一个礼拜之后就是逐渐缓解但如果比较严重的话可能就是会烧比较久啊然后一直吐拉到脱水低血糖啊电解质不平衡这些状况所以有肠胃炎的时候还是要仔细注意就是小朋友的状况要注意水分的补充不能轻忽
0: OK 所以、嗯、在这个状况出现的时候来就诊就是您会、嗯给这小朋友或者来带他来就诊的家长，给他除了在就是找出病因，
1: 嗯，
0: 大概多久可以找出所谓的这个急性肠胃炎的病因，然后给他什么样的医疗的一个这个处置，以及要提醒他们做哪些事情？除了你刚才所说的之外，
1: 嗯。一开始我们可能会先询问就是爸妈说比如说小朋友的大便里面有没有出现一些血丝或者是像鼻涕一样的黏液在大便里面如果有的话可能就比较偏向细菌型的肠胃炎、
0: 嗯、
1: 那如果是比如说全家都一起又吐又拉全部都带来看医生的话比较高机会其实是病毒性的肠胃炎、
0: 哦、
1: 那初步会做这样子的区分可是在治疗方面其实一开始都是一样的、嗯、就是要避免小朋友出现脱水的这个状况、okay. 就像刚才有提到就是大多数的肠胃炎其实都是会自己恢复的、嗯、那中间的话就是要给一些就是支持疗法比如说吐得很厉害就止吐拉得很厉害就止泻、
0: 嗯、
1: 然后最重要就是要避免小朋友脱水
0: OK 所谓的脱水、嗯、小朋友会有什么一个症状
1: 嗯
0: 啊，或者大人要怎么去观察好、
1: 哦比如说从一些就是生活上的小细节就可以稍微注意到例如小朋友在哭的时候没有眼泪啊或者是尿布变得比如说一整天都没有尿尿或者是尿布上的尿的颜色很深那甚至有到结晶的程度或者是你觉得小朋友的精神活动力变得很差整个人懒懒的然后很神神这样子都有可能是脱水的表现
0: OK 那这样的小朋友大概是落在几岁的小朋友啊、他自己有些时候他只是哭啊可能不会意识到或者是大人比较大的一点的一些幼童他也会有这样的症状吗
1: 越小的小朋友我觉得对脱水的反应会越敏感啦、嗯、就是他只要可能脱水的程度有什么10%他整个人看起来就是活力差很多然后很懒懒的这种感觉、嗯、那大一点的小朋友可能他的身体的本身水分也比较多那症状通常也不会到那么严重、
0: 嗯、
1: 所以他可能就是虽然他是在处在急性肠胃炎又吐又拉的状况、
0: 嗯、
1: 但仍然还是可以走来走去啊、嗯、可能还是可以玩这样子
0: 所以这样的急性肠胃炎他会有你说全家会有一些传染性吗
1: 通常就是肠胃炎都是粪口传染啦、
0: 嗯、
1: 就是吃进去的、
0: 嗯、
1: 所以如果家人都生活在一起然后吃类似的食物、嗯、或者是爸妈帮小朋友处理他们的就是大便啊或者是尿布等等、嗯、其实是有机会就是全家都传染的
0: OK、嗯、好那这样的时候你会只看小朋友然后大人说哎，你去另外一个地方看吗还是全家一起然后都聚在你的门诊然后一个一个处方你他们需要用药还是说哎，我就这个一个药呢全家都可以吃呢当然我是药师我知道这是不行的
1: 顾名思义亲子诊所就是小孩跟爸妈都会照顾到嘛、
0: okay.
1: 所以我们都会一起可以帮小孩跟爸妈一起做看诊、
0: 嗯、
1: 但因为小朋友用的药物的种类还有剂量跟大人都不一样所以我们都是会分开来看的
0: 哦。嗯 OK 好的那爸妈会有什么提问就是说啊脱水然后如果缺水

0: 水，我们要补什么样的水，是一般的白开水呢，还是也有什么宝矿力啊什么什么什么，这种含有不同电解质的饮料可以使用吗？他们会有问这个问题吗？那你怎么去帮他们解惑？
1: 这真的是非常常被问到的一个问题。通常我在门诊都会建议爸妈说，我们要就是水，电解水这两个东西就是直接喝，然后如果在小朋友状况可以允许的话，是不限量喝的。那如果爸妈通常都会说，那电解水是宝矿力或是舒跑吗？答案是不是。宝矿力或是舒跑叫做运动饮料，其实这对急性肠胃炎来讲有点太甜了，
0: 太甜了。
1: 所以我们通常都会建议爸妈，如果要用运动饮料的话，要兑水稀释一半，然后再让小朋友喝。那也有爸妈会问说，那在肠胃炎的时候可不可以喝果汁或者是牛奶？那果汁的话一样就是会比较甜，所以我们也是建议兑水稀释一半之后再喝。那牛奶的部分的话，其实在肠胃炎不管是吐还是拉的时候都不是很建议，因为牛奶里面含有乳糖，那我们在肠胃炎的时候会有就是暂时性的乳糖不耐，所以乳糖会让小朋友拉得更厉害。比较建议的话是就是直接第一个就不要喝，或者是选用无乳糖的就是配方。那或者是如果小朋友对味道比较敏感，换无乳糖的配方他不喜欢喝的话，我们可能会建议家长说，就是把原本含有乳糖的配方把它稀释，再给小朋友喝，相对之下会比原本的那个牛奶的直接喂来的好。
0: OK。那除了是这个照顾之外，你会给他们一个什么样的建议方式，让他们预防？就是说如果全家只有现在某些人已经感染了，然后另外一半的人要注意哪些事情的提醒吗？
1: 对。就是刚有提到说肠胃炎的致病菌大概都是粪口传染啦，所以就是在接触完就是已经有感染的那个小朋友的时候，爸妈的那个洗手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而且大多数急性肠胃炎的病菌是要靠湿洗手才能有办法，就单纯用
0: 洗手，
1: 单纯用酒精是没有办法把他们杀死的，所以一定要记得就是处理完小朋友的排泄物之后一定要就是做湿洗手的动作，才可以预防急性肠胃炎的传播。
0: 湿洗手是我们，那个在疫情期间都有几个口诀，是不是？
1: 湿搓冲捧擦。
0: OK， 好，大家去 Google 一下哈，这个湿洗手要怎么湿洗？湿的方式来洗手哈。好，那是不是在肠胃炎之后呢？有一个另外一个问题哈，便秘这个问题，可不可以也请你告诉听众朋友，便秘哈这个成因是什么呢？
1: 便秘真的是一个就是很常见的问题，从儿童到成人，
0: 到老人家，
1: 到老人家也很常
0: 遇到，便秘也非常常哦。
1: 好，那便秘的成因的话，主要会分成功能性便秘或者是器质性便秘。功能性便秘的话，主要跟我们的饮食习惯，然后一些生活习惯来相关。比如说，现代人可能饮食中比较偏重精致的食物，那缺乏碳水化合物及纤维的话，再加上水分的摄取不足，就容易形成便秘。那器质性便秘指的是说，这个便秘可能是跟先天性的结构异常有关联的。那我们一般来讲说，新生儿的胎便是会在出生之后一天到两天之内会排出。那如果超过48小时就排，超过48小时才排胎便，或者是发生在婴儿单纯只有喝奶时候的便秘，我们就必须要排除先天性巨结肠症或者是其他泄殖腔异常这些结构的问题啊。那这时候这些婴儿可能还会合并的症状包含就是吐啊，或者是肚子很胀，或者是成长的比其他婴儿来的慢，这些的。
0: OK， 好的，所以这样儿童或者婴儿的便秘跟所谓大人或者是长者的这种便秘的状态有什么不太一样需要去处理的呢？
1: 婴儿的话就是第一个很重要就是要考虑是不是器质性的问题啦。那如果年纪比较大，成人甚至老人的时候，大多数都是因为就是功能性的便秘。老人家可能因为就是活动量本身也比较低，吃的量也比较少，所以容易出现便秘的状况。那也有一些成人的慢性便秘是因为他像比如说我们乙状结肠是我们储存粪便的地方，那这个地方过长或是慢性便秘造成这个地方变得很冗长的时候，会加重这个便秘的情况，甚至可能会发生乙状结肠的扭转。
0: OK， 那 就是有人

0: 说啊，喝母奶比较稀一点，比较不会便秘吗？还是有什么样跟喝母奶跟喝这些配方奶哈？因为有些时候妈妈就是有可能生了两个以上，喂奶会喂来不及，所以可能只能给配方奶，或者母奶只是一点点补充。这种喝不同乳品的这样的小朋友，他对便秘的这个状态有没有什么不一样呢？
1: 哇，母奶的话，喝母奶的宝宝他的大便形态真的可以非常的不一样，从一天好几次到好多天一次都有可能。那这主要是因为母奶的成分是对宝宝非常的好，所以如果他宝宝把母奶的所有营养成分都吸收的话，他可能好几天才大一次便。那我们通常了被问到这个喝母奶的好几天没有大便的时候，我们会评估一下这个宝宝的状况。如果例如他精神活动力都很好，也没有肚子胀啊、呕吐啊、哭闹，或者是食欲减少这些状况的话，我们其实是可以接受的。对，那配方奶的宝宝的话，相对他的排便次数，他的大便的那个量会比较多的，会比较成型一些。
0: 好，那在刚才的所谓的您第一个分享的急性肠胃跟那个这个宝宝他们遇到便秘的时候都会哭啊，然后爸妈怎么去分辨啊，或者是怎么去解决这种哭闹或者是也不舒服的问题？
1: 我们通常
0: 或者你教他们怎么分辨呢？
1: 我们如果要观察就是便秘的症状啊，我们通常都是会建议家长看说他是不是比如说宝宝是不是在大便的时候会有一些哭闹疼痛，要非常用力，脸都涨红，那甚至或是排出来的大便里面就是会有一些流血啊，那爸妈在擦屁股的时候卫生纸上有血这些的。那大便的形态的话，从一颗一颗那种小小的羊大便到一大球，大到会甚至把马桶塞住都有可能。然后再来次数部分的话，一周小于两次的话，可能就比较像是便秘的一个表现。
0: OK， 哦，那我以前儿子或女儿还小的时候呢，也有便秘的时候，我们还要弄手去挖出来哈，那个是，或者是当然会塞那个塞剂哈，让它可以比较好，可以这种干油球还是什么的，不晓得就是目前的这样的一个方式呢，你鼓不鼓励家长也在家里要预备这样，还是说一有这种便秘问题就要赶快去看诊？因为有些时候在半夜或者是周末可能有些医院有些诊所没有开啊，但可能诊所你们的诊所可能周末会特别忙也说不定啊。
1: 如果是便秘的处置的话，我觉得可以分成预防跟治疗两个观点来看了。那如果像刚才主持人提到的那个状况已经有症状了，需要到治疗的程度的话，我们一开始大概都是会开一些软便跟促进肠胃道蠕动的药物，那希望就是帮助小朋友排便。那如果已经到了比如说三四天甚至更久没有排便，或是半夜肚子痛醒然后必须要挂急诊，那我们有时候的确会采用塞剂或者是甚至干油球的这种软便，然后灌肠的方式帮助小朋友排便，那这效果其实都蛮好蛮立即的，会有改善。
0: OK， 好，那这些家长如果请你建议一些怎么样的饮食习惯的改变呢，可以帮助这样的症状未来越消失，或者是有什么样的一个改变？因为小朋友在成长，可能这个他的除了喝奶之外，可能这些副食品或者真正的食物越来越多元化的时候，会不会也因此家长会担心？也会造成小朋友的便秘的状态？你会怎么去建议他们在饮食上面如何去调整呢？
1: 好，那排大便不外乎就是两件事，就是水分跟纤维这两件事情。水分的话，目前我们在成人或是比较大的儿童建议的每天的饮水量大概是体重每公斤每天是30到40 cc。那纤维部分的话，我们有分成水溶性跟非水溶性纤维，那两个对排便都很重要。水溶性纤维的话有就是软化粪便的效果，非水溶性纤维的话它是可以增加粪便的体积。那我目前建议的就是这种纤维的摄取量每天大概是25到35克。那之前国健署有做过统计，大概目前国人平均的量都只有吃到半量，也就是我们还有很大的努力空间。那如果

0: 不知道怎么吃的话，之前就是也有就是一个蔬果579的这个原则可以做参考。像儿童每天有五份的三份的蔬菜加两份的水果，总共是五份。然后成人的女性是七份，成人男性是九份。那像这种方式的话，就是可以增加纤维的摄取。
1: OK， 所以张医师，你觉得这个儿童的五份，它是指大概几岁到几岁，的建议呢？
0: 我觉得可以，就是大概青春期前，可能比如说开始上小学之后，你就可以考虑要增加到这个量。
1: 哦，
0: 对。
1: 那如果是有些爸妈比较忙一点呢，小朋友会自行到便利商店去选购的时候，大概你会建议他们，主要五份是长得什么样的东西才叫五份？
0: 哦。那如果那个分量的话，我们其实有一些比较就是客观的原则啦，像菜的话，我们可能一份的话就是大概一个碗煮好之后一个碗的半碗到一碗的这个量。那水果的话，我们大概是用一个拳头大小叫做一份，对，所以就是可以给爸妈参考一下，在帮小朋友做选择的时候。
1: OK， 除了食物之外哈，生活形态应该怎么样的去调整哈？我们让张医师喝口水，我们等一下再来跟他聊聊。

0: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永尧，很欢迎各位去收听今天的健康大数据节目。我们今天的来宾是三位医师，他们三位呢都在一个诊所来服务，叫福医亲子诊所，在桃园。我们 Google 一下桃园福医，那个福呢是大丈夫的夫，上面有长草啊，福医学的医，福医亲子诊所，都是聚焦在儿童。这三位哈，第一位是钟明哲医师，那第二位是邓子若医师，第三位张恩硕医师。那刚才跟我们一起来分享的是张恩硕医师，他是肠胃科的儿童肠胃科的专科的医师哈。那张医师可不可以请你告诉我们，就是在儿童呢，如果他来真的是便秘来看诊之后，你会给他或者是他的家人，怎么样去建议他的生活形态的改变，就是说。以及就是说你给他用药的处方之后呢，会教他们怎么用药，因为有些时候他们拿了药回去如果错误用药，可能也会对症，但是下了药但是他们没有吃那个药，可能症状的缓解不如预期。
1: 了解。通常我在生活形态的建议会有两件事情，第一个就是要有正确的排便姿势，就是通常小朋友大便的时候会在小马桶上面，那这个马桶的高度就很重要了。我们希望的是他的膝盖是高过他的就是屁股的，就是这是一个相对比较适合排便的姿势。所以如果马桶太高，那小朋友脚是变成悬空的时候，其实就相对没有办法排便的那么顺利。那再来就是我们会建议就是养成在饭后，那会让小朋友去厕所蹲那个小马桶至少5分钟到10分钟、那在选在饭后的原因是因为当我们在吃进食物的时候，我们有一个叫胃结肠反射，胃是比较胀大的时候，我们会有一个排便的结肠会有一个排便的这个感觉，所以这个时候其实是比较适合做排便的时机。那药物部分的话，就是我们大概会依照小朋友就是便秘的一些状况来调整药物。一开始大概都会从比较轻的，就是软便啊，帮助蠕动开始。那如果小朋友便秘的确比较严重的时候，我们有时候会加上一些渗透性的，就是渗透性的药物，帮助排便，增加粪便的水分啊，或者是促进蠕动等等的效果。那如果真的太久没有排便，我们可能大概3天的左右就会建议家长要帮小朋友做一个就是筛，不管是用筛剂或者是灌肠的方式这样子。因为当粪便筛越久

0: 没有大，它就会在肠道里面水分被吸得越干、嗯嗯、就越难大、
1: 嗯嗯嗯、
0: 大概这边是我们在用药上的时候会建议家长的原则。
1: OK、嗯啊、会不会 有人这样、要送急诊的、
0: 哦、超级常遇到的、
1: 哦、那送急诊所以你要在急诊等待他们吗？还是他们会到更大的医院去急诊？
0: 哦，就是我们大概都是来急诊，我们大概都会先考虑用塞的啦、
1: 哦、
0: 对，就是用塞了之后，然后我们在急诊解出来，其实大多数小朋友症状就会立即的缓解很多。
1: 哇，好的。所以在你们的诊所里面有那种示范性马桶吗？你刚刚所说的马桶的高度啊，然后你就哎，今天小朋友你去看一下这个马桶的高度啊，就有可能就机会教育，就是哎、他们的小朋友说不定，因为你刚才所说的马桶的高度以及小朋友坐的姿势，在如果在医院里面有，哎，在诊所里面有可以帮助他的父母亲更多的了解或照顾他的家人，好，所以这个也蛮合适的。好，那除了刚才您提的第一个是急性肠胃炎，第二个是便秘，这两个是不是还有在肠胃科里面比较常见的一些青少年或儿童的疾病可以跟大家分享？
0: 我第三个想要跟听众朋友分享的是儿童及青少年的脂肪肝。那过往、
1: 他们也有脂肪肝、
0: 对，
1: 我以为只有工作以后的这不运动的人才有脂肪肝。当然也有些人有先天性的这样的一个问题、
0: 过往大家都觉得这个应该是一个成人的疾病啦、
1: 嗯、
0: 那的确之前国健署做的统计有三分之一的台湾成人都有一些脂肪肝的这个表现、那其实我们临床上看到的就是在儿童到青少年就有可能会出现脂肪肝的这个、那也是近期来很就是越来越多人重视的议题。
1: 所以这个是一个先天性的嘛、因为有些人的所谓的那种什么三酸甘，有些人先天性就蛮高的、或者是那个他就会可能有一些肝的问题是家族性的遗传，也有这样子的。所以怎么去辨别所谓的青少年的脂肪肝是你可以用来就是可以来治疗的，或辨别之后可以怎么样去治疗，这个应该也是一个专家们的需要跟大家说明的。
0: 就是除了一些本身基因有一些状况的小朋友，就染色体或基因有些状况的小朋友，大多数这种所谓后天脂肪堆积在肝脏造成的脂肪肝，很少在5到8岁之前发生，不管是在抽血影像上，很少在5到8岁以前会表现出像脂肪肝的这种状况。所以如果太早，小于5岁到8岁的话，我们的确要想他是不是本身有一些状况，先天性的问题导致他这么早就发生脂肪肝。但5到8岁之后，然后又合并比如说家族性啊，或者是本身小朋友体重比较重的话，大多数都还是这种后天的脂肪肝。
1: 好，那会不会你把全部家人都找来说，小朋友就一定有脂肪肝，这大人应该也逃不了？
0: 大多数都观察到都是小朋友跟爸妈都体重是比较重的这个情况。
1: OK， 好，所以体重就是他们饮食的问题吗？还是什么样的问题造成的脂肪肝的问题？
0: 脂肪肝顾名思义其实就是脂肪细胞堆积在肝脏造成的啦。那如果比例超过 5% 的时候，就会造成一个叫做代谢相关性脂肪肝脏疾病，也就是以前大家比较常听到的非酒精性脂肪肝。那堆积越来越厉害之后，肝脏细胞就会出现发炎的反应。那我们在显微镜下看到就是肝脏细胞就会胀得像气球一样。那抽血肝指数也就上升，就是有一点到肝炎的这种表现。
1: 好像没有不会痛啊，还是什么？他们怎么知道他们已经有脂肪肝？还是胖胖的就是就或者体重过重就已经很有嫌疑这样？你都怎么样去可以告诫这些青少年或儿童？你有脂肪肝？
0: 就像主持人刚才说的，脂肪肝大家都没症状，所以在我们比较常遇到的状况都是在学校体检或者是因为其他原因抽血的时候，发现小朋友怎么肝指数有上升，或者是血脂肪胆固醇啊三酸甘油脂有异常，所以才被带来我们的门诊。那也有一些是就是家长帮小朋友洗澡的时候可能会看到他的脖子上啊出现那种胰岛素阻抗的那种皮肤表现，比如说脖子背后会黑黑的，像这种叫皮肤黑色素棘皮症，然后就被带到我们的门诊来就医。

0: 好的，那你当你已经就医，人家抽血就知道他有没有脂肪肝嘛？哈，还是还有其他的方式呢？
1: 抽血的话只有在脂肪肝比较严重已经到肝脏发炎的时候我们才看得出来、那临床上我们比较常用的其实是超音波啦、它我们可以在就是超音波下就是初步的看一下肝脏是不是有脂肪肝的表现、然后可以很粗略的做一个分级。对，那如果其实也有些比较客观的工具，比如说有一种叫做肝纤维化检查、那这个可以提供我们一个数字，告诉我们说现在肝脏的就是纤维化还有脂肪堆积的程度大概到哪里。
0: 好的，那脂肪肝你可以告诉大家一个也是数字的问题，就是儿童的盛行率有没有这个不同年龄层还有男生女生 的一个不同的状态，就目前的所谓的国健署他们有没有一些调查最 update 的数字，
1: 我们
0: 跟国外有没有差异性，或者是国际之间种族之间有什么差异性吗？
1: 好，我们国健署每几年就会做一个就是国民营养健康的调查、那最新的一次看起来我们的就是儿童在过重跟肥胖的盛行率大概都接近 30%， 其实这是就三分之一，是一个蛮高的数字啦。那男生是比女生来的多的。那再来我们如果跟就是我们台湾的这种儿童的过重跟肥胖的比率也高于邻近的日本跟韩国。那刚才有提到说台湾成人的脂肪肝比率盛行率大概是三分之一，那我们台湾目前儿童的族群一个调查大概是 19%， 也就是接近五分之一的儿童有脂肪肝的表现、不过全球平均只有 7.6， 所以台湾大概是两倍、
0: 台湾领先这么多。
1: 对，
0: 哇，真的是那怎么呼吁我们就是脂肪肝会影响到整个人的状态是什么？
1: 脂肪肝的话可以就是视为是肥胖这个状况的肝脏表现、所以肥胖可能遇到的共病症在脂肪肝都可能观察到、像是什么高血压、高血脂、血糖异常啊、睡眠呼吸终止啊，那或者是一些比较心理的问题，因为肥胖造成可能就是自尊心比较低下、忧郁都有可能会发生、那另外有一个比较重要的就是过去大家都觉得肝癌是感染 B 型肝炎或 C 型肝炎之后造成的，但根据最新的研究的话，可能大概有两成的肝癌其实是脂肪肝造成慢性肝炎、肝脏硬化造成的，所以这也是一个很重要的议题。
0: 所以您以前在长庚医院服务的时候，跟现在在诊所所遇见的这些小朋友他的那个严重程度有什么差异性吗？还是说没有差异？
1: 其实我觉得临床上我们从轻度到中重度都会观察到，对，所以好像有，当然在长庚的时候比较多是中重度的脂肪肝，然后可能是被诊所转接过来做一个比较积极的减重，但我觉得现在在福益诊所这边我们也是可以就是针对儿童这个减重部分给予多团队的一些介入帮忙。
0: 好，讲讲多团队，告诉我们如果一起来多团队。
1: 就我觉得我们诊所的每一个科的医师其实在儿童肥胖部分都可以帮忙到、儿童肠胃科医师可以就是针对就是脂肪肝的部分、然后还有减重的部分做一些建议、那内分泌科医师可能针对可能出现像高血压比较偏高、血脂比较异常，还有或者是会肥胖有可能会影响到生长这部分可以做一些就是建议这样、然后心智科医师的话可能针对肥胖造成一些遇到的比如说情绪比较低落啊，或者是在学校可能会遇到一些人际关系的相处障碍，也可以就是给一些建议、那再来我们诊所也有提供就是营养师的相关咨询，做饮食的一些建议跟卫教、所以我觉得、每科医师其实都帮得上忙。
0: OK， 那他会严重到某一个程度需要用药品来做一些治疗性的一些处理吗？
1: 在脂肪肝的处理我们绝对是建议减重、是治疗脂肪肝的首选、那之前
0: 减重要减多少有没有个目标还是一次减太多马上放弃？
1: 其实我觉得减重目标没有到太难达到、在成人只要减重 5% 就可以改善脂肪肝、

0: 那到减到 10% 的时候，就可以降低肝脏纤维化的风险。那在儿童的话，我们12岁以下大概没有什么药物可以帮忙，大概都还是建议就是多面向多团队的介入，包含饮食建议、生活的习惯改变啊、运动啊这些方式来做儿童的减重。那12岁以上的青少年，因为他比较成熟，也比较接近成人，如果在生活形态调整改善有限之后，如果改善的幅度不大的话，有一些新型的 GLP-1 类，也就是大家常听到的瘦瘦针的药物，像就是还是可以使用在12到18岁的体重管理。那甚至有其中有一种药物的话，就是在台湾跟美国近期都有拿到核准使用在缓解脂肪性肝炎，然后减缓就是肝纤维化的这个表现。嗯
1: 嗯，那这样的药品在比如说贵诊所也是可以处方吗？还是他们一定要到大医院才会处方这样的药品呢？因为小诊所有的时候，所谓小不是那个跟大型医学中心来比哈，他会不会觉得哎呀这样的一个比较可能贵重的一些处方呢，都要到大的医院去取得？
0: 我们诊所是有就是类似的就是 GLP-1 的减重药物的，而且我们都是还会每两个礼拜到一个月都会建议回诊来看一下现在减重的速度
1: okay,、
0: 对，还有身体组成的这些状态，所以是可以来欢迎来找我们就是做相关的建议的。
1: 嗯哼，好的。所以最后我可不可以请张医师你印象当中你觉得配合度最好的，你觉得这个所有的病患里面有没有最合跟大家分享最成功的例子？好，还有一个减重就是说你觉得控制起来不太成功，那原因是什么？好，这两个比较极端的。
0: 我有遇到一个就是13岁的女生，然后她体重真的一个国中的国二的女生，她体重真的是蛮重的，到110公斤。对，然后她就是生活形态部分，她也一开始也尝试做这个方式的调整。那但是毕竟她爸爸妈妈都比较忙，然后没有办法帮她准备一些比较健康的食物。然后后来她就是在使用这个具有 P1 的类的药物之后，她食欲减少之后，然后再加上她自己也有心去改变，然后她在体重减少5-10%之后，他就开始努力的运动。我觉得这有时候减重是一个正回馈。
1: Okay.
0: 当你减下来的时候，你就会很想要再继续减，因为你看到那个成果。所以我觉得很多时候是需要一开始的那个动力。你先减个2-3公斤、3-4公斤，你就会想要继续去做这件事情。然后他就再减，他觉得有效，他就开始运动。然后又运动之后又减得更快，所以他现在已经就是瘦到大概90公斤左右。
1: 哇，那就已经超乎您给他设的这个目标了。
0: 我甚至都叫他慢一点了，因为我怕他就是瘦太快的话，他可能会就是有一点什么觉得营养不太够啊，营养不良的那种表现，我都叫他速度要慢一点点这样。
1: Okay. 那他是一个人吗？还是你有给他揪团这样子？因为说有些说跑步呢，一个人跑得快，但是很多人他可以跑得远啊。
0: 他一个人欸
1: 因为有些人他是好像我们要一起去减重，有那种减重班他你有减多少我一定要赢过你，所以有些时候有一些那个团体班所以或许这个未来可以给你建议一下，不晓得那个有没有那种小班制的可以给一些大家可以来比赛因为我们如果在企业里面有些时候有些企业呢，他们年度有一些好，我们开个减重班，然后呢各个部门来报名，那减重最多的可以拿什么奖品他们就大家可以拼命在饮食上在运动上或者在做一些减重的一些每天要走几步的那种或者一个礼拜要骑多少脚踏车，他们都有一些比赛，就觉得也蛮好的好，谢谢张医师。那
0: 谢谢
1: 你的刚才所说的这种儿童在有些时候在看诊的时候你会有多团队了让多团队，你会什么时间点呢？会把你的这种病患小病患呢，可以 pass 给所谓的儿童心智科呢？
0: 当我觉得他可能就是他的状况是有出现一些，就是有背后其实有一些行为的问题，或者是家长照顾上会有一些

0: 需要我们专业医疗人员在介入，然后提供家长一些照顾上的建议的时候，我们可能就会就是寻求心智科医师的帮忙。
1: 那他是

0: 问题，所以我们通常都会就是额外建议他再约一个心智科的时段，然后可能留个半小时四十分钟，好好的了解他现在遇到的状况是什么。
1: 哦，那马上帮他已经先挂好了。
0: 哎，对，会先把它挂好。
1: 太好了，体贴啊！那我们接下来就要换心智科医师的邓芷若医师来，可以告诉我们心智科在您的这门诊里面大部分今天想要跟大家分享的有哪些主题呢？
2: 好，那衔接上次的刚刚上一个主题就是讲到减重，其实减重有一大部分的人，他们其实都有一些注意力不足过动症的问题。那他们常见的一些饮食的形态，他们可能会是就是选择较不健康的食物，像一些很喜欢一些油炸的或是一些比较甜食的方式。那另外
1: 不健康都比较好吃，
2: 对对对，但是因为他们冲动控制不好，所以他们会就是更倾向会去用这样的方式。那的确像刚刚张医师提到的，就是他们会有一些情绪的问题，那他们也比较多的是会变成一些情绪性的饮食。那所以这其实这些在就是不管是肠胃然后心智科或是一些儿童的成长生长发育其实都是息息相关的。那这也是我们当初这个福一亲子诊所他们就是成立的一个目标，就是希望可以从各个的方面去来看待就是同样一个问题。
1: 好，所以呢你第一个要跟大家说这分享的是注意不足的部分吗？
2: 对，以目前来说就是现在就是注意力不足过动症是在我们就是近期就是越来越多人会开始注意到这件事情。那在过去可能十几年可能就是在在我们家长或是包括我自己大概小时候可能大家不是那么会在意这个问题。那很多人可能会觉得说有些那时候当时大家都会觉得说哎，他是不是就是比较好动啊，然后比较皮一点，然后就是或是说就是可能有些人甚至会被认为说是故意的。那的确就是他们可能过往就是没有被好好的发现跟就是对待。那我们 ADHD 就是我们所谓的注意力不足过动症，它是一种就是常见的一个神经发育的障碍。那它不是说因为我们管教不当或是说它本身的个性所致的，而是因为我们大脑中负责执行功能的，像我们包括执行功能有一些是专注力啊，然后控制刹车的功能或是一些计划的功能，也是就是在我们这个前额叶皮质的地方它发育的比较慢。那它我们大脑有一些神经的传导物质包括多巴胺或正肾上腺素，它分泌的比较不足或代谢太快，造成我们这些刹车的功能失灵，让它产生了一些可能不专心然后或是很容易分心很容易冲动的状况。那所以这个就是我们就是注意力不足过动症的这个一个成因。
1: 好，那注意力不足过动症它会在大概几岁的时候会比较被注意到然后来看你的门诊呢？还是说在学校活动的时候被老师发现这个人他这个小朋友他常常是不坐在位置上就乱跑乱跑，然后有时候跑出去又跑进来，然后他家就是老师就会联络家长才来呢？还是说比较小的年纪就会
2: 对，就是像刚刚讲到的它是一种发育的障碍，所以它是从小就其实它一直都是它冲动控制的发展，它注意力的发展然后是怎么样，所以是从小可以慢慢的观察到。那通常很多人都是的确像就是那个药师所说的，他就是他是被带到学校以后，因为老师他们长期在带就是同年龄这个年龄段的学生，他们会知道说哎，他的确比他同年龄的发展的就是这块发展的较慢一点，那比较坐不住比较就是没有办法专心。那但是因为就是幼稚园的要求相对没有那么多，那通常都是到小学忽然就是你被要求要好好的做好，然后开始就是真的要读书的时候呢，那老师会更就是在这个阶段会特别容易说因此会提醒家长说哎，他可能有一些注意力的问题需要来看儿童心智科，然后就会过来就诊这样子。
1: OK， 那刚才张医师是说在就诊的第一次您会比较用长段的时间来做一个整个的检查，大概会包含哪些呢？
2: 就是通常我们注意力不足过动症的评估呢，会有分几个面向。那第一个面向呢，我们是会需要了解他整个

0: 就是除了家长他们观察到在回家的状况以后，我们也会需要知道老师，然后或是下午如果有安亲班的话，他是整天的面向，然后我们会填写一个观察的量表。那另外呢，就是也要会了解到他们的一些睡眠的状况啊，或是说本身有没有一些过敏性的鼻炎，或是那个异位性皮肤炎等等的一些其他的问题，都可能会影响到注意力的部分。那但是就是说在配合医师的这些就是评估的过程中，这些就是医师的评估大概可能花个20分钟的左右的时间。那毕竟就是他观察的时间没有到那么的全面，没有那么多，那很多不同的家长不同的老师填的量表也都很是主观的一些看法。那所以有时候我们会有一些更客观的数据，是包括我们的就是电脑化的持续注意力测验，我们叫 CBT 的一个测验，可以去做这个。
1: 所以在你们的诊所里面有这样的测验的？
0: 对，那我们的诊所就是标榜是说可以就是当天就可以做到，因为
1: 不用再下次再来看报告。
0: 对对，下次再来看报告。对，但是就是当天可以做，因为这个就是因为我们像我们在之前是在长庚这种大医院，那通常就是这种一排就是可能排一个月两个月，然后甚至有些要到半年一年的这样的状况。那因为很多家长就是老师带来以后，他们希望可以赶快的就是在学习的这个阶段就可以赶快做处理，所以我们的诊所是可以当天就可以做到这个就是电脑化的这个持续性的注意力测验。
1: 那个大概测验多久？因为孩子们如果 ADHD 会不会注意力真的很不足，你给他测验他可能写很久，或者是说写到一半就不想写了，会不会有这样子的状态？
0: 他是因为是用操作电脑的，那大概实际的操作测验的时间是15到20分钟。那会看那个就是孩子当天的状况，如果他是就是在因为我们看诊也刚好也是15-20分钟嘛，那可能看他的状况他当天适不适合去做这个测验这样子。对，那普遍就是目前是都可以完成这样，然后就算在测验过程中是坐不住的，那是分心的，刚好就是我们旁边也会有人适度的提醒，但是就是尽量是希望他可以呈现一个他就是即使有不专注那也会呈现出来的状况，这样子思索的过程中会更准确。
1: 好，你讲到这个看诊的过程，我就看到有些小朋友真的坐不住，你给他椅子他坐在桌子上真的会有一个状态哈。或者是说你问他他乱答，会有这种状况。那你怎么去跟他沟通？有些时候不是那么容易啊。
0: 就是应该说他们这些的症状跟反应其实都是刚好就是我们想观察到的点。
1: 观察到 okay、
0: 那如果就是有些是反而很在。就是很多有些家长反而会比较困扰，是说哎，他来医生这边都反而比较乖，然后在家跟在学校是另外一个样子，所以这个就会变成说我们真的会需要多面向，然后最好是他一整天的面向的那个就是不同的状态都可以就是看到，因为有些人就是在家是一个样，在学校又是完全另外一个样子。
1: 是是，
0: 对，
1: 所以有些在学校过度安静也可能是注意力不足，还是有些人就是在某些地方很嗨，然后某些地方就很安静。这就是 ADHD 它有一个什么样的状态，就是说这种状态为什么会在不同的环境里面会有不同的那种呈现呢？
0: 通常我们认为说最典型的注意力不足过动症，它应该是在每一个面向呈现的方式都是不专心的，对，然后都会有一些注意力不足或是过动冲动的问题，它是每个面向是稳定的都是有这样的状况。那如果有一些像譬如说老师跟家长的量表都分数都就是还不错，那可能他在安亲班忽然特别的那个安亲班老师觉得他的状况很不好，那有可能就不是说注意力不足的问题，而是说他跟这个安亲班的老师的相处上可能出了问题，或是像我们有时候对于我们不喜欢的人或不喜欢的事，我们可能就没有办法让就是呈现一个专心的状况或去配合这个的状态，那所以各个面向的那个评估都是很重要的。
1: 好的，那您刚刚所说有主观的也有客观的，那怎么配合起来？就是 主观要占多少趴，或者客观要占多少趴，才能够真的是断定他有注意力不足的这种状态呢？或者客观要有哪些客观的数值呈现出来？
0: 因为那个 ADHD 注意力不足过动症的诊断是临床的评估就可以了，所以其实了解它整个就是大致的面向，那是可以诊断。那至于要不要用药，就会有几个面向。包括说它就是它影响到的层面，就是如果有造成自己的受伤或别人的受伤，然后严重的影响的班级的秩序，那甚至可能会有一些跟同学相处上的一些暴力的行为啊等等的。那可能课业的成绩本来还 OK， 那但是因为常常粗心分心，然后造成就是课业上跟不上等等的这些状况，我们会看它的严重度再决定有没有用药。那至于说刚刚讲到那个客观的那个注意力的测验，它会比较说，因为它的好处是它可以就是因为是打电脑，那大部分的小朋友都是喜欢打电脑的，那它可以排除了一些就是我们刚刚讲到的说他可能是跟一些老师或跟父母的相处上出了一些问题的，就是造成的一些不专心不配合的状况。那再来是他可以看比较多一些注意力的细项，那就是详细的话我们也都会再跟父母解释说这个注意力报告的细项可以多看到哪些的层面这样子。
1: 那这样的测验在当时的做测验的时候谁会在场，还是把他关在某一个房间，然后就电脑在前面让他自己做呢？这个什么这一个状态？
0: 我们诊所设置的空间是一个就是比较安静的环境，然后也不会跟楼下的门诊就是太互相受到影响。那我们希望它是在一个非常安静的环境，那我们会有就是那个护理师的陪同，那只会就是在适度的提醒他，就说就是你可能要做，但是不会说过度的提醒这样子的一个相对安全又安静的环境下去操作。
1: 好的，这个大概是几岁的小朋友会建议他这样做？会不会有些对某些理解程度还不够的时候，这样做起来的数值也会有偏差呢？
0: 通常我们有两种版本的一个这样的测试，那有一个版本是用图片的，所以基本上就是很小的小朋友也是都可以就是操作的。那大概普遍大概是四岁的时候会可能会被带来处理这样的状况，那四岁的小朋友也有他用图片版的评估，那再大一点的小朋友我们就是会用一个英文字母的方式来做评估。
1: 好的，那我们如果评估之后需要用药的时候呢，你会大概在什么时候会用药品的介入来帮助他小朋友？因为我知道遇到有一些 ADHD 的小朋友，那老师出了作业呢，可能只有 one page 哈一页，但是他三个小时做不完。好，那当然他家长也是觉得陪这个小朋友做作业一整。就是一页呢他就给他做一整页这样。然后那怎么样去帮助他的学习，所以有些时候是不是药物在什么时候可以介入，然后也要处理一些就是药物可能会造成的所谓的生活上面的影响的提醒。比如说有些啊做吃完的时候没有不会饿啊，或者是肚子痛啊，或者是头痛的问题，怎么帮助他们去解决这些用药之后的问题。
0: 通常我们药物治疗的话会是就是在那个六岁以后才会使用药物。那因为最主要是因为大部分幼稚园的时候的一些学习可能相对是没有那么多是要坐着学习的，很多他们都是一些就是比较生活上的一些训练这样子。那等六岁以后呢，如果他的状况像刚刚有提到的有几个面向已经严重到影响他的生活学习跟就是人际相处的话，那我们会就是根据跟家长讨论，那我们看他的每个学习的状况学习就是他譬如说小学一年级二年级可能都以半天为主，那我们可能就会在早上学习需要加强的那段时间我们会给他一些药物去帮忙，那除了可以就是集中他的那个专注力，那就是也可以让他的冲动控制会更好一点，更坐得住一点，然后增加他的学习效果。那常见的副作用的确就是说会吃不下。

0: 那我们但不是每一个人都有这样的状况。那如果是以短效的药物来说，它其实持续大概4到6小时，不太会到中午的时间。那通常这样短效的药物下，他们就不一定会吃不下。那即使呢，就是之后可能到了高年级以后，开始需要使用一些长效的药物去帮忙的话，那他中午吃不下，就是晚上的话，他会相对没有药效的时候，他就会反而很饿，会吃得更多。那一整天的量就是都能就是维持的话，然后我们也是因为就是有儿童那个内分泌的医生，我们也都会一起联合的去配合那个就是他生长发育的一个追踪。那如果有一些状况的话，我们也都可以就是适时的及时的去做一个转介的。
1: 哦，你讲到儿童内分泌医师，哎嘿嘿，帮我们留个下一集，我们就是要来访问一起来看看儿童内分泌医师怎么样，一起来看看这个小朋友齁。好，我觉得还有很多需要跟邓医师来聊聊的事情。那我们因为时间的关系，我们今天我们就聊到这儿。我们下一集呢要请邓医师来告诉我们刚才所说的这个电脑测验可以取代医师来做完整的这些诊断吗？齁，行不行我们不知道。好，我们下一回再请邓医师来说明。我们谢谢这三位医师今天在节目当中跟大家的。
2: 各位听众，您现在所收听的是 NEEDS Radio。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吕丽斯和赵英兰共同制作主持的欢迎来做客。
3: 人生是客旅，享受做客，学习待客，一起学习客家话，认识客家做客与待客之道。欢迎收听 NEEDS Radio 为您直播的欢迎来做客，
4: 欢迎来做客。

0: 欢迎来做客，
1: 欢迎来做客。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阿兰子。
1: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阿思琪。
0: 越来越热了哈，夏至过了、
1: 啊，所以我刚在跟阿兰子私底下在聊说，夏天小时候了、就开始有夏天的那种零食，对不对？
0: 就吃冰是不是？
1: 夏天大概都是大家都会去吃冰啊，冰啊，什么一大堆的。然后在我就想说，很多人啊，有时候就说我们那个年代当然没什么零食，然后以前小朋友就会带东西去学校，也许会带家里的零食啊什么。我就印象很深刻，我的那个同学他们家种番茄。
0: 哦，他还带零食哦，
1: 他会带番茄去学校，
0: 对，
1: 然后去卖给我们，
0: 他卖给你们哦，不是请你们吃哦，
1: 我也不晓得，可能他，
0: 你们那时候有钱可以买吗？啊、你们身上有带
1: 钱
0: 吗？錢嗎我记得我的印象，我从来没有任何的零用钱、欸、我身上没有零钱、欸、
1: 那因为有时候像应该哦，那时候好像。肚子饿的时候，学校不是有福利社吗？你学校有福利社？
0: 学校的福利社都只有卖健素糖啊，
1: 然后
0: 后来只卖健素，
1: 然后
0: 连糖都没有。
1: 我还有印象，好像是说怕学生读到一半会饿，所以我还记得那个福利社里面还有卖那个什么肉羹，那当然是很薄的那
0: 种肉羹。哦，那你们可能你们那个比较大的地方，我们乡下都没有什么肉羹，还要煮哎、欸。
1: 他学校就是卖那个肉羹啊，
0: 啊，有一个人在煮哦。
1: 对，但他就一锅在那里啊，所以有时候怕妈妈或者怕你饿了哈、啊，所以给你一点零钱，所以你就可以，万一饿的时候你就可以去。
0: 我的印象小时候我们都没有吃过任何零食，然后也没有怕你饿这种东西，真的
1: 真的
0: 饿就饿啊，我们从来我妈好像没有担心这种事哎、欸。
1: 哦，反正饿就应该饿了。
0: 不是啊，就吃饭时间你就有饭吃啊，不是吃饭时间你就没东西吃啊，就那么简单。
1: 啊、你不会觉得中间，因为尤其正在长的孩子会饿啊，
0: 那个饿就饿，没有东西吃啊，
1: 啊，
0: 就没东西吃啊，
1: 不会想办法吗？
0: 我没有印象有想什么办法，因为我们身上都我们也没有东西可以带，你说带什么东西吃，我从来。没有印象，我有带过东西、食物去学校都没有。好像别的同学也没带过，我没看过别人带食物、啊。
1: 坐在后面的比较会带。
0: 那我就不知道，没有印象有。但是可能男生比较会，我觉得女生大几乎都没有。
1: 女生应该会带一些小零食啊什么，
0: 但我们就
1: 比如说带梅子
0: ，
1: 梅子，要不然就是什么。那种腌李子有没有？就是蜜饯之类的，
0: 没有那种东西。
1: 糖果饼干那个年纪比较小，
0: 连蜜饯都没有，都没有。我就记得我们那时候吃过的东西，我就跟你讲，只有一种橘色一片片的豆干，你知道吗？
1: 它那个也很薄，然后
0: 很薄像纸一样，
1: 然后染色染的
0: 很橘的，
1: 对，那个人工色素太可怕了。
0: 那个年代没有在想什么人工色素。
1: 对，
0: 因为那个年代就只有那个东西，但是我的印象，我们家都没有任何零食。难道我们家有那么穷吗？我现在想，
1: 哪有？
0: 应该我们家也没有很穷，但是也没有有钱，但是就是没有零食。
1: 我觉得那个应该是习惯。
0: 我就说，我们只有下课的时候，我奶奶用盐巴跟那个饭捏冷饭，就是吃剩的、
1: 捏成饭团，
0: 捏成饭团，一人这样一小粒而已啊。
1: 那是回家的时候才有啊。
0: 回家？
1: 那你在外面还没回到家的时候，
0: 没有吃过任何零食，所以我就想说很冤呢、欸，没吃过零食，咋就长胖了？觉得怎么那么奇怪，都没有吃零食，怎么会胖呢？
1: 因为我们家开杂货店，所以我们家就有。
0: 对，我就说，因为你们家有开杂货店，所以你才知道零食这种东西。我们家根本就没有任何吃的，所以我们家吃的都只有三餐而已，然后三餐之外。我记得那时候也没什么甜点，什么都没有。
1: 对，
0: 好像我没有印象有甜食、欸。我记得我妈吃甜的就是什么， 他吃甜的，就是他喜欢把饭泡糖水吃。
1: 哦，
0: 就是他想吃甜的，但是我们那年代没有甜的嘛。嗯，他的饭是人家日本人茶泡饭，有没有？嗯，我妈是糖泡饭，
1: 哦，
0: 糖加热水加饭这样子吃。那我妈就有糖尿病了，那时候我就觉得他们就说，因为她很喜欢吃甜的，
1: 嗯，
0: 所以可能，
1: 不过那个应该也是有遗传吧。
0: 第一是遗传，第二是她爱吃那样甜甜的，就用糖这样，
1: 嗯，
0: 所以她就糖尿病就严重那个时候。
1: 对，所以现在小孩子都有营养午餐，
0: 嗯，
1: 他根本就不用担心什么。
0: 对，我现在就觉得像我就觉得人家在喝什么甜的很高兴的时候喝果汁，我就想说我也没那个命喝，我根本就不想喝。不是我真的那么不想，是我没有意愿要去喝它，因为我想说我喝了等一下我就连东西都不用吃了。
1: 小时候不是喝什么养乐多？
0: 哪有，我们家连钱什么养乐多没钱喝那种东西，没有。我就跟你讲，鲜奶一瓶1块钱，我总共喝了6瓶，六块，我讨到6块钱。我看我同学每个礼拜都订，他妈妈都给他订，每天一天才1块钱啊，每天都有，每个礼拜他都要缴6块钱，都有的订。我就死求火求的求我妈妈给我订一个礼拜，我妈最后被我实在没办法，说好了，给你订一个礼拜。
1: 嗯，
0: 我觉得那个礼拜每天去上课的时候都好期待那个牛奶发下来的时候，我终于有一瓶牛奶了，鲜奶哦，那时候是那种像养乐多玻璃瓶的，不是那应该讲它是玻璃瓶，上面有一层纸，然后你要有那个尖尖的东西，
1: 哦，
0: 它绑着，然后这样敲开来爆，
1: 真的，这个
0: 我跟你可能年代又不一样，我那个时候是这种的，而且地区不同，可能政府补助的不一样。
1: 地区不同，
0: 可能地方政府补助不一样。反正我就只印象我吃过那个东西，
1: 所以我觉得那个。

0: 然后我只记得我六年级毕业的时候选那个全校模范生，然后我妈就买了两个大西瓜，用水桶装去请同学吃，
1: 真的
0: 唯一的一次。
1: 哇，所以那也是很荣耀的一个。
0: 对，我也不知道，我就记得我妈那个西瓜很大，要用水桶才能，因为抱着不好抱。那时候有一种客家话叫“洗桶”，哎，洗桶，你知道吗？
1: 啊，洗
0: 洗桶，我们都叫它洗桶，洗桶，哎，就是用那个洗洗，就是你知道那个金属做的那种水桶嘛，然后西瓜要放在里面，因为很大啊，因为你不好抱嘛。那时候没有像现在很多袋子啊，可以装。
1: 对啊，
0: 那是用下桶哎，然后还这样拎
1: 两
0: 桶，
1: 很重嘞。
0: 两桶去学校，我也是记得，以前也不流行谁做生日请吃。有，我有一个同学家里很有钱，他有请，因为他爸爸是我们整个村子里的最大的，官最大的。
1: 哦，
0: 然后他们家是我们整个村子唯一有钢琴的。
1: 哦，
0: 然后我只记得他那时候。他妈妈都叫我去陪他读书，就是他觉得我可能觉得我书念的还不错，然后叫我去跟他一起念书。然后呢，我就记得他请了一个钢琴老师在弹钢琴，然后他都弹到哭哎，他都不想弹呐。我那时候在旁边想说，那不然我来弹好了，我好想弹哦。但是呢，他不想弹，他妈妈请老师教他到哭啦。啊，我们也没钱，我只记得第二次，我妈就不许我去，我妈就跟我说，不要一直吃别人的东西。那去他们家就
1: 很
0: 吃
1: 有
0: 他们，
1: 尊严。
0: 他就说你不要每次都去人家家里吃。我就想说，那他又叫我去啊，因为他妈妈也是一个老师啊。对呀，但是就那个年代，就是很穷，整个村子都很穷，我们都没有任何吃的东西，所以我才说，
1: 可是你们的福利很好啊。
0: 我们福利，但是那个要用钱换，就是要，譬如说我爸的点数啊，
1: 啊，对对
0: 有
1: 对，
0: 福利是可以换，但是换冰
1: 对，
0: 棒那种，对，
1: 以前最夏天最流行的大概零食，大概就是冰棒，要不然就是藕冰，然后就是去射那个，射啊，它
0: 我
1: 有
0: 们，
1: 一个圆圈，然后会动嘛，
0: 对，你，
1: 然后有什么小的、中的、大的哈，然后还有什么
0: 就
1: 天
0: 是现
1: 霸
0: 在
1: 王，
0: 的那个把布那种
1: 对对
0: 的，
1: 对，
0: 对不
1: 那
0: 对？
1: 还有天霸王，就是你射到那个天霸王
0: 那
1: 就
0: 时候
1: 一
0: 你们
1: 颗，
0: 那时候就有这种的，
1: 有，对啊，
0: 哦，
1: 所
0: 我
1: 以
0: 们
1: 每
0: 都
1: 次
0: 没
1: 都
0: 有。
1: 觉得哎，这也是一种博弈哎。
0: 我们那是石油公司有做冰棒，
1: 啊，对对，
0: 那你可以用爸
1: 我们
0: 爸
1: 那
0: 的
1: 个，
0: 点数去换的。
1: 我们那边是糖厂有冰棒，但是
0: 哦，糖
1: 一般
0: 厂很
1: 卖
0: 棒
1: 冰
0: 啊。
1: 的，好像对有就是有外面推那个推来。
0: 是云林虎尾那边吗？
1: 你说糖厂啊，糖厂有很多哎，斗六
0: 斗
1: 在那
0: 六，
1: 个大仑有一个大仑糖厂，那是真的是后花园，
0: 真的很棒
1: 很
0: 哎！我
1: 漂
0: 有
1: 亮。
0: 上次去虎尾
1: 啊，
0: 那
1: 你是
0: 个，
1: 虎尾糖厂，哦，那个其实像现在像西周啊、西湖那边都有糖厂，糖厂的地很多都释放出来，然后就变成一个森林游乐区。
0: 对，之前他们说糖厂以前还有可以申请住宿，他说现在都没有了。去年我们去的时候，他就已经不办这个业务了。
1: 真的，
0: 好可惜哦，本来我们
1: 对
0: 要
1: 呀，
0: 去
1: 那个
0: 住。
1: 糖厂是很多人的回忆，没错，
0: 对啊，
1: 所
0: 我
1: 以。
0: 看我，而且我去参观那个糖厂啊，我觉得还蛮不错的。它还有很多活动啊，还有那个眷村的。
1: 那
0: 有一
1: 眷
0: 个
1: 村
0: 什么
1: 呢？
0: 建国什么什么
1: 对
0: 建
1: 对
0: 村，
1: 对，
0: 你不知道
1: 对，
0: 有没有印象？
1: 他那边应该空军基地，虎尾以前是
0: 对，
1: 空
0: 以
1: 军
0: 前
1: 基
0: 都已
1: 地。
0: 经败坏了，里面很多都败坏，但是它里面还有一两间餐厅，什么卖豆花的啦，然后餐厅是用预约的，你可以预约吃什么。对，
1: 怀旧的地方越来
0: 对啊，
1: 越
0: 蛮不
1: 多
0: 错的。我上次去年朋友约我们去的时候，我去觉得很有意思。
1: 对
0: 对。
1: 啊，我就这就是我们台湾人自己会觉得那个价值是那里是有价值的
0: 对啊，而且我
1: 哦，
0: 觉得
1: 怀
0: 好
1: 旧，
0: 可惜哦，那些东西都为什么不整理的？有的房子都败坏了，然
1: 对啊，
0: 后
1: 就
0: 就
1: 是
0: 是
1: 要有
0: 都
1: 人去
0: 没
1: 让
0: 有
1: 他。
0: 人
1: 这
0: 住
1: 个叫
0: 嘞。
1: 做文创的产
0: 对
1: 业
0: 啊，
1: 啦，
0: 对啊，
1: 像台南啊，有一个石鼓文化园区，
0: 对啊，
1: 啊，台南那个，它也是用糖厂旧的糖厂的那个。

0: 因为它占地很广嘛，
1: 嗯嗯，
0: 然后设备很多，然后建筑也是虽然老旧了，但是它里面就很多旧的那个糖厂的那个，我觉得那种感觉就是活化了，不然那个老旧，因为台湾再也不生产糖
1: 了，对啊，
0: 所以要怀旧。
1: 对啊，我就觉得如果把那些旧的那个眷村整理起来，应该也还可以
0: 有。现在全台
1: 很多作为才对。欸、
0: 对啊，你那天我们那个 NITS 的感恩的那个，不是、这不是赵怡有成立一个眷村的那个吗？
1: 对，
0: 天公爷再来讲，
1: 天公爷张老公哈，给你时间多诶，感谢大家爱属堂，
0: 安子生
1: 上来了。

0: 各位听众，您现在所收听的是 News Radio。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廖宁制作主持的《艺术是生活》。
1: 人类历史中的艺术大师们，除了屡屡展现了旷世的巨作外，更重要的是提醒了这个世界，人类所拥有的一项生物层次的独有特质，那就是对美的理解力与追求的决心。身为现代昌龄社会的一员，这是你我依旧存在的生存优势吗？艺术的创作究竟代表的价值是资产的多少，还是人性化温度的起伏呢？也许我们需要有沉淀思考的片刻，好重新的审视自我的心胸与视野。请收听《艺术是生活》。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廖宁，欢迎您收听今天的《艺术是生活》。我们都知道，艺术可以丰富人们的感知和认知，也可以打开人们的视野，让人们看到不同的角度，还有很多不同的可能性。当然，更加能够激发我们的创造力和想象力。而人生呢，不管完美与否，不管过程有多糟，其实有时候不断努力，不断的修正，也是能够败不复活的呢。就是一个朋友跟我讲说，哎呀，他好像前面进行的不太顺利，不知道什么时候开始，或者是能够重新让自己重拾画笔，或者重拾艺术的气氛。我说，不管什么时候开始，都可以败不复活。他笑了。啊，笑是一回事，做是一回事。我觉得你要怎么样，开心的笑，或者是天天皱着眉头都没关系。但是最重要的，你要去做它就对了 ，do it， 那才是真正该做的事情。好，今天在我们节目里出现的这位特别来宾呢，比较不一样。他是一位在雕塑世界里，他可以说用金属、空间跟重量来书写诗意的人。他常年呢投入雕塑的创作，当然对于结构、材质跟空间关系也有非常敏锐跟深刻的掌握。可是我在看他的画册的时候，发觉他的画也非常的有分量。所以说，人只要能够愿意去做，其实很多事情都是能够掌握在自己手中的。这位陈先生，陈博士，陈立仁博士曾经担任岭东雕塑院的院长，他的作品有一号线由东往西，曾经荣获第一届广东雕塑大展的金奖。而许多人熟悉的广州亚运志愿者公园雕塑群像以及南越王赵佗像，更

0: 早已不只是艺术作品，而成为城市记忆与呼吸的一部分了。它被评论为具有后现代浪漫诗性美学的雕塑家。我们把他请到节目中来，让很多事情由他来跟大家一块聊聊。您好，陈立仁陈先生，陈老师，陈博士。
1: 大家好，我是陈立仁。
0: 我每次看到立仁，因为我们以前一个同事也叫立仁，就讲立仁立功立言立行啊。以前的小孩好像都喜欢父母亲喜欢给父母给小孩取名字的，
1: 对，
0: 比较有点点气势。
1: 嗯，
0: 那你觉得立仁是你兄弟姐妹很多吗？
1: 啊，没有，我前面有两个姐姐。
0: 前面有两个姐姐。
1: 对对对，
0: 姐姐没有立字吧？
1: 没有没有，
0: 立字应该是男生。
1: 他们的名字更加男性化，但是
0: 怎么说
1: 啊？OK， 我
0: 没关系
1: 啊，我们还是
0: 我谈自己好了。
1: 对对对，
0: 谈自己。那据我们所知，您是现在是定居在澳大利亚，
1: 对对对，
0: 就是我们说了澳洲嘛，是不是？
1: 雪梨，对，
0: 雪梨嘛，
1: 对对对，
0: 是雪梨啊，大城市嘛。那这原您是在广州长大的？
1: 对对，
0: 在广州生，在广州长大的。
1: 我是在广州的，在用台湾人的表达方式，就是说，在广州的蛋黄区，
0: 蛋黄区，
1: 对，
0: 中心区就是了。
1: 对对对，在最中心的那栋大二楼的后面出生的。
0: 什么叫二楼的后面？这很好玩，这个说法很好
1: 玩。对对对，广州有一个最老的这个最有名的老地标叫爱群大厦，我是在爱群大厦旁边那里出生的。然后呢，我出生的医院叫孙逸仙博士医院。
0: 是 Dr. 孙逸仙，这是哦。
1: 对对对。
0: 哦，是我们的国父的一个他的
1: 对对对对
0: 他的纪念医院是吧？
1: 对对对。
0: 哦，很好玩呢。
1: 广州是有带有很多国父这个痕迹的一个城市。
0: 是啊，
1: 是大概是中国所有城市里面唯一一座在公共空间有自由神像的城市。
0: 哦，那、okay、
1: 黄花岗。
0: 是黄花岗。
1: 对对对对对对。然后呢，就中山医学院，
0: 中山
1: 大学，
0: 中山
1: 啊，这都是国父。还有这黄花岗上面的浩气长存啊，这些牌坊都在，
0: 现在都在，
1: 都在。对，
0: 我没去过，
1: 改天再找。我记得这个辛亥革命，就是说第一次这个举事，就首义就在广州哈。我还为这个当时的起义指挥部作为一个雕像的。
0: 哦，是
1: 那个，
0: 这跟我刚刚讲的一样吗？不一样。
1: 不一样。
0: 那个广一个志愿者公园雕塑群像也是您做的。
1: 对对对对对。我记得那个329起义指挥部前面这个雕像叫那个名字叫春夜雷霆第一声。
0: 哦，是哦，春夜雷霆第一声。
1: 对对对，
0: 哇，好震撼哦。
1: 对对对，
0: 是不是？我们现在是觉得很震撼，但是我觉得现在年轻人没感受了。
1: 我觉得是这样吧，就是说我们这个年纪人会比较多的沉湎在以前这个历史记忆里面。现在年轻人他们其实没有这个历史责任。
0: 是。
1: 对。
0: 这个有点道理，现在年轻人没有这个历史责任，
1: 对，
0: 也没有这种历史的包袱啊。
1: 对 对, 对，
0: 是不是？
1: 这是我羡慕他们的一个，
0: 他们也有好处了。
1: 对 对, 对, 对，
0: 是不是？
1: 对，
0: 他们往前走的那个很多啊。
1: 对对对对对，
0: 所以除此之外呢，其实就像您刚刚讲的啊，其实我们所做的这什么什么一号线由东往西啊，还有您做的那个，还有您刚刚讲说黄花岗的那些东西，其实都不算是物件了，那一直在雕刻一个时代。
1: 哎，对，
0: 对不对？
1: 因为我也花了很多时间放在就是说这种无用功的历史研究上。
0: 无用功。
1: 对对对，特别是中国近代史。因为广州在这方面的遗产很丰厚，然后呢历史包袱也很多。

0: 然后呢就、啊、
1: 跟孙逸仙有博士有关，
0: 对
1: 对，
0: 什么大元帅府啊、
1: 嗯、
0: 就是、
1: 都在
0: 中山纪念堂的现在都在的这些遗迹。
1: 嗯嗯嗯，
0: 然后呢就从小耳濡目染，就是都看见这些东西，听到这些故事，所以呢就会放一些精力上去。然后呢我记得我画过一张蛮大的水彩画叫天命，就是画跟民国有关的。其实我自己的对自己的这个文化定位、
1: 嗯、
0: 我自己的身份定位
1: 是
0: 民国移民，移民不是不是移民到澳洲的，是
1: 了解、
0: 遗留下来的这个。
1: 哦，你是遗留的遗。
0: 对对对对对对，
1: 嗯嗯嗯，
0: 就是说当时那张画叫天命哈、哦
1: 嗯、
0: 天命就是说画的题材就是中国当时一大群这个知识分子，就是清华北大两个大学、
1: 嗯嗯、
0: 还有南开大学三个大学，
1: 嗯，
0: 就由当时抗战的时候哈、啊、形势非常危急，但是呢在那种情况下就是说蒋中正还是想尽办法把这些知识分子抢到这个云南的四川交界这个地方，叫组织了一个西南大学，西南联大、
1: 嗯、哦，西南联大，
0: 对对对，
1: 是这样子的，
0: 对对对、
1: okay.
0: 所以中国当时的最优秀的知识分子叫读书种子都在那个地方，
1: 是哦，
0: 对对对。然后呢我曾经就这个题材画过一张很大的水彩画，然后里面有所有知识分子都有名有姓的都在上面。然后呢画完之后，哎，我其实拿到台湾来展过，
1: 嗯，
0: 但是发现大家都没有兴趣。我知道哦，那个时代过去了，
1: 时代不在，
0: 对对对，
1: 现在年轻人对那个完全没有感知，
0: 对对对。
1: 那我们还有感知，他们已经没有感知了。而且就像你说的，我说这是一种，这你的雕刻是一个时代，
0: 对
1: 啊、哦。那当然我们现在不谈技法，那我们谈的就城市与人好了啊、哦，因为很多城市的记忆啊、哦，
0: 嗯，对，
1: 嗯。它是非常有时代性的，
0: 对，
1: 时间性的，
0: 对，对，
1: 就是说那个时间性在，还那个时间性横剖面谁都知道，
0: 对对对，
1: 可是直的呢，
0: 对对对，
1: 已经不行了，
0: 对对 对,
1: 对，对不对？
0: 对对，可能是这样吧，就我们现在对我们这一代年轻人跟我们年轻的时候是完全
1: 不一样
0: 不同的，就是说现在的年轻人可能就是说包括这不光是台湾哈，
1: 嗯，
0: 不光是两岸三地或者
1: 都不管
0: 都一样的，就是说年轻人对美国的熟悉，这个熟悉程度远远超过了我们对古人的认知，
1: 是，
0: 哎，就我们可以很便利的就发现，就是说知道现在在美国正在发生什么事情，然后呢我们能够理解它，
1: 可对过去的事儿，
0: 对对，过去的事情，对，完全
1: 淡了，
0: 对，
1: 不但淡了也不想去追寻，
0: 对对对。然后呢这个民国这段历史，就是说哎呀，我曾经也有这个发过这一个愿，就是说把做一百座这个这个中国近代史的人像，
1: 嗯，
0: 啊，做到后来发现，哎呀，
1: 又觉得在记忆中，人们的记忆中已经变成提不起人家的兴致，是不是？
0: 哦，这个是另外一方面，
1: 另外一回，
0: 就是说，大家没有兴趣的原因就是大家都对这种事情，有一些人是不知道，有一些人是不相信，有一些人是不想提起，啊，这都有各种各样的原因。
1: 是，
0: 而最后一个原因是我自己，啊，是因为我自己，我发现我做了一大堆这个权势滔天的人，
1: 嗯，
0: 改变历史的人，
1: 嗯，
0: 啊，然后呢，也他们都很难看，就都没有美感。都是一群老头子，就是我一看这个，我把这些东西摆在这些作品摆到这个。
1: 说你最多做了多少人像？
0: 我做了20几座吧。
1: 哦，
0: 就里面有蒋中正，有孙中山。

0: 甚至连汪精卫都有，
1: 都有
0: 、嗯、袁世凯这些都有、嗯、就是说他们曾经改变过一下历史，
1: 那个时代的历史、
0: 我不管他们的正负、嗯、但是他们曾经把历史挪了一下、这种人
1: 也真的是真的是。
0: 那我当时是有信心要把这一百个人做好的，但是后来做了二十几个，我觉得哎呀，一看他们都是一些老头子，就是就是没有没不好看，
1: 没有美感，
0: 对，我自己都看不过去。后来呢，我就又做反向做了一个做了一组作品叫四美图，新四美图、
1: 嗯、
0: 就是把四位第一夫人啊画、嗯、用这个水墨画画出来、
1: 嗯、
0: 这四位就是第一位就是婉容皇后，
1: 嗯，
0: 啊是好看的吧，
1: 是
0: 啊，婉容皇后会好看一点、嗯、然后呢就是宋庆龄、
1: 嗯、
0: 孙中山的夫人，
1: 嗯，
0: 然后宋美龄是蒋中正的夫人，
1: 是，
0: 然后还有江青是毛泽东的夫人，然后叫新式美图。然后呢我还双文假醋自己要配诗啊什么的都我
1: 是哦，
0: 我写旧体诗没有问题的、啊，凭这个方面都站得住脚、嗯，然后自己题诗还在上面完全的这个文人画
1: 是
0: 啊，诗书画印都齐了啊，就确实好看了不少啊，就是
1: 比那些老头子好看一点，
0: 对，
1: 总算是个沾上个美字了，对不
0: 对？
1: 对，起码画面上比较美嘛。
0: 然后我是想就是说。用这四位美人，至少他们年轻的时候都美过、
1: 嗯、是、
0: 啊、就把这四位美人啊，他们可以，他们背后都有很强势的丈夫啊，
1: 嗯，
0: 改变历史的丈夫，但是他们也改变他们的
1: 人生、
0: 他们的男人，
1: 嗯，
0: 对，
1: 对、嗯、
0: 对，然后这个历史就是在互相牵扯当中，就是说发生了很多奇奇怪怪的，我们预想得到或者
1: 预想不到的都有，
0: 对，
1: 都有，真的是很大的一个转变啊、哦！有你不论如何，是有人经过好，有人停下好，有人仰望好，不管你知或不知道，其实。那些作品呢现在我们看起来、
0: 嗯、
1: 虽然你后来没有继续哦、
0: 嗯、
1: 可是已经我们看来都是曾经是生活的一部分，
0: 对，
1: 是不是，
0: 对，
1: 可能我们看那个已经是历史了、
0: 嗯、对
1: 我们看已经是历史了，
0: 因为对
1: 真的、
0: 对，我在年轻的时候在美就是说接受这个艺术训练，这个美术教育、哦嗯、在训练当中呢就都跟所有中国整个中国的美术体系、美术教育体系，他们都是一样的。有一个、
1: 嗯、
0: 跟台湾有个很大的分别，就是、
1: 嗯、
0: 我们都被灌输如何去进行宏大叙事。所以呢，我刚才说的，我要阐述历史、
1: 嗯嗯，
0: 这个也跟宏大叙事有关。
1: 嗯，
0: 那曾经一度我在海外生活的时候非常反感这个宏大叙事，但是后来呢，后来我又这个思想又回来了，就像是澳洲的回力镖一样，就是说又回来了一下，觉得既然我有这个宏大叙事的能力，我干嘛我一定
1: 要放弃，
0: 一定要去做小确幸？
1: 对
0: 啊，就是说这个不是我的专长，我的专长是宏大叙事。
1: 嗯，
0: 然后呢，就所以又宏大叙事了几年。
1: 嗯，
0: 然后后来呢，啊，疫情发生了。
1: 嗯，
0: 疫情发生了之后呢，啊，对我是一个非常大的改变了。那时候我回不去澳洲，因为我老婆孩子在广州，所以我就被。
1: 可是你不是常年都住在澳洲吗？
0: 没有了，就是说
1: 刚好那段时间
0: 对
1: 回广州了，
0: 然后在就困在广州。我一出去之后，我就再回不来了，就
1: 一边出不去，一边回不来。
0: 然后呢，我的活动半径在那三年里面，跟。在监狱差不多吧，反正那我的活动半径大概
1: 是困住了，
0: 对，300公尺左右，从家门出来啊，300公尺左右。然后呢，就
1: 那你们联络只能靠电话了？
0: 哦，联络没有问题了，
1: 对啊，网络
0: 什么的
1: 都可以啊，
0: 都 OK、
1: 嗯嗯。
0: 然后呢，就我有

0: 说出来写个生，画张画在街上画张画，哇，那张画画完，面前还一个人都没，就是一个行人都没有，整个世界就我一个人这样，就一个很奇
1: 所
0: 怪
1: 以
0: 的
1: 你那时候
0: 感
1: 你是
0: 受。
1: 在哪里？
0: 我在广州啊。
1: 你在广州，那可是你不是老婆孩子也在广州吗？
0: 对呀，对呀。
1: 可是就是没办法见面。
0: 没有没哦，我跟他们在一起，就因为要
1: OK，
0: 跟，
1: 可是你要出来不可以。
0: 对对对，我要跟他们在一起，所以我就
1: 进去。
0: 只好跟他们关在一起这样。然后呢，就是说，自从那一次之后呢，我发现，哎，幸亏我会画画，
1: 对，要不然真无聊哈，
0: 我不然我这3年没办法
1: 快
0: 度
1: 疯
0: 过。
1: 掉了。
0: 对，然后呢，就这3年里面，我确实画了很多。零零碎碎都不是宏大叙事的那种，
1: 好大
0: 都
1: 叙
0: 是
1: 事。
0: 自我疗愈的那一种。对，我觉得自我疗愈可能就是说，在今天我回过头来想想，大概我们年轻的时候就是说，哎呀，我要奋斗，我要画出一张惊世大作，就是说，我要在历史上留下一个什么痕迹，然后呢，这个。艺术世界里面就是说，哎呀，一群批评家围着几个大师，然后把他们做上去，然后市场啊，什么资本都往他们这里倾斜。
1: 是，
0: 啊，我要做这样的人，就是这样才称为有成就。我觉得这是旧世，这个艺术世界的旧结构是这样，但是呢，以后那不一定，可能这个 AI 技术对我们的
1: 对，
0: 影
1: 又不
0: 响
1: 一
0: 之
1: 样
0: 后，
1: 了。
0: 对，怎么说呢？100年前我们的摄影术推广之前，推广的时候，一大堆这个画家，他们都改行了，
1: 当摄影，
0: 对他们那时候就我翻回以前那资料都说啊，艺术马上就要完蛋了，啊，但是过了100年，好像
1: 不一样
0: 那个美
1: 哦，
0: 术社都还
1: 还
0: 生意
1: 在，
0: 蛮好，
1: 对
0: 对，
1: 对对，
0: 都大家都还在画
1: 对
0: 画。
1: 对，
0: 然后，
1: 这有时候有些东西是不可取代
0: 对呀，
1: 的，
0: 到现在呢，就是说啊，摄影技术马上就要完蛋了，因为 AI 要来了。
1: AI 来了。
0: 对，我现在，我自己也会喜欢玩 AI，我就整天跟我女儿开玩笑，我就把她那个照片搞成各种各样奇奇怪怪的东西，就把她气个半死，她又在搞我。然后
1: 你现在有2个女儿，
0: 然后呢？
1: 是女儿是爸爸的小棉袄，不是
0: 是
1: 吗？
0: 啊，有时候这
1: 有
0: 小棉
1: 时候
0: 袄
1: 是，
0: 是漏风了啊，然后就可能以后哈，以后这个美术对我们来讲，就是剩下了这个审美教育的意义
1: 啊。
0: 和这个就这个时代。可能已经不需要作品，这是重要的作品了。
1: 是吗？
0: 可能就剩下了，
1: 可是 AI 弄的都是一样的，没有生命，没有生命的灵魂呢。
0: 没有，我其实我尝试了一下，他们还是蛮有灵魂的。
1: 哦，是。你所谓的蛮有灵魂，你从哪一方面去尝试？
0: 啊，
1: 是只有影像吗？
0: 不是我。我可以这样说吧，上个月的 AI 跟这个月的 AI，
1: 就
0: 他
1: 不
0: 们
1: 同
0: 进
1: 啊，
0: 步都很大。
1: 对，改变太
0: 对，
1: 多了。
0: 我还经常把我的就写的诗歌拿来作曲，变成曲，拿来出来自己听的，啊，自我娱乐这样。哎，上个月的效果比这个月的效果差很多，他们的自我学习能力非常强的，所以我们不要在 AI 面前有什么侥幸的心理，对，
1: 是，
0: 他们很可怕的。但是呢，
1: 会被它转变 吗？
0: 对对对，其实我因为我有一段时间我在画这个乌克兰战争的题材，用钢笔画了蛮多的，然后呢，就后来。我就跟 AI 说啊，我现在这个构思是这样，这样，你也来一套吧。
1: 他也画，
0: 还有画的其实不比我差，对对
1: 那
0: 对，
1: 怎么办呢？这是，
0: 所以这是一个蛮大的困惑。但是呢，我觉得是这样哈，未来这个世界我们还依然会需要画。

0: 退化，
1: 还是需要啦，对，因为这个是 不同的东西嘛。
0: 其实也不能说不同，
1: 你不觉得不同？
0: 我觉得关键是我们怎么去理解绘画。我们是要出一张大作品，嗯，AI 可以帮你，所以这个事情就是说，我们就
1: 你不会以后不会说完全都被机器控制啊？
0: 可能会被机器控制。我
1: 现在有的小孩自己不去想了，他就直接让 AI 解决就好了。
0: 我去年我跟我的学生讲，我说以后 AI 来会怎么样？我说哎呀 AI，我是从哲理方面，就逻辑方面来推断了。我跟他们讲，不要那么担心。我说 AI 呢，跟他能做所有的事情，但是他们 AI 唯一的问题就是没有人性。他们的作品不可能有人性，但零多就是对于人性的模仿。但是呢，今年我又回想，
1: 又不一样，
0: 回想起来。不是说他们进步了，而是以后关键就是说，作品需要有人性，这个标准是谁定的？是人定的，
1: 对啊，
0: 因为我们现在还在主导这个现实世界，所以我们能够说他们没有人性，所以他们不要怕了。但如果未来这个世界不是由人来主导，那怎么办？
1: 就机器主导，机器主导啊！
0: 所以这一条，他们有没有人性？这一条可能也没有，可能不是最重要的。那怎么办？所以呢，以后这个世界可能这个作品的寿命啊，这个作品的保存方面，以前我们觉得艺术有价值，
1: 对啊，甚至还有去改它，
0: 所以我们要保
1: 维修啊，
0: 对，要去保管它，去收藏它。那可能以后都不重要，那可能就剩下瞬间的这个自我疗愈这个作用。自我疗愈，我觉得这个非常重要，因为我经过三年这个囚禁啊，就是说。这三年
1: 囚禁呢，你就在疫情期间是吧？
0: 对，这三年如果没有绘画的话，我活不下去。我确实也有很多这个师兄弟，他们就五六十岁就走了。就是说，这三年里面，走了很多人。然后呢，我过得还可以，就是因为我那时候
1: 你也能够接受现实跟新的东西。
0: 对，那时候是没心没肺的在画画啊，所以。这就是疗愈啊。那我觉得艺术呢，它除了
1: 你在疫情期间画的主题是什么？
0: 乱七八糟。
1: 你既然要疗愈的话，我就很怀疑，
0: 对，
1: 你用什么来疗愈？
0: 我举一个例子啊，就是说我曾经因为广州是一个老城市，所以那些这犄角旮旯，就是说这个城市的阴暗面啊，现在有一些就是说年久失修啊，那个歪歪斜斜街道上的公共设施啊，这些还有广州跟台湾不一样，就是说它这个网线就他们是非常可怕的，像一条巨大的这个蛟龙一样，就是说几百根线缠在一起，然后一捆一捆的，就是往街道各个地方这样输送。其实我就曾经有一张大画，就是专门画这些网线乱七八糟什么，就是拐角地方，然后网线后面是那个空调机是冷气机啊，那些生锈啊、滴水啊、乱七八糟的污迹，还有那些猫在那乱窜，还有老鼠啊。那张画
1: 画多大？几号？
0: 那张没有分几号，那张画画了二十几公尺吧。然后就
1: 公尺，
0: 对对对，我不知道那个号数怎么算，然后呢，我就算实际的尺寸，然后那张画呢，其实，在广州私下的场所里面，就是说私人画廊里面有展过了，那反响还蛮好的，就是说那张画呢就。

0: 起了一个很娇媚的名字叫红酥手，
1: 黄藤酒，
0: 对啦，
1: 很好玩，还红酥手，哎，为什么
0: 里面一看就是哇，很冷冰冰的，那湿水滴答的，还有就广州那个那什么满街都到处乱七八糟乱停的什么什么，
1: 怎么会跟红酥手也相关？
0: 脚踏车啊，还有这种电动车，那倒影雨水里面的污迹，哎呦，
1: 所以那个疗愈的心理是怎样？你觉得是在乱中取序吗？
0: 对，我把我看到的东西都给画出来，然后就我觉得得到了宣泄
1: 啊，
0: 宣泄是一个部分，
1: 是
0: 对，他因为我们哈，其实说起来也跟民国有一些美学家有关系，他们民国你不能去责怪前辈，就是说那民国毕竟在历史上属于一个草创时期啊，很多都
1: 刚开始是有点杂乱，那没办法呀，
0: 对对对，所以
1: 新旧交替本来就这样，
0: 有一些概念就是说这个翻译过来有些误译，然后呢会让人家望文生义，就引起误会啊，就是说有时候我们看这个美学哈，往往就会往这个悦目的美术，往悦目的技术上面去理解啊，悦目的学问去理解，美术和美学啊，就这样，无非这样，对不对？你弄得不好看，你算什么画家？
1: 会这样子吗？有人说过吗？
0: 有，这现在是影响中国大陆的，就是说庸俗的那一部分，很多原因是因为这些原来我们的这个基础概念上面出了问题，底层逻辑出了问题，所以呢就会把这个美艺术理解的简单了，就是说你不好看叫什么美术
1: 哎、我觉得这句话很好玩呢、
0: 是啊，就是说
1: 我从来没有想到会有人这么说呀。
0: 对，而且呢现在中国人就是说他接受很多外来的概念啊，有些不好的东西他接受的蛮快，就是说好像我蛮反对一个概念，就是说像是日本的商业这样，顾客就是上帝，顾客就是上帝，
1: 对
0: 啊，好了，我既然是上帝，你作为一个画家，
1: 对，
0: 你画出来的东西我看上都我觉得
1: 不
0: 好看
1: 啊，对啊，
0: 你没把大爷伺候好，就是说就是你是就是说有时候我们画的不美，心里也难免内疚啊，这都是基础逻辑出了问题。
1: 基础逻辑，基础逻辑出问题，我这个也很难解释。你因为我们现在讲了很多前面后面的问题，我现在把你拉回来，
0: 好，
1: 把你拉回来。基础逻辑出问题，你这个基础逻辑是当初你选择了这个美术系的时候，艺术系的时候啊，你是因为爱美术爱艺术，或者是因为追求美才去学美术？
0: 那没有，其实我的梦想哈，从小的梦想我是想去当记者或者当厨师。
1: 厨师，
0: 对，然后呢就
1: 厨师是您会，你的手艺不错。
0: 还行，
1: 还行，帮了广东人本来就很会做吃的。
0: 哎呀，苦命啊。
1: 哦，苦命，为什么苦命？
0: 在家里
1: 我们都很羡慕哎。
0: 没有，在家里就是做给老婆孩子吃，就是说那这已经变成常态，就是偶尔一次是蛮好，
1: 反正你会做嘛，
0: 偶尔一次蛮好，但是天天做那就是
1: 很累，
0: 苦命。
1: 太太也是广东人嘛？
0: 啊，不是，她是这个江苏人，
1: 所以她觉得你会做本来就是应该。
0: 她其实她也会做，但是看到我做的高兴，她也懒得做了，就这种东西，
1: 好玩哎、我们当初其实我们很比较羡慕女生，比较羡慕说，嫁给广东人，因为广东人会做菜，而且很多人都是男士做菜做得特别好。那

0: 我们比较羡慕，因为在台湾本省啊，都是女生做，很少男生下去做的。
1: 那个广东人是这样，当时这个广东有个大军阀叫陈济棠，南天王，那这跟蒋中正打的有来有去，他麾下有
0: 很厉害的
1: 海陆空三军呢、啊。
0: 好，
1: 这个好了，他这么多资产，然后呢，啊，一呼百应的，在
0: 一呼百应，
1: 就几个省的王就是他。
0: 是，
1: 结果呢，他几位公子一心就想做厨子。
0: 他的儿子，
1: 对啊，他去儿子的公馆里面看，哇，里面宾客满堂，各个
0: 都是儿子在做菜，
1: 各个吮着筷子头在等他儿子，儿子就搞着一条围裙，像这个汉刘夹背的在
0: 厨房里面大展身手。
1: 后来这个他其中一个儿子，一个儿子做一个茶楼很有名的叫。大三元
0: 啊，
1: 大三元是他大公子的。后来他小公子是开那个丽苑，丽苑叫广东粤菜的黄埔军校。
0: 是，
1: 所有的
0: 因为粤菜很有名啊，所可见的本来就是
1: 大酒店、大宾馆里面的厨师长都是在丽苑出来，叫黄埔军校。
0: 所以那个军校不一样的感觉是厨师的。
1: 对，没有，就是说我其实对画画这个事情不是太
0: 不是当初并不是很多一心想画画，并不是
1: 就是说而且在我母亲的认知里面，就画画要心灵手巧才行，她觉得我就是一个笨笨的人，
0: 就是你笨手笨脚的。
1: 对对 对, 对，
0: 还想画画。
1: 对，是啊。因为他们，我母亲是潮汕人啊，潮州人，不是。
0: 父亲做什么？父亲也不是什么。
1: 我们家就没有一个跟艺术扯上一丝关系的，
0: 一丝没有，
1: 一点都没有。
0: 只有你。
1: 对。然后呢，我好像就一直都，其实到现在呢，我也没有觉得我。
0: 可当初为什么去想考美术学校呢？
1: 因为好像
0: 你是美术学院的雕塑系。
1: 对呀、那个其实这样的，
0: 听说你们班上人很少是吧？
1: 五个省招了七个人。
0: 五个省招了七个人。
1: 对，然后在上这个雕塑系之前我又在这个美术学院的附属中学读了三年。
0: 哦，
1: 附属中学里面就什么都要学。然后呢就变成了好像什么都会一点这样
0: 啊。
1: 然后
0: 反正什么都要学嘛。
1: 对对对，
0: 那时候比较通才形式的，就是刚高中都这样啊。
1: 对啊，然后我们那时候叫中国刚刚开放哈。刚开放那个看到那时候刚好就新，就是第一时间进去就文艺复兴的那个时代。那时候看，哎呦，达文西和这个
0: 什么的，什么都是追求新的，
1: 什么都会他们，
0: 对对，
1: 他们什么都会，
0: 医学也会，美术也会。
1: 你知道我也要做这样的人，你知道，看他们对艺术那种献身精神，又很感动，哎，我也要做这样的人，然后就糊里糊涂就
0: 去考了。
1: 对对对。
0: 哎，这五省考了八个人是吧？七个人，
1: 几个。
0: 那还有一位女生？
1: 没有
0: 女生，
1: 没有足够的名额去招女生。
0: 是啊，我在跟你聊天的时候听说过，招女生一定要起码两个。
1: 对，对对对，所以这就是说我读附中的时候是和尚班，二十个同学都全部都是男孩，然后上了大学七个人都是男生，对，就。所以
0: 很好玩呢。你为什么我竟然想不到这一个班只有八个、七个、八个这样子？
1: 然后
0: 很难想象。
1: 对，然后
0: 啊，你们教授有几位？
1: 教授有二十几位吧。
0: 对啊，比你们学生还多呀。
1: 对对对对对。所以我们年轻的时候在学校做过什么坏事，还有说糗事，他们全部记得清楚，到现在。 一把年纪回去了，他还要给他们念
0: 那种

0: 七个啊，是不是？
1: 啊、没有，
0: 才七个，当然记得清楚。
1: 那时候还是蛮宝贵的啦，就我说，那时候吃的都是要吃皇粮，就是说都是国家在养、
0: 那时候
1: 对对对，
0: 那时候学费不要
1: 不用
0: 付，
1: 不
0: 用付学费。
1: 他给你什么饭票啊？
0: 饭票、
1: 就是、笔墨纸张，这些都是国家给的。
0: 哦，
1: 然后对。
0: 所以不能招太多，那我开玩笑的。
1: 确实是不，确实不能招太多。
0: 是，
1: 对，
0: 要养你们呢。
1: 对，然后对呀、啊，那时候呢，啊，读完附中，然后就觉得，哎呦，其实
0: 可以去考。
1: 那时候我是觉得自己啊，这个色彩不错。然后呢？
0: 所以你并不是一开始就学雕塑。
1: 对呀、啊，那我觉得自己造型好像还
0: 不错，
1: 不是太好。
0: 嗯，
1: 那我去考雕塑，其实就为了补我不足。
0: 哦，你觉得雕塑比较缺，所以不想比补不足，
1: 对，
0: 才去学雕塑。
1: 然后四年进去之后，四年，然后哇，四年天天都是画那个，或者雕那个。裸体模特，不用学色彩了，然后就整天那个素描不能不好啊，学了四年就啊，那个造型能力就会很强，
0: 很不错呀。你说造型啊、空间啊、基础就这样打下来了，
1: 对对对，
0: 是不是？
1: 对，然后呢，我好像到现在也没有把这个，我可能，怎么讲呢？到了澳洲之后。
0: 所以你为什么毕业之后为什么什么时候毕业多久去澳洲？
1: 我毕业有我想85年有5年左右吧。
0: 你当过老师没？
1: 有啊有啊。
0: 就毕业之后要教授吧？
1: 对啊。
0: 要教书吗？因为我们如果公费的话，毕业之后也是要付出一点劳力。
1: 我毕业之后就去教过这个当过美术老师，
0: 是啊，
1: 当过美术老师，然后呢又转到这个雕塑院，那个是专业的，
0: 转到雕塑院。
1: 对，
0: 你好像后来在雕塑院当院长，
1: 但是后来另外一个城市，但是我毕业两年多以后就去了这个广州雕塑院，那是专业的创作了，
0: 是。
1: 然后呢，就90年就去澳洲，
0: 90年去澳洲，那诞生一个，
1: 对对对对对，
0: 你是去澳洲回来才认识太太吗？
1: 对，
0: 还得想一下，
1: 对对对对，没有，在澳洲是非常好玩的，
0: 是吧？因为那时候又年轻嘛，
1: 对，澳洲
0: 对
1: 不对？澳洲非常好玩，就我说，你可以做。任何事情，其实现在想起来，他们的福利啊什么的
0: 都很好，
1: 都很好。就是有些我们在台湾那个台湾的健保比中国大陆好很多
0: 哦、
1: 但是呢，就是说有一但在澳洲呢，有一些事情还是台湾没有办法做到的，
0: 比如说，
1: 他飞行医生。能够把这个医疗做到飞行医生这一旁，
0: 什么意思？
1: 你有病，人家医生开着飞机上门到你家来看
0: 病，不可能吧？
1: 对呀、
0: 啊他们有，
1: 还有这个飞行教师。
0: 问题是那个，
1: 那个澳洲的
0: 那费用很高啊，
1: 那
0: 是国家付的吗？
1: 那是国家买单啊。
0: 哦飞行医
1: 生，而且他有这个义务买单啦、
0: 啊。是哦，
1: 啊，然后飞行教师是这样的，飞行医生还好理解，飞行教师他是这样，比如说你生了5个小孩，中学那就国家规定你一定要去学校睡觉，去学校住
0: 寄宿
1: 学校，对，然后呢，剩下那4个怎么办？还没长大，还有。都是小的国小的那个，
0: 对呀、啊、对呀、啊，那怎么办呢？
1: 一个老师每个礼拜3次飞到你家，你下面4个孩子全部
0: 一起教，
1: 他一个人教，
0: 也是国家买单。
1: 对对对，这个老师薪水很高的
0: 哦，是啊，
1: 就他可以把福利做到这个水平，
0: 是是是是，
1: 这个可能
0: 做不到，还没有，没办法，没办法。

0: 没办法做到这个，
1: 嗯，
0: 对，
1: 没办法，没办法。
0: 对，但是在澳洲可以啊，他这，因为他这么大个国家，他人口大概也跟台湾差不多，
1: 对
0: 对，
1: 人比较少，
0: 对，2000多万这样。
1: 嗯，那这个福利倒是真的是蛮高的，
0: 对，他没有办法就。
1: 所以你当初到澳洲去念书的时候，也不需要学费吗？要吧。

0: 做了几年的职业画家，整天就画很紧张的画，画了画，然后就千方百计找到好画廊帮我卖什么的，
1: 对呀，有人收藏
0: 啊，对。那我做了大概5-6年这个
1: 职业
0: 画
1: 家，
0: 然后呢，还有一个疯狂的，我曾经有一年，我是生活在奖金上的。然后呢就
1: 奖金，
0: 对啊，就我会查全国的报纸，然后呢就各个城市都有这个艺术比赛，
1: 是你去参加比赛，拿奖金，
0: 然后第二名就是失败了，一定要拿金奖，
1: 金奖才有钱吗？
0: 对啊，
1: 不是前面三名都有吗？
0: 他其实就是等于
1: 状元探花，
0: 对，第二名开始就是安慰奖了。
1: 啊，是哦，
0: 就是他会把那个金奖，那张画留下来，其实是给你一笔奖金，等于给你买一张画这样。所以我有很多，澳洲很多城市都有我，这个市政厅都有我的画。
1: 澳洲？
0: 对，因为我拿了金奖。
1: 那你这个金奖是在澳洲你喜欢拿金奖，特别拿奖金过日子？
0: 对对对。我
1: 跟你开玩笑的，
0: 我是试一下自己的能力，然后后来哇，就这个现象，
1: 所以那时候是画为主，
0: 对对，
1: 不是雕塑，
0: 不是在澳洲，
1: 你去澳洲之后，
0: 澳洲没有办法做雕塑
1: 哦？为什么？
0: 没有市场啊？
1: 澳洲没有雕塑的市场？
0: 对，你也就是说，那个藏家他不管，他就我比如说他拿50万去买一件作品，那不管是雕塑还是画画，
1: 是
0: 他都是这个预算就有
1: 就在这里
0: 50万，然后他那做雕塑那个投入的成本是大概是画的10倍以上，
1: 比较累嘛，
0: 对，然后基本上就是说你要活下来你就只能够画画，所以我在澳洲就天天练画，画的蛮自如的啦，然后呢就后来想着，哎呀，我去大学碰一下，然后大学是可以申请贷款的，贷款就是说等到你以后你的收入到一定一个 certain level 开始扣，然后呢很多人
1: 扣税是吧，
0: 对，把这个贷款扣回来，
1: 贷款扣回来，
0: 但是很多人就一辈子都没有到那个 level 就不用扣，
1: 真的吗？
0: 对，
1: 这么好啊，
0: 就这样，后来我就贷了一年的款，我打算去读一个硕士这样，但是
1: 是啊，你看你学校毕业之后，广州学校毕业之后，大概5-6年之后就去澳洲。
0: 对，
1: 那去澳洲呢，他就到处去参加比赛拿金奖，因为金奖就有奖金。
0: 对，然后后来我去大学念了。
1: 你在大学呢？念到硕士、博士都拿到耶。
0: 是啊，我先去读了一个 course master， course master 那就交学费的，不要紧，那个叫这个问国家贷款，然后就我一进去大概4个星期左右吧，
1: 4个星期就拿到了，
0: 4个星期左右，那个老师跑过来，他说你在浪费时间，因为他说我身边有好几位台湾同学，台湾同学呢，那个女孩子都好嗲的，台湾女生，哎呦大哥，你帮我改两下了，
1: 改画，
0: 我一改上去，马上被举报，其他的那些白人同学一看，他说这是
1: 谁的东西，
0: 不是fair，
1: 因为你有个人的风采，个人的那个风格太重了，
0: 直接就告到校长去，然后那个校长。过来一看，因为这种行为呢，其实
1: 不行的，
0: 蛮大的。就是说，如果是被他举报上去，那就是要举报到那个公平
1: 等于是
0: 公平机会委员会那里去，那是犯法的。
1: 会取消掉嘛？对不对？会不会取消掉他们原来的？

0: 好像也没有不会被取消很多东西，反正就、这个、
1: 就是犯违规就对了，
0: 对，
1: 那是违规的。
0: 那个校长他来一看，他说：“哎呀，你在浪费时间呢。”他说：“你
1: 不需要的，
0: 你换轨道了，那个书不要读了，你来做我的研究生好了，然后就
1: 你就直接当研究生，
0: 就转了这个
1: 硕士班
0: research master，然后就一直读下去，然后他。”我说读你的研究生有什么好处，他说很明显我给钱你我说那不错啊，就我说
1: 因为学校里面也需要有成绩好的一个学生嘛，是不是？那算是因为他看到你的才气在那边，觉得说哎，你还当学生啊，你直接当研究生了。
0: 啊，其实这都是阴谋，我告诉你。
1: 阴谋
0: 啊，那个校长他其实看在眼里，他说哎，这个学生，然后呢，他说。整个学校学生整个学校那学生和教授加在一起都没有
1: 你画的好，
0: 对，这个人没办法教他，好了，就后来我一路读博士一路教书，其实我读的蛮轻松的，然后我大部分时间都拿去读那个中国的这个经史，然后呢
1: 经史哪个经
0: 啊？二十四史啊，对，
1: 经，
0: 对，那《论语》啊这些东西啊，然后
1: 在去澳洲念中国的《论语》，
0: 就他里面的资料非常齐备，
1: 是，
0: 然后就不务正业了，然后但是我在学校里面的定位也就是变成了什么呢？我这辈子
1: 很特别的一个，
0: 我这辈子可能就要被他们绑死在学校的基础课那一 part， 就是说只要教人画画，就一路的教人画，而且没有办法晋升，可以预见的，因为在一个，
1: 可他已经跟着博士了，我怎么没办法晋升？
0: 在一个学术圈子里面，你一定要就是说作品
1: 不断的出来。
0: 不是做那个 contemporary 这一 part， 就是说这样才有学术成果，
1: 是，
0: 而且教人家基础课，读完博士之后还是一路教人家基础课，你没有办法进
1: 步，要有成就，要有论文啊或者作品啊，论文，
0: 对，你就到最后就变成了一个老讲师或者老一个可能我会就是说在那个学校升到副教授没有问题，但是你角色
1: 就这样子了，
0: 就是在这个，
1: 可是不能可以直接升教授啊，为不行吗？以年资来说不行，
0: 澳洲没有那么容易的，
1: 是哦，
0: 他大学里面那个晋升，他很多人在那个讲师这个
1: 待了一辈子，
0: 对，他跟美国不一样，他这可能在讲师这里待一辈子，他都没办法
1: 升到教授，
0: 升到那个副教授已经
1: 很高了，
0: 对对对，因为那个学校只有两个正教授
1: 啊，
0: 对啊，一个是院长，一个是系主任，然后他们两个都是我的博士生导师，
1: 所以你如果升上来的话，他们摆在哪里？
0: 我。我跟他们交流过，我说当然你就是要拉一个苦工，就是说一路
1: 帮你做一切事情，
0: 教人画上基础课这种东西我自己一点兴趣都没有，
1: 对啊，因为已经过了那个时候，你再如果教那个好像是回到高中教高中生一样，
0: 啊，
1: 是不是？
0: 对，
1: 是不是那种一样？
0: 对，
1: 我一在大学我当教授，我还回去上高中课程，教这些高中的基础课程，
0: 对，
1: 那对自己来说也是一项伤害，这个伤害是心理上的伤害。
0: 而且澳洲的国情跟我们不一样，我曾经就是说跟那个我的导师讲，我说哎，我做个雕塑，他说啊好啊，很期待看到你的雕塑，然后你要什么的话你到
1: 都可以，
0: 到我们的
1: 材料都给你
0: 车间去，那我一下去到车间里面看，里面果然是什么都有，什么当时那个

0: 时候学校没有人做雕塑？
1: 有，
0: 有
1: 很多人做雕塑，但是这个对我蛮大的触动的。我说我指的雕塑，我跟他们的主任讲，我要做的雕塑指那个用粘土石膏
0: 翻模
1: 就这一类的。他说哦，你说的雕塑是这个啊，没关系啊，你叫你的导师写个条子来，我帮你去买呀、
0: 啊。哦，
1: 就是说他，
0: 我再提供材料给你。
1: 不是，他可以提供，但是他里面没有。
0: 哦、
1: 然后我就知道他们所说的雕塑跟我
0: 不一样，
1: 所说的
0: 有分别，
1: 是两种东西，
0: 有分别。
1: 对，
0: 有分别，
1: 它里面什么都有，是连什么。打这个塑料泡泡的什么的，就灌浆的什么都有，就各种机械臂啊，就是说很先进的机械，就是在澳洲能买得到的最先进的东西，电脑操控
0: 它都有
1: 都有，但是呢就没有那我讲的那种古典的这种雕塑，
0: 就是你原始的那种雕塑的感觉会没有，没有手去做的感受。
1: 对，然后他们的公共艺术几乎是没有
0: 公共艺术。
1: 对，其中一个案例就是说他有一个小镇要做一个公共艺术放在那个城市的
0: 中心，
1: 然后呢哇
0: 不行不行了，因为我们讲的高兴时间已经过了。啊，各位听众朋友，我们跟那个这权利人陈先生说的开心了，结果你看时间已经一个钟头时间到了，那但是我希望你再给我们一个钟头时间啊，就是我们再继续谈他在澳洲的一些过程呢，其实蛮好玩的，就是说他从雕塑。应该是从雕塑起家，可是他不是真正的雕塑起家的人，他是不得不做雕塑，他是想补不足所以才去做雕塑，他是很奇怪的一个人，就是说他的天分是够了，但是以他来说他的天分去到澳洲呢就被澳洲的学校给他绑住了，至于他怎么样发展，我们呢下次找时间再请他跟我们谈好了，好不好？
1: 好，
0: 谢谢陈立仁陈博士。
1: 谢谢。
0: 我不管你做了多少事情，都来不及了，下次再说。
1: OK。
0: 那么我们下次呢，再请那个陈博士到节目中来，谢谢您的光临。
1: 谢谢。

各位听众，您现在所收听的是 Needs Radio。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王建轩时间。

我有一个好朋友啊，非常好。他夫妻两个我们都很熟，先生做事做得很好，做外商银行的副总经理，薪水很高，每一年奖金更厉害，听了都我们都羡慕得很。他自己呢，长得又很漂亮，很喜欢长得漂亮。而且心地又很好，大家都很喜欢他。后来他自己感觉，你们信的这个耶稣，这个上帝啊，哎，对我不错呀，让我的家庭孩子都这么好啊，我也要信上帝。他自己要信上帝，就变成基督徒了。可是后来呀。他的一个儿子生了一个儿子，就是孙子。这个孙子生下来呀，没有肛门，就是没有屁股眼儿。这个是有这种事的，但是很少很少。哎呀，上帝啊，怎么对我这个样子啊？你看，我主动来相信你啊，我做礼拜我有奉献啊。样样都很好啊，怎么你对我的孙子这个样子呢？这么多人都没有，都有肛门啊，怎么唯独我没有啊？你要惩罚我是吧？上帝啊，你对不起我，你真的对不起我，老娘不信了，老娘不信了。从那个事情一发生以后，他也不去教会了。不但不去教会，他还声明我不信上帝，我不是基督徒了，是这样。说神对他不公道，但是神对他全家、丈夫还有他还有一个儿子，也是在外商公司做事，薪水也很高。那个公司里面每一年前面5个领导有特别发700万的奖金。他的儿子就是其中的一个，你看多么的好啊！就是因为这个儿子生了一个孙子，没有肛门，没有屁股蕊儿，这还得了？老娘不信你了！上帝，你给我听清楚，你居然敢对我这样，老娘不信了！啊，不信了。后来，他大概60多岁的左右。得了癌症，得了癌症，后来都晓得不行了，就住进安宁病房。大家晓得住进安宁病房，意思就是说大概在那里等再见了。他也知道，那我就进去跟他很熟啊，我就跟他讲啊，我说我们离开世界，这个不要很难过。我说有一天我也会离开，大家都会离开。但是你要信上帝哦，不然你离开了以后，我们的生命就是灵魂就要降到阴间去啊，在阴间等待审判，在阴间是非常痛苦的地方啊，黑暗痛苦啊，了无终日啊。我们人的生命，我讲过很多次，大家一定要记得：创造宇宙万物的主宰，造花、造木、造鸟、造动物、造各种东西，中间他就要造一个人。上帝怎么造人的呢？用地上的尘土，就是泥巴，造了一个人的样子，像我这样。

用篱笆造的。但是这个篱笆人不能动的，也不能讲话，也没有感觉的，就是个篱笆的人哦。然后上帝在这个篱笆人的鼻孔吹了一口生命之气，吹进去，他就这个篱笆人就成为有灵，就是灵魂，灵魂就是生命，就成为有生命的活人了，他就变活人了，人就是这样子来的。所以我跟他说，有一天你这个生命出来了，到天家去，你现在60岁不到就到天家去了。我说我们有一天也是会到天家去，也许年龄有人比你大，有人年龄比你小，总归都要去那个地方，一个跑不掉，没关系，我们到那里还会再见面。天家是非常美丽的天堂。不信？我说不信，要到阴间等待审判是很惨的。不信？就是不信啊。那也没有办法，后来死了他也不办追思礼拜，也不要阿门啊祷告，不要。所以现在我们很确定他在阴间，在那里非常的痛苦。他现在虽然晓得痛苦，没有办法跟人家说，就没有办法，就在那里等待最后的审判，很凄惨，很凄惨，就是一念好像有点赌气的样子。那么神对他的一生，我刚刚讲的真是好的不能再好，就是差这样一点，一个孙子没有肛门啊，没有肛门，现在医学上也不是很困难的事啊，就帮他弄好了，没有事啊。老上帝，你看我对你这么好，来信上帝，你今天对我这样，老梁不信了。好，你厉害是吧？老梁不信了，结果呢？现在在阴间很痛苦的等待审判，你知道吗？就是这样。另外我再讲一个例子，是我的亲身的例子，是我太太苏老师的弟弟。苏老师有一个哥哥，有一个弟弟，他在中间三个。他那个弟弟小的时候样子长得不好看，但是奇怪，越长大越好看。我长到大学毕业啊，他个子高大，所以你一看，这个男孩子不错，很英俊，那个高大。他初中就念当时的师大附中，在50-60年前能够念师大附中，那都是高材生。初中、高中都是念师大附中，大学念台大机械系，到美国念博士，样样都很好，而且非常聪明。奇怪，聪明的不得了。我们到美国到他家，就坐在这边跟他聊天，他们的厨房是开放式的，他就在那里做饼啊做菜，嘴巴在跟我们讲话，讲，没一个多钟头，我们话讲完了，他菜都做好了，吃饭了。一男的耶，有够厉害，真的有够厉害。他可以写书，写什么？教美国人打麻将。他把麻将用英文写出来，是有什么牌要怎么打，怎么写一本啊，诸如此类的，反正是很厉害。娶个太太，台大上学期的美女，生了两个孩子，大女儿长得漂亮，在美国航空公司做空中小姐。样样都真的样的好。后来呀，他在美国买的房子，我描写给你们听啊，你们我相信你们可能没有看过那样的房子，大到是大大大，不是像我们现在这边啊，说50平，我100平，我家200平，算老几啊？他那个我看起码1000平、2000平，他在院子里面。有大大的院子，有花木什么的，像小公园一样花园。然后院子里面有高尔夫球的练习场，有篮球场，有游泳池，还有花草树木，那你看简直漂亮的不能再漂亮。然后他房间啊，也是我去看了、啊，

空的，空的，空的。我说你这房间空的，他说我要买这么大，就是有这么多房吗？有5房6房，他只有2个人住，2个孩子都在大了，结婚都在外面，就他跟他老婆2个。我说你住在这边，要是我晚上怕死了，你知道吧？就这样，哎，他为什么要买这样啊？聪明。他说买的要大大大，在美国有一种有钱人，就是犹太人。有一种犹太人很有钱，很有钱，很有钱。那个犹太人要买的房子，就是像他这样讲的，像我们台湾100平、200平不够看，那1000平、2000平，比如好大好大，就像刚刚描写。他说我这个啊，就买了以后不是要我住啊，将来慢慢慢慢慢慢等涨价了哦，我就卖给这个犹太的有钱人，就可以赚一大笔钱。我这一辈子啊，哇，都非常的美好了。你看，如此，神对他真的很好啊。他在中学的时候，初中、高中就在教会里面做主日学的老师，就带领很多初中生啊，什么都跟着他。他是大哥哥嘛，又很能干嘛，就我跟他玩很好。后来他不知道怎么搞的，得了一个毛病，什么毛病啊？这个头，这个脖子啊。不能转，不能转，就这样。像我们如果要看右边，我们就这样嘛；左边就这样嘛。他不行，他要看右边，他一定要这样。他这个是不能要看左边去。我们这样一动去，他气死了。神啊！我在初中、高中就在学校、在教会做教主日学，带领这么多人信你，我这么好。你怎么让我得这个毛病啊？怎么别人都没有嘞？啊，上帝啊，你怎么对我这样啊？你太对不起我了。老子不信了，他就这样啊，跟刚刚那个太太一样。老子不信了，从此他就不信了，不再去教会，什么东西都不但不去，心中还有一种反抗，有点愤恨的那个感觉。反抗就讲到基督教神。他是这个调调的。后来退休了以后，大概也60多岁了。有一天，从他的儿子，他儿子在别的县市去看儿子，看完儿子，从儿子家出来，他们的房子不像我们公寓啊，那个有钱都是 house 啊。从出来呀，这个门口啊，这个家里面这样出来。就有这样的阶梯，大概1阶、2阶、3阶不多，3阶。他一阶一踩啊，踩空了，然后人就咵倒下去。那还有很倒霉呢，一倒下去啊，就这个脖子啊，这个脖子打到这个阶的这个地方，那很厉害哦。哦，他人又大，啊一下倒的，哦，马上送医院，不能动。神志都清醒，但是就这样的不能动，不能动。医生说你不动，动了你就有生命危险。用个大的铁罩子把那个头罩起来，箍好，就这样。过了一两个礼拜再见了。这个时候我们就跟他讲，虽然你倒霉要离开这个世界，但是你要信上帝啊！你从前信上帝，后来你不信了。现在你赶快信啊！你不信上帝，你的灵魂生命就要到阴间等待审判，那是不得了的呀！将来你的太太、孩子都信上帝到天堂去，你在这边阴间跟天堂碰不上，你看不到他们的。如果你信上帝的话，你的灵魂出来也到天家去了，对不对啊？神对你不错呀，除了神让你这个脖子不能这样以外，是其他都对你很好啊。不信，很脾气很倔啊，不信就是不信哦。然后来就到阴间去了。哎，我讲这两个例子哦，就是告诉我们大家，哎，我们的人的思想，就是一般的人来说，你这个朋友对我很好很好，最近有一件事。假如你对不起。

我也可以原谅你啊，因为你对我这么好啊，而且你将来还会对我好，因为将来还会到天堂啊。不信，老梁就是不信。这两个例子啊，都很特别。为什么？我们很多人的一生啊。 受苦受难，慢慢有点好，沉寂啊，成家立业哇，中间受过很多痛苦的，你知道吧？他这两个没有啊，好的不能再好，神把好的东西都给他，就是这么样一个东西，他就老子不信你了，不信以后最后倒霉的是自己，倒霉的是自己。所以今天我要跟大家分享的。 就是在神的信仰里面，不可以有刚刚这样奇怪的动作，这是很奇怪的动作。我们对神不可以这样，我们对人也不会这样。这个朋友对我很好很好，这么有一次对不起我就去你的绝交，是这样的啊。那人没有这样的东西啊。所以我今天要跟分享的这个小故事，用这两个实际的例子，要告诉大家。 我们对上帝、对一般的人，我们都不可以有这种现象。尤其神的东西，你要知道，神让你这个脖子不能这样，可能神是有用意的，你知道吧？就是我要让你知道，你一生样样都好，哎，但是也有这样，我看你什么反应，对不对？我们很多朋友交的朋友，对我们都很好。 啊，有一次这个朋友对我们不太好，我们就滚蛋。哦，那个朋友说还好你滚蛋了，要跟你交朋友将来没有路可走。所以神对我们样样都好当中一定有，像春夏秋冬，哇，因为像春天，我说遇到春天，鸟语花香，好啊，好啊，好啊。再过一过，啪啦到夏天。 哎，那个叫热的要死，平均温度都38度、40度。哎呦，神啊，我春天样样都好，怎么到了夏天变成这样热呀、啊？神啊，老子不信你了，这样啊，是这样的吗？所以今天我用这两个小故事跟各位分享，在我们日常的当中对神的敬拜，以及对同友的交友。 通通都要知道，知所进退，而且晓得人家是什么原因发生那样。谢谢大家。

各位听众，您现在所收听的是 NEWS RADIO。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王一妮制作主持的《相伴走天涯》。

新冠疫情爆发的四年之后，全世界的人们重新燃起了出门旅行的热情。其实，在防疫的闭关期间，许多不为人知的奇景人文被各地的独行者发掘出来。伊妮邀请您一起去探索这美好的大世界，让我们相伴走天涯。

全球 News Radio 的听众朋友们，欢迎您来到相伴走天涯，这是伊妮。这个前两个礼拜呢，我介绍了我的伦敦之行。其实呢，这两个礼拜所介绍的内容，大部分并不是在伦敦的市区。那第一天我到达伦敦是去熟悉这个城市里头的大众交通系统，同时也去参观了彭博社的总部，在欧洲的总部。彭博是一个新闻媒体，所以呢它是一个信息的提供者，它的办公室非常的壮观，是在伦敦市区的一个它的叫做彭博大厦，所以那个是在这个伦敦桥旁边，所以是一个非常大的建筑物，整栋的建筑物，然后它这个里头的规模是非常的大。那第一天的其实节目是熟悉环境，那么第二天呢，我就去了温莎古堡，温莎古堡跟伊顿公学，然后第三天呢，我们就去了牛津。那在牛津呢，我见到了这个世界的最高等的学府之一牛津大学，还有呢在牛津整个的这个 college town 里头的那些博物馆，还有它的一些老的建筑物，比如说就是圣母玛利亚的教堂，还有它的就是一个叫Bodleian 这个博物馆群，因为它有很多的博物馆组成的，它有新的博物馆、旧的博物馆，但他们都是藏了非常多的善本书，就是古籍，他们的原始的古籍，比如说手抄本的圣经那些在过去新教或者是在神圣罗马帝国的时代的时候，一些手抄本的圣经这些善本书在这个是等于是世界的财产，留在了那边。然后在牛津呢，我们也是花了一整天的时间，从早到晚，那就是去了很多的不同的牛津的那些点，当然呢也看到了很多的牛津大学的学生但是现在暑假的时间可能就只有研究生才留在那边，很多的大学生呢就都回家去了。那今天呢，我就是要跟大家介绍我的第四天跟第五天。我所在的是在伦敦的市区，那我的目的地是大英博物馆，我要用一天的时间去看大英博物馆，然后在另外一天的时间，我到格林威治这个区域呢去看几个博物馆。那这个博物馆也有非常非常多的，让我的这个伦敦之行非常有收获，所以呢我这今天的时间呢，我就跟大家介绍我在伦敦的博物馆之行。来到大英博物馆呢，它的外观其实在今天的时代呢看起来并不是非常的令人觉得庞大跟辉煌。

黄，但是呢，我相信它里头的藏品真的是世界上数一数二。在我进到这个大英博物馆的时候，我觉得让我非常惊异的是，它居然不收门票，每个人都可以直接从正门就走进去。那包括他们有些坐轮椅的，它有轮椅通道。但是呢，就是大家这样的庞大的人群就这样直接的走进去，而且呢，因为不收票，所以它的大厅呢，正中间就是有一个小小的一个像。有点像一个摊子一样的，就是那里有插了很多的导览的那种地图跟说明书。我的理解是它的是不需要门票，但那上面的这个小摊上有个招牌，就是说对于这些说明书在领取的时候你就是要奉献2英镑的钱，就是一个小小的说明书，折叠的说明书。那我觉得2英镑这是很合理的，我就去付了这个钱，买了一个彩色的小小说明书，就像一个导览地图一样，它有说明每一个场馆的名字，在几层楼，它一共是有upper floor， 就是楼上跟楼下。那它的看起来呢，这个馆是非常的简单的一个建筑物。那楼下就有很多很多不同的展厅，然后楼上也有展厅，然后正中间走进去就是有那个垂幅从天顶垂下来的那种布幅，就是写现在目前的一个特展是哪一个特展，然后呢就是有大两三个条幅这样子垂下来，然后你就走到大楼梯大大的旋转的那个楼梯，那是很堂皇的一个楼梯。正中间楼梯的正中间呢就是他们的一个像是服务台。那在服务台上我发现也有那个导览地图，但是那个是免费的，那有不同的就是语言的。那对于英文的是免费的，但是对于其他的比如说中文的或者是其他国语言的，那是要付钱的。那我就是因为已经买了这样的一个在外面2英镑买了那样的一个彩色的地图呢，我就拿着我的那个导览的地图。那这个它每一层楼都有非常多的场馆，那它的场馆呢也是有大有小。那后来我就发现有很多的比较多重文化的几个展览呢是2层楼都有的，也就是说它的展厅是你自己可以上楼，在楼下跟楼上看的。那它比较大的场馆呢，我大概看了一下，就是古埃及的是楼上楼下都有。那埃及的推出去呢，它也有一个这个亚述文明呢 Assyrian， 这个亚述文明的这是中东西，等于是中Mid East， 就是中东的这个包括呢有亚述呢，还有包括有伊斯兰的文明，还有阿拉伯的文明，然后这也是上下场馆都有的。那另外呢就是古的希腊跟罗马也是上下两个场馆都有，他们的规模是非常巨大的。那这个就是另外亚洲的呢就是只有在楼下的场馆。那如果是欧洲的话，他们比如说中古时代的这些场馆呢是只有楼上的，不是上下两层楼都有的。那我就了解说他们上下两层楼都有的，因为他们的藏品它的高度非常巨大，所以呢譬如说埃及它有把那个金字塔旁边的那种很巨大的雕像，大概也是当时去拿过来，然后他们有木乃伊的一个场馆，特别的场馆，它是叫做说是生跟死，从生命到死亡这样的一个埃及的场馆，这是非常非常特别的。那在埃及的场馆
旁边它有一些延伸的，比如说苏丹啊、纳比亚啊，还有

伊索比亚这些跟埃及比较接近呢，那它也是在这个场馆里头就都是延续的有，所以它应该来说的话，如果你看它规模最大的那个三大文明的，一个是埃及古埃及古希腊罗马，还有古的中东。这三个是规模最大的场馆。那如果比较起来的话，你再看欧洲跟亚洲都是只是一层楼的场馆。那在拿着这个小的地图呢，我就要先做出选择。那我想呢，我看过他们目前就是在亚述帝国的，在亚述文明的这样的一个，也就是两河流域，美索不达平原，米亚 （Mesopotamia），它这个。幼发拉底底格里斯的两河流域的文明，这个应该是在世界上其他的地区的展览都没有这么大的规模，所以我第一个就是去看亚述，因为我听说，亚述在不久之前他们有特展，所以我就去特别去看这个亚述文明的。那这个亚述文明呢，其实是在有几个比较集中的亚述的，就是在西元的935年到612年那个时候的一个这个亚述的帝国的留下来的遗迹，他们等于非常大片的那种等于是遗迹呢都。搬到这个大英博物馆里面，然后做了很多的拼，就是把它补墙拼凑，变成非常大片的这个遗迹呢，就对我们来讲也是非常非常震惊。就在那么久以前，他们有这么美好的，像这个石刻啊，在整个墙上的那种石刻就非常大片，而且它那个细致的程度，他们的雕工。刻工跟他们的图案的那个成熟的，那个美学的成熟度，让你觉得非常的惊讶。那也就是在这一个亚述的场馆呢，我就看到了很多这个旧约圣经里头讲到的，当时那些好战的人民。那我们也看到尼尼微，看到到了尼Nimrod 就是大概尼禄，那时候他们有一些王国，其实那都是旧约圣经里头写的很清楚的，然后甚至也有看到一些以前的皇帝，尤其是我觉得在四世纪里头讲的一些过去旧约圣经里头的人的名字啊，或者是地点地区的名字。都看得到，所以呢，在这个场馆，我觉得是非常值得去看的，因为你在世界其他的地方，不太看得到。另外呢，我也非常觉得，在古埃及的这个场馆，我就非常的震惊，因为那它里头有非常完整的收集木乃伊的那个，都移到了这个大英博物馆，所以我觉得，如果大家觉得有英国在八国联军的时候，在中国掠夺了很多的文物，那我觉得他看到的埃及古埃及馆呢，他更要这些埃及人更要流泪，因为那个量简直大到你不能想象。然后在埃及的那个古埃及文明的那个，尤其我觉得英国好像对于埃及的那个木乃伊的研究，简直是这个所有的这些遗迹，我在去埃及。去旅游的时候都看不到，因为他们的博物馆是空的，他们没有东西。其实原来所有的东西都在大英博物馆，所以呢，我建议就说，如果你去参观大英博物馆的话，这个两河流域的这个亚述文明跟古埃及这个文明都一定要去看。那当然还有一个就是在对英国人来讲。他们情有独钟的，就是古的希腊罗马，那个场馆也是非常大、非常宏伟，因为它带来非常大件的遗迹啊，来到大英博物馆展出，所以这个三样是大英博物馆应该是镇馆之宝。那呢，我刚才讲到了，就是说它的欧洲那边。

的，就是跟其他欧洲博物馆的收藏大概不能成比例。他们的那些画作呢，当然是还，我就是走马看花，因为我觉得在欧洲很多博物馆我去看了，我觉得他们的收藏也非常的丰富，所以就等于是非常快的就走过去。然后呢，我还特别要看一个特展，现在有一个特展呢是大英国博物馆在。他准备了多年的一个策展，这个策展的人啊，是有中国人跟一个中国的学者，跟一个这个英国的学者，他们两个是主要策展人。然后呢，他们这一个特展呢，我等一下再说这个亚洲馆它的藏些什么东西，但是我特别要提到这个特别的展出，这个叫做。Hidden Century of China，它的那个年号是1792年到1912年，这是一个非常特别的。他们后来翻译成“隐藏着世代世纪”，中国隐藏的世纪。它为什么选取1792年到1912年？其实中间有120年的时间。那1792年其实是在。光绪的最后的几年，就是那个时候，英国的，就是当时被这个当时的皇帝认为这也就是蛮夷之邦来朝贡，然后呢，怎么没有下跪，不像一般的来朝贡的那些，藩国藩属他们的那种礼仪，然后中国呢第一次接触到英国人，而大家知道那个大航海时代，英国是从16世纪开始就进入大航海时代，所以他们那时候这国力增强，他们的武力也增强，他们对世界的掠夺也是大规模的。他们后来来到东方是经过，他们是经过大西洋，然后经过地中海，然后到。就是等于走的是，我们今天所了解的，他也是走的南亚的路，先到了印度，然后慢慢的就发展来到这个我们南亚这个太平洋的南海啊，然后太平洋来到了中国。那这个时候他见到中国是一个，那时候还是天朝的，自称为天朝，他们。的世界观里头，这个清代的康熙、雍正、乾隆三代皇帝的盛世还在行进中，所以他们认为这个世界就是中国，中国就是全世界，所以对这个洋鬼子来朝拜，他们认为应该是按照藩属的过去中国的藩属国的那些来朝拜的。规矩，他并不知道英国已经这样的强大。那1792年是中英第一次的接触，然后呢，那个时候英国的人希望中国能够通商，能够把中国的丝跟茶呢，可以送到这个非常风靡丝跟茶叶的欧洲，他们能够做生意卖过去。那时候英国的东印度公司，也就是。已经把印度整个的他们的香料还有棉花都已经收购了，所以变成一个大大的公司形态的经营，叫做 company。这个我在海事博物馆的时候我在介绍，但是呢，这个特展呢，这就展出了中国那个时候的。整个国家的生活，然后后来他们这个展品当然是有很多是跟收藏者借来展出，但是绝大多数都是他们在八国联军之役，他们从中国收了很多宫廷里的好东西，收了很多的这个民间的东西。他的这一次的大英博物馆这一个特别的展出，他还出版了一个大概将近像电话簿那么厚的一本书，就是讲到这个 Hidden Century in China 的这个展出里头的展品。那也有很多背景的介绍，这本书很值得买，才不过30英镑，但是因为太重了，我是
没有寄托行李的人，都只能够拖着行李到处随身

那这本书我就没有办法买，因为太厚太重。但是这里头的展品呢，这一个特展的展品是让人很惊异的，是它的丰富的程度，然后它这个 cover 整个中国，不管是宫廷贵族的王亲国戚那种贵族的生活，还有庶民的生活，还有教育，中国涉及的那个非常的覆盖的这个话题是非常多，而且图像也非常的多，有很多我们以前都没有见过的。我们一直认为故宫大概是全世界收藏这个古迹最完整的，古文明最完整的，中国文明的一个收藏，但是在这一次这个展出里头呢，它包括了很多民间收藏借过来展出的，所以呢它涵盖的这个主题非常非常的多，它甚至还有涵盖到中国在清末那个对于这个国民革命开始起义，辛亥革命、武昌起义，还有这些革命的，这里头对秋瑾还有个特别的介绍。所以呢，这个中国女权运动的崛起，还有中国的人民的一般生活，不管是士农工商，他们的生活形态、社会阶层，还有整个的中国经济的，那个时候当然是以农立国，但是呢也有经济活动，还有讲到中国的中央统治到地方的统治，他们的整个的官僚系统、政府的组织都有非常非常广泛的涵盖。他甚至很好玩的就是说，他甚至在清朝清朝灭亡是1911年国民革命成功，然后这个截止的日期到1912年。那在当时呢，清朝覆灭了以后，不是国民革命就开始，国民革命军就开始在地方上也掌握一些政权。他呢就有一个我特别的注意的，就是有一章是他们为了要对民众介绍地方管理的这个机制的这个领袖是谁，就是这是在湖北地区。那他从中央到湖北，因为湖北武昌起义是一个打响了这个革命的第一炮的这个城市，所以他们的那个政府的行政权的转换也是等于是第一的，所以他们有了就是对于一个公告，就是现在中央的国民军的领袖是谁。那时候就是黎元洪，那黎元洪是一个湖北人哈，他是后来曾经当过国民政府的大总统。那他这个黎元洪一下下来的所有的官僚的这样的一个像一个 organizational chart， 有一点是那种组织每个政府的位置、政府的部门，然后主管人是谁，他有一个公告。这个公告呢，我会在附录的时候把这张照片放到我们这个附录里头。所以这个展出是非常精彩，而且非常有趣。而且呢，我也花了一些时间去把他们印刷出来的这一本是像电话本一样400多页的这样的一个展出的这个书籍呢，也看了一遍，就是从头到尾这样翻，而且很多的重要照片我也就看了以后，我也把它拍下来，提醒我在我来讲这个展出的时候给大家做一个比较详尽的介绍。那很多的人呢，我相信在大英博物馆，我这一次看到非常非常多的人去看展，尤其是看这个展，那非常多的我认为是中国人或者台湾人，就是凡是亚裔，当然对于这个展的关注程度不会像中国人一样。那我看到也有博主在网络上，他们有在谈这个特别的隐藏的世代的这一个展出。那很多人是一个很哀伤的一个主调，觉得说中国有这么让人掠夺，有那么多的宝物都不在国内，都到了大英博物馆，那他们有这样的一个情绪在那边。那我也可以

了解他们对于这个情绪的一种，执着。但是我的，因为我现在走遍了世界，我就觉得说，很多东西留藏下来是最重要的，而并不是，并不是说最终这个东西放在哪里，而是说一个文明留藏下来，就是能够留存到几百年，甚至上千年，非常的重要。那举一个例来讲，像埃及的东西或者亚述帝国的这些文明，今天能够存留在大英博物馆，我并不会为它是在大英博物馆而不在埃及或者在两河流域感到忧伤，感到难受，因为呢，他们留存下来了，这个历史的遗迹，有一个国家留存下来，甚至开放，免费开放给大家去参展，去参观，那这个是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这个一种保存者的一个贡献，对这个世界文明的贡献。那同样的呢，在下一节里头，我要谈一下，就是中国莫高窟，在敦煌的莫高窟的那一些非常珍贵的上千年的那些藏经阁里头的经书，还有一些拓片，还有一些织锦的那些宝物，现在也是都在大英博物馆，我的感觉。好，待会儿回来。

欢迎您回到相伴走天涯，我是依妮。那前面讲到了大英博物馆它的一个特展，那这个特展在今年呢

会到年底的时候会结束。那我也觉得在那么多人的参观之下呢，引起了非常大的重视，因为他的收集的这个策展人呢是非常的全面的介绍了在那个120年之间这个中国的生活、庶民生活、文化的保存跟这个社会情况，还有国家政治，整个的所有又经历了国民革命，是在1911年最后推翻满清，所以在这样的一个整个历史背景下面，所有全面的一些收藏，那当然也有宫里的宝物，也有民间的收藏，所以呢这是非常全面的，很值得一看。那也看到了非常多的旅游团，尤其这是一个不需要付门票的展出，但是如果到了你去查隐藏的世代，你是需要付门票去进去观看的。那有些人呢就是说我不去人挤人去挤到那里头去看，我去看那本书，那是30英镑的一本，非常完备的把他们的藏品也做了很多的介绍跟他的相片，这反而比你去看得更清楚。好，那我们现在再谈一下另外我认为我来到大英博物馆一个让我非常非常感动的一个展厅。它这个展厅呢叫做 Enlightenment。 Enlightenment 呢这个特别的名词呢，它的副题叫做 Collecting the World， 是世界的就是收藏。那 Enlightenment 在英文里头呢，大家都知道，尤其前面是大写的话，它指的是启蒙运动。这个启蒙运动呢，它的时间呢是，它是一个在原来在欧洲又在也是从文艺复兴之后的一次伟大的这样的一个思想解放的运动。启蒙运动呢，在欧洲遍及法国、德国，他们都是有一个非常非常的一个理性的精英阶层的一个这个觉醒的运动。他们的心理的中心思想就是要崇拜理性，用理性的这个高光呢去驱散愚昧跟无知的那种黑暗。所以这有一点像他们在法文的这个启蒙运动是像点亮那个 luminaire， 这个是一个点亮的意思。那启蒙运动在这边英国的这个英文里头是讲的是说是让它可以就是点亮，也是这样的一个意义。它这个里头就是说因为过去呢都是君权然后呢这个整个社会呢就是完全是封建专制，而且呢用很多时候是用那种宗教去政教合一的去产生一种宗教出发的一种特权，而且呢就压制了人民自由的思想还有民主跟平等的观念。所以呢在这个里头可以说是在工业革命之后就在17、18世纪的时候，就是等于是新兴的资产阶级跟一般人民的大众开始有了自己独立的思考，他们认为民主跟平等这个思想是应该开始。然后呢这个时候的启蒙运动尤其是在英国呢，他在思想界的这个革命呢是覆盖了全部的知识领域，譬如说是自然科学啊、哲学啊、伦理学啊、政治学啊、经济学，还有历史跟文学，还有教育，这方面都涉及。它就是把人们在君权的那个压制下的那种思想解放了，所以那个时候直接在政治上的影响，美国就有了独立战争，法国有了大革命，巴士底狱的大革命。然后在英国呢，它有了启蒙运动，它有非常大的一个资本的扩充哈。然后呢，它也去海权时代，它出去去到全世界各地去殖民。然后呢，它还有一个非常非常特别的活动，就是说他们有了，我们说的是也许到各地去经济的掠夺，但是呢，从 Enlightenment

一个展厅里头我看到的一个，我先描述这个展厅的样貌是怎么样的。它这展厅有非常多的，但是都是不是像埃及那么大的几层楼高的那种，都是收集的，看起来是有可以收藏可以带着走带着跑的那些藏品。然后呢，它的藏品呢多放，它的整个一个大厅的四围全部都是架子，上面是书架，就看起来有很多很多一个一个的，就是一本一本的，像大的日记本，就记录下来。然后这个上面从天花板很高的天花板一路排下来，到了下面就是人家可以看到的，就是一些藏品，譬如说中国的瓷器啊，中国的什么，还有印度的什么印度的什么铜器啊，还什么东南亚马来西亚的席啊 tin 做的那些器具啊，这个是跟生活非常有关的。当然也有一些，譬如说有些国家呢，他们会把人的头颅骨拿来当祭拜的神器，或者是就是去做的生活器物等等，这些都放在下面。然后这些东西所代表的，我就去仔细的去看那些书册是什么。后来我就发现说呢，这个藏间呢，上面的几乎就是 journal， 就是那些出去探险、去拓荒，然后去殖民的这些众多的。也许是英国人，大部分都是英国人，他们出去所做的一些 journal 记录，而且呢，他们也带回了一些他们认为是值得收藏的特别的，有的是宝物，价值很高的，也许是宝石，但有的是一些文化的传承品。然后他们当时这些英国的出去探险的人，他们坐着船出去探险的人，他们要把这些东西收回来，献给他们当时的也许国王或者女王。他们认为这是一个就是普遍的社会运动，因为很多的人都跑出去，就是坐着船到了世界的各地，也许到非洲的某个角落，也许到亚洲，也许到印度，也许到 Sri Lanka， 就是锡兰，或者是西太平洋的一些岛屿，就是全世界他们所涉及的一些前所未知前所未有的这样的一些知识范畴里头的新发现的东西，他们都把它收集过来。这也就解释了为什么当初我们的敦煌在很多年前，你看在这个敦煌是今天丝绸之路的东边起始的地方，然后再过去就是新疆啊，在天山山脉，但是在敦煌这个地方的话，河西走廊这边发现的莫高窟里头有那么多的经书，竟然会被一个英国人入籍。他是其实那个人呢，就是他是一个在海外成长的一个英国人，然后呢他后来就被封为爵士，所以他是 Sir Joseph 对不起，他是叫做 Stein， 他的 first name 不叫 Joseph， 他中文翻译他是斯坦因。那这个斯坦因呢，他是一个真的是对于敦煌很执着的，他四次到敦煌，然后当时呢就敦煌呢那个莫高窟根本就是一个大家不去的地方，曾经非常的辉煌，它有千佛洞，都有很多的洞窟，莫高窟里头有那么多的洞窟都有佛像，而且呢他们后面还有藏经洞，藏经洞就是他们把当时手抄的一些经文经书呢，他们就藏在藏经洞里头。当时呢这个在历史上有一个有骂名的一个道士叫王元禄，他呢当时就是想要把这个他的道观啊，他的一个寺庙能够重建，因为很破败，然后他又没有钱，他是一个穷道士，苦得不得了，在那个鸟无人烟的地方，他想为他自己重修他的道观，所以呢，当时斯坦因是从印度，然后经过了新疆，
然后进到

了这个河西走廊的敦煌，然后他发现了竟然有这么多的经书，所以他就用这个几个这个经和的银疙瘩、银器，把他就跟这人说，你把这些一马车卖给我，然后你就拿这个钱去修你的道观吧。所以呢，这个穷道士呢，这黄元禄并没有把这个钱用在他自己的享受，他是一个刻苦、刻苦有宗教热忱的一个道士，他就把这个钱去修，而且呢，他也发现他这个洞里头有非常多的宝物，从不晓多久远以前来到的，这大概上千年或者几百年都有，就是很古老，看得出来很古老这些东西，他要把它藏起来，不能随便把它破坏掉。这一位斯坦因呢，他就一次又一次的来到了敦煌，一共有4次，每次他都是花一些银子呢，就交给那个王道士王元禄，然后就让他去把这个作为他修庙的，而且他同时也用他有限的中文斯坦因呢，他就跟王元禄说明，我也是在要振兴这个你的宗教的佛法，所以呢，这个你拿着这个钱心安理得，用这点钱去把你的庙道观修好，然后他就一趟一趟的。那这个王道士呢，在以前余秋雨的《文化苦旅》这本书里头讲了非常多的，就是他这觉得是历史上的骂名，但是这个道士的本身呢，他曾经多次的到官府，在各级的什么陕西政府啊，或者是当时执政的，他都是跋涉千里去见这些官府的人说，你们一定要来把这些东西照顾的保护好，他全心并不是要做卖国贼的，要把祖宗的这个宝物卖掉，而是说他觉得。斯坦因呢，他还会安排说，斯坦因也说，我觉得我要帮你把它运到北京去。那大家都认为可能他是半卖半骗的这样子的。但是这个后来官府介入以后，官府就下了一个命令说，好，我们把这些东西呢都运回北京，到这个北京的这个博物馆去。但是这是民国之后，依旧还曾经发生过什么事情呢？就是他这一些宝物，几车的宝物运到北京，只剩下一点点。一路上，凡是任何的在接驳中间有牵涉到的那些官府，就一人就偷偷留下一点，所以很多的这个都已经被偷盗，而且是监守自盗，所以这个宝物呢也就消失了，就这出运的宝物都消失的差不多。这些能够携带的，譬如说这些经卷啊，这些书啊，还有一些拓片呐、啊，还有一些这个以前的画，壁画是画在丝绸上面，还有包括丝绸这些东西，到后面都没有运回我们国家的这个博物馆，一直到后来才有很多的学者开始驻点去保护、去研究、去留下记录，同时呢，这样子才挽救了后半部这个敦煌莫高窟它的这些好多的洞，但是呢，这个在敦煌的这个莫高窟最一开始，大概王元禄道士所接触的那个最早的一个洞呢，东西大概就是能够卖的，这个是第17洞啊。这个第17洞被大英博物馆称为 Library Cave，就是一个藏经洞。这个里头的东西几乎就是完全只剩下壁画，而没有任何可以携带的这种宝物，已经全部进了大英博物馆。那在这个斯坦因呢，他的 first name 是 Auriel，他们叫做爵士啊，Sir Auriel Stein。那这个人他是大英博物馆把敦煌的一些这些千年的，从第四世纪到14世纪中间的这些经卷带回大英博物馆的人，所以这是有争议的。但是呢，同样承袭第一段我所

跟大家分享的。我觉得在中国那个非常治乱的情况，军阀割据，年年战争，然后呢满清非常的腐败，在这种情况之下的话，大英博物馆把这些宝物保存下来，放在他的馆里头，今天免费的让世界的人能够来观看。

是属于中国，而且这些属于印度过来的一些早期的佛教的高僧，或者是他们的僧侣所留下来的遗迹，也不完全被中国重视，所以才会流失那么多，然后被偷盗那么多。所以呢，这个事情我的感情并不是像一般大家有那么大的失落感。我觉得这个只要文明能够被留存下来，那放在哪里，只要好好的被保护，也许他有一天在中国，也许要求讨还的情况之下，也许他也愿意讨还，只要他能够被好好的照顾，宝物被好好的保存，那么也许他也会有归还的动作，我也未可知。但是呢，这些东西是无价的，已经没有办法再去判断。那这是我在大英博物馆看到的一个联想，然后我那天在 Enlightenment 这个展厅去问人家，这个关于敦煌、莫高窟的这些经卷放在哪里，他们说他们是一个特展的项目，所以他们现在是收藏起来，并没有在 Enlightenment 这一个展厅里头。然后我就跟那个就是服务人员，我相信他是一个志工，然后他甚至不太知道什么是这个莫高窟的这个藏经洞的这个收藏，所以我就跟他解释，然后他有点摇头，他说很可惜，他都没有看过。他说，但是他听说以前曾经有过特展。那这个特展呢，我们上网去查的时候，会看得出来，大英博物馆有一个非常详尽的说明，而且呢，大英博物馆也承认这是有争议的，因为这当初被运出中国是在一个中国不知的情况之下被运出来，所以这个东西呢，能够留在大英博物馆，但是英国人还是实事求是的说明它的来源是不是那么的光明，或者不是那么的合法。好，那我讲到这边，也就是说明了这个我在这里头所看到的大英博物馆的这个启蒙运动的这个馆里头的一些联想，因为它的确里头有非常多的，我去问他们，你们那些他们手写的这个探险者或者开拓者手写的这些 journal 是能不能借阅？他说，如果你是会员，然后你要来做，你可以申请，你甚至可以把那些日记本拿下来亲自的来看，但是需要这个我们的批准，而且也需要做一个保护的动作，因为这些书籍也都有四五百年的历史，所以我们还是要保持它的一个原貌这个就是。是，我觉得大家很值得去 enlightenment，因为它这个馆不像其他的馆那么宏伟，但是里头藏了非常非常多的宝物，这是文明的遗迹。好，谢谢。我们今天呢，我想在最后一段，我就会来跟大家介绍一下亚洲馆里头有些什么东西。那我想的话，因为亚洲馆里头有包括中国的、印度的、韩国的，还有这亚洲馆比较全面了，就是会介绍中国的，但是它的收藏中国东西也是没有像我们故宫博物院那么有条理，它有一个玉器的通道，那个玉器通道就是像地下室，然后非常空气不好，而且炎热，但是那有很多古玉器，那东西小小的，所以大家收藏起来容易。那还有一些瓷器、陶器，那这些是在中国馆里头你会看到的，但是都是比较断代，就是片面的，并不是说非常的全面的，像故宫那么美好的收藏。所以，我们这个故宫的，对于中国的书画器物从铜器，从青铜器到玉器，到这个到陶瓷这些收藏，的确是最好的一个，全世界最好的博物馆。要看还是到我们那边去看。那我在这里头也看到了，就是说我们也有一些这个那个中国的孩子，他们都是在这个观光团，可以看得出来，他们也是在那边很仔细的看有哪些是中国的东西，因为这里头是东南亚的，包括印尼啊，包括爪哇这些其他的都混在一起，都是在亚洲馆里头。那他们是特别会要注意，中国的东西哪些是
掉在了大英博物馆。我觉得这

也是一个民族主义，让他们参观那个导游的眼光是这样子。但是呢，我真的希望他们在看遍了这个整个中国的东西是如何被收藏保存，而且去被研究的话，他也可能慢慢会同意我的讲法，就是说他们用国外他们很大的财力、民间的财力来保存这些东西。他每个馆都有他们，譬如说Rothschild 的家族，或者是和这个哈通的家族啊，或者是都是世界上那些富豪们，他们来支持博物馆的某一个展厅，那这个也就是给他们找到了比较好的地方做展览，尤其是大家只要能够去那博物馆，都可以免费的去参观这些展出，那不是一个非常也是一个非常好的这个摆放的地方嘛。就不一定一定要在中国的境内，因为中国一直的这个平安的或者社会安定的，也就是这40年以后吧。那之前中国也是有很多的战争，有内乱，有很多的对于宝物的收藏不是非常好的一种方式。所以呢，他静静地坐在大英博物馆，也让我们的宝物得到周全的。这个保存能够让后世的人可以看到中国过去文明的遗迹，这个是我个人的观感，也许大家不尽同意，但是呢，我们真的是觉得文明的遗迹留存，只要能留存下来，能够被研究、被后世了解，能够知道文化的这个传承，不管是在哪里，都是非常重要的。好，我们今天讲的大英博物馆这一段，我说的有一点琐碎，而且呢，这个声线不够美好，但是我希望大家跟我同游也会能够有收获。好，那么就我们下个礼拜的时间，我再继续介绍英国另外一个让我非常惊艳的博物馆，跟它整个的一系列的对于儿童教育的影响。那我们下个礼拜同一时间空中再会，拜拜。

0: 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梁慧制作主持的《爱的生活家》。
1: 当爱与生活相遇，充满幸福的感觉。当爱与生活同行，带来美好的盼望。欢迎您和梁慧一起来走访《爱的生活家》。

0: 收看收听我们爱的生活家的节目，在今天节目当中，我们很开心很荣幸可以邀请到对于我们的国家的健保非常有贡献的三位嘉宾来到我们的节目现场，他们要跟我们来聊一聊健保三十年过去现在以及未来。以他们的专业经验以及呢这么多年的观察呢，他们提供他们宝贵的意见以及他们对这个全民健康的这种爱心啊，对于我们国人的这种身心健康，他们的胸怀以及他们对于这样子的老百姓的那种大爱，让他们到现在还持续站在他们的角色上，持续的来关怀整个的健保的方向哈。让我们来欢迎我们的三位嘉宾，三位老师好。首先我们欢迎一下杨志良教授，您好。
1: 有见到主持人了，你好，梁先生好。
0: 欢迎杨老师，还有江老师，江敦亮老师，您好。
2: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观众大家好。
0: 是，还有我们的陈亮哥，你好。
3: 应该不能叫梁慧姐。主持人好，这个听众朋友大家好。
0: 是，我们非常欢迎这个杨教授、江教授，
1: 谢谢，
0: 还有陈亮哥来到我们节目现场，已经在节目当中谈过不止一次了。健保三十年真是不容易哈，走过这三十年，我们在这当中呢得到许许多多的恩惠，真的是恩典啊。那但是其实很多人也都很关切这个健保的永续啊、下一步啊等等的哈，想说这么好的一个福利哦，是可以多么的享受多么久，然后可以怎么样的去让它永续呢？那在今天的节目里面，我们想要继续来关心一下我们现在健保实施的状况，以及三位怎么样来观察，就是说我们要怎么样让我们的健保真正的永续，它最重要的一些关键点在哪里啊？那我们首先呢要来请教一下我们的这个杨志良教授哈。那请教教授，就是当其实您呢就是在推动这整个健保的这过程当中是相当的有贡献了，到现在也大家还是都是尊您为这个翘楚哦，就是说什么事情都会请教您哈。那其实我刚才在节目之前，你有跟我提醒过一句话，您说其实最重要的是医疗单位，最重要是医生，整个健保的核心是在这个面向上。
1: 对
0: 对，那这个部分可能有些听众朋友他们不会那么理解是怎么一回事，
1: 因为这个所有的病人要得到什么样的照顾，是由医师专业来决定的，他开了处方，
0: 是
1: 要做什么检验检查，或者需要什么样其他的医师人员来帮忙，比方说需要检验师、需要护理师、需要复健师，还要需要这个做什么样的处理，开什么药，全部由医师来下决定。那大家也都以医师为高魁，就
0: 是
1: 大家都遵照他，
0: 对，
1: 所以他做对了还做错了，是不是站在病人的角度让病人得到最好的照顾，
0: 对，
1: 然后把这个资源用在最好的效应上，这是最重要的。所以医疗提供者特别是医师，那么他的是不是真正的为了站在病人的角度去处理他的健康问题，
0: 是，
1: 那这个是最重要的。
0: 是，您刚提到说医生是不是站在病人的角度去处理健康问题，
1: 是，
0: 就我们想说医生他当然会应该要站在病人的角度去处理健康问题，
1: 应该，但是
0: 为什么他会不会，
1: 因为外面有很多很多的诱因，比方说刚刚江教授提到医院的老板啊，我顺便讲个例子啊，比方说我讲白了，在座的希望有医师朋友听到，我就看到医师开个处方，就把抽屉打开，
0: 是
1: 记一下我开了什么药，有多少量，
0: 是
1: 因为在以前某些少数的地方是开了多少可以拿到多少回扣，我开什么检验检查，照一个 X 光会怎么样，可以得到什么。
0: 不过现在早期是比较讲，现在还会吗？不，现在大家都不敢了吗？
1: 谁说的？有的在总和底下，有的地方医院总和是一个医院，你一个月只能

0: 申报多少钱，
1: 嗯，
0: 那他会规定你哪些东西少开一点。
1: 嗯，
0: 我讲最前面好了，就在刚刚健保的时候啊，那时候有公保，
1: 嗯，
0: 有劳保，后来有农保，
1: 嗯，
0: 哦，那每一个医院自己规定项目的名称，比方说开始供劳保、农保的时候，台大、荣总跟长庚，
1: 嗯，
0: 他们的收费的项目全部不一样。
1: 那是之前嘛？
0: 对啊，
1: 健保之前嘛。
0: 所以一开始健保的时候就想办法大家来统一一下嘛。
1: 对，
0: 对不对？
1: 对。
0: 所以那时候就用了一个叫做 Current Medical Terminology， 就参考美国的医院协会。什么叫一个项目？
1: 嗯，
0: 一个项目呢，相对的投入的劳力跟专业，那时候就美国哈佛大学的肖秋伦教授，
1: 嗯，
0: 我们以前在这个节目
1: 是
0: 讨论过，他也来过台湾，我也去过他家，
1: 是，
0: 他就把美国的医师同一个科的医师都找来哦，就每一个医疗行为，他要花多少时间，他的多少风险。它的机会成本是多少？这叫做相对价格表，
1: 是
0: 很大的工程哦。
1: 嗯，相对价格表。
0: 哎，我去过他家，
1: 嗯，
0: 去拜访过他，哦，这样子。后来呢，台湾根据那个，我做了牙医的每个项目的相对价格表。
1: 嗯，
0: 哦，
1: 是收费的标准吗？
0: 收费标准，那代表，除了那个以外，这个项目你要做什么事？
1: 哦。
0: 你要做什么事情，你要比方说听诊器也听几分钟，什么事情要做什么，你要怎么做啊，都有详细的规定。
1: 哦，
0: 哎，那时候我
1: 们，那是一个 SOP 的感觉。
0: 对对，我们那时候是照抄美国的。
1: 嗯，
0: 那个时候呢，美国很乐意同意说我们照抄以后翻译成中文，
1: 嗯，
0: 定出价格表，然后呢他们完全不要版权送给台湾，因为那时候我是医院行政协会的秘书长，
1: 嗯，
0: 那么我知道这个事情，就写了封信给他们，
1: 嗯，
0: 那美国的医师工会呢，他们就同意说我们不要任何的 copyright， 不要任何的这个这个版权啊，那你们就这样去做，
1: 那很好啊，
0: 是啊，是很好，所以呢，那个东西呢，那个之前呢。真是天下大乱了，就是长庚、台大、荣总，
1: 嗯，
0: 自己有定自己的项目，
1: 嗯，
0: 而且项目都不一样的收费标准，
1: 嗯，
0: 所以天下大乱。
1: 后来统一了嘛，就是杨老师您那时候做
0: 统一了，统一非常好。那统一了以后呢，当然有的医师或者医院。他如果需要多一点的个人的诱因，
1: 嗯，
0: 他就某些东西开多一点，
1: 是
0: 啊，所以呢，美国又进步了，
1: 嗯，
0: 就把好几个项目合在一起，
1: 嗯，
0: 变成一个 package，
1: 嗯，
0: 哦，就叫论病计酬，前面是论量，对不对？
1: 对，
0: 开的越多，赚的越多，
1: 是，
0: 对不对？但医师当然喜欢这种，他的行为就不受干涉。
1: 嗯，
0: 在论病计酬、论个案计酬，这 per case，
1: 嗯，
0: 就是啊，一个盲肠炎，
1: 嗯，
0: 要做什么做什么做什么做什么啊，不管你开多少药，
1: 嗯，
0: 但是你一定要开什么药，一定要皮肤打开，一定要皮肤先做消毒，然后呢，在这个地方化开以后呢。要做什么，要缝起来，做哪些项目，不是一个项目一个钱，他把这几个项目合在一起，通报，那你做一个项目，一个项目一个钱，叫 DRG， 没讲错吧，Diagnostic Related 诊断相关群，Diagnostic Related Groups，叫 DRG，后来美国完全就用这个方式，
1: 那这样的话就比较不会出现那种他拼命开药，
0: 不是，也不会说哪个地方漏掉了，
1: 对对，
0: 哦，所以这个 DRG
2: 这样子，医师可以，他医师有很多种聪明。

0: 法嘛，他就不需要花脑筋，只要看这个价格多少，利润差多少，那这个比较容易，就拿这个健保的给付跟这个他进药的价格去比就好了。但是我们现在需要的就是希望医生呢知道要开什么药，病人会好得快。
1: 对，
0: 那这样子的话，这个在同一个价格之下，那药开的少，病人又好得快，他会
2: 他用的最少的那个努力，要得到最好的结果。
1: 对，如果说他药开的少，他药开的少，但是病人好得快，哎，那这样医生他会赚的比较少吗？
2: 不会啊，他的利润就多了。我给你这么多钱呢、啊？
1: 对，
2: 钱是固定的。
1: 哦，懂了，
2: 对不对？你也有效率，而且也规定啊，这个后果 outcome 要很好。
1: 那我目前台湾是这样吗？
2: 现在很多是这样，好多项目是这样子、
1: 哦。好的是这样子，
2: 对啊。
1: 哦，所以是不同的药不一样，是不是？
2: 那个时候第一次开始做低压机的时候，我们特别挑的是一些比较传统的，它的诊断、处置，
0: 清楚的，
2: 很清楚的。首先像生小孩啊，割盲肠啊，疝气啊，那个是它好不好，非常明确的。那时候还开玩笑的话，说你想啊，能不能增加个案？所以有妇产科医师啊，顶多只能让他的老婆多怀孕，不能让别人的老婆怀孕，不能增加 case， 不能增加更多的孕妇啊，对不对？你不能让人家更多的盲肠啊，
1: 甚至盲肠炎
2: 的、啊，对不对？所以呢，这叫论病理基础。那么我们台湾呢、啊，第一批论病理基础啊，那也是我到行政院。那个时候吴院长那边去，医界当然不喜欢这样、
1: 医生不喜欢，
2: 不喜欢这样，
1: 因为他开药开得多，他就算
2: 对他一定要这样子。那个时候啊，那时候我就心里有数，那个时候他们就把这个医院协会的这个头秘书长也找来，那个时候心里有底。这个我这个人也很说是奸诈好了，我说那个吴院长啊，你知道吴院长是谁吗？他一定会听我的，因为他知道一件事，他不听我的，我就马上就跟他拜拜了，吃掉了。那会吃掉他受伤是他，不是我。所以那天呢，那个就通过了，就是诊断。治疗最明确的十几种，然后呢，才过了一两个月，过了半年，就在长庚，就把所有的医生找来，还包括那个
0: 庄医生，
2: 那个谁，这对健保最有意见的那位监察委员，那个谁，到台湾各地去巡查的那个
0: 王黄雄
2: 来，大家说。认为这个低压机这个前面这几种啊，实施大家对所有各医药院所比较好的请举手，通通举手，比较不好的请举手，一个都没有，所以黄黄雄监察委员就跟我做了非常好的朋友，他做什么有关健保的改革，他什么意见一定会找我去，还有这位一定会去，对不对？
0: 是啊，
2: 对，他已经找我们去啊，
0: 所以正直，
2: 正直。好，那这样我再跳快一点啊，就是论病例喽，论病例在品质跟这个医师的行为就更加进步了。后来呢，在别的国家有另外一种制度，叫做 HMO， 就是啊，论人计酬。这一群人呢、给你包了，他们越少生病越健康，你越能够有盈余，那你就越能够做健康促进。我举一个很好的例子、我在台大医院的时候、我的老板叫做戴东元、那他是个糖尿病专家，我就说那你是不是每次都病人来了都教他怎么样子能够控制你的血糖、

0: 除了你继续服药以外，啊，打针以外，还要做什么？他说啊，我每次只叫他去看我的那本书，叫做《糖尿病控制》，因为什么？他都没有教他。我说你这个不行，你这个怎么这个做什么？这个院长，我那个书长，后来他往生了，他的书长纪念他的书长也写了这一段话。那他怎么样？他做一个很了不起的事情，他设了一个橱柜。每一个一碗饭多大，一块肉多大？几两肉？说你要吃。一天 要蛋白质吃几两，饭呢不能太吃太多，啊，面条，怎么样啊？面也是碳水化合物，他做了橱柜，很了不起哎，然后呢叫那个病患呢，他找一个护理师，叫那个病患呢去挑，他说你今天早饭应该怎么样，晚餐怎么样，你把这个凑起来，那个营养师啊去看，哎，这样是不是正好？了不起啊，把病人自己去挑的几个食物，食物下来，有人的饭少吃了，面条吃的特别多，去吃面包，那就碳水化合物太多了，对不对？或者是都没有去吃蛋白质，这样不行，对不对？那三，我问你，请教一下，三两肉多大？
1: 三两肉是。不知道啊，要去称才知道。
0: 所以那个戴东做的这个事，就是后来很多地方就是卫生教育，
1: 对，后来就有啊，
0: 卫生教育，
1: 对
0: 啊，所以呢，做个橱柜，这是很了不起的事情。虽然我常常跟戴院长抬杠，但是我真的佩服他，佩服的不得了。
1: 所以您说这个叫做 HNO 是论人际，
0: 就是
2: 健康
1: 维护
0: health maintenance。Health maintenance organization，
1: 这个人他越健康，
0: 对，
1: 然后医生的话呢，
0: 对，他就越少事情，
1: 对，越少事情。
2: 这个举个例子来讲，这个制度啊，是在美国这个1970年代的时候开始推广。那时候美国1965年实施的这个老人医疗保险跟这个以后啊，医疗
0: 穷人
2: 医疗保险。这个费用涨得很快，他们就想说该怎么做。那时候啊，就有一个美国的教授啊，他看到了有这种论人计酬的这个的制度啊，有这个好处。那后来他们做到了这个后来他们的研究就发现，第一个最重要的就是说，你看，如果我有医院有门诊，跟我有住院啊，那我如果把病人送去住院，我的钱就会赚得比门诊快啦。所以他们就发现一个事情，那个参加 HMO 的这个被保险跟参加一般保险的被保险人啊，HMO 住院减少了，门诊是增加了。
0: 我能够处理掉的，我就不要送去医院，医院才会收很多的钱。
1: 所以基本上只要你的这个病人越健康，你能拿的钱越多，是这个意思吗？
0: 对，
2: 你拿一样的钱，但是你照顾病人要花费嘛，
0: 你钱越多。
1: 我懂。
0: 那个教授后来是我们好朋友，后来他往生了，我们还写了一篇文章嘛，
2: 是
0: 写一个小字，
2: 胡德伟
0: 教授，
2: 是
0: 他在渤海大学。
1: 所以我懂了啦，就是这个病人他就是你可以拿这么多钱，他可以拿这么多钱，
0: 这些人都
1: 归你管，然后你可以拿这么多钱。那呢，如果说今天呢，你要花多少钱，如果说就是花的比较少，
2: 是
1: 剩下的钱医生就可以多拿，是这个概念嘛，
0: 是医院管理的专家，叫庄一周，他是长庚医院的，他很聪明，我跟他吵过好几次架，但是我说要用这个论人计酬啊，他马上转过来了，他说啊，我们长庚啊，很多的诊所，我都跟他们连成一起，他们的电脑啊，那个资料啊，通通跟他们连线，然后呢，这些人呢、啊，这一群人通通我管，我去跟我的这些这个诊所啊，都跟他们讲，

0: 怎么让我们的参加我们这个 HMO 的人呢、啊，都怎么样子能够让他健康，少来住院，
1: 嗯，
0: 然后他们很快乐，因为他们明年不来有登记，不来参加我这个 HMO 这个团的、
1: 嗯，嗯，
0: 我就一毛钱拿不到，
1: 嗯，
0: 对不对？
1: 对，
0: 然后还做了很多调整的，这比方说他是洗肾病人，那洗肾病人都来参加，那我不是就垮了吗？
1: 嗯，
0: 他没关系，洗肾病人呢、啊，他有一定的金额，
1: 嗯，
0: 他的风险多大？如果他们来洗肾，
1: 嗯，
0: 但是永垂不朽，
1: 嗯，
0: 因为洗肾很贵啊，
1: 嗯嗯，
0: 对不对？那怎么样让他们这些我的病人呢、啊，跟什么病都没关系，怎么样让他永垂不朽？
2: 嗯，
0: 每年都来我这里登记，
1: 嗯，
0: 哦，这个很聪明的，
2: 对啊，就是让他
0: 跟他吵架，
2: 少看病，少住院，
1: 嗯，
2: 那这个人的。你要照顾的费用我通通都给你，其实这个跟把保险啊、
1: 嗯、
0: 保险一样，
2: 把保险的精神呢、啊、也给这个医疗院所去做了、
1: 嗯、
2: 所以就是我们就是把服务跟财务结合的一个制度、
1: 嗯、
3: 我做一点点补充、啊
1: 嗯、
3: 基本上面医院要赚钱了、
1: 嗯、
3: 对不对？
1: 对，
3: 所以呢这个亏本的生意没有人要做嘛，
1: 对、
3: 哦、那以我们现在健保只是这么多年，我们可能有一个最大的强项，就是我们的数字管理是非常的精准的。它可以算，比如说我用五年来算好了，过去五年啊，这个医院平均一年多少钱？
1: 赚多少钱？
3: 对，
1: 嗯，
3: 不是赚多少钱，是
1: 收
3: 入
1: 多
3: 少
1: 钱？
3: 对对对。那我就跟这个医院谈，比如说我们跟长庚谈，
1: 嗯，
3: 那这个。过去五年每一年平均这五年、
1: 嗯、
3: 你
1: 收入
3: 健保要给你多少钱、
1: 哦、
3: 那健保给你多少钱当这样讲，健保是我们把那个部分负担拿其他收入摆一边了、
1: 嗯、
3: 那当然对医院本身来讲它算得出来的、
1: 嗯
3: 哦、那健保呢绝对给他一个正确的数字，就过去健保这五年平均一年给你多少钱、
1: 嗯、
3: 好，那我现在呢过去你的所有的病人数门诊啊急诊啊这样多少、
1: 嗯、
3: 那这些人呢他就到你那边去，就他认定因为你的医疗品质啊什么都很好、
1: 嗯、
3: 但是现在因为我平均一年多少钱给你、
1: 嗯、
3: 不会再多了、嗯、那你怎么样能够用这笔钱、
1: 嗯、
3: 你让这些登记在你这个医院的这些台湾老百姓
1: 嗯
3: 让他不要生病不要受伤、
1: 嗯
3: 哦、那你赚钱吗？
1: 对，
3: 对不对？ 你各方面的这个开支你会知道，那这样子的话就真正达到了所谓的健康保险、
1: 嗯、
3: 但是医院呢就会卯足了劲去怎么让这些登记在他名下的台湾老百姓可以过健康生活、
1: 嗯、
3: 那换句话说会让他受伤会让他生病的这些因素、
1: 嗯
3: 啊、那医院就要花点心思、
1: 嗯、
3: 怎么去
1: 减少
3: 怎么去减少，那
1: 就也会减少大家用药啦，因为如果说 没病的话
3: 就
1: 不会乱吃药了嘛、
3: 就是、
0: 用对的药，药还是要用，
1: 对对，
0: 只是不要乱用药，
1: 对，就不会乱用药。
3: 回到刚才杨书长讲的，就是基本上我们尊重人性，
1: 嗯，
3: 希望多赚一点是合理的，
1: 嗯，
3: 但是怎么样让老百姓又活得好，
1: 嗯，
3: 然后医院又赚钱，
1: 嗯、
3: 哦，这个是刚才杨老师所分析的这个主要的精髓所在。
1: 嗯，
3: 那台湾呢，我们刚才讲说，我们全世界羡慕这个。可是我们说这个只是全民医疗保险嘛、
1: 嗯、
3: 这个健康的这个功能没有发挥出来、
1: 嗯、
3: 那是目前我们所有在这个领域懂的人要共同来努力的、
1: 嗯、
2: 这个简单讲就四个字、
1: 嗯、
2: 健保不是要购买医疗，要购买健康，
1: 是
2: 这、就是这、就是
0: 对购买健康。我再讲一个、这个论人计酬啊，就是总包制度，
1: 嗯，
0: 在我任内的时候有开始实施，
2: 他在当署长的时候
1: 有实施，
2: 没有失败，但是没推广、嗯、因为他那时候
0: 我讲一个、嗯、一个是台北在 士林区有一个医师，他规模太小了，他这个当医师，社区医师啊，来的人啊通通给他跟他讲，哎，你怎么是你生活是怎么样啊，是到底你是天天老婆跟你吵架呢，还是先生会打你呢，啊，这就是去管这种事情，让他健康快乐。还有一个是那个在滨海区的那个黄
2: 明和，是在
0: 黄明和，就
2: 在
0: 彰
2: 化，
0: 这彰化，彰化啊，
1: 嗯，
0: 是整个区。因为是啊，我在上课的时候，我说，哎，这个一定要让他们来促进健康。
1: 嗯，
0: 说老师，你讲这个太悬了，太高了，他们怎么会去做这些事情呢？我说没关系，我开车把学生几个研究生带去，带到黄河那边去，到他们的社区中心去，干嘛？社区中心啊，不是在看病哦，再找几个人在那边跳舞，一看那跳舞的人啊，看的大概就是要中风了，都是太胖了。或者是都是那个，就教他们怎么运动啊，不是在看病哦，看病是另外的，教他们在这个健康促进，那个学生看以后，哎呀，老师你真高，真是高明啊，因为他就怎么样让这些人呢、过得快乐，然后又健康又愉快，然后又不用来看病，
1: 对，
0: 不用来住院，
1: 对。不过现在感觉上有一些什么长辈的一些活动的系统啊，感觉上好像就是会变成有些什么日照中心啦，或者是一些社区中心啊，
0: 对，
1: 里民中心在办这个医疗。
3: 我就把你讲的哈，再补充一点，你就完全。其实现在台湾呢、这些因素都有，那但是怎么样让它统合到让民众得到好处？我们说三赢嘛，这个民众的健康也赢，然后这个医院呢、也赢，医疗院所也赢，然后第三当然健保的制度永续也赢。那目前其实这些年，懂这个道理的都在不同的领域做一些努力。但是呢，怎么样把它整合在一起，变成一个民众很容易接受，医院也愿意接受，当健保觉得很好，这个是我觉得现在可能是石署长最头痛也最在意的一件事。
0: 有一个工作现在他们还在做，这点是非常好。以前我在政府的时候就发现了，我家住的后面每天早上有一群这个三群人，一群是在打太极的，一群呢是在跳舞的，一群呢在绕社区走一圈的。哎呀，我说这个太好了，那时候不是还有 COVID 19吗？他们只要今天有一个人没来，他们马上就会去关怀，说为什么没来？所以没有一个家暴，不可能家暴。不可能儿子打老子，也没有小孩子被虐待，因为大家就是一群人
1: 会互相通报
0: 啊。我就办了一个叫什么呢，叫做活力健康秀。因为他们没有正式组织，我没办法给他们预算，他们也没有真正投，所以那时候我就在这个台大的这个活动中心，因为那时候光是北投就有好几个这种健康秀，你 Google 一下活力健康秀，大家来比赛，比赛赢了我就可以给钱，交通费啊，给奖金啊，还有给他奖励啊，奖状啊，这样叫活力健康秀。那时候后来我走了以后，现在还每年在办，每年在办，因为这大家很高兴嘛，大家可以联系感情，所以呢，这个后来现在还在办，现在就是这个 国民健康局啊，
1: 嗯，

0: 还是继续在办，就是大家大家凑在一起啊。我在这每天早上就被吵醒了，他们就在唱歌。
1: 像老师谈到这个，其实这是很好的事情。现在很多大家也都在推嘛，哈，特别是什么
0: 一直没断，
1: 对啊，其实
0: 我走了，大概
1: 很多单位都一直推动这个哈。但我只在想要说，现在想到这个健保、健康保险，不应该是等于医疗保险。可是我们现在的话，我们的健保现在就是医疗保险嘛，哈。但是要怎么样把这个医疗保险，从这现在的纯医疗保险，也把健康保险这种所谓的促进健康拉进来，这要怎么做啊？这个要怎么弄啊？
0: 这东西就是用鼓励，让自己大家觉得我在那个在士林、北投，三个地方的区长，都把李明都找来，李明都找来，李长都找来，然后他就放那个影片给他们看，就是那个活力健康秀啊，大家都很高兴啊，然后那个区长啊，很简单，就每一个带队的人呢、每一年给他一张奖状，一张奖状就好，不要花钱。
1: 哦，
0: 也很想说，他就拿那张啊，就觉得很得意。但好的也给他一个象征性的一个奖励啦，这个很少钱，这个大家这个荣誉嘛。你如果到北斗去啊，那我们那个里那里啊，有一个跑马灯，本里是全国第一名，这个健康秀第一名，本里是最安全的里啊，这样子，本市、本全国
1: 是
0: 啊，他们高兴的不得了，那个里，
1: 所以其实我们
0: 这个才是健保，
1: 对，所以说我们做这个健康促进哈，就是说，因为现在我们的医疗保险已经用了很多的资源嘛，
0: 对，
1: 那我们健康促进，如果说也要弄的话，也会用到这个。也会用掉这个资源吗？
2: 我
0: 很少很少。
2: 我做一点点补充，这个基本上面，
1: 因为我有点搞不清楚，就是说，因为健保局的给付，它是有一个给付的方医疗，它会给付医疗院所一些方式嘛。可是健康促进改善，它好像是各个不同的单位在健康促进啊，那不是不同系统的东西吗？
2: 这样子说，刚才老师的一开始就点出来说，其实医疗院所。医师是关键嘛，对不对？那他们如何能够引导民众啊？事实上，我们现在虽然分得很细啊，有营养师啊，有这个什么复健师啊，这个职能治疗啊，或者其实他们每一个都在进行，他们的专业，
1: 对，
2: 而且。很多都是针对健康促进来的，
1: 对、
2: 那现在就是说怎么样能够让这个拿钱的单位哈、他的钱不是从你生病了就是收尾哈、你已经生病了，所以根据老师刚才讲的，最早开始萧群仁教授是从这个医疗的行为嘛哈、要怎么付钱给你，而除了这个基础已经很好了，
1: 对，
2: 但是现在因为要民众负起责任来嘛，那民众负起责任来，每一个人听的都觉得应该，尤其现在这超高龄，对不 对？每一个到了老年，他都觉得说我当然希望越活越好啊，对不对？那我只举一个例子，像我跟那个曾文英教授哈，就是现在算是这个爱脑协会的负责人嘛，那。他有10项好、这个规律运动啊，健康饮食啊，充足睡眠，正念的减压，常常动脑，社交活动，控制三高，控制 BMI， 不烟不酒，人生的这个志业哈、就是这个10项哈、就是可以让你过一个爱脑的健康生活。我跟他开玩笑说，我们干脆叫做爱脑的新生活运动哈、那。我相信这个医院呢、如果我们走这个论人计酬、那医院怎么样能够让他的这个服务的这一群中台湾的同胞，就是针对这个每

0: 一项哈，它现在叫社会处方签，或者就是说你有做，就像刚才杨老师讲的说，你有来参加这个活动，你来参加这个上课，那现在台湾的前后车也很厉害嘛，对不对？就是你有做这些东西，我就给你加分。哦，那加分呢，就是银行不是银行，医院哈，如果做这样的一个努力，让他所负责的这个民众哈，就过健康生活，你这十项都有在做，
1: 哦，等于说从 医生那边来推动的意思。
0: 对对对，那
1: 他不光看病，他也会推动健康促进。
0: 包括诊所，以我的了解哈，哦，其实台湾的医院诊所是非常非常的聪明的。
1: 嗯，
0: 因为他当然希望他从健保那边拿的钱，
1: 对，
0: 哦，可以赚越多。
1: 嗯，
0: 同时另外就是让他的负责的这一群台湾老百姓更健康嘛，哦，他就会懂得怎么去跟现在已经存在的这些资源做连接。
1: 嗯，
0: 怎么分他们，我以我过去在医院管理的经验，哦，很快就会，台湾同胞很聪明的，
1: 嗯，
0: 他会知道，只是就是回到原点，就是说你制度是可以引导人行为的改变吗？
1: 嗯，
0: 那过去的行为都是在说 我的药怎么样，我检查怎么样可以多赚一点钱，现在倒过来了。
1: 嗯，
0: 好，那除了这个我已经很熟了，我知道怎么赚钱之外，
1: 嗯，
0: 我现在发现说，哎，我可以让我负责照顾他们健康的这些这个台湾同胞，他愿意自己来负起健康的责任，
1: 嗯，
0: 而且我创造了支持性的环境，
1: 嗯，
0: 哦，我把现在所有可以帮助你更健康的这些资源就在你住的附近我都给你，
1: 嗯，
0: 哦，而且跟这些提供资源的单位怎么去share这样的一个，
1: 嗯，
0: 利润，哦，
1: 嗯，
0: 我相信，啊，只要中央决定要往这个方向走，
1: 嗯嗯，
0: 对台湾不是问题，
1: 是
0: 关键就是说过去可能不管是工具啊，是科技啊，是这些可能还不容易达到这个效果，
1: 嗯，
0: 以我自己对于现在台湾社会的了解，哦，它其实已经到了成熟的阶段了，
1: 嗯，
0: 就是中央如果决定，
1: 嗯，
0: 哦，把刚才杨老师分析这样一路走来，
1: 嗯，
0: 就是统合，
1: 对，统合起来，
0: 就是卫生福利部决定说现在健保一定要走下去，大家都同意嘛，对不对？
1: 嗯，
0: 那我们把过去的总额预算制度变成论人计酬制，
1: 嗯，
0: 好啊，要怎么做，我刚才已经讲了，其实台湾同胞的聪明，这些专业人士的聪明，
1: 嗯，
0: 只要他方向决定了，
1: 嗯，
0: 那很快就可以看到非常好的成效。那个背后有一个最大的因素，
1: 嗯，
0: 我觉得就是今天超高龄给所有的人带来压力，
1: 嗯，
0: 尤其是这个过去说谈炎症变色嘛，
1: 嗯，
0: 现在不是，啊，现在是尤其马英九这个总统出了状况之后，现在变成加上马锡平这个老师 上媒体，大家开始都自己开始担心说会不会这个认知功能出状况是从我开始，
1: 啊，
2: 这个，
1: 啊，
0: 对，
2: 再怎么统合再怎么进步啊，
1: 嗯，
2: 刚刚有一个重点，这个健保的永续啊还是很困难，
1: 嗯，
2: 就是因为大家活得太久了，
1: 嗯，
2: 活得太久了你在台湾光复的时候啊，平均余命啊大概只有40岁，
3: 五十，
2: 现在啊，在我几岁？
0: 老师今年80大寿。
1: 哦，是哦，
3: 还年轻呢，啊。
2: 80了，现在这个活到80、90、100啊，像去年啊，这个卫福部啊，对100岁以上的都要给个金牌，结果麻烦大了。
1: 嗯。
2: 每年都超预算，
1: 对，
2: 都要追加预算，
1: 因为现在100岁的人越来越多了，
2: 因为这个结果呢，仍然是老化，老化以后啊，就是再怎么样健康促进，人总是会生病的，啊，
1: 对，
2: 像我呢，刚背包里面就带了心脏病的药，我就是狭心症，
1: 嗯，
2: 啊，是严格诊断，我都很乖乖的吃药，
1: 嗯，
2: 啊，我还有青光眼，
1: 嗯，
2: 啊，

0: 虽然控制得很好，但是呢，医生说你再恶化下去的话，就要想办法要装支架。
1: 嗯，
0: 现在朋友遇到说你归去我归去，以前我们的李登辉总统是就职，
2: 他支架俱乐部会长，
0: 因为人总会这样，所以呢，再怎么样延长，总是会遇到这个组织器官的衰败。
1: 对
0: 啊。那特别是我们现在的科技又越来越发达，
1: 嗯，
0: 以前我狭心症哪一天不行了就算了，
1: 嗯，
0: 现在不行，现在还要装几次，
1: 嗯，
0: 你归机我归机，
1: 嗯，
0: 那这不是我要的，我是希望每天早上还是去跟我们老朋友啊，
1: 嗯，
0: 这个来这边看看我们主持人啊，想念你啊，这多好啊，
1: 嗯，
0: 啊，所以呢，这个像每一个人呢，啊，这个组织器官，我们有32个染色体，有20000多个基因。那基因呢，每天都在复制。
1: 嗯，
0: 一天呢，是因为放射，还是因为化学，还是因为什么样的原因复制错了，就变成癌症。所以我们每4个人就1个人得到癌症。
1: 嗯，
0: 啊，我就是癌症病人，我现在活得很好，已经解决了。
1: 嗯，
0: 啊，但是呢。这个我们现在得到癌症是不是什么病，
1: 嗯，
0: 但是新的药新的科技不断出来，
1: 对，
0: 那大家又想活得更久，所以就医疗费用，
1: 医疗费用越多
0: 越多，
1: 对，
0: 你看现在65岁以上的没有3高其中1高的人几乎找不到，
1: 嗯，
0: 不是高血压高血脂
3: 高血糖，
1: 啊，高血糖，
0: 这个这是好事，不是坏事。
1: 嗯，
0: 这越进步有新的，这个，
1: 嗯，
0: 那我是这个有一个台湾有一个病友联盟的，我是创会会长，也是第一任的理事长。那天在开一个大会，我就说那天这个陈时中、石崇良、健保署的这个官员通来了，我说啊，你们通是我们的病友。因为你在活得久就是病友，哪个人不是病友，
1: 嗯
0: 啊，再健康除非你是活到100岁那天突然一口气就走了，
1: 嗯，
0: 那最省钱了，
3: 不过我插播一下，我倒没有那么的悲观，啊，原因是什么呢，下面讲的话其实不太中听，啊，就是因为地球软化，啊，那个整个灾难，哦，是已经是如影随形，哦，如果我就讲到这个中研院那个汪中和退休的汪中和教授，上他的课也有时候请教他，哦，其实台湾现在我们今年的单单你看雨量那个集中
0: 最热的一年，最热的一年，
3: 所以当然我们不要去举其他的地区了，只有讲台湾有一个很大的问题在，这个问题是，灾难发生了，那么特别是老人，他行动不方便，那会不会因为灾难的发生让他造成他还活着，但是他已经失去自主生活的能力，这样的人越多，再加上家里面没人，那这样的情形我相信我们从中央到地方政府应该这些主管单位都已经很紧张，真的是超紧张，那所以刚才其实不止杨老师提到的这些社区的活动，那这些活动更重要，非常重要，为什么？因为邻里互助，我上了那个防灾室的课，他特别讲到说70%要靠自助，我们其实这是另外一个议题，但是跟健保绝对相关，就是当灾难发生的时候台湾同胞有没有准备好，特别老人超高龄这么多，他70%靠自助，他所有的自助的条件有没有，然后另外就是20%是靠互助，政府的工作只有占10%哦。
1: 嗯，
3: 那你在这样的一个前提之下，而且大家都同意这个前提是对的，尤其是地震发

生的时候，第一时间根本没有办法。那这些是不是更急迫的需要去面对，去做一些防堵的工作？所以我个人觉得。

0: 很大的关键就是他的人际关系，
1: 嗯，
0: 和他平常，甚至有人说现在就是要鼓励大家要化疗，好，就是用言讲话来聊。那讲话你不管胡说八道，你不管怎么样，只要你能够快乐的继续有人跟你讲话，就是一个很重要。所以我个人觉得早一点中央决定把这个论文基础制哈，让这个医疗提供单位哈，他怎么赚钱呢？啊，往这个方向去导引，其实是双赢，甚至于三赢。
1: 嗯，
0: 好，是很重要的关
1: 系。如果像论人记仇制的话，但如果说万一有一个人他生了一些，比方说罕见疾病啊，
2: 对啊，
1: 或者是大病，那他就资源不够怎么办？
2: 还是要
3: 没有？
2: 所以我讲句话，天要下雨，娘要嫁人，叫做没法度。你像今天适应现象是极端气候，那有一天也许彗星会撞地球，那也没法度。
1: 嗯，
2: 所以我们再怎么努力还是有限，就是刚刚陈良雄讲的，我们大家要不要努力啊，让这个地球不要过度软化啊，北极的冰不要融化，诸如此类的。那这不是我们一个国家一个人可以做的，很多事情是这个全球要来努力的，像这个物种的消灭啊等等这些事情，所以这个就不是一个国家一个群体一个个人可以做的，现在是不一样的nation啊，不一样的全民健保了啊，这是
0: 我插播一下啊，我只是点个火，下面要让江老师讲，因为基本上面哈，那个中央就是卫生福利部哈，早一点下决定，就是往论人基础制走。我经历过这样的一个过程，好像在第一次访问的时候也有讲，当这个张伯亚张所长决定。因为教会愿意支持嘛，就决定把健保的时间就提前到这个民国84年开始实施。我想所有在那个过程，两位老师都在看到台湾的所有的医院呢，单单在这个电脑这个事情上面的那个韧力哈，我是那个时候是医院副院长，我亲眼看到台湾社会只要你决定了，他就有本事，几乎所有医院的
1: 都可以配合上
0: 这个咨询室。
2: 那个时候我是台大医院的咨询室的主任，
0: 对，
2: 结果呢大家统统加班，就把那个旧的账啊新的那个都要把它解掉，结果我们的很多同仁呢，他的老公或老婆来找我，因为我是主任，他说
1: 加班，
2: 我的老公呢，我的老婆呢，我的小孩呢，怎么办？这个很多事情是已经不一样的内循或是不一样的一个制度单独可以做的，所以这个今年的会更极端的气候，热会更热，然后台风来的时候呢会更严重，就是我希望我讲的都是错的啊，就是会更加的暴雨。像这几天高雄啊，只下了一下小，我们认为是小雨，也不是台风，就把它搞得乱七八糟。
1: 对啊，很多人家也淹水，
2: 对，
1: 真的是。
2: 对啊，还有那个前一阵子水库没水啊，这个插秧，那个然后呢又这个美国跟伊朗的战争，这个。很多肥料也跟不上，很多的这个汽油，这不是一个国家可以处理的，这是伊朗跟美国搞的，全球都这样，一点办法都没有，所以这个太多这个意外的事情。我说有一天彗星撞地球，彗星城撞地球，把所有的恐龙都消除了消灭了，所以人类才出来，很多事情啊是没有办法预料的。
1: 在这里的话，我想要请那个江老师，你来，刚才那个陈亮哥有说他想请你来谈一谈。

0: 我想就是这样子，
1: 嗯，
0: 这个我们有最大的原则啊，
1: 嗯，
0: 这个叫做物物相关，
1: 嗯，
0: 啊，这个全球、全世界、全宇宙啊，都会有相关的，
1: 嗯，
0: 那在这个观念之下，有两个事情我们是了解，现在我们了解，
1: 嗯，
0: 第一个，天下没有白吃的午餐，
1: 嗯
0: 啊，这你总是要付出某些代价、嗯、可是还有一个是一个就是说你啊有意想不到的后果，这两件事情就是没有白吃的午餐是你知道你要付代价，可是呢你不知道的你 意想不到的后果，这个英文叫 unintended consequence、
1: 嗯、
0: 不是你想要做什么达到的、
1: 嗯、
0: 那我们现在很多事情都碰到这样子，
1: 嗯，
0: 不过我们总是要做一些我们在当前我们认为啊，
1: 嗯，
0: 我们可以努力的地方。
1: 嗯，
0: 那刚刚杨教授在说的这个部分啊，我们可以这样来拆解来看看。嗯、健保其实它不会做非常多所有的这个健康促进，包括管到你的早餐、晚餐啊、嗯，这个不可能的事情啊。嗯嗯，那从健保来看，我们拿一个最具体的实况来讲，就当时我们讲的，假如你的只付门诊跟住院的话，你能够让病人不从住院门诊跑到住院去，你就有结余了、
1: 嗯、
0: 啊，所以不一定他一定要做到那个不到门诊来的这个事情，因为刚才讲的戴东元教授那个是让他不要到门诊了、啊、或者到门诊的次数要少一点、
1: 嗯、
0: 但是我们也可以做不要从门诊就跑到住院去、啊、
2: 甚至开刀、
1: 嗯、
0: 甚至开刀。那我们台湾呢、啊、现在呢住院的比例是非常高的、
1: 嗯
0: 啊、我们这个住院的比例啊，那我们住院啊比例高不要紧，我们台湾的住院是这样子，美国人十个人住院啊只有一个人住医学中心，我们台湾人啊十个人住院啊那就有六七个人啊一定是住在医学中心。那你也可以知道要经营一个医学中心，它的成本固定成本这个陈亮最清楚了，这个固定成本你的这个月下面的一般诊所、啊、
2: 天花板都不一样，
0: 都不一样嘛、
2: 嗯、天花板要很多管线、啊
1: 嗯，
0: 所以我们现在目前特别在论量计酬之下、
1: 嗯、
0: 我们走的路啊就是我们怎么样把这个钱都扎在那个什么，
2: 因为人都会老化，老化器官会坏，会新的技术这个生病的人越来越多，不是他故意的，他已经器官老化了，人都会老化了，这没办法，所以这个
0: 你那个是已经可能需要了，我现在是认为是说、嗯、他在门诊就可以不用到住院去、
3: 嗯、
0: 你即使是门诊，我们现在转诊的制度就是、
1: 嗯、
0: 你医学中心的门诊啊也要比那个开业医社诊所成本贵很多啊、
2: 嗯、对，
0: 那同样都看感冒，为什么你感冒到那边去呢、
1: 嗯、
0: 这个是我们现在有很多浪费的地方，我也是这么讲、
1: 嗯、
2: 所以可以到基层去，可以到地区医院去，就不要到医学中心去。
1: 嗯，
2: 我是自己讲说，我是对台大医院有功的人。台大以前那个警务通道上面挂很多白的牌子，就是对台大医院有功的人，
1: 嗯、
2: 不是死亡牌，就、
1: 嗯、
2: 是有功的人。我是有一个牌子，
1: 是
2: 我自己从来不到台大医院看病。
1: 嗯，
2: 我就是当了署长，
1: 是
2: 主管全国的医疗，我自己都不到台大医院。
1: 哦，是，
2: 我到旁边的中心医院去。
1: 是，
2: 嗯、那就是他们都处理得很好。
1: 嗯，
2: 我也信任他们。可是人就老化。
1: 嗯，
2: 啊、
1: 是是。
2: 所以呢，这个是没有办法的事情。
1: 嗯，
2: 那是不是要下一次？我觉得我们应该谈一个事情，就是长期照护。就是越来越多人，七十八十九十，
1: 对，
2: 他
1: OK 好，
2: 很多能力都没有了，
1: 嗯，好的，
2: 那怎么样照顾他们？
1: 嗯，
2: 这没有办法，因为没
1: 我在想。

0: 我说我们
1: 他们人都不会死掉，
0: 我们可以下次的时间我们再来谈这个事情，
1: 因为人都会死掉，
0: 对，
1: 但是会衰老。
0: 那因为节目时间的关系，
1: 啊，
0: 我们要先停在这个地方。
1: 好，
2: 所以，啊，很重要的事情就是说，台大医院呢，他应该到外面去开门诊去了。
1: 对啊，
2: 就是那个，
1: 所以台大不是到新竹去开了吗？
2: 对对对，那婚宴而已，还要在门诊。像以前我们两个人啊，当时就是陈空平老师在奥迪保健院做的一个群体医疗，
0: 这我们可以下次再来聊哈。
2: 不不，这个群体医疗保健中心呢，的奥迪保健站，就是当时我们想要做，做论人记仇的源头。
0: 是原来是这样子的。
2: 然后我再跟你讲，等到他这个事情一直没有成功，因为我们在健保法的要修，要开办之健保要开办之前，也为了这个呢，我们呢，提出了这个修改的政策，但是呢，没有，当时啊很乱的之下就没有了。等到他当署长的时候，他当时在卫生署啊，就要求健保局啊办理这个论人头计划。第一期有八个计划，我这边有看到的资料是这样，八个计划做了三年之后啊，只有两个啊是有赔一点小钱，其他的都没有赔钱。所以这显然这个是，
1: 而且他们都成功。
0: 好，
1: 但是计划能走了。
0: 我在想，我们下次我们再找时间再来聊这个部分哈。今天因为节目时间的关系啊，
1: 对
0: 各位观众听众朋友，我们节目时间到了啊。
1: 谢谢。
0: 那今天真的是很精彩啊！原来在这个健保的制度之下，有许许多我们不知道的一些细节，就是在医疗院所，在医生这个部分呢。他们的角色是这么的重要，他们真的是举足轻重的，他们所做怎么做事情，他们怎么去想事情，他们怎么样去推动事情，会整个影响我们整个国民健康的发展以及我们医疗制度的发展啊。那我们希望我们下次还有时间继续再来聊。今天呢聚焦在谈这个跟医疗院所跟医生相关的角色啊。我想接下来我们也会有机会来谈一谈我们民众要为我们健康负上什么样的责任呢啊。我们今天非常感谢我们的杨志良老师，
1: 谢谢
0: 江东亮老师，还有我们的
3: 各位听众，您现在所收听的是 News Radio。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念伟制作主持的《旧爱放音乐》。

0: 嗨，各位亲爱的好朋友，欢迎你再次来到 News Radio 就爱放映的节目，我是念伟。今天呢，很开心在节目里面邀请到我的好朋友，跟我一起在这个地方聊音乐，他是何子。嗨，何子好。
1: 大家好，我是何子，我又来分享我的歌单了。
0: 是的，每次你来我就快乐。
1: 为什么？好荣幸哦。
0: 因为终于有一点人来陪我了。
1: 有人跟你聊天，时间过得比较快。
0: 是啊，简直是咻一下就过去啊。
1: 开心开心
0: 开心。
1: 哎，前几天上个礼拜我记得有个大地震。
0: 哦，有。
1: 你有没有紧张害怕？
0: 其实呢，对，真的摇了蛮久的。
1: 我好害怕，我那时候在13楼。
0: 我记得后来有一个事情啊，就是那个时候不是说什么松仁路那个柏油裂开那个事情。
1: 哦，那个真是吓坏我了。
0: 对，不过那个时候确实碰到大地震的时候，我问你，地震的时候你通常第一个会打给谁？
1: 打给谁？我先发来。
0: 你这无情的家伙。
1: 我先发在群组里面啊，有地震，
0: 有地震，然后你是会发。

0: 啊，你是会发地震文那种吗？FB 上面，
1: 会，但我不会发在 FB， 我没有在用 FB，我会发在其他的那个社群平台，我会传给我老公啊，
0: 有道理，
1: 对，他是第一个，第一个会传给他，先传给他，然后再发文，
0: 再发文 ，OK， 那你还算有点人性了，不过真的是这样的，碰到比较大的这种你说天灾人祸的时候，你第一个时间你总是会希望。了解一下你关心的人还在不在
1: 有没有怎么样
0: 有没有怎么样
1: 是
0: 然后你也会希望你关心的人也来了解一下你还在不在
1: 对对对因为那时候地震比较久、我真的有被晕倒、而且
0: 晕
1: 蛮久的
0: 你921有醒过来吗
1: 921的时候我还没睡
0: 哦、你还没说、欸、很那
1: 时
0: 候很晚的那凌晨
1: 一点多我还在念书、我记得我还在念经济地理真是一个惊天动地我来讲一下当时
0: 的
1: 情况我觉得真是一辈子难忘、我是先听到声音
0: 哦、
1: 应该是先停电然后听到声音远方传来轰隆
0: 轰
1: 隆
0: 的
1: 声
0: 音
1: 然后就好像一阵波一样轰过来然后开始摇、我真的有被吓到因为那个时候在921地震发生的前一个多月吧也发生了一次大停电然后那时候想说又停电了大概没什么吧因为就只是停电嘛那一阵子电好像供应的不太稳
0: 对对对
1: 然后没想到就是个大地震我很害怕我就从我房间摇摇晃晃的爬到跌跌撞撞的爬到我妈跟我爸的房间我妈跟我爸就把他们夏天的凉被掀开来说来吧进来睡吧
0: 哦 OK、我还记得921的时候那个时候我人住在嘉义
1: 好近哦
0: 很近哦我跟你讲然后那简直是晃到真的是有够晃我们那时候因为我们那时候在嘉义住的是透天就是四层楼那我睡三楼
1: 哇
0: 然后我有两个姐姐嘛我跟我二姐睡在三楼然后我大姐跟我妈爸爸妈妈睡在二楼就是两个房间这样子楼梯在正中间然后左右就是各一个房间这样然后我们就大家就全部都跑到我爸妈的房间去然后那个时候我们全家一起手牵手祷告
1: 哦，
0: 希望能够
1: 会呢
0: 对对对然后你就听到一楼乒乒乓乓就是东西都一直掉下来
1: 我们家没有什么灾害也好像也没什么东西掉下来的样子我记得是这样
0: 不过有的时候真的是这样子、就是这个灾难来的时候呢它基本上会让人跟人之间的这个距离呢会突然之间拉近很多年
1: 真的
0: 我在想说我们那个时候地震的时候我们大家就是手拉着手一起祷告嘛我们想说上一次做这件事情是不知道几年前的事情
1: 哦
0: 对但是人在面对到一些天灾人祸也好或者是面对到一些一些不可抗力的一种情况或者是面对到世界上有一些就是比较不好的事情发生的时候我们总是会希望人跟人之间可以聚在一起然后可以寻求一些力量对不对
1: 没错这跟我们今天要介绍给大家的系列歌曲有关系
0: 是有关系的今天呢我们要开启一个系列因为这个系列呢是算是蛮多集我们要为大家呢集合来盘整一下现在我们所谓的大合唱的歌曲
1: 对
0: 好我来说明一下所谓大合唱的意思呢就是这个歌曲的表现是一个人唱一句或者是一个人唱一小段然后他是用接力的方式来演唱这个歌曲
1: 没错
0: 对那这样子的歌曲其实我们讲这样子歌曲我想很多朋友你应该就有印象说哦大概有哪些歌曲可能就是这样
1: 马上就会浮上你的歌单
0: 就会有一些歌曲但是我们这些歌曲我们基本上还是有挑选因为我们今天我们谈的这个系列它是公益的诉求
1: 对
0: 好这 为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前提
1: 然后我们今天要谈的除了公益之外呢它还有再加另外一个元素进去就是它可能背后有一些天灾人祸的背景
0: 对所以也就是说这些歌曲它之所以用这样子形式的表现不是只是为了它是一个商业性的一个演出或者是它为了要像我们知道有一些时候有一些唱片公司它会用这样的方式然后来度过它的几十周年嘛对不对有很多这样的例子当然这种表现的形式我想确实是会让这个歌曲会很有人气但是呢有一个很重要就是这些东西

0: 这些歌曲，我们今天所分享这些跟这个公益性是有绝对的关系的。
1: 好的，
0: 好，来，我们先来分享第一首吧。
1: 第一首，Do they know it's Christmas？
0: 好，这首歌曲呢，可以说是这个这个形式的
1: 公益大合唱的开宗，
0: 对，
1: 始祖，没错。
0: 从这个开始之后呢，才有这样子的一个形式的出现。那到底是谁想到这个用这样的方式呢？我也不知道是谁想到，
1: 是从英国那边先发起
0: 的。
1: 那有很多歌手，然后我看了一下演唱的歌手里面，我只认识一个人，叫做菲尔柯林斯。他是谁呢？是泰山还有熊的传说这两部动画片，他的音乐的这个主要的制作这个音乐的人。
0: 对，
1: 那他从很年轻的时候就已经晋升到歌坛里面。那他最厉害的呢，就是他的音乐都非常有节奏性。那他里面有搭配鼓声，那这个鼓声，这一首歌曲里面的鼓呢，就是菲尔柯林斯他自己在录音室打的。对
0: ，OK， 好，这个歌曲呢，我们先来听听，然后呢，待会来跟大家介绍一下这首歌曲，叫做《Do They Know It's Christmas》，录制于1984年。好，我们再听这曲子。
2: It's Christmas time. There's no need to be afraid.

0: Do They Know It's Christmas 这首歌曲在1984年的时候推出来。
1: 你忘记开我的麦了，我是何子。
0: 好
1: 啊，那为什么他们那时候英国的群星们会录制这一首曲子呢？是他们为了要援助在伊索比亚，在非洲那边因为饥荒没有饭吃的灾民们。那我想要在这个机会，借着一个机会来跟大家聊聊伊索比亚这个国家。在前几天吧，在网络上看到一篇文章，他就说伊索比亚是一个被全世界误解最深的国家。
0: 哦，怎么说呢？
1: 怎么说呢？就是因为跟我们下一首要介绍的歌有关。我先来讲一下，我们下一首要放的歌曲是 We Are The World。那大家都知道这一首曲子是天王，流行音乐天王 Michael Jackson 他所这个主导的一首曲子嘛。那伊索比亚呢，它这个地方本身它的气候比较不稳定，所以它如果气候比较不稳定的时候呢，它就很容易发生饥荒，历史上面已经发生过很多次。那比较严重的呢，是严重近代比较严重的，就是大概1980年代那个时候发生了比较严重的饥荒。
0: 对，
1: 那那个时候呢，其实全世界有很多的人道的救援对援助都有投入，那包括像美国啊、英国啊，他们也为了非洲的灾民分别做了Do they know it's Christmas? 他们知道这时候是圣诞节吗？他们还在那里受苦，他们知道其他世界上很多国家都在欢庆圣诞节吗？然后他是借由这首曲子，希望大家更多的关心伊索比亚。那后来的 We Are The World 也是大概这个意思。那为什么说这个国家依旧被大家误会很深呢？因为时隔二三十年，其实伊索比亚它已经有很大的进步，包括从中国大陆这边有给予这个国家特别的一些帮助，所以呢有一些中国的旅客或是台湾的旅客到了伊索比亚的时候，其实他们并不会觉得太陌生，因为到处都有中国看板，而且连机场还有饭店都有特别安排会说中文的人。那他们现在不敢说全国都是这个样子，但是至少在他们的首都有很多地方，其实你已经跟其他比较开发中的国家或是已开发的国家在这个里面呢，你已经觉得其实差别并没有这么大。但是因为 We Are The World 这首歌，下一首我们要放的这首歌，他们每年都还是会得到从世界各地而来非常非常多的救助金。那这个救助金呢，其实也帮助他们到现在可以比其他比他们更惨的国家有比较好的一个建设国家的一个基金。
0: 对，所以其实伊索比亚现在在整个非洲大陆来讲，已经算是比较前面名列前茅的这个。
1: 就是一个因为有中国的帮忙，然后还有世界各地的人的帮忙，其实他们现在已经过着，不能说全部，但是至少有一部分的人他是能够过着比较好的生活。那再回到1980年代那个时候，为什么他们会有这么大的饥荒受到全世界的注目？除了天然的灾害是一个因素之外，当时的执政的政府，因为他们即便收到了这么多的援助，但是他们并没有把它很公平的分给灾民，所以他们那个时候还是有很多灾民还是处于一个比较就是比较一个紧急的状况。
0: 好，我跟大家稍微介绍一下这首曲子，因为这首歌曲说Do They Know It's Christmas， 其实它就是在接近圣诞节的时候，在11月底12月初的时候就发布了这个曲子，在1984年的时候。那其实在1984年当月就是大概10月左右，其实英国 BBC 就是对整个伊索比亚的饥荒有一个很大篇幅的一个报道，所以就开始了这个，因为是 BBC 的关系，所以就是英国就开始号召了很多很多在英国的这些歌手哈。那里面呢是有两位在 Ultravox 这个乐团的两个音乐人，一个是米兹尤瑞哈 Mitch， 然后跟另外一位是鲍勃吉尔多夫 Bob， 两个人呢 Bob 跟 Mitch， 那他们两个人呢共同写下了这个曲子。那我们刚刚所提到的这个 Phil Collins 这位当中的很重要的歌手，他也是这一首歌曲很重要的一个推手哈。那当时候的这个所有录制的这些

0: 些音乐人其实都是我们就说所谓的英国的歌手，其实他还有很多包括 U2 的乐团，好 U2 乐团里面的两位，还有刚刚提到的 Phil Collins， 然后 James Taylor， George Michael， Sting， 好，然后Paul McCartney， 好，其实还有很多，好，那我在这边我们就不全部跟大家分享，大家我相信这个资料网络上面大家可以找得到。那最特别的一件事情就是说，当他们录制了这首歌曲之后，就开启了一个新的在音乐上面所录制的一种模式，就是用这样子一个
1: 人唱
0: 大合唱的方式。那这样子的方式确实也激起了很多的人对于这个事情的关注，因为其实当然虽然说我们这个演唱的形式很特别，但是 你要知道一件事情，就是说在为什么到1984年才推出这样子的形式，并不是它的技术面的难度，不是说它录音的技术很困难，不是这个意思，而是这里面牵涉到很多的经济的问题，就是版权，
1: 不同的经纪公司的那个经纪吗？
0: 对，没错，因为他们都是不同的唱片公司，
1: 没错，
0: 所以你要把这个歌曲录制，你要必须要有很强而有力的人站出来，而且在这个地方它必须是公益诉求，不然这个歌曲那么红，那这个盈利那
1: 钱很难分
0: 呢，对，大家怎么分呢？所以这个东西它之所以它的特别的地方是在于这个地方，嗯，当然在这个之后这个其实像在美国 Motown 也曾经也推出一些我们知道魔城唱片嘛，就是 也它里面也有很多 很有名的歌手，他们也有类似这样的方式，但是就像我们今天在讲的，就是我们今天跟大家分享的，这是一个公益性的一个诉求，就是他们的这些所做的这些事情是为了一个帮援助一个什么什么事件，所以刚刚盒子已经提到了，就是这是帮助伊索比亚简单来讲就是帮他们募款嘛，
1: 是的，
0: 希望大家能够支持他们。好，随后呢在1984年的隔年，就是
1: 1985年
0: 的时候，就推出了一首歌曲，这首歌曲就
1: 红遍大街小，
0: 对，真的是红遍大街小巷，
1: 而且二三十年后大家还是不停的传唱，
0: 没错。当然我得说呢，就是很平心而论，这两首歌曲呢就是 We Are The World 记忆点真的比较高，
1: 它比较厚嘛，
0: 对，
1: 就是通常后面的出来的就会
0: 就它比较朗朗上口啦，
1: 是是
0: 是，就是基本上大家能够跟着唱嘛，
1: 是是是，
0: 所以Do they know it's Christmas？ 就是大家在旋律上没有那么对，没有那么有记忆点哈。当然，因为那个时候美国的唱片业可以说真的
1: 比较发达，
0: 比较发达哈，所以跟这个也是有关系的。
1: 还有天王在后面，
0: 是的，
1: 支撑着大家。
0: 好，我们先来听听 We Are the World。我们待会来跟大家好好来介绍这首歌曲。我相信很多朋友应该都听过了哈。我们再来听一次 We Are the World。

0: 嗨，各位亲爱的朋友，你现在所收听的是 Nice Radio 就爱方宇的节目，我是念伟。今天呢，在节目当中，我们要跟大家一起来分享的是大合唱的故事。今天呢，有我的好朋友跟我们在一起来分享好听的音乐，他是何子。嗨，何子你好。
1: 嗨，大家好，我是何子。
0: 好，我们刚刚呢跟大家听了这首非常经典的歌曲《We Are the World》。那前面呢，我们跟大家也分享了这首歌曲，它很重要的就是在英国发起的对于这个伊索比亚的饥荒产生援助啊的这个歌曲Do They Know It's Christmas 之后，其实没多久，在美国就等于说接续了这个义举，然后发起了这样子的一个大合唱。对对，
1: 我觉得 We Are the World 这首歌它的形式影响到后来的这种大合唱的一种模式，因为Do they know?
0: Do they know it's Christmas?
1: 谢谢。一直咬到舌头。好，他们这个唱呢，就是你一句我一句，然后合唱。嗯、但是在 We Are the World 里面，我们还可以听到它有一点点那个分布的，嗯、就是大家的唱的那个就是和声的那种感觉、嗯、又是不太一样，是有层次的。嗯、然后在中间会插一些。声音比较
0: 差音，对
1: 对，比较有特色，比方说特别低沉或是特别高亢的这些歌手的声音进去、嗯、让这整首曲子听起来会非常丰富、嗯、那这样的形式一直影响到即便后来几十年后十年二十年后的中文歌曲的大合唱、嗯、它也是用这样的形式去唱的。
0: 对，所以这个我觉得其实我们要很准确来说，这个大合唱的模式之所以会被大家所广为使用，其实 We Are the World 绝对是更大的一个推手。
1: 嗯，
0: 那其实当然
1: 因为它有让各个不一样声音特色的歌手有特别突出的表现。
0: 对, 对, 对, 对, 对，所以它的这个歌曲的丰富的程度，其实我们可以看得出来，它是比这个 Do They Know It's Christmas 是更加的多元化。那当然它在销量上面也差非常多、
1: 啊、真的吗？
0: 真的。
1: 这我就没有研究、
0: 在 Do They Know It's Christmas 它推出之后，它就是当然当时候这个曲子推出，世界上也有非常大的回响，当时候很快就卖出了320万张，但是 We Are The World 在几周内就卖出了700万张。
1: 哇哦，
0: 所以就这个当然我们刚刚前面有提到这个有点较劲的意味了，就是美国的歌手跟英国的歌手，当然 We Are The World 里面其实有非常多的黑人歌手，所以我们刚刚前面提到的这个 Motown 这个魔城唱片，其实他的旗下的人都非常的努力一起来，就是参与这个义举。你看在当中跟大家稍微念一下有哪些关键性的角色哈 ，Lionel Richie 跟这个 Michael Jackson， 然后 Diana Ross， 对 ，Dionne Warwick， 这些全部都是 Stevie Wonder， 就这些黑人歌手全部都是 Motown 的人
1: 的歌手
0: 的歌手。
1: 对，
0: 好，那包括我们刚刚所听到有这个很非常沧桑的一个声音 Bruce Springsteen，
1: 嗯哼，
0: 好，然后有很高亢的声音这个Cindy Loopers， 好，然后像 Kenny Rogers， 然后 Paul Simon Garfunkel 的 Paul，
1: 嗯哼，
0: The Simon， 对不起，
1: 的谁
0: Simon and Garfunkel 的 Simon， 好，就是 Paul Simon， 然后 Billy Joel、Tina Turner， 好，这些 Bob Dylan、Ray Charles。还有非常非常多的人啦，还有就是这些是有独唱的部分，那像和声就非常非常多的人、嗯、人家 Jackson 5都来了，就叫 Jackson 的、嗯、总共在现场就有六个人。所以这总共基本上以我们现在来讲的话，他其实人不多，45个歌手，因为我们后来也会看到的就是越来越多大合唱，那个人数就越来越多越来越多这样子、嗯、但是他发挥的影响力确实非常大的。那当时候担任制作人的也是 Motown 出身的一位非常在音乐界有地位的一个制作人，叫做 Quincy Jones。 那他就是捧红了这个 Michael Jackson Michael 的这个制作人。好，那这首曲子就是由 Lionel Richie 跟这个 Michael Jackson 两个人合作所共同创作的一个歌曲。那 Quincy Jones 是整个歌曲的一个总制作人，所以大家可以看得到他在他的号召底下就有这么多的人可以一起进来。所以这个发起的人，这个在当中去穿针引线这个关键性的角色，我想是非常非常重要的。
1: 嗯、
0: 好，在 We Are The World 这首歌曲之后呢，其实我们很快的在当年同一个年，我们自己就有一个非常
1: 在华语圈
0: 就有一个很特别

0: 特别的一个作品，
1: 叫做明天会更好。
0: 是的，那这个作品呢，其实刚刚其实盒子有提到，就是他的这当中很多的表现的形式，其实老实说
1: 是模仿 We Are The World。
0: 对， We Are The World， 你可以看得出来他里面有这个很共同的脉络。但是这个歌曲其实在华人圈里面的影响力其实也是非常非常
1: 东西发展的。今天要讲这首歌跟今天整个主题又有一点点不一样，因为刚刚我们前面讲的这个 Do They Know It's Christmas 还有 We Are The World， 它是在一个有灾难已经发生的背景状况下面去制作的一首曲子，但是明天会更好其实它当时并没有在，至少在台湾这边是没有太大的灾难发生的，那它也不是特别为了要援助某一个灾难发生而去做的，它是刚好那一年是国际和平年，所以在中华民国境内呢就有一个我们要有一个共同的期许，然后来发行这个唱片。那后来呢刚好是台湾光复40周年，所以它也算是一个台湾光复40周年的一个纪念歌曲。那后来呢又有另外一个元素加进来，是他们是反盗版，因为那个时候盗版的唱片业啊或者书籍业是非常盛行的，所以这些歌手呢他有一个希望，就是我们希望明天会更好，不要让盗版去伤害了正版的创作人他们对创作的热情。
0: 好，我们就先来听听这个歌曲，待会儿我们再来跟大家来聊一聊明天会更好。

0: 嗨，各位亲爱的朋友，大家好，欢迎来到 Nice Radio 专业放映的节目，我是念伟，
1: 我是今天来插花的盒子。
0: 是的，我们今天呢，在节目当中跟大家来聊一聊的是大合唱的故事。
1: 没错，
0: 我发现大合唱的歌曲真的蛮多的。
1: 蛮多的耶，本来以为没有很多，找了资料之后发现很多耶，
0: 越找越多。
1: 对啊，
0: 所以我们就 只好把它稍微局限一下，因为、我们知道其实大合唱呢这种形式啊，从最早我们刚刚前面所提到的这个 Do They Know It's Christmas， 好，到
1: 1984年的时候，
0: 到隔年 We Are the World， 好，然后到我们刚刚所听到的这个明天会更好，这样的形式呢，从这个开始就有很多很多的歌曲就是像这样子，
1: 没错、
0: 就是一人唱一句或者一人唱一段，然后用接力的方式来演唱。那这样子的形式呢，也被很多的后面的这个这些就是所谓音乐界的这些后起之秀就一直效仿，一直效仿。
1: 没错，所以我们今天要局限一下主题，
0: 没
1: 错，就是有灾难发生的时候。
0: 灾难发生的时候，好，我们刚刚听到的这个《明天会更好》呢，可以说是我们华语歌坛的应该是不朽名作吧。就堪称属于我们的 We Are the World， 可以这么说吧。
1: 没错，而且我觉得他的歌词写得非常好。
0: 是的，是的。
1: 后来有很多首，不管是赈灾啊，或是风灾啊，或者是其他的这种歌曲的大合唱，他的歌词我觉得就是少了一点那种诗意的感觉、但是明天会更好，他就有带着诗意。我觉得这是他特别的地方，也是他能够屹立不摇，让大家至今仍然能够朗朗上口的一个原因。
0: 是的，那这个曲子呢，是由我们这个知名的音乐教父罗大佑，大佑哥呢所写的。
1: 你跟他很熟吗？
0: 是啊，大佑哥啊，大佑哥还来过我们节目嘛，对不对？是的。
1: 好，
0: 大佑哥呢，他所写的那作词人呢，其实他们当时候是可以说就是有一个小组，大家共同集思广益，里面也包含罗大佑啊。张大春、徐乃盛、李寿全、邱富生、张艾嘉、张宏志等等人，他们共同来做了写了这个词。那编曲呢，是也是我们音乐界的鬼才陈志远来做编曲。那大佑哥、张艾嘉、李寿全，李寿全可以说是这个 project 的，应该算是像制作人，就像 Quincy Jones 在这个 We Are the World 这样的一个角色哈。那就是出面邀集了台湾共有60位的华语的歌手共同来录制哈。那除了我记得当时候除了有出这个版本以外，还有出一个

0: 松江儿童合唱团他们也有唱这个曲子、哦、就是这一首歌的另外一个版本这样子、嗯嗯、其实也是很好听，因为是合唱团唱的嘛、嗯、跟这个情况有点不太一样，但是我觉得都很棒。那当中的这个演唱的歌手呢，就包含于天啊、李健富啊、洪荣宏、王梦玲啊、齐秦啊、哦、
1: 我觉得这些人的声音真的好有辨识度、哦、
0: 对啊，
1: 就是现在听，因为我常常是用听的、嗯、不是用看的，
0: 对，
1: 所以我就我一
0: 听
1: 就觉
0: 得哎，这就是他的声音。
1: 对，然后我很讶异的是为什么费玉清三十年来声音
0: 都没
1: 有
0: 变，
1: 还有于天其实也是、欸、
0: 那女歌手的话包括像蔡琴、苏芮、潘越云、珍妮、林慧萍、王芷蕾、黄莺莺、陈淑华、金志娟、李佩金、齐豫、郑、
1: 欸、其实有一些人都已经
0: 江蕙、杨林
1: 比较少听到他们的。
0: 对啊，像杨林后来就变成画家了嘛，他之前还上过廖姐的节目、
1: uh-huh.
0: 对，画梦人生，
1: 哇，
0: 所以他就没有再出片。那像陈淑华就很可惜啊，他就后来他就没有再继续出片了这样、
1: 嗯、然后江蕙啊阿姨江蕙姐，天哪，都已经退出，
0: 也就
1: 退出歌坛了。
0: 所以其实我觉得这个有的时候你再去反观，我记得我们以前曾经做过一部有点类似像纪录片一样子的一个影片，那当时候谈到的是这个我们所谓从十大建设开始，我们很多的这个台湾的打拼的这样子的历程、
1: 嗯嗯嗯嗯、
0: 那从我们从很多不同的界去探讨，包括从这个政治界，包括从军人，然后从这个经济，从外交，诸如此类，我们从很多的面向去探讨那一段时间的这个台湾的整个的历程。而后来的结论的部分，我们就用这个歌曲来做一个 conclusion， 就是说这个歌曲虽然当时候它有很多种因素，就应该说有很多种理由促成这个歌曲，包括当时候是国际和平年嘛，
1: 对，
0: 当时候还有反盗版诸如此类、嗯、很多类似像这样子的一个、嗯、呼吁底下出现这个曲子，但是其实它不止如此，它还代表了那个时代的台湾社会的一个缩影。
1: 没错没错，它就跟前面几首歌以及我们之后要介绍的几首歌比较不一样，就是其他的歌曲都是专门否一个事件，
0: 对，一个事件
1: 去做的一首歌，但是它就是那个时代就很自然的就产生的这一首歌。
0: 对对对，所以1985年这个有美国有 We Are The World，而在台湾呢也有一个很闪亮的歌曲，就是
1: 明天会更好。
0: 明天会更好。好，来，我们接下来再来跟大家分享一首歌曲。今天我们聊很多，每放到几首。
1: 我本来预计今天要放七首歌，
0: 显然是不可能。好，来，我们来听听另外一首。这一首歌曲呢，它所谈的不是一个天灾，可以说是一个历史事件吧，
1: 对，是一个历史事件。
0: 对，那我们来听听
1: 中文的歌曲。
0: 对，我们来听听看这个歌曲，不知道大家记不记得它呢？一起来听。

0: 历史的伤口。哦，这首歌实在是、这个、
1: 听起来慷慨激昂。
0: 对，真的是很慷慨激昂啊、哦！我觉得我们这个已经很久没有听到慷慨激昂的歌，
1: 真的、哦。
0: 对，就是觉得那个好像跟我们现在的那个氛围已经
1: 氛围
0: 不太一样、
1: 欸
0: 哦、好，这首歌曲呢，它很特别啊、哦，因为这是当年我们在台湾的一些音乐人呢，为了当时候的八九民运。好，八九民运当然后来发展到最高潮就是六四天安门事件嘛，
1: 是的，是的。
0: 1989年的时候
1: 所写的一个，
0: 我还记得哦，你还记得
1: 那个时候？
0: 来说说看，
1: 我们家的电视机是要用转的，把它转开，然后只有三个按钮，就是台式、中式、华式。
0: 对，老三台时代。
1: 对，然后还常常三台联播，就打开电视，你只能看到一个节目。
0: 对，你转哪一台都一样。
1: 那时候我才六岁。
0: 天哪，那个时候，
1: 嗯，有是彩色的电视机了，
0: 对，
1: 是彩色的。但是我觉得，哇，那个时候印象很深刻哎。晚上我们家就是吃饭配新闻，嗯，然后应该是就是准时7点开始吃吧，
0: 对。
1: 然后那时候新闻只有半个小时，然后前面就会播，就播这个新闻。然后我会记得，我都好记得那个画面，就是有坦克车，然后就把那个学生就这样给他清理过去了。
0: 对，我记得这个。因为
1: 你记得什么？
0: 我记得八九民运的这个事情，那个时候我才约莫几个月。不过我觉得是这样，就是说，这个当然它是历史上的一个事件了。
1: 好，
0: 那当时候其实也很多的人对于这个他的处置，我想有很多的说法。但是当时候最开始的时候，实际是他们很多的年轻人希望国家政府能够更好，所以所发起的这样子一个活动。
1: 对，跟那个时候，毕竟那个时候台湾跟中国大陆是比较敌对、很紧张、比较紧张的一个状况，所以只要对面一有什么，我们就会站在我们自己的角度去解读它。当然，他们那时候学生有很多诉求，比方说他们反贪污啊，然后希望国家会更好啊，然后还有其中一个是有他们希望要求民主，但他们要求的民主并不是说他们要推翻整个共产的体制，而是希望能够有一些开放的东西。

0: 那其实台湾这边在报道的时候就会只针对他们要求民主的这个部分来报道。
1: 对
0: 那个是长大之后再看更多的史料之后才有一些观念上面的不同，
1: 改变。
0: 所以那个时候小时候六岁的时候还没念小学，我都觉得天哪，这个国家真是太可怕了，他们怎么可以这样对待人民。
1: 所以我觉得那个有很多很错综复杂的一个历史的时代了，而且 我也必须很坦白的说，说一个那么大的一个地方，如果乱起来的话，还真的是蛮可怕。所以那个执政当局他采取什么样的措施，我觉得没有什么对跟错的问题，而
0: 是
1: 说是
0: 他有那个需要，他必须当时那个时空背景之下，他可能他只能采取这样子的手段。让我会想到说，几年前大概约莫五年前，其实台湾也有学运，
1: 对，
0: 但是规模没有那么大，但是报道蛮多的。
1: 但是你知道，我有时候看这些历史资料就会觉得说，你看香港，看人家那个运动是一个多么
0: 流血流汗，
1: 而且那个时候是一百万人，真的是一百，因为我们有一位很资深的一个新闻前辈，他62的时候，六月二号还在天安门、哦。
0: 你说1985年六月二号，
1: 1989年
0: 哦，89年
1: 的时候，六月二六四是六四的凌晨发生嘛？
0: 对对
1: 这个事情
0: 是，
1: 然后就是开始清理嘛。那六二的时候他还在，所以他说那个场面是，就是你会看到哇，那么多人在那个地方，而且那个地方是绝对没有冷气的啦，哈、哦。所以那个
0: 六月，哎，可是在北京好像，
1: 但是你想想看，我们的这个所谓的学运呢，这个大家那个优渥的程度，在里面还可以开冷气啊，对不对？所以我觉得这很多的地方，很多的地方的这个情况不太一样，所以我觉得也真的也是不能同日而语。但是不管怎么说，一个国家能够更好，然后和平的发展，我觉得这个是所有人共同的一个心愿。
0: 没错，没错。
1: 好，介绍一下这个曲子，这首歌曲叫做《历史的伤口》，是当时候在台湾有四家唱片公司，飞碟、滚石、可登跟宝丽金，总共有100多位的歌手，在为了支持、
0: wow,
1: 就是为了声援
0: 这个运动，
1: 这八九民运当中，在1989年的5月28号录制的。那当然这里面的发起人是赵少康、
0: 欸、很特别、
1: 啊、是这个小赵哥，然后呢作词
0: 很
1: 熟很熟，作词有林秋离、梁鸿志、陈乐融、童安格、郑华娟、刘玉瑞，作曲呢包括小虫、沈光远，然后李宗盛、李寿全、梁鸿志、
0: 都是现在的大
1: 童安格、陈美威、张洪亮跟黄玉玲、小林老师，编曲一样是我们的音乐鬼才陈志远先生，
0: 他真的是好厉害。
1: 对，所以我觉得这个很多有很有趣的事情哦。时间过了好长的一段时间，再回头来看很多东西，你会有不同的观点。对，
0: 没错，没错。
1: 好，今天呢，很快我们
0: 很快就结束了，
1: 对，这告一个段落。但是还没有，我们会持续的跟大家来继续
0: 分享这些歌曲，
1: 分享这些歌曲，大合唱的故事。我觉得大合唱还有很多，而且这些歌曲它都有很独特的背景、所以我很希望能够透过这个跟大家一起来分享。好，这位方言就在这边要告一个段落了，感谢你的收听。
0: 今天没有垫在后面的音乐。
1: 有，我们最后会放一首歌曲，一首英文歌曲给大家。那我们之后在下一次节目当中再来跟大家一起来分享他们。好，我是念伟，
0: 我是何子，
1: 下周再见了，拜拜，
0: 拜拜。
2: A lot of people died. A lot of people are suffering.
3: Largest humanitarian effort they've ever seen.
4: People are going to be running out of food, out of water.
2: My country is in great difficulty.
5: When your day is long.
6: The situation here is about as bad as you can get.
5: The night is yours alone.
7: It is the kind of horror Haiti has never known.
8: When you're sure you've had enough of this life.
9: It's going to take a significant international effort to respond to the call of the Haitian people.

0: 各位听众，您现在所收听的是 Needs Radio。下面为您播出的节目是由张碧玉和阿芬共同制作主持的《阿嬷的话》。
1: 河洛话、福佬话、闽南语、台湾话都一样吗？还是不啥啥呢？
2: 你知影台湾话的水甲趣味不？
1: 你知道台湾话当中蕴藏了许多生活中的智慧吗？
3: 请收听阿嬷的话。

0: 亲爱的听众朋友你好，你现在收收听是 Needs Radio 为您在这播出阿嬷的话，我是阿芬，
1: 我是佩玉，听众朋友大家好
0: 啊，也请听众朋友来收听Needs Radio 阿嬷的话，每天都可以透过线上搜寻 Needs Radio NEEDS News 的 N Needs Radio。 那阿嬷的话呢，每天都有不同的内容来跟听众朋友分享这个闽南语啦、台语啦，齁，不晓得听众朋友这样好几年了呢、如果有这个算是追踪追踪我们的听众朋友，其实两三年这样听下来，应该稍微加减对这个闽南语没有太陌生啦、好，不晓得您自己在生活当中有没有听到或遇到讲这个语言的朋友呢？如果有的话，也欢迎您跟他们更多的交流认识，可以听到学到知道更多。好，那我们今天呢，因为其实之前的那些单元有一些资料可能也到告一个段落了啦，那我们现在呢就有不同的内容要跟听众朋友来一起介绍哦。那今天譬如这听说那个人啊不能没有食物、
1: 好，所以咱今麦呢是用较轻松的心情咱来开讲啦。若讲到这开讲，咱想讲，咱的生活里面上要紧的是什么呢？就是食啦，
0: 食。

0: 吃东西。
1: 对，咱听看卖嘞，嘿，咱的俗语话有讲到，食饭皇帝大，
0: 真的
1: 哦，
0: 什么意思啊？食饭皇帝大，
1: 对。所以食饭是很要紧的代志，这是人生大事，所以你食饭的时候拢亲像皇帝安尼，未使搅扰子，
0: 原来如此，
1: 拢啊，冲个真好势，
0: 所以吃饭就等于皇帝，像皇帝如此的伟大，所以叫食饭皇帝大。所以很多很多时候吃饭的时人，有人在就是那个人在吃饭的时候，就尽量不要打扰人家啦。那这个当然除了说吃饭是很重要的事情之外，在生理上来讲是说因为吃饭嘛，你要专心吃，你如果打扰他呢，他可能那个消化就不好。
1: 啊、所以当然这个食饭的文化过去跟现在有很大的不一样、
0: 真的吗？
1: 嘿，我会记得细汉的时阵哦，我们全家啊在食饭的时候，大家拢点点
0: 啊，不能说话，
1: 未使啊，未使开讲，未使讲话，就是点点吃，
0: 就是只能吃，
1: 对，
0: 好，那很无聊呢。
1: 就是讲哦，特别未使讲笑话啊，会去砸掉。
0: 哦，怕噎到，
1: 对啊，哈，啊是伫食饭的时阵，你讲话啊，一言不合，
0: 心情会不好，
1: 对，心情歹时咧，会影响消化。
0: 有，现在有时候吃饭不要谈政治，
1: 所以以前哈，是阮细汉的时，食饭拢爱点几几，点点食饭
0: 啊，但是现在有一些店，国外的电影都是。趁那个家庭吃饭的时候是家庭时间，然后父母就会要小朋友分享，应该说大家一起分享今天的 low and high。
1: 对，所以这就是不一样可能时代进步，还是讲咱中国人跟西洋人有迄、那个有交流所以这个食饭的习惯，这个食饭的文化都慢慢有改变，亲像咱今嘛加一顿饭，就做生理的做
0: 对，哦、没错，很多事情都在饭桌上谈好了。
1: 对，好，所以
0: 不论是生意啦，或者是这个谈判呐，
1: 对，
0: 或是讲亲事啦，
1: 是
0: 嘿、
1: 所以这里、食饭，个人有变化
0: 哦，好，
1: 咱讲到这个食哈。咱是不是跟他不都要家也想到家
0: 这是基本的啦，肚子饿当然就要吃啊。
1: 好，不过实在是没肚肚啦特别是咱也想到什么款好食物，还是说咱出外去到一个所在，听到这个所在有什么名产好食，咱就想要去吃一下。
0: 对啊，尤其现在网络发达，到处都可以看到说，什么地方的什么饮料啦，或者是什么泡芙啦，什么甜点小吃哈，很有名啊，那么人气排行多前面，然后大家就一窝蜂的也跟着去排队，去找来吃吃看。
1: 所以。安尼，就无肚肚，你要想要食的时阵，无肚肚，你巴肚枵哦。
0: 也是啦，不是只有肚子饿的时候要找吃的。
1: 对，
0: 所
1: 以咱都有一句话在问讲啊，请问，你是要食饱，还是要食饱？
0: 哦，食饱，食饱，这个食饱就是吃饱嘛。
1: 对，
0: 啊，饱是哪个？是
1: 食饱，就是。吃好你心情好诶啊！我想要吃，所以我得甲买来吃
0: 啊。
1: 吃了我心情就好我安尼有吃到这个名产，有吃到这个好吃的物件，
0: 有跟到风了。
1: 是吃到这个好吃的点心。
0: 吃卡是汉字是写成巧啦，巧克力的巧，轻巧的巧，就意思是它不是真的让你吃饱，而是让你吃了就是开心的跟风吧，别人有我也有，
1: 对啊，
0: 或者呢，像人家说那个去餐厅吃气氛的啦，
1: 对，
0: 所以吃真的有很多，不论是以这个食物。

0: 的内容来看啦，或者是以料理的形式来看啊，或者是以地点、都可以再细分更多更多可以聊的事情，所以这个开杠啊、开不完呢、欸。
1: 对啊，所以当然咱想到食，咱就想到料理呀、啊。
0: 嗯，
1: 哦，所以特别这个料理哈、哦，我想啊、听众朋友一定了哦，第一个想到哈、哦，日本料理、中国料理、西洋料理，
0: 嗯，
1: 哈、哦，咱住伫台湾、嗯，台湾料理
0: 啊，对，哦、
1: 对，所以咱看这个料理哈、哦，
0: 嗯，
1: 嘿，就是伫真正式的场合内面。嗯来当家丢哎，
0: 嗯，其实料理这个词哈，一般是讲说方法啦，哦、嗯，这个怎么样去料理它，
1: 嗯，
0: 哦，是一可以讲方法动作，嗯、也可以讲，也可以做名词讲，
1: 对、
0: 就是像刚Pio在讲的这个中华料理啦，日本料理呀、啊，好、它是一个、算是。一个系列，一个系统，
1: 对，好、哦，还是讲较正式诶、那個，迄、个迄个
0: 菜名，对，好菜式、
1: 嗯、
0: 方式啦，讲这个，嘿，他讲他的这个方式、嗯、
1: 是
0: 料理料理，
1: 对，
0: 嗯，
1: 好、哦、啊，所以相对于吓这个料理，哎、欸，咱就是点心，
0: 嗯
1: 啊。哦啊，是咱的啊，华语在讲啊，小吃
0: 哦，
1: 好、
0: 哦、，OK，
1: 这是啊，亲像是较无遐尼啊正式的，好、
0: 嗯
1: 哦
0: 嗯，可是他要吃也可以吃很饱，
1: 对，当然，当然，哎，
0: 对，像我们去逛夜市的时候，就很多的小吃哦，什么哎、这个蚵仔煎呐、霸丸呐、
1: 哦，
0: 但是吃一吃，对，也是很饱呢，
1: 对。
0: 嗯哼，所以料理可能就是在、一桌可能几菜一汤啊、这样 的样子就是就可能被称为料理，但是如果是到那种路边摊啊小吃摊啊，那个就是小吃，
1: 对
0: 哦，有这样大致的分法啦，
1: 对、是呀 啊所以阿芬、你较爱吃料理还是较爱吃点心？
0: 那会当拢食，
1: 上盖好，
0: 对，最好都可以吃得到。
1: 对，
0: 嗯，
1: 当然这嘛是得爱看心情啦，哈、也是场合啦。我想啊，伫迄个正式的迄个晚宴呐、宴会内面，当然出来一行两行，迄拢是料理。
0: 对，
1: 那是甲。三五个好朋友想讲啊，来去逛街，食一个点心，迄就是
0: 无同，
1: 无同款。
0: 的确哦，像不过，应该说还是有些人在做啦。像我们之前如果过年的时候，现在初二回娘家嘛，还是有哈、然后就会变成是因为初二请囝婿嘛，
1: 对
0: 哈啊，都嘛就是那个丈母哦。是不是丈母娘就要很辛苦的？你说年夜饭都已经不假嘛，不止哦，有时候好几天。然后哎，初一那个女婿回来还是要再弄给女婿吃。但那现在就有的很贴心，就当然现在连年夜饭也都不一定在家里吃了啦，然后那有一些地方呢，他们就直接请中破塞。这个村庄呢，如果有。找囝囝婿要回来，就大家一起登记，然后就当天请中破塞来煮。
1: 啊，今嘛吼，这超商吼弄一大堆，
0: 啊、对，年菜也很多了吼、你直接预购、然后时间到去拿回来自己加热就好了。所以你说那个宴会吼比较正式的，然后一定要到餐厅嘛，好像也不一定。然后但是这个中破塞煮出来的料理哦，也是很丰盛的哦。
1: 有呀，有呀，对呀。哦，好，这咱是啊，关系这些食，那当然咱是要食的是啊，咱得啊去餐厅
0: 哦，
1: 对，不过不一定啊，
0: 系啊、我们刚一直讲小吃摊啊，
1: 对，
0: 路边摊啊，
1: 是，好，不过有一个吼，
0: 让
1: 人感觉足奇怪吼，饭店，
0: 嘿，饭店是食饭的所在。
1: 对，咱看这个书哈、是吃饭的所在，唔过那是要去住哈，
0: 也是有呢。
1: 哎、要去住就是爱去
0: 大饭店，
1: 大饭店，
0: 系啊，
1: 对啊，所以哈、 可能以前哈、嗯哦、是饭店是干那卖饭的卖食的哈，起码拢有兼好人困的所在。
0: 嗯
1: 对，所以这个、嗯、啊，这个饭店，当然即马有真济大饭店是同款，伊嘛有餐厅的部分，嘛、嗯嗯嗯、有互人带过门的部分、欸，
0: 也有 对,、哦、
1: 对。
0: 而且现在像我们有时候去吃 buffet 啊，
1: 嗯、
0: 不是那种便当店的 buffet 的自助餐哦，是那种诶、嗯欸、比较。也相对高级的那个
1: 把西餐的那个自助餐，
0: 对自助餐，
1: 嗯，
0: 哦，他就诶、是有名的饭店的餐厅，
1: 对、哦。
0: 所以有时候说，像是什么国宾啊、金华，以台北来讲的话，哈，还什么诶、嗯欸、喜来登啊这种大饭店、嗯，哦，他们的餐厅的buffet、欸、就很有名，君悦哦，对，好，那当然各地有各地，他们当地有名的可能饭店或者餐厅，好、那。大家有空的话，有机会都可以去看看。那、啊、到底是要去吃还是要去住？哎、欸，都可以。
1: 啊，那是真好。
0: 对，那当然，好像这个饭店这个词哈，到、欸、在中国大陆是酒店。
1: 啊，对，哦，啊，是不是有供酒呢？哈、哦欸，是不是有真正是饮酒的所在呢？哈，
0: 好像也有呢。這個哦、对啊，有一些那个餐厅，他们就有那个吧台嘛。
1: 对、哦，好、哦，
0: 所以其实、欸、嗯，各地方有各地方的名词啊，但是哎、欸，吃很重要。
1: 有呀，有呀，哈、嗯，所以都叫阿芬讲到大间饭店、嗯、啊。因的餐厅、
0: 嗯
1: 哦，有另外一个叫做是西餐的自助餐，哦，跟咱普通时啊，发生伫啊夜市，啊是伫菜市啊边，哦，迄、那个啊一般的迄个自助餐，哦，当然迄水准无同款，
0: 菜色也不一样，
1: 嘿，对，菜色有那无同款，哦，所以这个啊自助餐。哦，就是较熟的迄个便菜，
0: 嗯，哦，家常菜，
1: 对，
0: 嗯，
1: 哦，咱啊家己底厨，嗯，啊妈妈家己煮的，
0: 嗯，
1: 哦，这个，唔过那是迄个料理，还是迄个自助餐的迄、那个，迄、那个西餐的自助餐哦，嗯、哦，真侪是迄个师傅的手炉菜、哦，
0: 那个很厉害呢，
1: 对哦，
0: 那个已经可以媲美那个半桌的。
1: 对，好、
0: 哦嗯，中埔西等级，
1: 对，嗯、所以咱就讲啊，这个中埔西真牛，哈、哦，有真济项的手炉菜，
0: 手炉菜哦，
1: 对，
0: 手炉菜，
1: 对，
0: 是就是他的拿手菜吗？
1: 对，也手炉菜、
0: 嗯，功夫菜，
1: 对，就是咱今嘛在讲的功夫，不过咱，哎，今嘛敢那无讲功夫菜，
0: 哈，无呢，
1: 手炉菜，
0: 嗯，就是他拿手的，然后是很费工的功夫菜的意思，手炉菜，
1: 手炉菜，
0: 嗯，
1: 好、哦，对，所以咱那是要食点心，
0: 嗯，
1: 啊，咱得去路边摊点心摊，
0: 嗯，
1: 好、哦，咱那是要食料理，
0: 嗯，
1: 啊，怕什得爱去餐厅，
0: 嗯，
1: 哦，哎，饭店，
0: 是。
1: 哦对，这过去呢，嘿，咱拢叫做食堂啦。
0: 哦，食堂哦。
1: 对
0: 哦。
1: 哦，
0: 哎，食饭吃饭的堂，
1: 哎，好，迄食堂，好、哦，就是你去你去迄个所在食，哎，好啊，就是迄个所在当地较济人，当地啊食，叫做
0: 对对对
1: 食堂。
0: 对，以前诶、应该现在也还是有啊，就是比较多人的这种工厂或公司，他们就会有。自己的员工餐厅或是食堂，
1: 对
0: 啊，以前的学校好像也有、嗯、有的学校也是有这种餐厅或是食堂，
1: 嗯、
0: 学生可以一起吃饭的地方，
1: 嗯，
0: 哦、那放不少人呢、欸，
1: 是啊，
0: 哈、
1: uh-huh ，对，所以这就是啊关系啊。食，
0: 嗯，所以咱讲食饭皇帝大，跟吃、嗯、吃就这么重要，所以跟吃有关的也很多。
1: 啊、
0: 那我们今天只是略略的哦讲到说，哎、嗯欸，吃饭的地方哦，像饭店、饭店、嗯，或者是路边摊哦小吃摊、嗯，那还有这个吃这个菜的名称哦，我们从菜的名称就可以知道，哎、欸，料理可能就是比较大的、比较复杂的哈、哦、的菜的。听起来就知道它菜的大小，或者是这个，哎、欸，我们讲小吃或甜点点心哦，可能它就是比较相对 简单或是方便取

0: 得的。不论是我们刚刚讲的这些地点啦，或是样式好的不同，还有不晓得听众朋友您自己有没有自己的这个家常菜，妈妈家里就是自己家里妈妈拿手的，可能也是秋老菜哦，
1: 对，有可能，对，好，虽然是啊，这家常菜妈妈常常在做诶，不过有可能这中间就是有妈妈的秋老菜，
0: 对，不晓得您自己家里妈妈的秋，有的是爸爸哈。
1: 对啦，
0: 的秋老菜是什么呢？也欢迎跟我们分享。好，所以我们今天讲的开杠的是食价，加名加价哈。如果听众朋友您还有跟这个有相关的，也欢迎跟我们分享。那我们今天阿麦为贝迪家歌一段乐，邀请您大家都来听，每天都有不同的内容，跟听众朋友一起来分享。多谢你收听阿麦为，我是阿芬，
1: 我是皮友，
0: 那明仔再相会，
1: 再会。

0: 各位听众，您现在所收听的是 Needs Radio。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吕丽丝和赵英兰共同制作主持的《欢迎来做客》。
1: 人生是客旅，享受做客，学习待客。一起学习客家话，认识客家做客与待客之道。欢迎收听 Needs Radio 为您直播的《欢迎来做客》，
2: 欢迎来做客。

0: 欢迎来做客，
1: 欢迎来做客。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阿兰子。
1: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阿思琪。
0: 越来越热了哈，夏至过了。
1: 所以我刚才跟阿兰子私底下在聊说，夏天小时候了，就开始有夏天的那种零食，对不对？
0: 就吃冰是不是？
1: 夏天大概都是大家都会去吃冰啊，冰啊，什么一大堆的，然后在我就想说，很多人啊，有时候就是说，我们那个年代当然没什么零食，然后有时候小朋友就会带东西去学校，也许会带家里的零食啊什么。我就印象很深刻，我的那个同学他们家种番茄，
0: 哦，他还带零食哦，
1: 他会带番茄去学校，
0: 对，
1: 然后去卖给我们。
0: 他卖给你们哦，不是请你们吃哦。
1: 我也不晓得，可能他，
0: 你们那时候有钱可以买吗？你们身上有带
1: 钱吗？
0: 我记得我的印象，我从来没有任何的零用钱，我身上没有零钱哎。
1: 那因为有时候像应该哦，那时候好像肚子饿的时候，学校不是有福利社吗？你学校有福利社？
0: 学校的福利社都只有卖健素糖啊，
1: 然后
0: 后来只卖健素，
1: 然后
0: 连糖都没有。
1: 我还有印象，好像是说怕学生读到一半会饿。所以我还记得那个福利社里面还有卖那个什么肉羹，那当然是很薄的那
0: 种肉羹。那你们可能你们那个比较大的地方，我们乡下都没有什么肉羹，还要煮哎。
1: 他学校就是卖那个肉羹
0: 啊，有一个人在煮哦。
1: 对，但他就一锅在那里啊。所以有时候怕妈妈或者怕你饿了哈，所以给你一点零钱，所以你就可以万一饿的时候你就可以去。
0: 我的印象小时候我们都没有吃过任何零食，然后也。也没有怕你饿这种东西，
1: 真的
0: 饿就饿啊，我们从来我妈好像没有担心这种事哎。
1: 哦，反正饿就应该饿了。
0: 不是啊，就吃饭时间你就有饭吃啊，不是吃饭时间你就没东西吃啊，就那么简单。
1: 你不会觉得中间，因为尤其正在长的孩子会饿啊，
0: 那个饿就饿，没有东西吃啊，
1: 啊
0: 就没东西吃啊，
1: 不会想办法吗？
0: 我没有印象有想什么办法，因为我们身上都我们也没有东西可以带。你说带什么东西吃，我从来没有印象我有带过东西食物去学校，都没有。好像别的同学也没带过，我没看过别人带食物。

0: 在后面的比较会带。
1: 那我就不知道，没有印象有。但是可能男生比较会，我觉得女生大几乎都没有。
0: 女生应该会带一些小零食啊什么，
1: 但我们就
0: 比如说带梅子
1: ，
0: 梅子，要不然就是什么那种腌李子有没有？就是蜜饯之类的，
1: 没有那种东西。
0: 糖果饼干那个年纪比较小，
1: 比较小，蜜饯都没有，都没有。嗯、我就记得我们那时候吃过的东西，我就跟你讲，只有一种橘色一片片的豆干，你知道吗？
0: 它那个也很薄，然后
1: 染很薄像纸一样，
0: 然后染色染的
1: 很橘的，
0: 对，那个人工色素太可怕了。
1: 那个年代没有在想什么人工色素，
0: 对，
1: 因为那个年代就只有那个东西。但是我的印象，我们家都没有任何零食。
0: 嗯，
1: 难道我们家有那么穷吗？我现在想，
0: 哪有？
1: 应该也，我们
0: 家
1: 也没有很穷，但是也没有有钱，但是就是没有零食。
0: 我觉得那个应该是习惯。
1: 我就说，我们只有下课的时候，我奶奶用盐巴跟那个饭捏冷饭，就是吃剩
0: 的、嗯、捏成饭团
1: ，一人这样一小粒而已啊。
0: 那是回家的时候才有啊。
1: 回家？
0: 那你在外面还没回到家的时候，
1: 没有吃过任何零食，
0: 嗯、
1: 所以我就想说很冤呢、欸，没吃过零食咋就长胖了？觉得怎么那么奇怪，都没有吃零食怎么会胖呢？
0: 因为我们家开杂货店，所以我们家就有。
1: 对，我就说，因为你们家有开杂货店、嗯，所以你才知道零食这种东西。我们家根本就没有任何吃的，
0: 嗯，
1: 所以我们家吃的都只有三餐而已，
0: 嗯，
1: 然后三餐之外。我记得那时候也没什么甜点，什么都没有。
0: 对，
1: 好像我没有印象有甜食、欸。我记得我妈吃甜的就是什么，她吃甜的就是她喜欢把饭泡糖水吃。
0: 哦，
1: 就是她想吃甜的，但是我们那年代没有甜的嘛。
0: 嗯、
1: 她的饭是人家日本人茶泡饭有没有？
0: 嗯、
1: 我妈是糖泡饭、
0: 哦，
1: 糖加热水加饭这样子吃。那我妈就有糖尿病了，那时候我就觉得他们就说，因为她很喜欢吃甜的，
0: 嗯，
1: 所以可能，
0: 不过那个应该也是有遗传吧。
1: 第一是遗传，第二是她爱吃那样甜甜的，就用糖这样，
0: 嗯，
1: 所以她就糖尿病就严重那个时候。
0: 对，所以现在小孩子都有营养午餐，
1: 嗯，
0: 她根本就不用担心什么。
1: 对，我现在就觉得像我就觉得人家在喝什么甜的很高兴的时候喝果汁，我就想说我也没那个命喝，我根本就不想喝。不是我真的那么不想，是我没有意愿要去喝它，因为我想说我喝了等一下我就连东西都不用吃了。
0: 小时候不是吃喝什么养乐多？
1: 哪有，我们家连钱什么养乐多没钱喝那种东西，没有。我就跟你讲，鲜奶一瓶一块钱，我总共喝了六瓶，六块，我讨到六块钱。我看我同学每个礼拜都订，他妈妈都给他订，每天一天才一块钱啊，每天都有，每个礼拜他都要缴六块钱，都有的订。我就死求活求的求我妈妈给我订一个礼拜，我妈最后被我实在没办法，说好了，给你订一个礼拜。
0: 嗯，
1: 我觉得那个礼拜每天去上课的时候都好期待那个牛奶发下来的时候，我终于有一瓶牛奶了，鲜奶哦，那时候是那种像养乐多玻璃瓶的，
0: 不是
1: 那应该讲它是玻璃瓶，上面有一层纸，然后你要有那个尖尖的东西，它绑着，然后这样敲开来，嘣，
0: 真的、哦，这个
1: 我跟你可能年代又不一样，我那个时候是这种的，而且地区不同，可能政府补助的不一样。
0: 地区不同，
1: 可能地方政府不付不一样。反正我就只印象我吃过那个东西，
0: 所以我觉得那个。
1: 然后我只记得我六年级毕业的时候选那个全校模范生，然后我妈就买了两个大西瓜，
0: 嗯，
1: 用水桶装去请同学吃，
0: 真的、哦，
1: 唯一的一次。
0: 哇，所以。那也是很荣耀的一个，
1: 对，我也不知道，我就记得我妈那个西瓜很大、欸，要用水桶才，因为抱着抱、
0: 嗯。
1: 那时候有一种客家话叫“下桶”，哎，洗桶，你知道吗？
0: 哦、洗的
1: 洗桶，我们都叫它洗桶，下桶，哎、
0: 嗯，
1: 就是用那个洗，就是你知道那个金属做那种水桶嘛，然后西瓜要放在里面，因为很大啊，哦、因为你不好抱嘛。哦，那时候没有像现在很多袋子啊可以装，
0: 对啊，
1: 那是用下桶，哎、欸，然后还这样拎两桶，

0: 很重嘞，
1: 两桶去学校，我也是记得。以前也不流行谁做生日请吃，有我有一个同学家里很有钱，他有请，
0: 嗯，
1: 因为他爸爸是我们整个村子里的最大的，
0: 嗯，
1: 官最大的，
0: 哦，
1: 然后他们家是我们整个村子唯一有钢琴的，
0: 哦，
1: 然后我只记得他那时候，他妈妈都叫我去陪他读书，嗯，就是他觉得我可能觉得我书念的还不错，然后叫我去跟他一起念书。然后呢，我就记得他请了一个钢琴老师在弹钢琴，然后他都弹到哭，哎，他都不想弹啊。我那时候在旁边想说，那不然我来弹好了，我好想弹哦。但是呢，他不想弹，他妈妈琴老师教他到哭了。啊，我们也没钱，我只记得第二次我妈就不许我去，
0: 哦，
1: 我妈就跟我说，不要一直吃别人的东西，
0: 哦。
1: 那去他们家就吃他们，
0: 很有尊严。
1: 他就说你不要每次都去人家家里吃。我就想说，那他又叫我去啊，因为他妈妈也是一个老师啊。
0: 嗯，
1: 对啊，但是就那个年代就是很穷，整个村子都很穷，我们都没有任何吃的东西，所以我才说。
0: 可是你们的福利很好啊。
1: 我们福利，但是那个要用钱换，就是要譬如说我爸的点数啊，
0: 啊对对对，
1: 有福利是可以换，但是换冰棒那种，
0: 嗯。
1: 对，
0: 以前最夏天最流行的大概零食大概就是冰棒，嗯，要不然就是藕冰，然后就是去射那个射啊，它有一个圆圈，然后会动嘛。
1: 对，你
0: 然后有什么小的、中的、大的哈，然后还有什么
1: 就是现在的那个把布那种。
0: 对对对，
1: 对不对？
0: 那还有天霸王，就是你射到那个天霸王，嗯，
1: 那时候你们那时候就有这种的。
0: 有。对啊，所以每次都觉得哎，这也是一种博弈耶。
1: 我们那个是石油公司有做冰棒
0: 啊，对对，
1: 那你可以用爸爸的点数去换的，
0: 那个，啊，我们那边是糖厂有冰棒，
1: 哦，
0: 但是一般卖冰的好像对有就是有外面推那个推来，
1: 是云林虎尾那边吗？
0: 你说糖厂啊，
1: 嗯，
0: 糖厂有很多哎，斗六，
1: 哦哦，斗六
0: 在那个大轮有一个大轮糖厂，嗯，那是真的是后花园，
1: 哦，真的很棒哎，欸！我有上次去虎尾，那個，
0: 啊，你是虎尾糖厂，哦，嗯，那个其实像现在像西州啊、西湖那边都有糖厂，
1: 嗯，
0: 糖厂的地很多都释放出来，然后就变成一个森林游乐区。
1: 哦，嗯，对，之前他们说糖厂以前还有可以申请住宿，
0: 对。
1: 他说现在都没有了，去年我们去的时候，嗯，他就已经不办这个业务了。
0: 哦，真的，
1: 好可惜哦！本来我
0: 对啊，那个糖厂是很多人的回忆。
1: 嗯嗯嗯，
0: 没错。
1: 对啊，我而且我去参观那个糖厂啊，
0: 嗯，
1: 我觉得还蛮不错的。它还有很多很多活动啊，还有那个眷村的，有个什么建国什么什么眷村，
0: 对对对，
1: 你不知道有没有印象？
0: 他那边应该空军基地，虎尾以前是空军基地，
1: 对，以前都已经败坏了，里面很多都败坏，但是它里面还有一两间餐厅，什么卖豆花的啦，
0: 哦，
1: 然后餐厅是用预约的，你可以预约吃什么，
0: 哦，
1: 对，
0: 怀旧的地方越来越多，
1: 对啊，蛮不错的。我上次去年朋友约我们去的时候，我就觉得很有意思，
0: 对啊，嗯，哦，我就这就是我们台湾人自己会觉得那个价值是，
1: 嗯，
0: 那里是有价值的。
1: 对啊，而且我觉得好可惜哦，那些东西都为什么不整理的？有的房子都败坏了，然后，
0: 啊，就是要人去让他
1: 人住，
0: 这个叫做文创的产业。
1: 对啊，对啊，
0: 像台南啊，有一个石鼓文化园区，
1: 对啊，
0: 啊，台南那个他也是用糖厂旧的糖厂的那个。因为它占地很广嘛，
1: 嗯嗯，
0: 然后设备很多，然后建筑也是虽然老旧了，嗯，但是它里面就很多旧的那个糖厂的那个，嗯嗯，我觉得那种感觉就是活化了，不然那个老旧，因为台湾再也不生产糖，
1: 对啊，
0: 所以要怀旧。
1: 对啊，我就觉得如果把那些旧的那个眷村整理起来，应该也还可以，
0: 有现在全台
1: 很多作为才对，欸，
0: 对啊，你那天我们那个 NITS 的感恩的那个，
1: 嗯，
0: 不是，嗯，这不是赵怡有成立一个眷村的那个吗，嗯，
1: 哦，对对
0: 对，
1: 哦，
0: 对
1: 对
0: 对，天公你再来讲，
1: 天公你张老公给你时间多，感谢大家爱数糖
0: 安子生
1: 张来了。

0: 各位听众，您现在所收听的是 Meets Radio。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永瑶制作主持的《健康大数据》。
1: 健康是每个人追求的目标，专业正确的健康观念和知识可以破解许多对于健康的迷思。本节目为您邀访专家，深入浅出谈谈各种健康知识。欢迎收听王永瑶主持的《健康大数据》。
2: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永瑶，很欢迎各位继续收听今天的健康大数据节目。我们每一期节目都会为各位邀访来宾专家来跟大家分享一些健康的讯息。我们这一集特别聚焦在儿童，那儿童呢自己不会去看病，除非已经长得很大很大的儿童，所以呢都是他的家长来带着他来看病。所以我们今天邀访的跟儿童有关系的这个主题的诊所呢，很特别哈。那我们要邀请这个诊所的非常代表的人物哈，钟明哲医师钟明哲医师来跟大家介绍这个诊所是什么名字，在哪儿，为什么这个名字会有叫一个加一个亲子。
3: 好，主持人好，那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福一亲子诊所的钟明哲医师。
2: OK，
3: 那我们诊所是在位在桃园中路特区这个地方。那我们是一群由长庚医院同事学长姐，我们一起出来就是合作来做这个关于儿童方面的这个特别的诊所。那为什么说我们专注于做儿童方面？那像我自己本身是儿童内分泌科的医生，那我们的组成还包括了像儿童心智科、儿童肠胃科、那皮肤科这个系列。那我们为什么会特别做这么特别的诊所？最主要是小朋友在成长过程中，他会面临到不管是心理上，那可能就是需要就是儿童心智科医生来做协助啊，然后或者是生理上，不管是他在长高上面的问题、青春期方面的疑惑，或者是他的体重过重、过瘦这些营养方面的问题，那我们需要有一整个团队来协助他们在这一段成长旅程上面的这些疑问，都需要有人陪伴这样子。所以我们特别来做一个这个亲子的诊所。那亲子的意思就是说，我们不只是小朋友方面，因为带他们来的一定是他们的家长或者是阿公阿嬷，所以我们也是要做一个全家或者是说全人的医疗这样子。
2: OK， 好的，所以这个诊所已经在这边开始开展多久了？
3: 哦，其实我们还是非常非常新的，我们自己也像一个小朋友一样。我们目前就是营运了大概4个月左右的时间。那我们在这之前其实都还是在长庚医院服务这样子。对，
2: 那你们现在还有就是说跟长庚医院有什么合作吗？比如说有些医师呢，他会在某个大医院有兼诊，那有些时候可能要开刀啊什么，他们会把他 refer 到那个大医院，那大医院有些时候出院之后呢，他会到诊所再来做就follow up 这种追踪的一个状况。所以你们三位医师是不是也有这样子的一个跟长庚合作的一个默契？
3: 对，那不管是我或者是张医师，那目前我们都还是有在长庚，不管是值班上急诊或者是兼诊这个部分，目前都还是有这方面的合作。那我们当然因为长庚跟我们的关系很深，因为我们还是会碰到一些在诊所可能无法做完的检查或者是治疗，那这时候可能还是需要大医院的协助。那或者是我们有很多特殊的检体，那没有办法在诊所或者是一般检验所检验的项目，那我们就要后送到长庚来帮我们做这一些项目的检验这样子。所以我们目前还是有非常紧密的合作关系。
2: 好的，刚才你讲三位医师，我们要请钟医师来介绍一下你们今天来的另外两位 partner 的医师。好，
3: 对，那我们旁边这一位就是我们诊所最漂亮的儿童心智科的医生邓子若医师。

0: 大家好，我是
1: 不是邓紫棋，是邓紫若。
0: 邓紫若
1: ，OK， 嗯，好的。
2: 然后再来是我们就是最帅的儿童肠胃科医生张恩硕医师。
1: 哦，好，那太棒了，最帅的、最美的都在里面。
2: 大家等下隔着这个，就是虽然只有听得到声音，但应该可以感受出我们张医师的这个声音特别的好听。
1: 好的，太棒了，所以请张医师也跟听众朋友问好，来。好，
3: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张恩硕医师。
1: 好的，感谢三位医师。那今天是不是我们在这儿童的议题上面要由哪一位医师先开始来分享呢？
3: 好，那就由我先开始好了。
1: OK， 好的，所以您是在儿童 的哪一个科别会比较早到，还是因为他觉得挂诊就挂最帅的，不管他是什么科呢？
3: 我本身是儿童肠胃科医师啦， okay. 所以今天想说肠胃问题应该是每个小朋友成长的时候都一定会遇到的一些议题，嗯，所以想要选了就是几个蛮常被问到，哦，也是一个常见的肠胃道的状况来跟各位听众朋友来做分享。
1: OK， 好的，欢迎。所以张医师呢，大概有没有儿童肠胃有没有一个季节性，哦，或者是说有某些时段呢是什么什么样的节日之后，那个肠胃科的急诊会爆满，哦，类似这样的一个在救那个疾病之前呢，你有没有这种大小月哈？人家有大小，有些时候就是要挂你的诊，就挂到很难挂哈。
3: 嗯，我觉得有诶，像我们最常遇到的疾病急性肠胃炎，那这个的话通常都是一些病毒或细菌的感染，或是一些来自食物的一些会让我们就是发生一个发炎的这个状况，那常常就是在节日之后很常遇到很多急性肠胃炎来的，不管是小孩还是大人，比如说中秋节烤肉丸啊，或者是过年吃完大餐之后，那常常初一初二那个门诊或者是急诊就是挤满了各种因为吐拉来就是来看诊的一些就是病人这样，
1: 哦 okay，是的，哇，那会不会有一些新闻效应，比如说最近高雄或哪一个餐厅或者卖了一个什么什么东西，然后突然有非常非常多的人因为食物中毒，然后因为这个新闻的效应，突然你的急诊又你的门诊又多了很多类似的疑似案例，哦，
3: 有，那时候有时候如果哪边有什么比如说食物中毒的案例出来，然后可能住在附近的人或是曾经有走到那个市场接触到那个摊位的病人，可能就会跑过来说，欸，我好像也觉得我就是想要吐啊，肚子怪怪的啊，或是有拉肚子，所以的确会有这样子的效应，欸，
1: OK， 太棒了。所以可不可以请张硕医师，你可以就你所预备的今天的跟儿童肠胃科的相关的议题，可以帮我们来解惑几个你觉得最重要的几个常被问到的。
3: 好，我就是还是想从肠胃科最常被遇到的就是急性肠胃炎的这个主题开始说起啦，那急性肠胃炎是最常见的感染疾病之一，它主要是我们的肠胃道本来是一个很完整的一个细胞排列很好的一个黏膜的这个状况，但遇到细菌或者是病毒感染的时候就会被破坏，所以我们大致是区分为细菌性或者是病毒性的肠胃炎，那细菌的话就是以像大家常听到的沙门氏杆菌为主，病毒的话则是就是爸妈都听过什么诺罗病毒啊、轮状病毒，这些是最多数。比较典型的症状的话就是包含呕吐跟腹泻，那有些严重一点的话可能会有发烧、肚子痛、肚子很胀啊、食欲不好这些的。那大多数的小朋友其实都可以在一个礼拜之后就是逐渐缓解，但如果比较严重的话可能就是会烧比较久啊，然后一直吐拉到脱水、低血糖啊、电解质不平衡这些状况，所以有肠胃炎的时候还是要仔细注意就是小朋友的状况，要注意水分的补充，不能轻忽。
1: OK， 所以在这个状况出现的时候来就诊，就是您会给这小朋友或者来带他来就诊的家长，给他除了在就是找出病因，大概多久可以找出所谓的这个急性肠胃炎的病因，然后给他什么样的医疗的一个这个处置，以及要提醒他们做哪些事情，除了你刚才所说的之外。
3: 一开始我们可能会先询问就是爸妈说，比如说小朋友的大便里面有没有出现一些

0: 血丝，或者是像鼻涕一样的黏液在大便里面。如果有的话，可能就比较偏向细菌型的肠胃炎。
1: 嗯哼，
0: 那如果是比如说全家都一起又吐又拉，全部都带来看医生的话，比较高机会其实是病毒性的肠胃炎。那初步会做这样子的区分。可是在治疗方面其实一开始都是一样的，就是要避免小朋友出现脱水的这个状况。就像刚才有提到，就是大多数的肠胃炎其实都是会自己恢复的。那中间的话就是要给一些就是支持疗法，比如说吐得很厉害就止吐，拉得很厉害就止泻，然后最重要就是要避免小朋友脱水。
1: OK， 所谓的脱水小朋友会有什么一个症状或者大人要怎么去观察
0: 比如说从一些就是生活上的小细节就可以稍微注意到，例如小朋友在哭的时候没有眼泪啊，或者是尿布变得比如说一整天都没有尿尿，或者是尿布上的尿的颜色很深，那甚至有到结晶的程度，或者是你觉得小朋友的精神活动力变得很差，整个人懒懒的，然后很神神这样子，都有可能是脱水的表现。
1: OK， 那这样的小朋友大概是落在几岁的小朋友他自己有些时候他只是哭啊，可能不会意识到，或者是大人比较大的一点的一些幼童，他也会有这样的症状吗？
0: 越小的小朋友，我觉得对脱水的反应会越敏感啦。就是他只要可能脱水的程度有什么10%，他整个人看起来就是活力差很多，然后很懒懒的这种感觉。那大一点的小朋友，可能他的身体的本身水分也比较多，那症状通常也不会到那么严重，所以他可能就是虽然他是在处在急性肠胃炎又吐又拉的状况，但仍然还是可以走来走去啊，可能还是可以玩这样子。
1: 所以这样的急性肠胃炎，他会有。你说全家会有一些传染性吗？
0: 通常就是肠胃炎都是粪口传染啦，就是吃进去的，所以如果家人都生活在一起，然后吃类似的食物，或者是爸妈帮小朋友处理他们的就是大便啊，或者是尿布等等，其实是有机会就是全家都传染的。
1: OK， 好，那这样的时候你会只看小朋友，然后大人说哎，你去另外一个地方看吗？还是全家一起，然后都聚在你的门诊，然后一个一个处方你他们需要用药，还是说我就这个一个药呢全家都可以吃呢？当然我是药师，我知道这是不行的。
0: 顾名思义，亲子诊所就是小孩跟爸妈都会照顾到嘛。
1: Okay.
0: 所以我们都会一起可以帮小孩跟爸妈一起做看诊。
1: 嗯、
0: 但因为小朋友用的药物的种类还有剂量跟大人都不一样，所以我们都是会分开来看的哦。
1: OK， 好的，那爸妈会有什么提问？就是说啊，有脱水，然后如果缺水，我们要补什么样的水？是一般的白开水呢，还是也有什么宝矿力啊，什么什么什么？这种含有不同电解质的饮料，可以使用吗？他们会有问这个问题吗？那你怎么去帮他们解惑？
0: 这真的是非常常被问到的一个问题。通常我在门诊都会建议爸妈说，我们要就是水电解水这两个东西就是直接喝，然后如果在小朋友状况可以允许的话是不限量喝的。那如果爸妈通常都会说那电解水是宝矿力或是舒跑吗？答案是不是，宝矿力或是舒跑叫做运动饮料，其实这对急性肠胃炎来讲有点太甜了。所以我们通常都会建议爸妈，如果要用运动饮料的话，要兑水稀释一半，然后再让小朋友喝。那也有爸妈会问说，那在肠胃炎的时候可不可以喝果汁或者是牛奶？那果汁的话一样就是会比较甜，所以我们也是建议兑水稀释一半之后再喝。那牛奶的部分的话，其实在肠胃炎不管是吐还是拉的时候都不是很建议，因为牛奶里面含有乳糖，那我们在肠胃炎的时候会有就是暂时性的乳糖不耐，所以乳糖会让小朋友拉得更厉害。比较建议的话是就是直接第一个就不要喝，或者是选用无乳糖的就是配方。那或者是如果小朋友对味道比较敏感，换无乳糖的配方他不喜欢喝的话，我们可能会建议家长说，就是把原本含有乳糖的配方把它稀释，再给小朋友喝，相对之下会比原本的那个牛奶的直接喂来的好。
1: OK， 那除了是这个照顾之外，你会给他们一个什么样的建议方式，让他们预防？就是说，如果全家只有现在某些人已经感染了，然后另外一半的人要注意哪些事情的提醒吗？
0: 对，就是刚有提到说，肠胃炎的致病菌大概都是粪口传染啦，所以就是在接触完

0: 就是已经有感染的那个小朋友的时候，爸妈的那个洗手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而且大多数急性肠胃炎的病菌是要靠湿洗手才能有办法，就单纯用
1: 洗手，
0: 单纯用酒精是没有办法把他们杀死的，所以一定要记得就是处理完小朋友的排泄物之后，一定要就是做湿洗手的动作，才可以预防急性肠胃炎的传播。
1: 哦，湿洗手是我们，那个在疫情期间都有几个口诀，是不是？
0: 湿搓冲捧擦。
1: OK， 好，大家去 Google 一下哈，这个湿洗手要怎么湿洗，湿的方式来洗手哈。好，那是不是在肠胃炎之后呢？有一个另外一个问题哈，便秘这个问题，可不可以也请你告诉听众朋友，便秘哈这个成因是什么呢？
0: 便秘真的是一个就是很常见的问题，从儿童到成人，
1: 到老人家，
0: 到老人家也很常
1: 遇到，便秘也非常常哦。
0: 好，那便秘的成因的话，主要会分成功能性便秘或者是器质性便秘。功能性便秘的话，主要跟我们的饮食习惯，然后一些生活习惯来相关。比如说现代人可能饮食中比较偏重精致的食物，那缺乏碳水化合物及纤维的话，再加上水分的摄取不足，就容易形成便秘。那器质性便秘指的是说这个便秘可能是跟先天性的结构异常有关联的。那我们一般来讲说，新生儿的胎便是会在出生之后一天到两天之内会排出。那如果超过48小时就排，超过48小时才排胎便，或者是发生在婴儿单纯只有喝奶时候的便秘，我们就必须要排除先天性巨结肠症或者是其他泄殖腔异常这些结构的问题啊。那这时候这些婴儿可能还会合并的症状包含就是吐啊，或者是肚子很胀，或者是成长的比其他婴儿来的慢，这些的。
1: OK， 好的，所以这样儿童或者婴儿的便秘跟所谓大人或者是长者的这种便秘的状态有什么不太一样需要去处理的呢？
0: 婴儿的话，就是第一个很重要，就是要考虑是不是器质性的问题啦。那如果年纪比较大，成人甚至老人的时候，大多数都是因为就是功能性的便秘。老人家可能因为就是活动量本身也比较低，吃的量也比较少，所以容易出现便秘的状况。那也有一些成人的慢性便秘是因为他像比如说我们乙状结肠是我们储存粪便的地方，那这个地方过长或是慢性便秘造成这个地方变得很冗长的时候，会加重这个便秘的情况，甚至可能会发生乙状结肠的扭转。
1: OK， 那就是有人说啊，喝母奶比较稀一点，比较不会便秘吗？还是有什么样跟喝母奶跟喝这些配方奶哈？因为有些时候妈妈就是有可能生了两个以上，喂奶或喂来不及，所以可能只能给配方奶或者母奶，只是一点点补充。这种喝不同乳品的这样的小朋友，他对便秘的这个状态有没有什么不一样呢？
0: 哇，母奶的话，喝母奶的宝宝他的大便形态真的可以非常的不一样，从一天好几次到好多天一次都有可能。那这主要是因为母奶的成分是对宝宝非常的好，所以如果他宝宝把母奶的所有营养成分都吸收的话，他可能好几天才大一次便。那我们通常啦，被问到这个喝母奶的好几天没有大便的时候，我们会评估一下这个宝宝的状况。例如他精神活动力都很好，也没有肚子胀啊、呕吐啊、哭闹，或者是食欲减少这些状况的话，我们其实是可以接受的。对，那配方奶的宝宝的话，相对他的排便次数，他的大便的那个量会比较多的，会比较成型一些。
1: 好，那在刚才的所谓的您第一个分享的急性肠胃跟那个这个宝宝他们遇到便秘的时候都会哭啊，然后爸妈怎么去分辨啊？或者是怎么去解决这种哭闹或者是也不舒服的问题？
0: 我们通常
1: 或者你教他们怎么分辨呢？
0: 我们如果要观察就是便秘的症状啊，我们通常都是会建议家长看说他是不是 比如说宝宝是不是在大便的时候会有一些哭闹疼痛，要非常用力，脸都涨红，那甚至或是排出来的大便里面就是会有一些流血啊，那爸妈在擦屁股的时候卫生纸上有血这些的。那大便的形态的话，从一颗一颗那种小小的羊大便，到一大球大到会甚至把马桶塞住都有可能。然后再来次数部分的话，一周小于两次的话，可能就比较像是便秘的一个表现。
1: OK， 哦，那我以前儿子或女儿还小的时候呢，也有便秘的时候，我们还要再弄手去挖挖出来哈、哦，那个是，或者是当然会塞那个塞剂哈、哦，让它可以比较好，可以这种甘油球啊什么的哈、哦，不晓得就是目前的这样的一个方式呢，你鼓不鼓励家长也在家里要预备这样，还是说一有这种便秘问题就要赶快去看诊，因为有些时候，在半夜或者是周末可能有些医院有些诊所没有开啊，但可能诊所你们的诊所可能周末会特别忙，也说不定啊。
0: 如果是便秘的处置的话，我觉得可以分成预防跟治疗两个观念、两个观点来看了。那如果像刚才主持人提到的那个状况，已经有症状了，需要到治疗的程度的话，我们一开始大概都是会开一些软便跟促进肠胃道蠕动的药物，那希望就是帮助小朋友排便。那如果已经到了，比如说三四天甚至更久没有排便，或是半夜肚子痛醒，然后必须要挂急诊，那我们有时候的确会采用塞剂或者是甚至甘油球的这种软便，然后灌肠的方式帮助小朋友排便，那这效果其实都蛮好蛮立即的，会有改善。
1: OK， 好，那这些家长如果请你建议一些怎么样的饮食习惯的改变呢，可以帮助这样的就症状未来越消失，或者是有什么样的一个改变？因为小朋友在成长，可能这个他的除了喝奶之外，可能这些副食品或者真正的食物越来越多元化的时候，会不会也因此家长会担心？哎，也会造成小朋友的便秘的状态？你会怎么去建议他们在饮食上面如何去调整呢？
0: 好，那排大便不外乎就是两件事，就是水分跟纤维这两件事情。水分的话，目前我们在成人或是比较大的儿童建议的每天的饮水量大概是体重每公斤每天是30到40 cc。那纤维部分的话，我们有分成水溶性跟非水溶性纤维，那两个对排便都很重要。水溶性纤维的话有就是软化粪便的效果，非水溶性纤维的话它是可以增加粪便的体积。那我目前建议的就是这种纤维的摄取量每天大概是25到35克。那之前国健署有做过统计，大概目前国人平均的量都只有吃到半量，也就是我们还有很大的努力空间。那如果不知道怎么吃的话，之前就是也有就是一个蔬果579的这个原则可以做参考。像儿童每天有三份的蔬菜加两份的水果，总共是5份。然后成人的女性是7份，成人男性是9份。那像这种方式的话，就是可以增加纤维的摄取。
1: OK， 所以张医师，你觉得这个儿童的5份，它是指大概几岁到几岁，的建议呢？
0: 我觉得可以，就是大概青春期前，可能比如说开始上小学之后，你就可以考虑要增加到这个量。
1: 哦，
0: 对。
1: 那如果是有些爸妈比较忙一点呢，小朋友会自行到便利商店去选购的时候，大概你会建议他们，主要5份是长得什么样东西才叫5份？
0: 哦，那如果那个分量的话，我们其实有一些比较就是客观的原则啦。像菜的话，我们可能一份的话就是大概一个碗煮好之后一个碗的半碗到一碗的这个量。那水果的话，我们大概是用一个拳头大小叫做一份。对，所以就是可以给爸妈参考一下，在帮小朋友做选择的时候。
1: OK， 除了食物之外哈，生活形态应该怎么样的去调整哈？我们让张医师喝口水，我们等一下再来跟他聊聊。

0: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永尧，很欢迎各位去收听今天的健康大数据节目。我们今天的来宾是三位医师，他们三位呢都在一个诊所来服务，叫福医，福医亲子诊所，在桃园。我们 Google 一下桃园福医，那个福呢是大丈夫的夫，上面有长草，福医学的医，福医亲子诊所，都是聚焦在儿童。这三位，第一位是钟明哲医师，那第二位是邓子若医师，第三位张恩硕医师。但刚才跟我们一起来分享的是张恩硕医师，他是肠胃科的儿童肠胃科的专科的医师。那张医师可不可以请你告诉我们，就是在儿童呢，如果他来真的是便秘来看诊之后，你会给他或者是他的家人怎么样去建议他的生活形态的改变，就是说以及就是说你给他用药的处方之后呢，会教他们怎么用药，因为有些时候他们拿了药回去如果错误用药，可能也会对症，但是下了药但是他们没有吃那个药，可能症状的缓解不如预期。
1: 了解。通常我在生活形态的建议会有两件事情，第一个就是要有正确的排便姿势，就是通常小朋友大便的时候会在小马桶上面，那这个马桶的高度就很重要了。我们希望的是他的膝盖是高过他的就是屁股的，就是这是一个相对比较适合排便的姿势。所以如果马桶太高，那小朋友脚是变成悬空的时候，其实就相对没有办法排便的那么顺利。那再来就是我们会建议就是养成在饭后，那会让小朋友去厕所蹲那个小马桶至少5分钟到10分钟、那在选在饭后的原因是因为当我们在吃进食物的时候，我们有一个叫胃结肠反射，胃是比较胀大的时候，我们会有一个排便的结肠会有一个排便的这个感觉，所以这个时候其实是比较适合做排便的时机。那药物部分的话，就是我们大概会依照小朋友就是便秘的一些状况来调整药物。一开始大概都会从比较轻的，就是软便啊，帮助蠕动开始。那如果小朋友便秘的确比较严重的时候，我们有时候会加上一些渗透性的，就是渗透性的药物，帮助排便，增加粪便的水分啊，或者是促进蠕动等等的效果。那如果真的太久没有排便，我们可能大概3天的左右就会建议家长要帮小朋友做一个就是筛，不管是用筛剂或者是灌肠的方式这样子，因为当粪便筛越久越没有大，它就会在肠道里面水分被吸得越干，就越难大。大概这边是我们在用药上的时候会建议家长的原则。
0: OK， 那会不会有人这样要送急诊的？
1: 哦，超级常遇到的。
0: 那送急诊，所以你要在急诊等待他们吗？还是他们会到更大的医院去急诊？
1: 哦，就是我们大概都是来急诊，我们大概都会先考虑用筛的啦。对，就是用筛了之后，然后我们在急诊解出来，其实大多数小朋友症状就会立即的缓解很多。
0: 哇，好的。所以在你们的诊所里面有那种示范性马桶吗？你刚刚所说的马桶的高度啊，然后你就今天小朋友你去看一下这个马桶的高度啊，就有可能就机会教育，就是他们的小朋友说不定因为你刚才所说的马桶的高度以及小朋友坐的姿势，在如果在医院里面有在诊所里面有可以帮助他的父母亲更多的了解或照顾他的家人，好，所以这个也蛮合适的。那除了刚刚您提的第一个是急性肠胃炎，第二个是便秘，这两个是不是还有在肠胃科里面比较常见的一些青少年或儿童的疾病可以跟大家分享？
1: 我第三个想要跟听众朋友分享的是儿童及青少年的脂肪肝。那过往
0: 他们也有脂肪肝，
1: 对，
0: 我以为只有工作以后的这个不运动的人才有脂肪肝。当然也有些人有先天性的这样的一个问题。
1: 过往大家都觉得这个应该是一个成人的疾病啦。那的确之前国健署做的统计有1/3的台湾成人都有一些脂肪肝的这个表现。那其实我们临床上看到的就是在儿童到青少年就有可能会出现脂肪肝的这个。那也是近期来很就是越来越多人重视的议题。
0: 所以这个是一个先天性的吗？因为有些人的

0: 所谓的那种所谓的这种什么三酸甘，有些人先天性就蛮高的，或者是那个他就会可能有一些肝的问题，是扛家族性的遗传，也有这样子的。所以怎么去辨别所谓的青少年的脂肪肝是你可以用来就是可以来治疗的，或辨别之后可以怎么样去治疗，这应该也是一个专家们的需要跟大家说明的。
1: 就是除了一些本身基因有一些状况的小朋友，就染色体或基因有些状况的小朋友，大多数这种所谓后天脂肪堆积在肝脏造成的脂肪肝，很少在5到8岁之前发生，不管是在抽血影像上，很少在5到8岁以前会表现出像脂肪肝的这种状况。所以如果太早，小于5岁到8岁的话，我们的确要想他是不是本身有一些状况，先天性的问题导致他这么早就发生脂肪肝。但5到8岁之后，然后又合并比如说家族性啊，或者是本身小朋友体重比较重的话，大多数都还是这种后天的脂肪肝。
0: 好，那会不会你把全部家人都找来说，小朋友就已经有脂肪肝了，这大人应该也逃不了。
1: 大多数都观察到都是小朋友跟爸妈都体重是比较重的这个情况。
0: OK， 好，所以体重是他们饮食的问题吗，还是什么样的问题造成的脂肪肝的问题？
1: 脂肪肝顾名思义其实就是脂肪细胞堆积在肝脏造成的啦。那如果比例超过 5% 的时候，就会造成一个叫做代谢相关性脂肪肝脏疾病，也就是以前大家比较常听到的非酒精脂肪肝。那堆积越来越厉害之后，肝脏细胞就会出现发炎的反应。那我们在显微镜下看到就是肝脏细胞就会胀得像气球一样，那抽血的肝指数也就上升，就是有一点到肝炎的这种表现。
0: 好像没有不会痛啊，还是什么？他们怎么知道他们已经有脂肪肝？还是胖胖的就或者体重过重就已经很有嫌疑这样？你都怎么样去可以告诫这些青少年或儿童？你有脂肪肝？
1: 就像主持人刚才说的，脂肪肝大家都没症状，所以在我们比较常遇到的状况都是在学校体检或者是因为其他原因抽血的时候，发现小朋友怎么肝指数有上升，或者是血脂肪胆固醇啊三酸甘油脂有异常，所以才被带来我们的门诊。那也有一些是就是家长帮小朋友洗澡的时候，可能会看到他的脖子上啊出现那种胰岛素阻抗的那种皮肤表现，比如说脖子背后会黑黑的，像这种叫皮肤黑色素棘皮症，然后就被带到我们的门诊来就医。
0: 好的，那你当你已经就医，你只要抽血就知道他有没有脂肪肝吗？还是还有其他的方式呢？
1: 抽血的话只有在脂肪肝比较严重已经到肝脏发炎的时候我们才看得出来。那临床上我们比较常用的其实是超音波啦。它我们可以在就是超音波下就是初步的看一下肝脏是不是有脂肪肝的表现，然后可以很粗略的做一个分级。对，那如果其实也有些比较客观的工具，比如说有一种叫做肝纤维化检查，那这个可以提供我们一个数字，告诉我们说现在肝脏的就是纤维化还有脂肪堆积的程度大概到哪里。
0: 好的，那脂肪肝你可以告诉大家一个也是数字的问题，就是儿童的盛行率有没有这个不同年龄层还有男生女生的一个不同的状态，就目前的所谓的国健署他们有没有一些调查最 update 的数字，跟国外有没有差异性，或者是国际之间种族之间有什么差异性吗？
1: 好，我们国健署每几年就会做一个就是国民营养健康的调查，那最新的一次看起来我们的就是儿童在过重跟肥胖的盛行率大概都接近 30%， 其实这是就三分之一，是一个蛮高的数字啦。那男生是比女生来的多的。那再来我们如果跟就是我们台湾的这种儿童的过重跟肥胖的比率也高于邻近的日本跟韩国。那刚才有提到说台湾成人的脂肪肝比率盛行率大概是三分之一，那我们台湾目前儿童的族群一个调查大概是 19%， 也就是接近五分之一的儿童有脂肪肝的表现，不过全球平均只有 7.6%， 所以台湾大概是两倍。
0: 台湾领

0: 钱这么多，
1: 对，
0: 哇，真的是。那怎么呼吁我们？就是脂肪肝会影响到整个人的状态是什么？
1: 脂肪肝的话，可以就是视为是肥胖这个状况的肝脏表现啦、所以肥胖可能遇到的工兵症在脂肪肝都可能观察到，像是什么高血压、高血脂、血糖异常啊、睡眠呼吸终止啊。那或者是一些比较心理的问题，因为肥胖造成可能就是自尊心比较低下，忧郁都可能会发生。那另外有一个比较重要的就是过去大家都觉得肝癌是感染 B 型肝炎或 C 型肝炎之后造成的，但根据最新的研究的话，可能大概有两成的肝癌其实是脂肪肝造成慢性肝炎、肝脏硬化造成的，所以这也是一个很重要的议题。
0: OK， 所以您以前在长庚医院服务的时候，跟现在在诊所、所遇见的这些小朋友、他的那个严重程度有什么差异性吗？还是说没有差异？
1: 其实我觉得临床上我们从轻度到中重度都会观察到，对，所以好像有，当然在长庚的时候比较多是中度的脂肪肝，然后可能是被诊所转接过来做一个比较积极的减重。但我觉得现在在福一诊所这边，我们也是可以就是针对儿童这个减重部分给予多团队的一些介入帮忙。
0: 好，讲讲多团队，告诉我们如果一起来多团队。
1: 就我觉得我们诊所的每一个科的医师其实在儿童肥胖部分都可以帮忙到、儿童肠胃科医师可以就是针对就是脂肪肝的部分、然后还有减重的部分做一些建议、那内分泌科医师可能针对可能出现像高血压比较偏高、血脂比较异常，还有或者是会肥胖有可能会影响到生长，这部分可以做一些就是建议这样、然后心智科医师的话可能针对肥胖造成一些遇到的比如说情绪比较低落啊，或者是在学校可能会遇到一些人际关系的相处障碍，也可以就是给一些建议。那再来我们诊所也有提供就是营养师的相关咨询，做饮食的一些建议跟卫教、所以我觉得、每科医师其实都帮得上忙。
0: OK， 那他会严重到某一个程度需要用药品来做一些治疗性的一些处理吗？
1: 在脂肪肝的处理，我们绝对是建议减重啊，是治疗脂肪肝的首选。那之前
0: 减重要减多少？有没有个目标？还是一次减太多，马上放弃？
1: 其实我觉得减重目标没有到太难达到、在成人只要减重 5% 就可以改善脂肪肝、那到减到 10% 的时候就可以降低肝脏纤维化的风险、那在儿童的话，我们12岁以下大概没有什么药物可以帮忙、大概都还是建议就是多面向多团队的介入，包含饮食建议、生活的习惯改变啊、运动啊这些方式来做儿童的减重。那12岁以上的青少年，因为他比较成熟也比较接近成人、如果在生活形态调整改善有限之后、如果改善的幅度不大的话、有一些新型的具有 GLP-1 类，也就是大家常听到的瘦瘦针的药物、像就是还是可以使用在12到18岁的体重管理、那甚至有其中有一种药物的话，就是在台湾跟美国近期都有拿到核准使用在缓解脂肪性肝炎，然后减缓就是肝纤维化的这个表现。
0: 那这样的药品在比如说贵诊所也是可以处方吗？还是他们一定要到大医院才会处方这样的药品呢？因为小诊所有的时候所谓小不是那个跟大型医学中心来比哈，他会不会觉得哎呀这样的一个比较可能贵重的一些处方呢，都要到大的医院去取得？
1: 我们诊所是有就是类似的就是具有 P1 的减重药物的、而且我们都是还会每两个礼拜到一个月都会建议回诊来看一下现在减重的速度
0: okay,、
1: 对，还有身体组成的这些状态，所以是可以来欢迎来找我们就是做相关的建议的。
0: 好的，所以最后我可不可以请张医师你印象当中你觉得配合度最好的，你觉得这个所有的病患里面有没有最合跟大家分享最成功的例子？好，还有一个减重，就是说你

0: 觉得控制起来不太成功，那原因是什么？好，这两个比较极端的。
1: 哦，哎，我有遇到一个就是13岁的女生，然后她体重真的一个国中的国二的女生，她体重真的是蛮重，到110公斤。对，然后她就是生活形态的部分，她也一开始也尝试做这个方式的调整。那但是毕竟她爸爸妈妈都比较忙，然后没有办法帮她准备一些比较健康的食物。然后后来她就是在使用这个 GLP-1 的类的药物之后，她食欲减少之后，然后再加上她自己也很有心去改变，然后她在体重减少5-10% 之后，她就开始努力的运动。我觉得这有时候减重是一个正回馈。
0: Okay.
1: 当你减下来的时候，你就会很想要再继续减，因为你看到那个成果。所以我觉得很多时候是需要一开始的那个动力，你先减个2-3公斤、3-4公斤，你就会想要继续去做这件事情。
0: Mm-hmm.
1: 然后她就再减，她觉得有效，她就开始运动。然后又运动之后又减得更快。所以他现在已经就是瘦到大概90公斤左右，嗯，
0: 哇，那就已经超乎您给他设的这个目标了。
1: 我甚至都叫他慢一点了，因为我怕他就是瘦太快的话，他可能会就是有一点什么觉得营养不太够啊，营养不良的那种表现。我都叫他速度要慢一点点这样。
0: Okay. 那他是一个人吗？还是你有给他揪团这样子哈？因为说有些时候跑步呢，一个人跑得快，但是很多人他可以跑得远哈。
1: 他一个人呢、欸
0: 哦，因为有些人他是，好像我们要一起去减重，有那种减重班啊、哦，他哎，你有减多少？我一定要赢过你，所以有些时候有一些那个团体班的哈、哦，所以或许这个未来可以给你建议一下，不晓得那个有没有那种小班制的嘿、
1: 嗯，
0: 可以给一些大家可以来比赛哈、哦，因为我们如果在企业里面，有些时候有些企业呢，他们年度有一些好，我们开个减重班，然后呢各个部门来报名，那减重最多的可能拿什么奖品啊？他们就大家可以拼命哈，在饮食上、在运动上，或者在做一些减重的一些每天要走几步的那种或者一个礼拜要骑多少脚踏车，他们都有一些比赛，就觉得也蛮好的哈。好，谢谢张医师。那
1: 谢谢
0: 你的刚才所说的这种儿童在有些时候在看诊的时候，你会有多团队了哈。那种多团队，你会什么时间点呢？会把你的这种病患小病患呢，可以 pass 给所谓的儿童心智科呢？
1: 当我觉得他可能就是他的状况是有出现一些，就是有背后其实有一些行为的问题，
0: 嗯、
1: 或者是家长照顾上会有一些需要。我们专业医疗人员在介入，然后提供家长一些照顾上的建议的时候，我们可能就会就是寻求心智科医师的帮忙。
0: 嗯，那他是就是一起来会诊呢，还是说，哎，你再去挂他那个心智科的医师？通常在医院里面，在诊所里面的处置的方式会是怎么样？
1: 因为心智科的门诊通常第一次会花比较多的时间做一个评估、
0: 嗯、
1: 然后或者是要比较深入了解他现在遇到的一些问题、
0: 嗯、
1: 所以我们通常都会就是额外建议他再约一个心智科的时段，然后可能留个30-40分钟好好的了解他现在遇到的状况是什么。
0: 哦，那马上帮他已经先挂好了。
1: 哎，对，我会先帮他挂好。
0: 太好了，体贴啊！那我们接下来就要换心智科医师的邓芷若医师来，可以告诉我们心智科在您的这门诊里面大部分今天想要跟大家分享的有哪些主题呢？
2: 好，那衔接上次的刚刚上一个主题，就是讲到减重。其实减重有一大部分的人，他们其实都有一些注意力不足过动症的问题。
0: 哦，
2: 那他们常见的一些饮食的形态，他们可能会是就是选择较不健康的食物，像一些很喜欢一些油炸的或是一些比较甜食的方式。那另外一部分
0: 不健康都比较好吃，
2: 对对对。但是因为他们冲动控制不好，所以他们会就是更倾向会去用这样的方式。那的确像刚刚张医师提到的，就是他们会有一些情绪的问题，那他们也比较多的是会变成一些情绪性的饮食。 那所以这其实这些在就是不管是肠胃然后心智科或是一些儿童的成长生长发育其实都是息息相关的、那这也是我们当初这个福一亲子诊所他们就是成立的一个目标，就是希望可以从各个方面去来看待就是同样一个问题。
0: 好，所以呢你

0: 第一个要跟大家说分享的是注意不足的部分吗？
1: 对，以目前来说，就是现在就是注意力不足过动症是在我们就是近期就是越来越多人会开始注意到这件事情。那在过去可能十几年，可能就是在在我们家长或是包括我自己，大概小时候，可能大家不是那么会在意这个问题。
0: 嗯、
1: 那很多人可能会觉得说，有些那时候当时大家都会觉得说，哎，他是不是就是比较好动啊、
0: 嗯、
1: 然后比较皮一点、
0: 嗯、
1: 然后就是或是说就是可能有些人甚至会被认为说是故意的。
0: 嗯、
1: 那的确就是他们可能过往就是没有被好好的发现跟就是对待。那我们 ADHD 就是我们所谓的注意力不足过动症、
0: 嗯、
1: 它是一种就是常见的一个神经发育的障碍。
0: 嗯、
1: 那它不是说因为我们管教不当或是说它本身的个性所致的，而是因为我们大脑中负责执行功能的，像我们包括执行功能有一些是专注力啊，然后控制刹车的功能或是一些计划的功能，也是就是在我们这个前额叶皮质的地方它发育的比较慢。那它我们大脑有一些神经的传导物质，包括多巴胺或正肾上腺素，它分泌的比较不足或代谢太快，造成我们这些刹车的功能失灵，让它产生了一些可能不专心，然后或是很容易分心，很容易冲动的状况。那所以这个就是我们就是注意力不足过动症的这个一个成因。
0: 好，那注意力不足过动症它会在大概几岁的时候会比较被注意到，然后来看你的门诊呢？还是说在学校活动的时候被老师发现这个人，他这个小朋友他常常是不坐在位置上，就乱跑乱跑，然后有时候跑出去又跑进来，然后他家就是老师就会联络家长才来呢？还是说比较小的年纪就会
1: 对，确实像刚刚讲到的，它是一种发育的障碍，所以它是从小就其实它一直都是它冲动控制的发展，它注意力的发展，然后是怎么样，所以是从小可以慢慢的观察到。那通常很多人都是的确像就是那个药师所说的，他就是他是被带到学校以后，因为老师他们长期在带就是同年龄、
0: 嗯、
1: 这个年龄段的学生、嗯、他们会知道说，哎，他的确比他同年龄的发展的就是这块发展的较慢一点，那比较坐不住，比较就是没有办法专心。那但是因为就是幼稚园的要求相对没有那么多，那通常都是到小学忽然就是你被要求要好好的做好、
0: 嗯、
1: 然后开始就是真的要读书的时候呢，那老师会更就是在这个阶段会特别容易说因此会提醒家长说，哎，他可能有一些注意力的问题需要来看儿童心智科，然后就会过来就诊这样子。
0: OK， 那刚才张医师是说在就诊的第一次您会比较用长段的时间来做一个整个的检查，大概会包含哪些呢？
1: 就是通常我们注意力不足过动症的评估呢、
0: 嗯、
1: 会有分几个面向、
0: 嗯、
1: 那第一个面向呢，我们是会需要了解他整个就是除了家长他们观察到在回家的状况以后，我们也会需要知道老师，然后或是下午如果有安亲班的话、
0: 嗯、
1: 他是整天的面向，然后我们会填写一个观察的量表、
0: 嗯、
1: 那另外呢就是也要会了解到他们的一些睡眠的状况啊，或是说本身有没有一些过敏性的鼻炎或是那个异位性皮肤炎等等的一些其他的问题，都可能会影响到注意力的部分。那但是就是说在配合医师的这些就是评估的过程中，这些就是医师的评估大概可能花个20分钟左右的时间、
0: 嗯、
1: 那毕竟就是他观察的时间没有到那么的全面，没有那么多，那很多不同的家长不同的老师填的量表也都很是主观的一些看法、
0: 嗯嗯、
1: 那所以有时候我们会有一些更客观的数据，是包括我们的就是电脑化的持续注意力测验，我们叫 CBT 的一个测验，可以去做这个。
0: 所以在你们的诊所里面有这样的测验的？
1: 对，那我们的诊所就是标榜是说可以就是当天就可以做到，因为、
0: 不用再下次再来看报告。
1: 对、下次再来看报告对，但是就是当天可以做，因为这个就是因为我们像我们在之前是在长庚这种大医院、
0: 嗯、
1: 那通常 就是这种一排就是可能排一个月两个月，然后甚至有些要到半年一年的这样的状况。那因为很多家长就是老师带来的时候，他们希望可以赶快的，就是在学习的这个阶段就可以赶快做处理，所以我们的诊所是可以当天就可以做到这个就是电脑化的这个持续性的注意力测验。
0: 那个大概测验多久？因为孩子们如果 ADHD 会不会注意力真的很不足，你给他测验他可能写很久，或者是说写到一半就不想写了，会不会这样子？

0: 那可能看他的状况，他当天适不适合去做这个测验这样子。
1: 嗯哼，
0: 对，那普遍就是目前是都可以完成这样。然后就算在测验过程中是坐不住的，那是分心的，那刚好就是我们旁边也会有人适度的提醒，但是就是尽量是希望他可以呈现一个他就是即使有不专注那也会呈现出来的状况，这样子思索的过程中会更准确。
1: 嗯哼，好，你讲到这个看诊的过程哈，我就看到有些小朋友真的坐不住哦，你给他椅子，他坐在桌子上啊，哇，真的会有一个状态哈，或者是说你问他他乱答，会有这种状态，那你怎么去跟他沟通？有些时候不是那么容易啊。
0: 就是应该说他们这些的症状跟反应其实都是刚好就是我们想观察到的点。那如果就是有些是反而很在就是很多有些家长反而会比较困扰，是说哎他来医生这边都反而比较乖，然后在家跟在学校是另外一个样子，所以这个就会变成说我们真的会需要多面向，然后最好是他一整天的面向的那个就是不同的状态都可以就是看到，因为有些人就是在家是一个样子，在学校又是完全另外一个样子。
1: 是
0: 对，
1: 所以有些在学校过度安静也可能是注意力不足，还是有些人就是在某些地方很嗨，然后某些地方就很安静。这就是 ADHD 它有一个什么样的状态，就是说这种状态为什么会在不同的环境里面会有不同的那种呈现呢？
0: 通常我们认为说最典型的注意力不足过动症，它应该是在每一个面向呈现的方式都是不专心的，对，然后都会有一些注意力不足或是过动冲动的问题，它是每个面向是稳定的都是有这样状况。那如果有一些像譬如说老师跟家长的量表都分数都就是还不错，那可能他在安亲班忽然特别的那个安亲班老师觉得他的状况很不好，那有可能就不是说注意力不足的问题，而是说他跟这个安亲班的老师的相处上可能出了问题，或是像我们有时候对于我们不喜欢的人或不喜欢的事，我们可能就没有办法让就是呈现一个专心的状况或去配合这个的状态，那所以各个面向的那个评估都是很重要的。
1: 好的，那您刚刚说有主观的也有客观的，那怎么配合起来？就是主观要占多少%，或者客观要占多少%，才能够真的是断定他有注意力不足的这种状态呢？或者客观要有哪些客观的数值呈现出来？
0: 因为那个 ADHD 注意力不足过动症的诊断是临床的评估就可以了，所以其实了解它整个就是大致的面向，那是可以诊断。那至于要不要用药，就会有几个面向。那包括说它就是它影响到的层面，就是如果有造成自己的受伤或别人的受伤，然后严重的影响的班级的秩序，那甚至可能会有一些跟同学相处上的一些暴力的行为啊等等的。那可能课业的成绩本来还 OK， 那但是因为常常粗心分心，然后造成就是课业上跟不上等等的这些状况，我们会看它的严重度再决定有没有用药。那至于说刚刚讲到的那个客观的那个注意力的测验，它会比较说，因为它的好处是它可以就是因为是打电脑，那大部分的小朋友都是喜欢打电脑的，那它可以排除了一些是我们刚刚讲到的说他可能是跟一些老师或跟父母的相处上出了一些问题的，就是造成的一些不专心不配合的状况。那再来是他可以看比较多一些注意力的细项，那就是详细的话我们也都会再跟父母解释说这个注意力报告的细项可以多看到哪些的层面这样子。
1: 那这样的测验在当时的做测验的时候谁会在场，还是把它关在某一个房间，然后就有电脑在前面然后自己做呢？这一个状态
0: 我们诊所设置的空间是一个就是比较安静的环境，然后也不会跟楼下的门诊就是太互相受到影响。那我们希望它是在一个非常安静的环境，那我们会有就是那个护理师的陪同，那只会就是在适度的提醒他，就说就是你

0: 能要做，但是不会说过度的提醒这样子的一个相对安全又安静的环境下去、操作。
1: 好的，这个大概是几岁的小朋友会建议他这样做？会不会 有些对某些理解程度还不够的时候，这样做起来的数值也会有偏差呢？
0: 通常我们有两种版本的一个 这样的测试，那有一个版本是用图片的，所以、基本上就是很小的小朋友也是都可以就是操作的。那大概图片大概是四岁的时候会可能会被带来处理这样的状况，那四岁的小朋友也有他用图片版的评估。那再大一点的小朋友，我们就是会用一个英文字母的方式来做评估。
1: 好的，那我们如果评估之后需要用药的时候呢，你会大概在什么时候会用药品的介入来帮助他小朋友？因为我知道有遇到有一些 ADHD 的小朋友，那老师出了作业呢，可能只有 one page 哈一页，但是他三个小时做不完。好，那当然他家长也是觉得陪这个小朋友做作业一整。就是一页呢，他就给他做一整页这样，然后那怎么样去帮助他的学习？所以有些时候是需要药物在什么时候可以介入，然后也要处理一些就是药物可能会造成的所谓的生活上面的影响的提醒。比如说有些啊，做吃完的时候啊，那、没有不会饿啊，或者是肚子痛啊，或者是头痛的问题，怎么帮助他们去解决这些用药之后的问题？
0: 通常我们药物治疗的话会是就是在那个六岁以后才会使用药物。那因为最主要是因为大部分幼稚园的时候的一些学习可能相对是没有那么多是要坐着学习的，很多他们都是一些就是比较生活上的一些训练这样子。那等六岁以后呢，如果他的状况像刚刚有提到的有几个面向已经严重到影响他的生活学习跟就是人际相处的话，那我们会就是根据跟家长讨论，那我们看他的每个学习的状况学习就是他譬如说小学一年级二年级可能都以半天为主，那我们可能就会在早上学习需要加强的那段时间我们会给他一些药物去帮忙。那除了可以就是集中他的那个专注力，那就是也可以让他的冲动控制会更好一点，更坐得住一点，然后增加他的学习效果。那常见的副作用的确就是说会吃不下。那我们但不是每一个人都有这样的状况。那如果是以短效的药物来说，它其实持续大概4到6小时，不太会到中午的时间。那通常这样短效的药物下，他们就不一定会吃不下。那即使呢，就是之后可能到了高年级以后，开始需要使用一些长效的药物去帮忙的话，那他中午吃不下。就是晚上的话他会相对没有药效的时候他就会反而很饿，会吃的更多。那一整天的量就是都能就是维持的话，然后我们也是因为就是有儿童那个内分泌的医生，我们也都会一起联合的去配合那个就是他生长发育的一个追踪。那如果有一些状况的话，我们也都可以就是适时的及时的去做一个转介的。
1: 哦，你讲到儿童内分泌医师，哎嘿嘿，帮我们留个下一集，我们就是要来访问一起来看看儿童内分泌医师怎么样，一起来看看这个小朋友。好，我觉得还有很多需要跟邓医师来聊聊的事情。那我们因为时间的关系，我们今天我们就聊到这儿。我们下一集呢要请邓医师来告诉我们刚才所说的这个电脑测验可以取代医师来做完整的这些诊断吗？行不行？我们不知道。好，我们下一回再请邓医师来说明。我们谢谢，这三位医师今天在节目当中跟大家的。
2: 各位听众，您现在所收听的是 Needs Radio。

提醒了这个世界，人类所拥有的一项生物层次的独有特质，那就是对美的理解力与追求的决心。身为现代昌龄社会的一员，这是你我依旧存在的生存优势吗？艺术的创作究竟代表的价值是资产的多少，还是人性化温度的起伏呢？也许我们需要有沉淀思考的片刻，好重新的审视自我的心胸与视野。请收听《艺术是生活》。

0: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廖宁，欢迎您收听今天的《艺术是生活》。我们都知道，艺术可以丰富人们的感知和认知，也可以打开人们的视野，让人们看到不同的角度，还有很多不同的可能性。当然，更加能够激发我们的创造力和想象力。而人生呢，不管完美与否，不管过程有多糟，其实有时候不断努力，不断的修正，也是能够败不复活的呢。就是一个朋友跟我讲说，哎呀，他好像前面进行的不太顺利，不知道什么时候开始，或者是能够重新让自己重拾画笔，或者重拾艺术的气氛。我说，不管什么时候开始，都可以败不复活。他笑了。笑是一回事，做是一回事。我觉得你要怎么样，开心的笑，或者是天天皱着眉头都没关系。但是最重要的，你要去做它就对了 ，do it， 那才是真正该做的事情。好，今天在我们节目里出现的这位特别来宾呢，比较不一样，他是一位在雕塑世界里，他可以说用金属、空间跟重量来书写诗意的人。他常年呢投入雕塑的创作，当然对于结构、材质跟空间关系也有非常敏锐跟深刻的掌握。可是我在看他的画册的时候，发觉他的画也非常的有分量。所以说，人只要能够愿意去做，其实很多事情都是能够掌握在自己手中的。这位陈先生，陈博士，陈立仁博士，曾经担任岭东雕塑院的院长。他的作品有一号线由东往西，曾经荣获第一届广东雕塑大展的金奖。而许多人熟悉的广州亚运志愿者公园雕塑群像，以及南越王赵佗像，更早已不只是艺术作品，而成为城市记忆与呼吸的一部分了。他被评论为具有后现代浪漫诗性美学的雕塑家。我们把他请到节目中来，让很多事情由他来跟大家一块聊聊。您好，陈立仁陈先生，陈老师，陈博士。
1: 大家好，我是陈立仁。
0: 我每次看到立仁，因为我们以前一个同事也叫立人，就讲立人、立功、立言、立行啊。以前的小孩好像都喜欢父母亲喜欢给父母给小孩取名字的，
1: 对，
0: 比较有点点气势。
1: 嗯，
0: 那你觉得你立人是你兄弟姐妹很多吗？
1: 啊，没有，我前面有两个姐姐。
0: 前面有两个姐姐，
1: 对对对，
0: 姐姐没有立字吧？
1: 没有没有，
0: 立字应该是男生。
1: 他们的名字更加男性化，但是
0: 怎么说
1: 啊？OK， 我
0: 没关系
1: 啊，我还是
0: 我谈自己好了。
1: 对对对，
0: 谈自己。那据我们所知，您是现在是定居在澳大利亚，
1: 对对对，
0: 就是我们说了澳洲嘛，
1: 雪梨，
0: 是不是？
1: 雪梨，对，
0: 雪梨。

0: 嘛，
1: 对对对，
0: 雪梨啊，大城市嘛。嗯、那这原您是在广州长大的？
1: 对，对，
0: 在广州生，在广州长大的。
1: 我是在广州的，在用台湾人的表达方式，就是说，在广州的蛋黄区。
0: 蛋黄区，
1: 对，
0: 中心区就是了。
1: 对对对，在最中心的那栋大二楼的后面出生的。
0: 什么叫二楼的后面？这很好玩，这个说法很好
1: 玩。对对对，广州有一个最老的这个最有名的老地标叫爱群大厦，我是在爱群大厦旁边那里出生的。然后呢，我出生的医院叫孙逸仙博士
0: 啊，是 Dr. 孙逸仙，这是哦，
1: 对对对，
0: 哦，是我们的国父的一个他的
1: 对对对对
0: 他的纪念医院是吧？
1: 对对对，
0: 啊、哦，很好玩呢、嗯。
1: 广州是有带有很多国父这个痕迹的一个城市，
0: 是啊，
1: 是大概是中国所有城市里面唯一一座在公共空间有自由神像的城市
0: 哦、oh, okay.
1: 那黄花岗
0: 是黄花岗，
1: 对对对对对对、嗯、然后呢就中山医学院，
0: 嗯，中山、
1: 中山大学，
0: 中山
1: 啊，这都是国父，还有这黄花岗上面的浩气长存啊，这些牌坊
0: 都在，
1: 都在，都在，
0: 现在都在，
1: 都在，嗯、对、
0: 嗯，我没去过，改天再走。
1: 我记得这个辛亥革命，就是说第一次这个举事，就首义就在广州哈，
0: 嗯嗯，
1: 我还为这个。当时的起义指挥部作为一个雕像的
0: 哦，是
1: 那个，
0: 这跟我刚刚讲的一样吗？不一样，
1: 不一样。
0: 那个广也广一个志愿者公园雕塑群像也是您做的，
1: 对对对对对。我记得那个329起义，指挥部前面这个雕像叫那个名字叫。春夜雷霆第一声
0: 哦，是哦、
1: 啊就是，
0: 春夜雷霆第一声，
1: 对 对, 对, 对，
0: 哇，好震撼哦，
1: 对对 对, 对, 对，
0: 是不是、嗯？我们现在就觉得很震撼，但是我觉得现在年轻人没感受了
1: 哦。哎，我觉得是这样吧，就是说我们这个年纪人会比较多的沉湎在以前这个历史记忆里面，哦，现在年轻人他们其实没有这个历史责任，
0: 是，
1: 嗯，对。
0: 这个有点道理，现在年轻人没有这个历史责任，
1: 对，
0: 也没有这种历史的包袱啊，
1: 对 对, 对，
0: 是不是？
1: 这是我羡慕他们的一个，
0: 他们也有好处了，
1: 对 对, 对对，
0: 是不是？
1: 对，
0: 他们往前走的那个很多啊，
1: 对对对对对，
0: 所以除此之外呢，其实就像您刚刚讲的啊，其实我们所做的这什么什么。一号线由东往西啊，还有您做的那个，还有您刚刚讲说黄花岗的那些东西、嗯嗯，其实都不算是物件了，那、一直在雕刻一个时代耶，
1: 哎，对，
0: 对不对？
1: 因为我也花了很多时间放在，就是说，这种无用功的历史研究上，
0: 无用功，
1: 对对对，特别是中国近代史，
0: 嗯，
1: 因为广州在这方面的。遗产很丰厚，然后呢历史包袱也很多，然后呢就、
0: 跟孙逸仙博士有关，
1: 对
0: 对，
1: 什么大元帅府啊、就是、
0: 都在
1: 中山纪念堂，这现在都在的这些遗迹、然后呢就从小耳濡目染，就是都看见这些东西，听到这些故事，所以呢就会放一些精力上去。然后呢我记得我画过一张蛮大的水彩画叫天命，就是画跟民国有关的，其实我自己的对自己的这个文化定位、我自己的身份定位
0: 是
1: 民国移民，移民不是不是移民到澳洲来，是
0: 了解
1: 遗留下来的这个
0: 哦，你是遗留的遗，
1: 对对对对对对，
0: 嗯嗯嗯嗯，
1: 就是说当时那张画叫天命哈、天命就是说画的题材就是中国当时一大群这个知识分子就是清华北大两个大学、还有南开大学三个大学，就由当时抗战的时候哈、形势非常危急，但是呢在那种情况下就是说

0: 中正还是想尽办法把这些知识分子抢到这个云南和四川交界的地方，叫组织了一个西南大学，西南联大。
1: 哦，西南联大。
0: 对对对，
1: 是这样子的。
0: 对对对。
1: OK。
0: 所以中国当时的最优秀的知识分子叫读书种子，都在那个地方。
1: 是哦。
0: 对对对。然后呢，我曾经就这个题材画过一张很大的水彩画，然后里面有所有知识分子都有名有姓的都在上面。然后呢，画完之后，哎，我其实拿到台湾来展过，但是发现大家都没有兴趣。我知道哦，那个时代过去了，
1: 时代不在，
0: 对对对，
1: 现在年轻人对那个完全没有感知，
0: 对对对。
1: 但我们还有感知，他们已经没有感知了。而且就像你说的，我说这是一种，这你的雕刻是一个时代，
0: 对
1: 啊，那。当然我们现在不谈技法，那我们谈的就城市与人好了，因为很多城市的记忆哦，
0: 对，
1: 它是非常有时代性的，
0: 对，
1: 时间性的，
0: 对，
1: 就是说那个时间性在，还有那个时间性横剖面谁都知道，可是直的呢已经不行了，
0: 对
1: 对不对，
0: 对对，可能是这样吧，就我们现在对我们这一代年轻人跟我们年轻的时候是完全
1: 不一样
0: 不同的，就是说现在的年轻人可能就是说包括这不光是台湾哈，不光是两岸三地或者
1: 都不管
0: 都一样的，就是说年轻人对美国的熟悉，这个熟悉程度远远超过了我们对古人的认知，
1: 是，
0: 哎，就我们可以很便利的就发现，就是说知道现在在美国正在发生什么事情，然后呢我们能够理解它，
1: 可在过去的事儿，
0: 对对，过去的事情，对，完全对，
1: 不但淡了也不想去追寻，
0: 对对对，然后呢这个民国这段历史就是说，哎呀，我曾经也有这个发过这一个愿，就是说把做100座这个这个中国近代史的人像，做到后来发现，哎呀，
1: 又觉得在记忆中，人们的记忆中已经变成提不起人家的兴致，是不是？
0: 哦，这个是另外一方面，
1: 另外一回，
0: 就是说，大家没有兴趣的原因，就是大家都对这种事情，有一些人是不知道，有一些人是不相信，有一些人是不想提起，这都有各种各样的原因。而最后一个原因是我自己，是因为我自己，我发现我做了一大堆这个权势滔天的人，改变历史的人，然后呢也他们都很难看，就都没有美感都是一群老头子，就是我一看这个我把这些东西摆在这些作品摆到这个，
1: 说你最多做了多少人像？
0: 我做了20几座吧，就里面有蒋中正，有孙中山，有甚至连汪精卫都有袁世凯这些都有，就是说他们曾经改变过一下历史，
1: 那个时代的历史，
0: 我不管他们的正负，但是他们曾经把历史挪了一下，这种人
1: 也真的是，真的是。
0: 那我当时是有信心要把这100个人做好的，但是后来做了20几个，我觉得，哎呀，一看他们都是一些老头子，就是没有没不好看，
1: 没有美感，
0: 我自己都看不过去。后来呢，我就又做反向做了一组作品叫《四美图》，新四美图，就是把四位第一夫人用这个水墨画画出来，这四位就是第一位就是婉容皇后，是好看的吧，婉容皇后会好看一点，然后呢就是宋庆龄，孙中山的夫人，然后宋美龄是蒋中正的夫人，
1: 是，
0: 然后还有江青是毛泽东的夫人，然后叫新式美图，然后呢我还 酸文假醋自己又配诗什么。

0: 都我
1: 是哦，
0: 我写旧体是没有问题的、啊，凭这个方面都站得住脚，然后自己题诗还在上面完全全的这个文人的话
1: 是
0: 诗书画印都齐了啊，就确实好看了不少啊，就
1: 比那些老头子好看一点，
0: 对对对对，
1: 总算是个沾上个美字了，对不
0: 对？
1: 对
0: 对对对，
1: 起码画面上比较美嘛。
0: 然后我是想就是说用这四位美人，至少他们年轻的时候都美过，
1: 是、
0: 就把这四位美人啊，他们可以，他们背后都有很强势的丈夫啊，改变历史的丈夫，但是他们也改变他们的
1: 人生，
0: 他们的男人，
1: 对，
0: 然后这个历史就是在互相牵扯当中，就是说发生了很多。奇奇怪怪的，我们预想得到或者
1: 预想不到的都有，
0: 对对对对，
1: 都有，真的是很大的一个转变哦。有你不论如何，是有人经过好，有人停下好，有人仰望好，不管你知或不知道，
0: 对对对，
1: 其实那些作品呢，现在我们看起来，虽然你后来没有继续哦，可是已经我们看来都是曾经是生活的一部分，
0: 对对对，
1: 是不是？
0: 对对对，
1: 可能我们看那个已经是历史了，
0: 对对 对, 对，
1: 我们看已经是历史了。
0: 因为对，
1: 真的，
0: 对，我在就年轻的时候在美，就是说接受这个艺术训练，这个美术教育哈、在训练当中呢，就都跟所有中国整个中国的美术体系、美术教育体系。他们都是一样的，有一个跟台湾有个很大的分别，就是我们都被灌输如何去进行宏大叙事，所以呢我刚才说的我要阐述历史，这个也跟宏大叙事有关，但是曾经一度我在海外生活的时候非常反感这个宏大叙事，但是后来我又这个思想又回来了，就像澳洲的回力镖一样，就是说又回来了一下，觉得既然我有这个宏大叙事的能力，我干嘛我一定
1: 要放弃，
0: 一定要去做小确幸，
1: 对
0: 啊，就是说这个不是我的专长，我的专长是宏大叙事，然后呢就又宏大叙事了几年，然后后来呢疫情发生了，疫情发生了之后呢，对我是一个非常大的改变了。那时候我回不去澳洲，因为我老婆孩子在广州，所以我就被。
1: 可是你不是常年都住在澳洲吗？
0: 没有了，就是说
1: 刚好那段时间
0: 对
1: 回广州了，
0: 然后在就困在广州。我一出去之后，我就再回不来了，就。
1: 一边出不去一边回不来，
0: 对对对，然后呢我的活动半径在那三年里面跟在监狱差不多吧，反正那我的活动半径大概
1: 困住了，
0: 对，300公尺左右，从家门出来300公尺左右，然后呢就
1: 那你们联络只能靠电话了？
0: 哦，联络没有问题了，
1: 对啊，网络
0: 都
1: 可以啊，
0: 都 OK、然后呢就我有时候出来写个生，画张画在街上画张画，哇，那张画画完，面前还一个人都没，就是一个行人都没有，整个世界就我一个人这样，就一个很奇怪的。
1: 所以那时候你是在哪里？
0: 我在广州啊。
1: 你在广州，那可是你不是老婆孩子也在广州吗？
0: 对呀、啊，对呀、啊。
1: 可是就是没办法见面。
0: 没有没有，我跟他们在一起，就因为要跟。
1: 可是你要出来不可以。
0: 对对对，我要跟他们在一起，所以我就
1: 只好
0: 跟他们关在一起这样。然后呢，就是说，自从那一次之后呢，我发现，幸亏我会画画。
1: 对，要不然真无聊哈。
0: 不然我这三年没办法度过。
1: 快疯掉了。
0: 对，然后呢，就这三年里面，我确实画了很多。零零碎碎都不是宏大叙事的那种，都是自我疗愈的那种。对，我觉得自我疗愈可能就是说，在今天我回过头来想想，大概我们年轻的时候就是说，哎呀，我要奋斗，我要画出一张 惊世大作，就是说，我要在历史上留下一个什么痕迹。然后呢，这个艺术世界里面就是说，哎呀，一群批评家围着几个大师，然后把他们坐上去，然后市场啊，什么资本都往他们这里倾斜。
1: 是
0: 啊，我要做这样的人，就是这样才称为有成就。
1: 嗯，
0: 我觉得这是旧世，这个艺术世界的旧结构是这样。但是呢，以后那不一定，可能这个 AI 技术对我们的影响之后，
1: 对，不一样了。
0: 对，怎么说呢？100年前我们的摄影术推广之前，推广的时候，一大堆这个画家他们都改行了，就
1: 当摄影。
0: 对，他们那时候就我翻回以前那资料，都说啊，艺术马上就要完蛋了。
1: 嗯
0: 啊，但是过了100年，好像
1: 不一样哦。
0: 那个美术学社都还生意蛮好，
1: 对对
0: 对，
1: 对，
0: 大家都还在画画。
1: 对对，
0: 然后
1: 这有时候有些东西是不可取代的。
0: 对呀、啊，到现在呢，就是说啊，摄影技术马上就要完蛋了，因为 AI
1: 来了。
0: 对，我现在，我自己也会喜欢玩 AI， 我就整天跟我女儿开玩笑，我就把她那个照片搞成各种各样奇奇怪怪的东西，把她气个半死，她又在搞我。
1: 然后、哦、你现在有两个女儿。
0: 对，然后呢，
1: 女儿是爸爸的小棉袄，不
0: 是
1: 吗？是
0: 啊，有时候这小棉袄也是漏风了啊。然后就可能以后哈、哦，以后这个美术对我们来讲就剩下了这个审美教育的意义
1: 啊，
0: 和这个就这个时代。可能已经不需要作品，这就重要的作品了，
1: 是吗？
0: 可能就剩下了。
1: 可是 AI 弄的都是一样的，没有生命，没有生命的灵魂呢、啊。
0: 没有，我其实我尝试了一下，他们还是蛮有灵魂的。
1: 哦，是。你所谓的蛮有灵魂，你从哪一方面的尝试
0: 啊？
1: 是只有影像吗？
0: 不是我。我可以这样说吧，
1: 嗯，
0: 上个月的 AI 跟这个月的 AI，
1: 就不同，
0: 进步都很大，
1: 对，改变太多了。
0: 我还经常把我的就写的诗歌拿来作曲，变成曲，拿来出来自己听着，啊，自我娱乐这样。哎，上个月的这效果比这个月的效果差很多，他们的自我学习能力非常强的，所以我们不要在 AI 面前有什么侥幸的心理，
1: 是
0: 很可怕的、啊、但是呢
1: 会被他转变吗？
0: 对对对，其实我因为我有一段时间我在画这个乌克兰战争的题材，用钢笔画、画了蛮多的，然后呢就后来我就跟 AI 说啊，我现在这个故事是这样，你也来一套，
1: 他也画，
0: 哎呦，画的其实不比我差，对对对，
1: 那怎么办呢？这是
0: 啊，所以这是一个蛮大的困惑，
1: 嗯，
0: 但是呢，我觉得是这样哈、啊，未来这个世界我们还依然会需要绘画。
1: 还是需要啦，
0: 对，
1: 因为这个是不同的东西嘛。
0: 其实也不能说不同。
1: 你不觉得不同？
0: 我觉得关键是我们怎么去理解绘画。我们是要出一张大作品、AI 可以帮你。所以这个事情就是说我们就。
1: 你不会以后不会说完全都被机器控制
0: 啊。可能会被机器控制。我
1: 现在有的小孩自己不去想了，他就直接让 AI 解决就好了。
0: 我去年我跟我的学生讲，我说以后 AI 来会怎么样，我说哎呀 AI 我是从哲理方面就逻辑方面来推断了、我跟他们讲不要那么担心，我说 AI 呢跟他能做所有的事情，但是他们 AI 唯一的问题就是没有人性。他们的作品不可能有人性，他们顶多就是对于人性的模仿。但是呢，今年我又回想
1: 又不一样，
0: 回想起来 不是说他们进步了，而是以后关键就

0: 就是说作品需要有人性，这个标准是谁定的？是人定的。
1: 对啊，
0: 因为我们现在还在主导这个现实世界，所以我们能够说他们没有人性，所以他们不要怕了。但如果未来这个世界不是由人来主导，那怎么办？
1: 这机器主导，机器主导啊。
0: 所以这一条他们有没有人性，这一条可能也没有，可能不是最重要的，那怎么办？所以呢以后这个世界可能这个作品的寿命啊，这个作品的保存方面，以前我们觉得艺术有价值，
1: 甚至还有去改它，
0: 所以我们要保
1: 维修啊，
0: 对，要去保管它，去收藏它。那可能以后都不重要，可能就剩下瞬间的这个自我疗愈这个作用。自我疗愈，我觉得这个非常重要。因为我经过三年这个囚禁啊，就是说这三年
1: 囚禁呢，你就在疫情期间是吧？
0: 对，这三年如果没有绘画的话，我活不下去。我确实也有很多这个师兄弟，他们就五六十岁就走了。就是说，这三年里面，走了很多人。然后呢，我过得还可以，就是因为我那时候
1: 你也能够接受现实跟新的东西。
0: 对，那时候是没心没肺的在画画啊，所以。这就是疗愈啊。那我觉得艺术呢，它除了
1: 你在疫情期间画的主题是什么？
0: 乱七八糟。
1: 你既然要疗愈的话，我就很怀疑。
0: 对，
1: 你用什么来疗愈？
0: 我举一个例子啊，就是说我曾经因为广州是一个老城市，所以那些这。犄角旮旯就是说这个城市的阴暗面啊，现在有一些就是说年久失修啊，那个歪歪斜斜街道上的公共设施啊，这些还有广州跟台湾不一样，就是说它这个网线就他们是非常可怕的，像一条巨大的这个蛟龙一样，就是说几百根线缠在一起，然后一捆一捆的，就是往街道各个地方这样输送。其实我就曾经有一张大画，就是专门画这些网线乱七八糟什么，就是拐角地方，然后网线后面是那个空调机是冷气机啊，那些生锈啊、滴水啊、乱七八糟的污迹，还有那些猫在那乱窜，还有老鼠啊。那张画
1: 画多大？几号？
0: 那张没有分几号，那张画画了二十几公尺吧。然后就
1: 公尺。
0: 对对对，我不知道那个号数怎么算然后呢，我就算实际的尺寸。然后那张画呢，其实在广州私下的场所里面，就是说私人画廊里面有展过了，那反响还蛮好的。就是说那张画呢，就起了一个很娇媚的名字，叫红酥手。
1: 黄藤酒，
0: 对啦，
1: 很好哎，还红酥手哎，为什么？
0: 里面一看就是哇，很冷冰冰的，那湿水滴答的，还有就广州那个那什么满街都到处乱七八糟乱停的什么什么，
1: 这怎么会跟红酥手也相关？
0: 脚踏车啊，还有这种电动车，那倒影雨水里面的污迹，哎呀，
1: 所以那个疗愈的心理是怎样？你觉得是在乱中取序吗？
0: 对，我把我看到的东西都给画出来，然后就我觉得得到了宣泄
1: 啊，
0: 宣泄是一个部分，
1: 是
0: 对，他。因为我们哈，其实说起来也跟民国有一些美学家有关系。他们民国，你不能去责怪前辈，就是说那民国毕竟在历史上属于一个草创时期啊，很多都
1: 刚开始是有点杂乱，那没办法呀，
0: 对，所以。

0: 新旧交替本来就这样，
1: 有一些概念就是说这个翻译过来有些误译，然后呢会让人家望文生义，就引起误会啊。就是说有时候我们看这个美学哈，往往就会往这个悦目的美术，往悦目的技术上面去理解啊，悦目的学问去理解，美术和美学啊，就这样，无非这样，对不对？你弄得不好看，你算什么画家？
0: 会这样子吗？有人说过吗？
1: 有，这现在是影响中国大陆的，就是说庸俗的那一部分，很多原因是因为这些原来我们的这个基础概念上面出了问题，底层逻辑出了问题，所以呢就会把这个美艺术理解的简单了，就是说你不好看叫什么美术
0: 哎，我觉得这句话很好玩呢。
1: 哎，是啊，就是说，
0: 我从来没有想到会有人这么说呀。
1: 对，而且呢，现在中国人就是说他接受很多外来的概念啊，有些不好的东西他接受的蛮快，就是说好像，我蛮反对一个概念，就是说，像日本的商业哈，这样顾客就是上帝，顾客就是上帝，
0: 对
1: 啊，好了，我既然是上帝，你作为一个画家，
0: 对，
1: 你画出来的东西，我看上都我觉得
0: 不
1: 好看，
0: 啊对啊，
1: 你没把大爷伺候好，就是说，有时候我们画的不美，心里也难免内疚啊，这都是基础逻辑出了问题。
0: 基础逻辑，
1: 哎。
0: 基础逻辑出问题，哎，我这个也很难解释。因为我们现在讲了很多前面后面的问题，我现在把你拉回来。
1: 好，
0: 把你拉回来。基础逻辑出问题，你这个基础逻辑是当初你选择了这个美术系的时候，艺术系的时候啊，你是因为爱美术、爱艺术，或者是因为追求美才去学美术？
1: 那没有。其实我的梦想哈，从小的梦想，我是想去当记者或者当厨师。
0: 厨师，
1: 对。然后呢，就
0: 厨师是您会您的手艺不错？
1: 还行，
0: 还行。他们广东人本来就很会做吃的。
1: 哎呀，苦命啊！
0: 苦命，为什么苦命？
1: 在家里
0: 我们都很羡慕哎。
1: 没有在家里就是做给老婆孩子吃，就是说那已经变成常态，就是偶尔一次是蛮好，
0: 反正你会做嘛，
1: 偶尔一次蛮好，但是天天做那就是
0: 很累，
1: 苦命。
0: 太太也是广东人嘛？
1: 不是，他是这个江苏人，
0: 所以他觉得你会做本来就是应该的。
1: 他其实他也会做，但是看到我做的高兴，他也懒得做了，就这种东西，
0: 很好玩哎。我们当初其实我们很比较羡慕女生，比较羡慕说，嫁给广东人，因为广东人会做菜，而且很多人都是男士做菜做得特别好。那我们比较羡慕，因为在台湾本省啊，都是女生做，很少男生下去做的。
1: 那个广东人是这样，当时这个广东有个大军阀叫陈济棠，南天王哎，那这跟蒋中正打的有来有去，他麾下有
0: 很厉害的
1: 海陆空三军呢、啊。
0: 好，
1: 这个好了，他这么多资产，然后呢，一呼百应的，在
0: 一呼百应，
1: 就几个省的王就是他。
0: 是，
1: 结果呢，他几位公子一心就想做厨子。
0: 他的儿子，
1: 对啊，他去儿子的公馆里面看，哇，里面宾客满堂，各个
0: 都是儿子在做菜，
1: 各个吮着筷子头在等他儿子，儿子就搞着一条围裙，像这个汗流浃背的在
0: 厨房里面大展身手。
1: 后来这个他其中一个儿子，一个儿子说那个做一个茶楼很有名的叫大三元
0: 啊，
1: 大三元是他大公子的。后来他小公子是 开那个立院

0: 立院叫广东粤菜的黄埔军校，
1: 是
0: 所有的
1: 大因为粤菜很有名啊，所可见的本来就是
0: 大酒店大宾馆里面的厨师长都是在立院出来，叫黄埔军校。
1: 所以那个军校不一样的感觉是厨师的。
0: 对啊，没有，就是说我其实对画画这个事情不是太
1: 不是当初并不是很多一心想画画，并不是
0: 就是说而且在我母亲的认知里面，就画画要心灵手巧才行，她觉得我就是一个笨笨的人，
1: 就是你笨手笨脚的。
0: 对对 对
1: 还想画画。
0: 对，是啊。因为他们我母亲是潮汕人啊，潮州人。不是
1: 父亲做什么，父亲也不是什么。
0: 我们家就没有一个跟艺术扯上一丝关系的。
1: 一丝没有。
0: 一点都没有。
1: 只有你。
0: 对。然后呢，我好像就一直都。其实到现在呢，我也没有觉得我
1: 画。可当初为什么去想考美术学校呢？
0: 因为好像
1: 你是美术学院的雕塑系。
0: 对呀、啊，那个其实这样的。
1: 听说你们班上人很少是吧？
0: 五个省招了七个人。
1: 五个省招了七个人。
0: 对，然后在上这个雕塑系之前，我又在这个美术学院的附属中学读了三年。
1: 哦。
0: 啊，附属中学里面就什么都要学，
1: 嗯，
0: 然后呢就变成了好像什么都会一点这样
1: 啊，
0: 哦，
1: 反正什么都要学嘛，
0: 对对对，
1: 那时候比较通才形式的，就是刚高中都这样啊，
0: 对啊，然后我们那时候叫中国刚刚开放哈，
1: 嗯，
0: 刚开放那这个看到那时候刚好就新就是。第一时间进去就文艺复兴的那个时代，那时候一看，哎呦，达文西和这个
1: 什么的什么都是追求新的，
0: 什么都会，他们
1: 对对，
0: 他们什么都会，
1: 医学也会，美术也会。
0: 你知道我也要做这样的人，你知道，看他们对艺术那种献身精神又很感动，哎，我也要做这样的人，然后就糊里糊涂
1: 就去考了，
0: 对对对。
1: 你看，这五省考了八个人是吧？七个人，
0: 几个？
1: 那还有一位女生？
0: 没有
1: 女生，
0: 没有足够的名额去招女生。
1: 是啊，我在跟你聊天的时候听说过，招女生一定要起码两个。
0: 对，对对对，所以这就是说我读附中的时候是和尚班，
1: 嗯，
0: 二十个同学都全部都是男孩。然后上了大学，七个人都是男生
1: ，
0: 对，就啊，所以
1: 很好玩呢。你为什么我竟然想不到这一个班只有八个、七个、八个这样子？
0: 然后
1: 很难想象。
0: 对，然后
1: 啊，你们教授有几位？
0: 教授有二十几位吧？
1: 对啊，比你们学生还多呀。
0: 对对对对对，所以我们年轻的时候在学校做过什么坏事？还有说糗事，他们全部记得清楚。到现在，几把年纪回去了，他还要给他们念。
1: 那总七个啊，是不是？
0: 啊、没有，
1: 才七个，当然记得清楚。
0: 那时候还是蛮宝贵的了。就我说，那时候吃的都是要吃皇粮，就是说都是国家在养、
1: 那时候，那时候学费不用付学费。
0: 他给你什么饭票啊？
1: 饭票、
0: 笔墨纸张，这些都是国家给的。
1: 哦，
0: 然后对，
1: 所以不能招太多。那我开玩笑的，
0: 确实是不，确实不能招太多。
1: 是，
0: 对，
1: 要养你们呢。
0: 对，然后对呀、啊，那时候呢，读完附中，然后就觉得，哎呦，其实
1: 可以去考。
0: 那时候我是觉得自己啊，这个色彩不错，然后呢，
1: 所以你并不是一开始就学雕塑，
0: 对呀、啊，那我觉得自己造型好像还
1: 不错，
0: 不是太好，
1: 嗯，
0: 那我去考雕塑，其实就为了补我不足
1: 哦，你觉得雕塑比较缺，补不足，
0: 对，
1: 才去学雕塑，
0: 然后四年进去之后四年，然后哇。 四年天天都是画那个或者雕那个裸体模特，
1: 嗯嗯，
0: 不用学色彩了，然后就整天，那个素描不能不好啊，
1: 嗯，
0: 学了四年就啊，那个造型能力就会很强，
1: 哎，不错呀，嗯，你说造型啊，空间啊，基础就让打下来了，
0: 嗯，对对对，
1: 是不是？
0: 对，然后呢，我好像到现在也没有把这个，我可能，哎，怎么讲呢？到了澳洲之后。
1: 所以你为什么毕业之后为什么什么时候毕业多久去澳洲？
0: 我毕业有我想85年有5年左右吧。
1: 你当过老师没？
0: 有啊有啊。
1: 就毕业之后要教授吧？
0: 对啊。
1: 要教书吗？因为我们如果公费的话，毕业之后也是要付出一点劳力。
0: 我毕业之后就去教过这个当过美术老师，
1: 是啊，
0: 当过美术老师，然后呢又转到这个雕塑院，那个是专业的，
1: 转到雕塑院。
0: 对，
1: 你好像后来在雕塑院当院长，
0: 但是后来另外一个城市，
1: 哦，是
0: 但是我毕业2年多以后就去了这个广州雕塑院，
1: 嗯，
0: 那是专业的创作了，
1: 是。
0: 然后呢，就90年就去澳洲，
1: 90年去澳洲，那诞生一个，
0: 对对对对对，
1: 你是去澳洲回来才认识太太吗？
0: 对，
1: 还得想一下，
0: 对对对，没有，在澳洲是非常好玩的，
1: 嗯，是吧？因为那时候又年轻嘛，
0: 对，澳洲
1: 对
0: 不对？澳洲非常好玩，就我说你可以做任何事情，其实现在想起来，他们的福利啊什么的都很好。就是有些我们在台湾，那个台湾的健保比中国大陆好很多
1: 哦，
0: 啊，但是呢，就是说但在澳洲呢，有一些事情还是台湾没有办法做到的，
1: 比如说，
0: 他飞行医生能够把这个医疗做到飞行医生这一趴，
1: 什么意思？
0: 你有病，人家医生开着飞机上门到你家来看
1: 病，不可能吧？
0: 对呀，
1: 啊，他们有，
0: 还有这个飞行教师。
1: 问题是那个，
0: 那个澳洲的
1: 那费用很高啊，那是国家付的吗？
0: 那是国家买单啊。
1: 哦，飞行医生，
0: 而且他有这个义务买单啊。
1: 是哦，
0: 啊，然后飞行教师是这样的，
1: 嗯，
0: 飞行医生还好理解，飞行教师他是这样，比如说你生了5个小孩，
1: 嗯，
0: 中学那就国家规定你一定要去学校睡觉，去学校住，
1: 寄宿
0: 学校，嗯，对，然后呢，剩下那4个怎么办？还没长大，还有都是小的国小的那个，
1: 对呀，啊，对呀，啊，那怎么办呢？
0: 一个老师每个礼拜3次飞到你家，你下面4个孩子全部
1: 一起教，
0: 他一个人教，
1: 也是国家买单。
0: 对对对，这个老师薪水很高的。
1: 哦，是啊，
0: 就他可以把福利做到这个水平。
1: 是是是是，
0: 这个可能，
1: 做不到，还没有，没办法，没办法，
0: 还没办法做到这个，对，
1: 没办法，没办法。
0: 对，但是在澳洲可以啊，他因为他这么大个国家，他人口大概也跟台湾差不多。
1: 对
0: 对，
1: 人比较少。
0: 对，2000多万这样。
1: 嗯，那这个福利倒是真的是蛮高的。
0: 对，他没有办法就。
1: 所以你当初到澳洲去念书的时候，也不需要学费吗？要吧？
0: 不用啊，
1: 不用啊。我只知道德国不需要学费，德国学费是免费的。
0: 啊，是这样，就是说，我去澳洲读书呢，其实有相当大的偶然性。我原来就做了几年的职业画家，整天就哇很紧张的话，画了画，然后就千方百计找到好画廊帮我卖什么的，
1: 对呀，对呀，对呀，对呀，对呀，
0: 那个
1: 里有人收藏，
0: 对对对对。那我做了大概5-6年这个
1: 职业
0: 画
1: 家，
0: 然后呢，还有一个疯狂的，我曾经有一年，我是生活在奖金上的，然后呢就
1: 奖金，
0: 对啊，就我会查全国的报纸，然后呢就 各个城市都有这个

0: 艺术比赛，
1: 是你去参加比赛，
0: 参加
1: 拿奖金，
0: 然后第二名就是失败了，一定要拿金奖，
1: 金奖才有钱吗？
0: 对啊，
1: 啊不是前面三名都有吗？
0: 他其实就是等于
1: 状元探花，
0: 对，第二名开始就是安慰奖了
1: 啊，是哦，
0: 嗯，就是他会把那个金奖，那张画留下来，其实是给你一笔奖金，等于给你买一张画这样。所以我有很多，澳洲很多城市都有我，这个市政厅都有我的画。
1: 澳洲？
0: 对，因为我拿了金奖。
1: 那你这个金奖是在澳洲你喜欢拿金奖，特别拿奖金过日子？
0: 对对对。我
1: 跟你开玩笑的，
0: 我是试一下自己的能力，然后后来哇，就这个现象，
1: 所以那时候是画为主，
0: 对对，
1: 不是雕塑，
0: 不是在澳洲，
1: 你去澳洲之后
0: 不做雕塑，澳洲没有办法做雕塑
1: 哦，为什么？
0: 没有市场啊，
1: 澳洲没有雕塑的市场，
0: 对对对对对，你也就是说。那个藏家他不管，他就我比如说他拿50万去买一件作品，
1: 嗯，
0: 那不管是雕塑还是画画，
1: 是，
0: 他都是这个预算就有
1: 就在这里
0: 50万，
1: 嗯
0: 啊，然后他那做雕塑那个投入的成本是大概是画的10倍以上，
1: 比较累嘛，
0: 对对对，然后基本上就是说你要活下来你就只能够画画，哎，所以我在澳洲就天天练画，画的蛮自如的啦，然后呢就后来想着哎呀我去大学碰一下，然后大学是可以申请贷款的，
1: 嗯，
0: 贷款就是说等到你以后你的收入到一定一个 certain level 开始扣，然后呢很多人
1: 扣税是吧，
0: 对，把这个贷款扣
1: 贷款扣回来，
0: 但是很多人就一辈子都没有到那个 level 就不用扣，
1: 真的吗？
0: 对
1: 啊，这么好啊，
0: 我就这样，后来我就贷了一年的款，我打算去读一个硕士这样，但是
1: 是啊，你看你学校毕业之后，广州学校毕业之后，大概5-6年之后就去澳洲。
0: 对，
1: 那去澳洲呢，他就到处去参加比赛拿金奖，因为金奖就有奖金。啊、
0: 对，然后后来我去大学念了。
1: 你在大学呢，念到硕士、博士都拿到耶。
0: 是啊，我先去读了一个 course master，
1: 嗯
0: ，course master 那就交学费的、
1: 嗯，
0: 不要紧，那个交这个问国家贷款，
1: 嗯，
0: 然后就我进去大概4个星期左右吧，
1: 4个星期就拿到了，
0: 4个星期左右，那个老师跑过来，他说你在浪费时间，
1: 嗯，
0: 因为他说我身边有好几位台湾同学，
1: 嗯，
0: 台湾同学呢，那个。啊，对，那个女孩子都好嗲的，台湾女生。哎呦，大哥，你帮我改两下了，就、
1: 改画。
0: 我一改上去，马上被举报。其他的那些白人同学一看，他说这是
1: 谁的东西？
0: 不是废、
1: 因为你有个人的风采，个人的那个风格太重了，
0: 直接就告到校长去。然后那个校长。过来一看，因为这种行为呢，其实
1: 不行的，
0: 蛮大的。就是说，如果是被他举报上去，那就是要举报到那个公平
1: 等于是
0: 公平机会委员会那里去，那是犯法的。哎呦，
1: 会取消掉嘛？对不对？会不会取消掉他们原来的？
0: 好像也没有不会。被取消很多东西，反正就、这个、
1: 就是犯违规就对了，
0: 对
1: 那是违规的。
0: 那个校长他来一看，他说：“哎呀，你在浪费时间呢。”
1: 嗯，
0: 他说：“你
1: 不需要的，
0: 你换轨道啦，
1: 嗯，
0: 那个书不要读了，
1: 嗯
0: 啊，你来做我的研究生好了，
1: 嗯，
0: 然后就
1: 你就直接当研究生，
0: 就转了这个
1: 硕士班
0: research master，、然后就一直。”读下去，然后他，我说，读你的研究生有什么好处？

0: 他说很明显我给钱你。我说那不错啊，就说哎，
1: 因为学校里面也需要有成绩好的一个学生嘛，是不是？那算是因为他看到你的才气在那边，觉得说哎，你还当学。

0: 整个学校，那学生和教授加在一起
1: 都没有你画的好。
0: 对，这个人没办法教他，好了，就后来我一路读博士，一路教书。
1: 嗯
0: 啊，其实我读的蛮轻松的，然后我大部分时间都拿去读那个中国的这个经史，然后呢。
1: 经史哪个经
0: 啊？二十四史啊，那个、
1: 哦，
0: 这
1: 经，
0: 对，叫《论语》啊，这些东西啊，然后
1: 在去澳洲念中国的《论语》
0: 啊，就他里面的资料非常齐备、嗯，
1: 是，
0: 然后就啊，不务正业了，然后但是我在学校里面的定位，也就是变成了什么呢？我这辈子
1: 很特别的一个，
0: 我这辈子可能就要被他们绑死在学校的基础课那一 part， 就是说只要教人画画，
1: 嗯，
0: 就一路的教人画，而且没有办法晋升，可以预见的，因为在一个，
1: 可是他已经跟着博士了，为什么没办法晋升？
0: 在一个学术圈子里面，你一定要就是说作品
1: 不断的出来。
0: 不是做那个 contemporary 这一 part， 就是说这样才有学术成果。
1: 是，
0: 教人家基础课，读完博士之后还是一路教人家基础课，你没有办法
1: 要有成就，要有论文啊，或者作品啊，论文。
0: 对，你就到最后就变成了一个老讲师或者老一个，可能我会就是说。在那个学校升到副教授没有问题，但是你角色
1: 就这样子了，
0: 就是在这个，
1: 可是不能可以直接升教授啊，为不行吗？以年资来说不行，
0: 澳洲没有那么容易的，
1: 是哦，
0: 他大学里面那个晋升，他很多人在那个讲师这个
1: 待了一辈子，
0: 对，他跟美国不一样，他这可能在讲师这里待一辈子，他都没办法
1: 升到教授，
0: 对对对，升到那个副教授已经
1: 很高了，
0: 对对对，因为那个学校只有两个正教授
1: 啊，
0: 对啊，一个是院长，一个是系主任，然后他们两个都是我的博士生导师，
1: 所以你如果升上来的话，他们摆在哪里？
0: 我。我跟他们交流过，我说当然你就是要拉一个苦工，就是说一路
1: 帮你做一切事情，
0: 教人画上基础课这种东西，我自己一点兴趣都没有。
1: 对啊，因为已经过了那个时候，你再如果教那个，好像是回到高中教高中生一样，是不是？是不是那种一样？我一在大学，我当教授，我还回去上高中课程，教这些高中的基础课程。那对自己来说也是一项伤害，这个伤害是心理上的伤害。
0: 而且澳洲的国情跟我们不一样，我。曾经就是说跟那个我的导师讲，我说我要做个雕塑，他说好啊，很期待看到你的雕塑，然后你要什么的话，你到
1: 都可以
0: 到我们的
1: 材料都给你
0: 车间去，那我一下去到车间里面看，里面果然是什么都有，什么当时那个
1: 时候学校没有人做雕塑，
0: 有很多人做雕塑，但是这个对我蛮大的触动的。我说我指的雕塑，我跟他们的主任讲，我要做的雕塑指那个用粘土石膏，
1: 翻模，
0: 就这一类的。他说，哦，你说的雕塑是这个啊？没关系啊，你叫你的导师写个条子来，我。帮你去买呀、
1: 啊，
0: 就是说他，
1: 我再提供材料给你，
0: 不是，他可以提供，但是他里面没有，然后我就知道他们所说的雕塑跟我
1: 不一样，
0: 所说的
1: 有分别，
0: 是两种东西，
1: 有分别，
0: 对，它里面什么都有，是连什么打这个塑料泡泡的什么的，就灌浆的什么都有，就各种机械臂啊。就是说很先进的机械，就是在澳洲能买得到的最先进的东西，电脑操控
1: 它都有
0: 都有，但是呢就没有呢我讲的那种古

0: 古典的，
1: 那种
0: 雕塑，
1: 就是你原始的那种雕塑的感觉会没有。没有手去做的感受。
0: 对，然后他们的公共艺术几乎是没有。
1: 公共艺术。
0: 对，其中一个案例就是说，他有一个小镇要做一个公共艺术放在那个城市的
1: 中心
0: 。然后呢，哇。
1: 不行不行了，因为我们讲的高兴时间已经过了。啊，各位听众朋友，我们跟那个这陈立人陈先生说的开心了，结果你看时间已经一个钟头时间到了，那但是我希望你再给我们一个钟头时间啊，就是我们再继续谈他在澳洲的一些过程呢，其实蛮好玩的，就是说他从雕塑。应该是从雕塑起家，可是他不是真正的雕塑起家的人，他是不得不做雕塑，他是想补不足所以才去做雕塑，他是很奇怪的一个人，就是说他的天分是够了，但是以他来说他的天分去到澳洲呢就被澳洲的学校给他绑住了，至于他怎么样发展我们呢下次找时间再请他跟我们谈好了，好不好？
0: 好，
1: 谢谢陈立人陈博士。
0: 谢谢。
1: 我不管你做了多少事情，都来不及了，下次再说。
0: OK。
1: 那么我们下次呢，再请那个陈博士到节目中来，谢谢您的光临。
0: 谢谢。

各位听众，您现在所收听的是 Needs Radio。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王建轩时间。

我有一个好朋友啊，非常好。他夫妻两个我们都很熟，先生做事做得很好，做外商银行的副总经理，薪水很高，每一年奖金更厉害，听了都我们都羡慕得很。他自己呢，长得又很漂亮，很喜欢长得漂亮。而且心地又很好，大家都很喜欢他。后来他自己感觉，你们信的这个耶稣，这个上帝啊，哎，对我不错呀，让我的家庭孩子都这么好啊，我也要信上帝。他自己要信上帝，就变成基督徒了。可是后来呀。他的一个儿子生了一个儿子，就是孙子。这个孙子生下来呀，没有肛门，就是没有屁股眼儿。这个是有这种事的，但是很少很少。哎呦，上帝啊，怎么对我这个样子啊？我对你看，我主动来相信你啊，我做礼拜我有奉献啊。样样都很好啊，怎么你对我的孙子这个样子呢？这么多人都没有，都有肛门啊，怎么唯独我没有啊？你要惩罚我是吧？上帝啊，你对不起我，你真的对不起我，老娘不信了，老娘不信了。从那个事情一发生以后，他也不再不去教会了。不但不去教会，他还声明我不信上帝，我不是基督徒了，是这样。说神对他不公道，但是神对他全家、丈夫还有他还有一个儿子，也是在外商公司做事，薪水也很高。那个公司里面每一年前面5个领导有特别发700万的奖金。他的儿子就是其中的一个，你看多么的好啊！就是因为这个儿子生了个孙子，没有肛门，没有屁股蕊儿，这还得了？老娘不信你了！上帝，你给我听清楚，你居然敢对我这样，老娘不信了啊！不信了。后来，他大概60多岁的左右。得了癌症，得了癌症，后来都晓得不行了，就住进安宁病房。大家晓得住进安宁病房，意思就是说大概在那里等再见了。他也知道，那我就进去跟他很熟啊，我就跟他讲啊，我说我们离开世界，这个不要很难过。我说有一天我也会离开，大家都会离开。但是你要信上帝哦，不然你离开了以后，我们的生命就是灵魂就要降到阴间去啊，在阴间等待审判，在阴间是非常痛苦的地方啊，黑暗痛苦啊，了无终日啊。我们人的生命，我讲过很多次，大家一定要记得。创造宇宙万物的主宰，造花、造木、造鸟、造动物、造各种东西，中间他就要造一个人。上帝怎么造人的呢？用地上的尘土，就是泥巴，造了一个人的样子，像我这样，用泥巴造的。但是这个篱笆人不能动的，也不能讲话，也没有感觉的，就是个篱笆的人啊。然后上帝在这个篱笆人的鼻孔，吹了一口生命之气，吹进去，他就这个篱笆人就成为有灵，就是灵魂，灵魂就是生命，就成为有生命的活人了，他就变活人了，人就是。这样子来的，所以
我跟他说，有一天你这个生命出来了，到天家去，你现在60岁不到，就到天家去了。我说我们有一天也是会到天家去，也许年龄有人比你大，有人年龄比你小，总归都要去那个地方，一个跑不掉。没关系，我们到那里还会再见面。天家是非常美丽的，天堂。不信，我说不信要到阴间等待审判是很惨的，不信，就是不信啊。那也没有办法，后来死了他也不办追思礼拜，也不要阿门啊祷告，

不要。所以现在我们很确定他在阴间，在那里非常的痛苦。他现在虽然晓得痛苦，没有办法跟人家说，就没有办法，就在那里等待最后的审判，很凄惨，很凄惨。就是意念好像有点赌气的样子。那么神对他的一生，我刚刚讲的真是好的不能再好，就是差这样一点，一个孙子没有肛门啊，没有肛门，现在医学上也不是很困难的事啊，就帮他弄好了，没有事啊。老上帝，你看我对你这么好，来信上帝，你今天对我这样，老梁不信了。好，你厉害是吧？老梁不信了，结果呢？现在在阴间很痛苦的等待审判，你知道吗？就是这样。另外，我再讲一个例子，是我的亲身的例子，是我太太苏老师的弟弟。苏老师有一个哥哥，有一个弟弟，他在中间三个。他那个弟弟小的时候样子长得不好看，但是奇怪，越长大越好看。我长到大学毕业啊，他个子高大，所以你一看，这个男孩子不错，很英俊，那个高大。他初中就念当时的师大附中，在五六十年前能够念师大附中，那都是高材生，初中、高中都是念师大附中，大学念台大机械系，到美国念博士，样样都很好，而且非常聪明。奇怪，聪明的不得了。我们到美国到他家，就坐在这边跟他聊天，他们的厨房是开放式的，他就在那里做饼啊做菜，嘴巴在跟我们讲话，讲，没一个多钟头，我们话讲完了，那菜都做好了，吃饭了。那男的耶，有够厉害，真的有够厉害。他可以写书，写什么？教美国人打麻将。他把麻将用英文写出来，是有什么牌要怎么打，怎么写一本啊，诸如此类的，反正是很厉害。娶个太太，台大上学期的美女，生了两个孩子，大女儿长得很漂亮，在美国航空公司做空中小姐。样样都真的样的好。后来呀，他在美国买的房子，我描写给你们听啊，你们我相信你们可能没有看过那样的房子，大到是大大大，不是像我们现在这边啊，说50平，我100平，我家200平，算老几啊？他那个我看起码1000平、2000平。他在院子里面。有大大的院子，有花木什么什么，像小公园一样花园，然后院子里面有高尔夫球的练习场，有篮球场，有游泳池，还有花草树木，那你看简直漂亮的不能再漂亮。然后他房间啊也是，我去看了，空的空的空的，我说你这房间空的。他说我要买这么大就是有这么多房吗？有5房6房，他只有两个人住，两个孩子都在大了，结婚都在外面，就他跟他老婆两个。我说你住在这边，要是我晚上怕死了，你知道吗？就这样。哎，他为什么要买这样啊？聪明。他说买的要大大大。在美国有一种有钱人，就是犹太人，有一种犹太人很有钱很有钱很有钱，那个犹太人要买的房子就是像他这样讲的，像我们台湾100平200平不够看，那1000平2000平，比如好大好大，就像刚刚描写。他说我这个就买了以后不是要我住啊，将来慢慢慢慢慢慢等涨价了，我就卖给那个犹太的有钱人，就可以赚一大笔钱，我这一辈子哇都非常的美好了。你看如此，神对他真的很好啊。他在中学的时候，初中高中就在教会里面做主日学的老师，
就带领很多初中生啊什么都跟着他，他是大哥哥嘛，又很能干嘛，就我跟他玩很好。后来他不知道怎么搞的，得了一个毛病，什么毛病啊？这个头这个脖子啊不能转，不能转，就这样。像我们如果要看右边，我们就这样嘛，左边就这样嘛。他不行，他要看右边，他一定要这样。他这个是不能要看左边去，我们这样一动去，他气死了。神啊，我在初中、高中就在学校、在教会做教主日学，带领这么多人信你，我这么好，你怎么让我得这个毛病啊？那么别人都没有嘞。啊，上帝啊，你怎么对我这样啊？你太对不起我了。老子不信了，他就这样啊，跟刚刚那个太太一样。老子不信了，从此他就不信了，不再去教会，什么东西都不但不去，心中还有一种反抗，有点愤恨的那个感觉，反抗就讲到基督教神，他是这个调调的。后来退休了以后，大概也60多岁了，有一天从他的儿子，他儿子在别的县市去看儿子，看完儿子从儿子家出来，他们的房子不像我们公寓啊，那个有钱都是 house 啊，从出来呀，这个门口啊，这个家里面这样出来就有这样的阶梯，大概一阶两阶三阶不多，三阶，他一阶一踩啊，踩空了，然后人就咵倒下去。那又很倒霉呢，一倒下去啊，就这个脖子啊，这个脖子打到这个街的这个地方，那很厉害哦。哦，他人又大，啊一下打的，哦，马上送医院，不能动，神志都清醒，但是就这样的不能动。不能动，医生说你不能动，动了你就有生命危险。用个大的铁罩子把那个头罩起来，哭好，就这样。那个过了一两个礼拜再见了。这个时候我们就跟他讲，虽然你倒霉要离开这个世界，但是你要信上帝啊！你从前信上帝，后来你不信了，现在你赶快信啊！你不信上帝，你的灵魂生命就要到阴间等待审判，那是不得了的呀。将来你的太太孩子都信上帝到天堂去，你在这边阴间跟天堂碰不上，你看不到他们的。如果你信上帝的话，你的灵魂出来也到天家去了，对不对啊？神对你不错呀，除了神让你这个脖子不能这样以外，神其他都对你很好啊。不信，很脾气很倔哦，不信就是不信哦。然后来就到阴间去了。哎，我讲这两个例子哦，就是告诉我们大家，哎，我们的人的思想，就是一般的人来说，你这个朋友对我很好很好，最近有一件事，假如你对不起我，我也可以原谅你啊。因为你对我这么好啊，而且你将来还会对我好，因为将来还会到天堂啊。不信，老梁就是不信。这两个例子啊都很特别，为什么？我们很多人的一生啊，受苦受难，慢慢有点好，成绩啊，成家立业啊，中间受过很多痛苦的，你知道吧？他这两个没有啊。好的不能再好，神把好的东西都给他，就是这么样一个东西，他就老子不信你了，不信以后最后倒霉的是自己，倒霉的是自己。所以今天我要跟大家分享的，就是在神的信仰里面不可以有刚刚这样奇怪的动作，这是很奇怪的动作。我们对神不可以这样，我们对人也不可以啊。这个朋友对我很好很好，这么有一次对不起我，就去你的，绝交，是这样的啊？那人没有这样的东西啊。
所以我今天要跟分享的这个小故事，用这两个实际的例子要告诉大家，我们对上帝，对一般的

的人，我们都不可以有这种现象。尤其神的东西，你要知道，神让你这个脖子不能这样，可能神是有用意的，你知道吧？就是我要让你知道，你一生样样都好，哎，但是也有这样，我看你什么反应，对不对？我们很多朋友交的朋友对我们都很好啊，有一次这个朋友对我们不太好，我们就滚蛋。哦，那个朋友说还好你滚蛋了，要跟你交朋友将来没有路可走。所以神对我们样样都好当中一定有，像春夏秋冬，哇，有人说春天，我说遇到春天鸟语花香，好啊好啊好啊。再过一过，啪啦，到夏天，哎，那个地方热得要死，平均温度都38度、40度。哎呦，神啊，我春天样样都好，怎么到了夏天变成这样热呀？神啊，老子不信你了，这样啊，是这样的吗？所以今天我用这两个小故事跟各位分享，在我们日常的当中，对神的敬拜，以及对同友的交友，通通都要知道知所进退，而且晓得人家是什么原因发生那样。谢谢大家。

新冠疫情爆发的4年之后，全世界的人们重新燃起了出门旅行的热情。其实，在防疫的闭关期间，许多不为人知的奇景人文被各地的独行者发掘出来。伊妮邀请您一起去探索这美好的大世界，让我们相伴走天涯。